0: 直说，你就是个笨媳妇儿。
1: 真好真好，感谢希望啊，给我们带来了一天的好心情啊。那我们继续关注好的活动，以歌赋青春与岁月长明，7月11号李宇春、潘玮柏、王鹤野、胡海泉重磅集结。哎呦，这是一个有歌声的暑假啊，携手声名远扬全国四强登陆咱们北湖奥体公园体育场热力开唱了。
0: 想听现场金曲不用等了啊，这个大麦、猫眼儿、抖音 APP 搜索春时光音乐会就能直接抢票，快来奔赴这场音乐盛宴吧。
1: 哎，都说现在呢冬病夏治嘛，就是一个养骨的好时机。那怎么养？单纯的补钙它很难补到骨骼深处，达不到效果，所以我们说你得协同作业，就是有送进去的
0: 啊，
1: 有那个负责吸收的，
0: 对，得团伙干这个事儿，
1: 然后
0: 要一个人完成不了
1: 啊，又把它摁住别跑的
0: 啊，对
1: 啊，所以呢，你需要氨糖、硫酸、软骨素和钙这三样一起补，35岁之后大家一起吃啊，骨关节才能真正的好起来。你看那跳广场舞才能跟得上趟吗？是吧？将来抱孙子、抱孙女儿也才能有力气吗？爬山旅游，咱们骨关节也给力啊，对不对？大家抓住同仁堂氨糖端午节的大活动啊，好礼那是送不停。
0: 同仁堂氨糖软骨素钙片含量更高更全面，一粒就包含氨糖、硫酸、软骨素、碳酸钙三大关节黄金营养素，科学配比，吃一样补三样，三效合一，吸收利用率更高，实实在在的把营养补进骨骼深处。端午节大活动，买十瓶送十瓶，再送价值218元的艾草养生枕，打进电话就送艾草抗菌袜。抢购热线400-016-1817，400-016-1817。同仁堂百年历史积淀，高标准严要求，国家蓝帽子认证，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承保，品质有保证，完全符合中国人对骨关节的营养需求。吃过的朋友都说好啊，四大好处看得见：一补软骨，二补硬骨，三润滑关节，增强骨密度，四缓解骨关节僵硬疼麻。天天吃氨糖，腿脚更硬朗，吃氨糖就选同仁堂，吃上几天感觉膝盖疼痛减轻了，能受力了，长期吃腰好腿好关节好，不疼不僵不肿不胀，整个关节都轻松，不再犯病遭罪，去哪儿都不费劲儿。端午节大活动，买十瓶送十瓶，买十瓶送十瓶，再送价值218元的艾草养生枕，打进电话就送艾草抗菌袜，送完就结束了啊！抢购热线400-016-1817，400-016-1817。
1: 你看人家同仁堂是百年的大品牌，送的这个礼物啊，也是跟咱们传统文化有关的，所以这波活动大家抓住了啊！记好抢购电话400-016-1817。我们来回答一下，为什么挂艾草是单数啊？
0: 啊。
1: 就是因为呢，这个古人认为单数和阳气有关，
0: 哦，
1: 双数和阴气有关，所以这个时候呢，
0: 就是、
1: 主阳才驱病。
0: 男性身份证号码尾数是单号，是吧？
1: 啊、哦，
0: 你的尾号是啥？
1: 单数。对不起。
0: 我的尾号是啥？你猜？
1: 啊。
0: X、
1: 字母
0: X，
1: 这问题问的白问了。
0: 你看我跟豆包学的挺好吧，就是像不像样的，假装正儿八经的给你回答、
1: 完了圆不上了。
0: 然后我再圆一下。
1: 哎，所以这个时候挂艾草和用艾草泡脚，咱们都用单数啊，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嘛，对不对？好了，节目最后我们要跟大家说啊，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我们吉林新闻综合广播联合全国33家主流媒体共同推出的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
0: 记住英雄的名字，看见英雄的模样。
2: 看那每一张身份证上
3: 永远有你的名字在闪光。
4: 欢迎收听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1948年，26岁的共产党员郑成竹壮烈牺牲。他生长的福建南安双溪村后更名为成竹村。从此全村人的身份证住址栏上印着的就是这两个字。对同村后辈张清河而言，成竹不只是一个地名，更是一份沉甸甸的精神支撑。他从非洲带回锂矿资源。

0: 将烈士敢闯敢拼的精神化作实业报国的行动。请听福建交通广播采写的报道《成竹在胸》。
1: 张清河，福建省南安市官桥镇成竹村人，从事新能源材料行业。他的身份证上印着成竹村，每次掏出身份证，他的目光总会在英雄的名字上多停留片刻。
2: 作为土生土长的成竹人，也是一名党员，每次看到成竹这两个字，心里既有敬畏和自豪，更有一份沉甸甸的责任。这不是一个普通的地名，是烈士用鲜血换来的荣光。
1: 村党委书记曾全成说，张清河身上的闯劲儿跟郑成竹烈士一个样。
3: 张总把生意做到一带一路敢闯敢拼的劲头，和郑成竹烈士当年的开拓精神是一脉相承的。烈士为家乡解放斗争，他为家乡发展闯市场，这就是精神的传承。
1: 从做陶瓷原料起家，到远赴非洲采购锂矿，在海外买矿山，张清河的企业从村口一路走到一带一路沿线。
2: 我现在百分百都是国外采购的，主要的是从津巴布韦跟尼日利亚还有南非三个国家进口的矿会比较多一点，也有从巴西、澳大利亚都有。
1: 2016年，深耕陶瓷行业多年的他敏锐捕捉到新能源产业兴起的信号，果断转身投入锂电新材料领域。
2: 新能源的这个产业，当时呢我就发掘了这个商机，然后一直有在跟国外的一些矿山对接。16年的时候，那是有一波新能源的行情起来之后，是有一个价格推动，到了后面呢价格又回到最低的位置。我们第一次的新能源转型是做得非常辛苦。
1: 转型风险远超预期，碳酸锂价格从几十万元一吨暴跌至几万元，资金压在库存上，新工艺还在摸索，旧生产线已经撤下。张清河最难的时候是郑成竹三个字撑住了他。
2: 烈士难的时候，一想到郑成竹烈士，他26岁就敢为了信仰舍生忘死，跟他比起来，我们这一点点困难根本不算什么。他那一种一往无前且不退缩的精神，一直是我的精神支撑。作为一名党员，我更不能轻言放弃。
1: 张清河把寻矿的脚踩到了非洲大陆，他沿着一带一路沿线一个国家一个国家的走，像郑成竹当年转入农村开辟新战场一样，主动布局上游，在当地收购矿山。
2: 以前我们是找别人买矿，最后我们也到国外去把矿权拿下来，然后我们也有跟国内的一些上市公司啊探讨合作开采，现在已经有在国外建这个厂的这种计划。
1: 2024年底，满载锂辉石的货轮从南非德班港抵达泉州港，打通了非洲到泉州的洲际海运通道。南安市商务局外贸外经科科长吕家发介绍，张清河的海外矿产投资与南安打造的一般贸易、跨境电商、义乌采购三条通道形成互补，为南安企业闯世界提供了可复制的资源型产业出海模板。
4: 三条通道帮企业把销售渠道打通，我们是以请进来和走出去联动。请进来主要就是利用侨亲资源啊，还有一些展会上面的资源啊，把一些采购商啊请到我们的产业带，走进企业去了解产品。走出去就是组团出去，在重点展会上面呢去打造南安产业的专馆。
1: 郑成竹当年成立地下党小组，把群众组织起来求解放，张清河如今把企业扎在村里，带乡亲们就业致富。员工曾华海是成竹村人，也是一名党员。
5: 感谢张总，他这个项目能落地在我们村的周边嘛，让我们有一个比较近的上班的地方嘛，收入相对比较稳定。这几年有在官桥按揭了一套，然后家里生活方面没什么顾虑嘛。
1: 成竹村党委书记曾全成说，从郑成竹为乡亲流血牺牲，到张清河为乡亲修路助学创造就业，两代党员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一脉相承。
3: 张总是我们的重点企业家，他多次兼职支持村里讲学、教育、文化和老年事业， 村里对他的支持主要是用地协调、用工对接、村民沟通、矛盾调解等等，让他能安心发展，无后顾之忧。
1: 张清河在公司门口巨石上刻下“有理行天下”，这个“理”字既指理电行业，也谐音道理的“理”，寓意有理走遍天下。
6: 我们在这个社会上做人做事情，只要有道理就能行骗天下。我们做锂矿的，如果掌握了这个锂资源，也能闯出一番事业出来。
1: 成竹在胸四个字，对张清河来说，不仅仅是词语里的意思，而是一个人的名字住进了他的心里。从郑成竹26岁为信仰献出生命，到张清河沿一带一路走向非洲，两代共产党人隔着70多年，心里烧的是同一团火。
0: 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由人民日报全国党媒平台、吉林广播电视台、长沙市广播电视台、广西广播电视台等全国33家主流媒体联合推出。同名书籍由山西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节目回听请登录学习强国客户端。
7: 每一处风景都在等会欣赏的人，每一次改变都只为不曾改变的你。长春 FM 91.6 AM 738，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以全新姿态放大声量，坚守初心。
8: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站加92号汽油，每升立减0.45元；加95号汽油，每升立减0.5元。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9: 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大家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晴，有时多云。白城、通化南部部分地方有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全省大部28到31度，最低气温白山16度，其他地区18到22度。长春市的最高气温29度，最低气温20度。中西部地区有3到4级偏南风，其他地区有2到3级偏南风转偏东风。人要这么的脆弱堕落。
10: 咕噜咕噜是浓汤厚味的歌唱，我愿用一锅酸菜血肠撩起生活的滚烫。烧炖溜酱是地地道道的家乡，即使目标是星辰大海，也要聚焦餐桌与爱。
11: 哇，太好吃了！
10: 酸甜苦辣总有回响，人间烟火最抚人心。即食即品，唇齿之间，寻味吉林。
12: 嗨，大家好，欢迎大家听到即食即品，我是赵飞。
9: 大家好，我是方圆。我们今天继续跟大家品美食聊健康，
12: 也要跟大家郑重地说一声端午安康啊。
9: 端午安康
12: 啊，这一大早上大家都老早了。
9: 对，我看大家今天早上就有吃粽子的了，然后非常热烈的在讨论
12: 啊。
9: 而今天发送的祝福呢，就是图片啊、视频啊很多。
12: 对
9: 啊，然后呢都做得很好看。
12: 哎呀，温馨，这一大早4点多就起来出门了啊。
9: 你看今天，哎呀，后半夜，哎呀，为什么凌晨大家都没有睡？黄金屋是凌晨2:30
12: 啊，
9: 就发送了问候。曹立民、赛马、清新、海福，你看都是4点之前。
12: 对，
9: 嗯，
12: 我其实昨天晚上也有点想熬夜，因为就是感觉到好像是放假了，但实际上呢，就是你说咱们明天还得上班，
9: 嗯，
12: 但是你感觉就是放假了。啊，
9: 我昨天是晚上7点多钟，我胃特别疼
12: 啊，
9: 然后就疼的我就很不舒服，然后我就躺在那晕晕乎乎的就睡着了
12: 啊，
9: 一觉睡到了1点。
12: 啊，
9: 然后我就醒了
12: 啊，
9: 醒了之后我很饿，吃了点东西。
12: 哎呦天啊！
9: 然后就是两点多才又接着睡，睡到今天早上。
12: 啊，
9: 嗯、反正昨天晚上这么一看，大致觉睡都稀碎呀。
12: 对对对，对
9: 嗯
12: 啊，今天大家。

0: 家这个吃什么馅的粽子也可以跟我们说一说。 把你包的粽子发到咱们的群里边啊，
1: 都给晒出来。
0: 对对对，看看那个铁杆兄弟。妈，铁杆兄弟这是啥馅的呢？
1: 铁杆兄弟刚发过来的吗？我还在翻大家之前的那个留言呢。我看看啊，铁杆兄弟的照片我还没有看到。
0: 最后一张。
1: 哎，我咋看这里头馅儿这么多呢？瞅着。
0: 那感觉不像是
1: 他有可能是把那个粽子放到了碗里，然后那个碗的底下是有菜的。我猜啊。我猜有可能是这样的，
0: 反正还有点像泛绿色似的呢。
1: 是的，是的。
0: 然后那个欢迎开朗也发来了今天的这个早餐。这我觉得就是很典型的，这是
1: 韭菜盒子。这是啥呀？
0: 这啥？
1: 一个小葫芦，
0: 就刚叠的，在外面头。
1: 哎，你别说，叠的很好看。刚才那个可静给我们俩送进来一只早上东哥叠的小葫芦。拍一张发群里，
0: 拍，
1: 给大家发一下看看。
0: 对对对。我都不会叠了，
1: 我压根儿我也没会叠过这个东西。
0: 那你小的时候就是折纸最厉害的巅峰时期，你会叠出什么呢？
1: 我会叠出千纸鹤。
0: 啊，就只是千纸鹤了。
1: 还有就是小的时候玩那个东西南北，我会叠那个，但现在已经不会了，现在连千纸鹤都不会叠了。小的时候拿那个星星管叠星星。
0: 对对。
1: 哎呀，一瓶一瓶叠的可好了，现在估计也不行了。
0: 对对。
1: 但我现在应该依然能编手链。就是你给我拿各种绳，我应该能编出几种花来。这个就是现在一想，手法我还记得。
0: 对对对。刚才你不还说吗，今天还没买五彩绳呢。
1: 对呀、今天我没买五彩绳呢。然后我看那个今天早上有朋友讲说那个艾草找不到真正的艾草了。说艾蒿是圆叶的。我记得我小的时候就是端午节早上，反正就一睡醒就被薅起来说先洗脸。然后那个脸盆里就有一把艾草。
0: 确实那个味道很好闻。
1: 很好闻。然后就用那个洗脸，就说什么驱虫。驱蚊啊，就有这个好的寓意。
0: 对对对对。麒麟柱也会叠这个葫芦。
1: 然后他叠这个也很好看。
0: 大家都好厉害呀，好厉害呀。
1: 我发的这张照片就是刚才可静送进来的东哥叠的这个葫芦。
0: 我看刚才那个希望就是在八点的时候也发来了他自己叠的。
1: 哎呀，灯真不错呀。都很好看。
0: 真厉害啊，咱们的朋友真的很厉害啊。然后呢，平易近人说，赵飞凡，端午安康，你俩采奈蒿了吗？
1: 没有地方采呀，不知道上哪采，
0: 不知道
1: 啊。要有的地方可以采一采，
0: 对对对，
1: 但主要是不知道哪儿有。现在你都别说采，买我现在都不知道上哪儿买去。
0: 反正就是早事儿呗。你要是不去的话，确实不太好弄。
1: 温馨说，端午早晨3点就应该起来去采艾蒿
0: 啊，
1: 接露洗脸。小的时候，母亲在我的手脖、脚脖要绑上五彩的细线和什么小扫帚，是不是？
0: 对对对，
1: 小勺子。
0: 对对对。
1: 对，
0: 小条子，就那个扫小不大点那种
1: 啊。对对对。我小的时候那个五彩线就是家里给拧的。就是拿咱缝衣服的那个线找五种颜色。对，然后就给它一拧成那个类似于麻花劲儿。然后就缠在小手脖上。因为小的时候不像现在，就是外边有卖成品的。五颜六色，然后就是各种装饰配饰的好多样。小的时候没有，就家里给做。但确实是手脖脚脖都栓。
0: 下雨的时候，
1: 下第一场雨的时候剪开，然后扔水坑里。
0: 对，我刚才还看天气呢，我说明天反正预报的是有雨，那如果有的话，就明天就得扔掉了。
1: 我决定下节目我就先去买个五彩绳。
0: 行行行。温馨说我不喜欢吃糯米的，今年呢没有和孩子们在一起过节，我就没有包粽子，包的芹菜馅的饺子，煮了两个鸡蛋，早早的就吃完了。
1: 也很好，也很健康。
0: 对啊，
1: 反正中国人就是各种节日，我觉得有饺子也很代表这个节日节气的氛围。
0: 是的，是的。我们呢来关注一下7月11日的这个活动哈。李宇春、潘玮柏、王鹤野、胡海泉会重磅集结，携手声名远扬的全国四强，登陆我们长春北湖的奥体公园的体育场，热力开唱。哎，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呢，就可以到大麦、猫眼、抖音的 APP 来搜索春时光音乐会，就能够直接抢票。哎，大家可以感兴趣的话呢，就去奔赴这场音乐的盛宴吧。
1: 然后今天我们要跟大家来聊点啥呢？我们来聊聊吃火锅里的这个毛肚。
0: 假期我觉得真的很适合吃一场热闹的火锅啊。
1: 尤其是你看明天如果又下雨又阴天的话，这种稍微凉飕飕一点的这个天气当中，很适合全家团聚在一块儿。要不然就是比如说咱在家里备各种食材，热热闹闹的来一顿，然后你也不用受这个时间的限制，咱就是可以边吃边唠，然后边喝点小酒。哎呦，这小

0: 日子就很美，也不用担心第二天早上要起早的问题。
1: 对对对。
0: 或者呢，咱们就约上三五好友，咱们到这个外面的饭店去搓上一对儿、
1: 哎，
0: 来点火锅，就是热热闹闹的氛围非常好。
1: 对啊，这个毛肚我觉得就是一定得蘸芝麻酱吃。
0: 嗯。
1: 啊，或者是放到那个红油锅里边去煮。
0: 对，一定要让它咕嘟咕嘟煮开。
1: 我们到那个火锅店呢，你会发现又有黑毛肚，还有白毛肚，还有千层肚，
0: 嗯，
1: 对吧？那么还有朋友说，这个涮毛肚的时候就是七上八下，就是这抓抓抓抓抓。
0: 哎，对对对对、嗯，就是不让在里边煮很长时间。我也确实吃过，就是煮很久的那种，确实煮时间长了吧，它咬不动了。
1: 哎，
0: 但七上八下呢，我又有担心。
1: 哎，我也是，
0: 我老怕它不熟。
1: 我也是，我也是。
0: 就是我是一个很能吃生的东西的人，
1: 嗯，
0: 但是在毛肚这个事儿上，我依然担心它万一不熟的话，会不会带来这种不好的细菌呢、
1: 啊？
0: 啊，这些东西会不会有影响？
1: 哎，是的，是的。所以今天咱们就把这个事情给它说清楚。哎。我们一会儿来跟大家唠啊，先来关注一下眼睛的健康。618的年终大促，端午节、父亲节呢，都是扎堆凑到了这么一起。那么好视力的福利也给大家整到位。好视力的三杰同庆直接拿出了百万的眼贴来补助咱们吉林的朋友们。现在打电话400-609-2166来购买，人人都能够多得78元的蒸汽眼贴。手速快的朋友呢，在10分钟之内打电话，更有叶黄素、收音机等这个叠加的好礼。大家打400-609-2166400-609-2166。
0: 嗯，尤其是啊，大家这个眼睛问题呢，被折磨很多年的，现在看远看近啊，都看不清，模糊流泪特别严重的，就怕哪天呀、啊，咱都看不着了，生活呢就是也很受影响啊。推荐大家趁现在的活动力度比较大，赶快用上好视力的蒸汽眼贴，它荣获了3项国家专利，更积累了100万用户好评。咱们直接贴在眼皮上呢，温润蒸汽包裹眼周，这眼睛啊就像被山泉水洗过一样，又水润又放松，再看手机电视，眼睛都会特别的清晰明亮了。
1: 嗯，大家呢只要在10分钟内打400-609-2166，我们都能够享受到好视力的三杰同庆的特大福利。购买好视力呢，除了多得78元的蒸汽眼贴，每个人会再安排一台豪华的收音机。平时呢卖200多一瓶的叶黄素哈，今天呢是送一瓶再加一瓶，到手是整整两大瓶，平时的没有送过这么多，我们机会难得，大家不要错过，打电话吧，400-609-2166，400-609-2166。
0: 擎天柱发了一个这个扫帚，但这个目测呀、嗯、是挺大一个。然后温馨说，他说小的时候身上还带过那个小扫帚，还带过蛤蟆，说长得丑、
1: 哦、
0: 好养活，不容易得百病。小时候听讲故事说呀，仙女告诉我说，给孩子带上这些丑的东西不容易被带走。
1: 哎呀，
0: 因为过去的孩子很难养活大嘛。
1: 对对对。
0: 包括起名字也是，都起一个赖赖巴巴的名字，
1: 硬声的那种。
0: 对，感觉这样的好养活。
1: 对，
0: 我，
1: 你咋有小名啊？
0: 我不是，我不知道、那个，我比打个比喻，不知道恰不恰当、就是我家小狗抱回来的时候，然后也是说，起一个赖巴点的名字，感觉这样能好养活嘛、然后就叫粘火勺
1: 啊，
0: 就像东北那个吃的粘火勺
1: 啊。对，
0: 嗯。然后就觉得应该能挺壮实的
1: 啊。对对对，还有呢，再来看看擎天柱发来的这个粽子，他说包的是咸肉的粽子，是4个啊，我们两口子一块弄的。
0: 挺好挺好。要有小刘发这个就是那个艾草。
1: 对。
0: 就这种他还有小的时候还这个还挂门上，你家挂吗？
1: 挂过挂过，说是那个什么驱邪呀、除秽呀什么之类的。
0: 还有光辉岁月发这个手绳了。哎，你这底下还带穗儿的，这个好看。
1: 现在那个好多都特别花样。
0: 对啊，有装饰。哎，我有一天晚上在那个就是刷短视频，看到一个就是直播，他一边编一边挂链接卖。然后我就觉得哇，它编的好好看啊！然后我当时就想，我说买几个回来，咱们那个
1: 分
0: 一下，咱们一起戴、
1: 啊。
0: 然后结果一点进去，哎，一条手链、一条就手编的那种
1: 绳
0: 啊，134。
1: 哎呦我的妈呀！
0: 我当时以为我看错了。我仔细，我觉得是不是13.4哈、
1: 啊？
0: 我觉得咬咬牙也能
1: 接受啊！
0: 我仔细看了一下，就是134。然后直播间已经有很多人在下单了。
1: 哎呦我天！
0: 我果断就退出来了。
1: 我
0: 说再好看我也不会买的，我疯了。
1: 你果断的很对呀、
0: 啊！哦，真的挺吓人的。
1: 那你说这个扔不扔呢？这个就不能扔了，我觉得。
0: 那你得扔啊！
1: 那
0: 你下雨了都得扔水坑吗？
1: 也是哈，然后你要是不扔呢，因为我们
0: 关键你不扔了，你过了端午节你再带它，它也不是那回事了。
1: 哦，
0: 嗯，
1: 那这不是扔钱扔钱一样吗？
0: 啊，是的，
1: 就是俗称。

0: 能打水漂，钱打水漂，这不就是
1: 真实打水漂？
0: 对，
1: 然后这个呢，真实到我甚至能听见响。
0: 啊、对，
1: 把钱扔了能听着响。
0: 对
1: 呀、啊，哎呦，我觉得太有意思了
0: 啊！行啊，我们继续跟大家聊聊这个毛肚。大家如果感兴趣的时候，在这两三天的这个假期当中呢，可以吃一吃啊。先来说说这个黑毛肚、白毛肚、千层肚，它到底有什么样的区别？
1: 嗯，
0: 其实呢，它们既有部位的差别，也有加工方式的区别。哎，涮毛肚呢，一般呢是保留了牛胃本身的深色的外观，哎，然后那个处理呢是相对简单，颜色发黑的、发褐或者是灰黑的都是比较常见，所以这个黑毛肚它的香味挺足的，口感也是很韧。
1: 嗯，然后呢，我们来说说这个白毛肚啊，它呢通常是经过了清洗、去膜、包括脱色等工艺处理之后的毛肚，颜色看起来更浅，也更干净。它口感呢，往往是更脆、更嫩的。
0: 嗯，
1: 但这儿我们要提醒大家啊，就是正规的脱色跟清洗呢，不等于非法漂白啊。食品加工当中是允许使用合规的工艺去去除异味和杂质的，但如果说你看这个毛肚它颜色白的有点不自然，
0: 哎，
1: 而且闻起来呢有刺鼻的药水味儿，摸起来它异常的滑嫩滑腻，
0: 嗯，
1: 那么咱们就提高警惕了，就别贪便宜买这样的毛肚。
0: 对，然后就是千层肚，其实我这个里边最喜欢的是千层肚。
1: 嗯，
0: 我觉得千层肚最好吃啊，然后尤其放到那个川锅红油锅里边，我觉得它特别就是能吸那个味道。
1: 哦，对，而且它的口感我更喜欢。
0: 哎，对，因为它很脆嘛，然后呢还有那种就是颗粒感啊，所以就是它特别好吃啊。这个就是千层肚的区别。嗯，啊，还有就是和他们这个黑毛肚、白毛肚的区别。另外呢，就是这个千层肚它其实是更脆，然后涮的时间可以更短一点。
1: 嗯，更嫩呢。
0: 对，
1: 然后这几个咱们怎么挑选呢？其实咱们不用只盯着看颜色。
0: 嗯，
1: 我们有三个关键的选择的这个点，大家可以记一下。第一个呢，首先咱们就是正规购买渠道啊，正规的途径渠道来购买。第二个就是它的气味呢一定要自然，没有任何刺鼻的异味。第三就是我们看它的质地，它是有弹性的，然后本身呢它不发黏也不破碎。其实颜色的深浅并不能够单独的去判断它的好坏，真正重要的是什么呢？一个是来源，一个是加工，再一个呢就是它的保存，看看是不是可靠的。
0: 哎，是的。看看群里大家的留言，玲珑啊，哎呀，这个节日气氛太浓了。
1: 我来看一看，哎呀，门上还挂小葫芦了。
0: 对，
1: 这个就是小时候家里挂的那种。
0: 对，
1: 嗯，
0: 入户门呢挂的艾蒿。
1: 嗯，
0: 哎呀，
1: 还有这个小扫帚。
0: 嗯，
1: 对，然后手绳，哎呀，你这真全乎啊，
0: 全乎全乎。
1: 哎，这还有花瓣的，这个好看。
0: 对。
1: 这个是不是还带香味儿的呀？
0: 这肯定是带香味儿的，
1: 因为我看过那个，就是路边有卖那个手串，叫茉莉花手串，
0: 好像就是这个，
1: 可香了。
0: 嗯，好看好看啊，这节日氛围太浓了。
1: 忽然开朗门上挂个小猴啊，
0: 这小猴丑萌丑萌的，
1: 对，太可爱了。
0: 对，
1: 你是特别喜欢小猴对吧？所以来长春的时候一定要上动植物公园去看看雪饼猴。
0: 还有豁然开朗呢，也发来了这个大捆大捆的艾蒿。
1: 嗯，真好，门框也缠了。哎呦，这太有氛围了。
0: 季连柱说，忘说主题了，我可愿意吃火锅了，头两天还去吃了呢。在我们家呢最爱吃火锅，这么说吧，就是可以从头算到尾啊。
1: 嗯，
0: 微辣的那种毛肚呢偶尔也放，但是放的比较少罢了。我比较喜欢那种白毛肚，但是黑毛肚呢我也放的比较少一些。
1: 嗯，看来这两类就是家里也都吃。温馨说，咱们即食即品啊，就是每天吃，
0: 每天吃。
1: 说吃，年轻的人啊，你们能吃的时候一定要吃到了。我这个年纪啊，吃什么都没有滋味了。我就跟年轻人说，你们现在想吃什么就能吃什么，就尽量吃什么。可能是年纪大了，味觉有点减退了，吃什么都没滋味了，不像有过去的那种味道。也可能现在的食品跟小的时候不一样了。
0: 嗯，我挺认可温馨的这个想法和观点的。
1: 嗯，
0: 啊，就是多尝一尝嘛，多尝试嘛。包括以前那个我妈总说，哎，穿啥谁看你呀。
1: 嗯，
0: 后来我就觉得确实你年轻一点你就应该多打扮打扮
1: 啊。是的
0: 啊，对呀，啊，对呀，啊，
1: 嗯，就趁着那个自己现在我觉得就是随大家的心情
0: 啊，
1: 也倒未必说一定我就要怎么样。
0: 对，
1: 但是如果是此时此刻我就很想打扮得漂亮，我就很想吃各种好吃的，那你就尽可能的去体验。
0: 哎，对，
1: 我觉得任何年龄啊，任何年纪，我觉得大家不要被这个数字去束缚。
0: 是的，
1: 我们就是活在当下，每一天都是最好的。
0: 是的，是的，玲珑说。

0: 吉林市松花江边端午的气氛啊，这个很浓，一会儿呢会有龙舟赛，
1: 哎呀那更热闹了，一会儿别忘了给我们那个小视频直播一下，
0: 对对 对， 对
1: 我们也感受一下这个龙舟赛的节日氛围。
0: 哎呀，今天就是真的感觉端午节这个氛围大家都过得特别浓厚啊。
1: 好吧，我们进一小段宣传啊，宣传过后回来我们继续跟大家分享。
2: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3: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2: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4: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5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5: 社会每制造1吨纸，需要砍树17棵，用掉1500升燃油。如果每人每天浪费1张纸，全国就要浪费2700吨纸和27万吨水。我们要实现资源的有效利用和循环利用。现代技术可将废纸转化为再生纸产品。绿色生活，从我做起。
6: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站加92号汽油，每升立减0.45元；加95号汽油，每升立减0.5元。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0: 再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晴有时多云，白城、通化南部的部分地方有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的全省大部28到31度，最低气温白山16度，其他的地区18到22度，长春市的最高气温29度，最低气温是20度。
7: 对这个白山为脉，松水为魂，一年年春种秋收，耕耘了无数个历史瞬间，千百年农耕文化传承浓缩了吉林味道的厚重。即食即品，它从田间来，它为你而来。
0: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即时极品，我是赵飞。
1: 大家好，我是方圆。我们来关注一下大家的眼健康。再提醒大家一句啊，好视力三节同庆福利翻倍，实打实的帮大家来省钱。想要改善眼睛模糊流泪、干涩怕光的，一定别错过。今天呢，只要打个电话购买好视力，人人多得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体验装。另外呢，还有收音机、叶黄素等超多福利，不管是自己用还是送家人都特别合适。还没抢到的朋友赶快拨打400-609-2166，400-609-2166。
0: 尤其呢，眼睛已经是模糊很多年的朋友，出门见风见光就流眼泪，看啥都雾蒙蒙的不清楚。我们可以趁着现在呢还来得及的情况，赶快去治疗和调理。大家可以试一试好视力的蒸汽眼贴，现在呢就打400-609-2166，400-609-2166来试一试好视力的好效果。这个里边呢，它添加了10几种的草本精华，再加上高科技的促渗技术，我们贴完了你会发现眼前一亮啊，就像是被那个清泉 泉水洗过似的，看远看近都特别的清晰了。
1: 嗯，那不管大家是想趁着618大促囤货省钱的，还是趁着端午节体面送礼的，又或是趁着父亲节来尽份孝心的，选好视力蒸汽眼贴啊都非常的合适。十分钟之内大家拨打400-609-2166购买好视力，除了多送78元的蒸汽眼贴，再加一台豪华收音机，最后呢再送大家整整2大瓶的蓝莓叶黄。

0: 速，机会非常难得，今天抢到就是赚到，赶快拨打400-609-2166 400-609-2166。
1: 刚才擎天柱说我是也马上要赛了，在伊通河附近，啊，今天伊通河也有龙舟赛，就是我说早上出门的时候看到伊通河有好多那个交警同志就是在那已经开始工作起来了。
0: 我还真不知道。
1: 但是其实我觉得我没看过，我觉得现场看龙舟赛应该是特别有氛围的。
0: 对，那个氛围肯定老热烈了。我昨天刷了一个短视频，不知道是哪个地方，我当时没仔细看。就是那个河面也很宽，然后就是那个船非常非常的多，他们在开赛之前还要先进行一段接力跑，就是好几轮人，就是跟那个就是像接力似的，一棒传二棒，二棒传三棒，三棒传四棒，然后四棒就是奔向那个船，就是其他的船员都做好了，只有这个四棒需要就是上船之后才能把那个船就大家就才能出发，哎呦，那个场面相当热烈，跟着都紧张，手心都捏着汗。
1: 对对对，
0: 我觉得大家如果今天啊长春的朋友有时间，也可以到伊通河去看一看。
1: 反正没啥事呢，你也上伊通河边溜达溜达，这天气这么好，难得
0: 今天出去晒太阳，朋友们补充维生素 D 啊。
1: 对对对，豁然开朗说，为啥辽宁挂猴子吉林就挂猴？辽宁一直都挂猴子吗？
0: 啊，
1: 还是只有你挂猴子？我感觉只有你挂猴子。
0: 对呀，你看你给我们发的这个图片，人家麦有这么多那个样式的，而你独独挑选了小猴。
1: 对对，
0: 太可爱了。然后这个，赛马说没见发过。
1: 他那个发了端午的这个图片嘛，是在1038交通台做的。
0: 哦，我们有视频呀。我们不是录了端午节的那个视频嘛？
1: 对对对，欢欢发来了这个各种香包的这个图片啊，
0: 很美
1: 啊，我贼喜欢闻。
0: 是的，就是它有那个艾草香嘛，
1: 就放到那个鼻子一直猛吸。
0: 哎呦，我想问问，忽然看到你家一共买了多少个呀？这每个屋都挂一个呀？
1: 聚宝盆
0: 啊，大发财。他说买了两个粽子造型的挂件挂在家里了。
1: 行行行。
0: 真好看，你别说，欢欢家门上也挂这个艾草了，
1: 也挂小猴了，
0: 也挂小猴了
1: 啊！就你不孤单了，欢欢
0: 有伴儿了。蜗牛说忙着装东西，一会儿去野餐。哎呀，这太幸福了啊！祝所有的家人们都端午节安康。
1: 对，欢欢呢还发来了说，这个是东丰县的那个市场，
0: 哎妈呀，
1: 人特别多。
0: 这早上人实在是有点太多了吧？
1: 对。
0: 大家都出来这个逛早市真热闹。
1: 有一位美女这还很有镜头感呢，还在冲镜头比耶呢。
0: 耶、我看见了。
1: 对对对。
0: 戴红帽子太可爱了。然后清新也发了这个荷包。
1: 哎呀，清新这个感觉还挺有点像自己做的似的那种感觉呢。
0: 对，很像家里就是过去做的那种。
1: 忽然看到说西风跟东风有什么关系，离得不远吗？西风我还真没。北还有北风，
0: 还有北
1: 上听是吗？
0: 差糊了，
1: 攒个蛋，
0: 包宝
1: 啊！对，
0: 忽然看到发了这个早市的视频，哎呀，很多朋友今天可能都出去逛一逛了，因为我真的觉得，就可能咱们东北最近一段时间啊，一直连绵的这个小雨，
1: 整的挺闹心。
0: 哎呀，这稀稀拉拉下的真让人难受，就是那一种潮乎乎的，
1: 对，
0: 然后阴天阴乎乎的那种感觉，很影响心情和状态。
1: 可不嘛！
0: 但是你说多好啊，赶上端午节的今天，天气非常的晴朗。大家就可以出去走一走，转一转，逛一逛，晒晒太阳，呼吸呼吸新鲜空气也特别好。
1: 然后那个，这不又赶上一个小长假吗？能连放三天。
0: 对呀、也可以出去玩一玩，做一个短途的小规划。
1: 对对对，另外就是咱们在家呢，反正放假就可以多做点好吃的呗，对不对？这个你可以稍微放纵一下下，吃顿大火锅。火锅里边呢，反正就是好多食材我都很想吃。毛肚，我们今天跟大家聊的这个东西呢，我也是特别喜欢吃。
0: 对，
1: 尤其是那个千层肚。要是吃红油的话呢，我觉得就是什么黑毛肚、白毛肚、千层肚都行，
0: 就不挑。
1: 对，但如果要是吃那个清水的那个锅，
0: 红锅，
1: 我会倾向于就是有点点黑毛肚的这个状态。
0: 你觉得它蘸麻酱更香吗？
1: 蘸那种就是厚厚的芝麻酱
0: 啊？对对对，
1: 哎呀妈！太好吃了。
0: 就是用油红油锅涮呢，有另外的一种风味
1: 啊、
0: 就是咸香辣。然后要是拿那个就是清水锅涮，咱们直接就蘸麻酱。哎呀，那个浓浓的芝麻酱香加上毛肚那个脆脆的口感，真的也是一绝。
1: 对啊，像那个水稻水爆肚不也是

0: 是一道非常有名的菜嘛，对吧？
1: 我过去非常讨厌吃水爆肚、
0: 为啥呢？
1: 就是我觉得它有一股怪味儿。就是你看，我要吃那个涮的什么黑毛肚、白毛肚、千层肚，我都觉得它没有那个肚的味道。但是水爆肚就能非常明显吃到肚的味道，
0: 因为它可能就是水窜出来的，我觉得。
1: 对对对，有可能，可能处理方式也不一样。
0: 哎，对对对对对，我们来具体的跟大家说一说吧，这个涮毛肚它到底要多长时间？因为我们有的时候也会很疑惑，是什么七上八下呀？反正我自己从来不会按照这个所谓的坊间流传去严格执行。
1: 我一般要看它打不打卷儿。就它有的是一卷曲了，我就觉得不能再煮，再煮肯定就大劲儿了。我会在那个时候把它捞出来。一般七上八下的时候，你会发现，哎，它还是就是大大的一片儿，没有任何卷曲状，我就会稍微有一点不太安心，我就再等它卷曲一点，然后我再吃。
0: 那你刚才说到这个不安心这个事儿呢，我也其实特别有感受，就是我会更细节。我会比如说我们七上八下，如果是这种情况呢，是会拿筷子夹，对不对？在里边就是滴溜起来，完了又怼下去的，
1: 对
0: 呀、然后我就会想说，那就是筷子夹的那一块没有得到一个更好的均匀受热，
1: 没有，
0: 你们想，你没想过这个问题是不是？
1: 我没想过，所以你就是夹夹还得给它掉个个夹，
0: 对，或者是我这个直接把它撇进去，
1: 然后一会儿再用筷子捞，
0: 哎，对对对，我会觉得这样才会均匀受热，不然我想筷子那一小尖尖那怎么？
1: 哎呀妈呀，这个事儿我是没有想过的，那没多大一块吧？
0: 那一块也不行。
1: 哎呦我天呀，这个角度很清奇呀、
0: 这就是这个处女座有的时候的那个事儿。
1: 但你怎么说呢，反正你这样做可能就是它熟得更全面。
0: 你也只能这么帮我折了是不是？
1: 这不从来没想过就是筷子夹那，哎，那你筷子夹啥都存在着这个问题啊。
0: 对呀、所以我、
1: 鸭肠也是啊。
0: 对呀、所以都会把它其实还是更好的撇进去，
1: 都是扔锅里。
0: 对，哪怕这个东西呢说不想煮的太烂太熟，那就是短一点时间把它捞出来呗。
1: 哦，也可以，或者现在有很多火锅店提供那个小滤网
0: 啊，对对，
1: 你就把它扔到那个滤网里煮，然后一会儿一提把那个滤网提起来
0: 啊，
1: 然后就在那里边夹，就比你从锅里边捞要更方便。
0: 对对对，还有就是每次吃，我说到筷子，每次吃火锅哈，如果就是不用那个公筷去夹菜什么之类的，就是用自己的筷子，这个难免有的时候是这样的。那么比如说我下生肉了，那这个筷子呢，我会等到这个锅开了的时候，这个有一种又有意又好像无意的情况之下的状态，是把这个筷子再放到那个滚水的那个地方，再大概放个五七八秒
1: 煮一下。我给大家提一个建议，不管你是在家里吃火锅还是你在外面的火锅店吃火锅，涉及到就是我们一定要会有加生肉的这个环节嘛。要么你就要一副一次性手套，
0: 哎，
1: 你可以用手下，比如说是各种肉卷儿、
0: 行，
1: 其实你可以用手下更方便、
0: 嗯、
1: 要么你就要一副公筷，就是它有那个长的公筷专门下肉的，
0: 哎，对对对
1: 啊，然后你用那个下肉，然后就咱们不用自己的筷子去夹生肉了。
0: 对，
1: 我觉得这个是比较安全的。
0: 是的是的，所以肉不煮熟，然后呢生肉碰到了一些什么我们可以直接入口的这个碗具餐具什么的，绝对不行，
1: 绝对不行，
0: 绝对不行。
1: 你找着伙伴了、不惑说强迫症，我也有这个现象。
0: 握手啊，不惑
1: 真是有伴了
0: 啊、
1: 刚
0: 才不惑也说咱们那个群里的节日氛围太浓了，
1: 对吧？
0: 嗯
1: 然后这个玲珑也发了家里的这个百合花，
0: 哎呀妈，
1: 满屋飘香啊，
0: 真好看呐、哎呀，有这个盛开的，有那个打着骨朵的，然后还有这个是，这应该是属于月季
1: 哦，好像是，
0: 对对对，关键是它这个叶子我觉得也特别长得很茂盛，
1: 很好，
0: 很好看、
1: 这正经能开一阵呢，
0: 对对对啊，行吧，来说说这个涮毛肚到底多长时间。刚才跟大家聊到了这个七上八下嘛，其实不是所有的毛肚都是七上八下就能把它涮得熟的
1: 哦，
0: 哎，它取决于这个锅底啊到底是不是沸腾啊，毛肚切得多厚啊，有没有冷冻啊，一次下锅的量多少啊，锅够不够开呀、是少量的下进去还是一大盘都倒进去啊，表面有没有变色呀，内部有没有完全受热呀，这些问题其实都得考虑的。
1: 一般来说我们就说那种先切的啊，鲜毛肚，它在持续沸腾的火锅里呢，你夹着上下摆动个十几秒到二三十秒，你能看到那个毛肚微微收缩，就是我说的那种边缘卷起，但质地呢变挺了，哎，这个时候就能达到比较好的一种脆嫩的口感。然后因为千层肚它更薄嘛，时间往往可能要更短一些，但如果它是厚切的毛肚，或者是呢冷冻之后没有完全解冻的毛肚，那这个时候咱放在锅里就

0: 需要适当的延长时间了。
1: 对，但是我们也不能走到另外一个极端，哎，就是觉得说我多主啊，那肯定是让人放心的，
0: 那就哏啾哏啾的了。
1: 啊，确实是，因为这个毛肚呢，它煮的太久之后，蛋白质会过度的收缩，然后水分呢就会流失，口感就会变得很硬，啊，组织收紧之后呢，就会出现越煮你越嚼不动的感觉，啊，那很多朋友可能说，是不是这毛肚质量？

0: 七上八下，或者是涮个几秒、十秒就能吃了。
1: 啊、对，
0: 就那种很鲜很嫩的，它会提示你。
1: 对。
0: 哦，我是突然想到了这一点。
1: 啊，对呀、啊，包括有的那个肉也是哈，他说这个咱们就是什么八秒、嗯、就这个肉就能吃了。
0: 啊，对对，因为现在有好多那个叫牛的什么部位来着？
1: 哎，对，有一个什么部位哈，
0: 就很嫩很嫩的。咱们上次去吃的那个，就是也是涮的不要太久
1: 啊，
0: 但往往你都是涮很久的。
1: 我是涮很久的，我今天早上还路过那家店了呢，然后还想说，哎，这个咱们应该哪天去吃一顿了。
0: 我也是，这两天有点想吃火锅
1: 啊啊、嗯，真不错。
0: 然后我们刚才说到这个七上八下，或者是你要煮更长的时间啊，就是我们给大家一个更稳妥的做法是什么呢？就是你少量的，但是可以多次的去下锅。
1: 嗯
0: 嗯，一次呢就夹个两三片，锅里保持翻滚。涮到成熟的时候呢，咱们立刻捞出。
1: 嗯，
0: 蘸料呢不要过分的重口，大咸大辣它会掩盖食材本身的气味，也容易让人忽略变质或者是不新鲜的问题。
1: 哎，是的，是的，群里的不惑说那个我也是会再涮一下筷子，
0: 所以咱就是不用自己的筷子去碰那个生肉了，咱单独拿一个筷子就用它来下菜。
1: 对，或者后期有的时候我就用那个就是筷子的那个另外一端。
0: 那不行，那个我不能接受
1: 啊，
0: 因为我老觉得夹生肉那边我有可能会碰到手上。
1: 啊，
0: 我会有这个担忧。
1: 但是肯定是用另外一个公筷是最合理的。
0: 嗯，
1: 啊，或者用勺子什么的哈。温馨说又引起了我对年轻的时候的回忆了。我们那个时候吃火锅啊，吃的是老汤的酸菜火锅。
0: 嗯，
1: 哎，说那个时候冬天的菜呢很少嘛，不像现在冬季也有夏天的菜。那个时候就吃点粉条啊、酸菜呀、羊肉、牛肉，或者是吃点猪肉片，哪像现在餐桌上的火锅那么的丰富呢？现在就是一年四季都能够吃到青菜，交通也方便，运输的也快。想起我20岁左右的时候，真的物资很匮乏呀。到了冬天呢，就是酸菜、土豆、萝卜之类的大白菜什么的储存一点儿。现在呢都不用储存了，现买现吃了。
0: 嗯嗯，哎，那天我在家里聊天，说到了一个什么菜来说，冬天可以直接啃。
1: 嗯，
0: 我有点记不住了，就是反正冬天就是那个冻的。
1: 嗯
0: 啊，说粘豆包。
1: 啊，
0: 说粘豆包冬天就是冻的那个，不用蒸，不用串气儿，直接就可以生啃粘豆包
1: 啊。对呀、啊，很好吃。
0: 哎呦，我说那小的时候，反正那个家里人就说啊，那个小的时候，他们小的时候是没有啥吃的，哪像你们现在呀，就买各种各样的零食，想吃啥，任何季节都有。说那时候没有那么多，家里有啥就是反正啃粘豆包也觉得说挺好吃的。
1: 对呀、啊，
0: 像个小零嘴似的。
1: 啊，
0: 嗯，
1: 擎天柱说，我吃毛肚呢，基本上就是20分钟结束，煮透为止。20分钟结束是煮20分钟
0: 啊？那不应该，应该就是火锅这一顿应该是20分钟就能吃完火锅
1: 哦。
0: 那你吃的挺快的，
1: 嗯、
0: 因为我觉得吃火只要今天定吃火锅，这就是一个非常漫长的过程了。
1: 对，你慢慢煮啊，
0: 对
1: 呀、
0: 啊，然后就是你又要下肉，又要下菜，然后大家要边吃边聊，
1: 啊、对、啊，
0: 可能这个时间就比较长。
1: 对，
0: 嗯
1: 嗯，哎，不行，我真挺想吃火锅的。
0: 很想吃，
1: 很想吃，很想吃。
0: 温馨说，粘豆包是蒸熟以后冻的。
1: 嗯，
0: 粘豆包是蒸熟以后冻的。有人喜欢吃冻的，就是生啃。
1: 对对对，
0: 馒头也有吃冻的。
1: 哦，
0: 啃冻梨也有的不欢，直接啃的。
1: 啊，那我是啃冻梨冻柿子是直接不欢的。
0: 哎呦，那我牙不行
1: 啊，太拔挺了。
0: 温馨也说我的牙口不好，没有吃过这样的食品，都是欢透了才能吃。
1: 啊，欢这大家都是不一样，欢透了我就不吃了。
0: 啊，欢透了那个汁水才丰富啊，那个冻梨。
1: 反正从我的角度来讲，我会觉得就是欢透了会有点显得嫩。
0: 哦，那会的
1: 啊，
0: 就那个皮儿一摸就是软软的
1: 啊，对对对，
0: 鼓囊鼓囊的。
1: 对，尤其那个冻梨呢，因为你欢透了，就是你可以吸汁儿。
0: 嗯，
1: 但是冻柿子，我会觉得它的那个汁儿不像冻梨的那个那么水嘛，
0: 嗯、
1: 它有一点就是浑，然后会觉得更嫩。
0: 啊，那我都得是吃就是完全欢好的，让汁水非常非常丰富的那种。
1: 啊、我懂我懂，
0: 就直接吸汁儿，
1: 直接吸汁儿。
0: 对，就吃起来非常过瘾。
1: 对对对，大家真是完全都不一样、啊。
0: 对，各有各的口感。
1: 啊啊，太逗了。太逗了啊，反正咱们这个今天呢跟大家聊了这个毛肚，然后我们也明晰了啊，不是说完全都是非得做到七上八下的这个情况，大家还是根据自己下的量多少啊、
0: 嗯、
1: 然后你的这个毛肚是不是纯新鲜，然后还是纯冷冻啊，去进行一些实际的这个考量。
0: 嗯，是的。
1: 嗯，那咱们来关注一下身体健康吧。春天夏天呢都是咱们下肢静脉曲张的一个高发季节，严重影响大家的身心健康。腿部呢有蚯蚓状的血管凸起啊、曲张什么的，这真的很闹心。所以大家如果有下肢的静脉曲张、动脉闭塞症、脉管炎啊、老烂腿啊，如果有这样的情况呢，我们可以关注一下长春医科医院。他们特别邀请了北京的血管病专家高振奇主任来长春会诊，那么引进了德国的技术 EVLT 纳米激光

0: 光血管修复仪来治疗静脉曲张，只需要一次，整个的治疗过程呢是只需要30分钟，哎，安全无痛，那么大家呢也不会被影响到生活和工作。所以大家如果感兴趣或者是想了解有这样的问题，我们都可以打电话0431-8886-1933 0431-8886-1933。
1: 据高振奇主任介绍啊，这春夏季呢是治疗下肢静脉曲张的最佳时机了，因为夏天气温很高，血管的扩张呢又比较明显，治疗静脉曲张的效果更好也更彻底。专家挂号费原价是58元，现在只需要10元。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还有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腿凉脚凉、酸胀沉麻、长期腿溃疡不愈合的患者都能参加。而且啊，下肢的血管彩超检查、心电图还有血液检查等等近1000元的组合检查费，现在呢是只收取196元。每天前5名报名预约的患者可以申请治疗费减免500到1000元的援助。专家报名热线大家要记好，是0431-8886-1933 8886-1933 0431-8886-1933。
0: 又跟大家唠了一周了，然后我们把这一周的重点内容呢也给大家再做一个盘点啊，所以呢接下来就进入到咱们即时极品的一周盘点。鸭血到底能不能够放心吃呢？其实鸭血之所以便宜，是因为它本身就是屠宰的副产品，加上现代自动化生产的大大提升了这个生产效率，成本自然就摊薄了。正规渠道购买的鸭血经过检疫和杀菌的处理，是可以放心食用的。至于吃鸭血能补血，确实有帮助，因为它里边富含血红素铁，易于吸收。但如果说它能够清肺排毒，那就没有科学依据了。食物走的是消化道，雾霾呢走的是呼吸道，二者路线完全不同，大家不要被传言所误导。
1: 很多标注着无糖、零蔗糖的食品吃起来还是甜的，因为里面是添加了代糖的，比如麦芽糖醇、赤藓糖醇，它们能够提供甜味儿，但热量跟升糖反应呢各有不同。关键呀是学会看配料表和营养成分表，别被包装上的宣传语带着走。尤其是糖尿病人，无蔗糖饼干不等于可以随便吃，还有面粉里的淀粉同样会影响大家的血糖。
0: 夏天的香蕉特别容易长黑点儿，不少朋友会纠结这能不能吃啊？这里呢跟大家说清楚哈，少量的梅花点儿是香蕉成熟过程当中的正常氧化现象，但是如果果皮大面积发黑、渗水、长霉，或者是果肉软烂发酸，那就是要整根全部扔掉。
1: 这周呢我们还发现了一个藏在身上的降糖开关，就是小腿后侧的比目鱼肌。一个简单的坐姿啊，提肘动作就能够缓慢的抬起再放下脚跟，就能在饭后有效的消耗血液当中的葡萄糖了。研究显示呢，饭后做这个动作，餐后血糖可降低52%，每天做20组，坐着就能练，特别适合久坐人群和中老年人。另外就是这个动作还能改善血脂，降低炎症，促进循环，可谓是一举多得了。
0: 毛肚来自牛的瘤胃，表面那些小颗粒是正常的黏膜结构，不是脏东西。黑毛肚颜色更深，香味更足。白毛肚呢，经过正规的清洗脱色，口感更脆。千层肚它来自于半胃，薄脆爽口。七上八下呢，更多是经验口诀，实际操作就是还得看锅底是否沸腾啊，毛肚厚薄的情况。薄切毛肚一般涮个10几到30秒，颜色微卷，质地变挺就可以吃了。买毛肚大家要认准正规的渠道，避开颜色惨白有刺鼻气味的产品，煮熟煮透再入口。
1: 以上呢就是即时极品一周盘点，我是方圆，
0: 我是赵飞，下周一的早八点我们
1: 不见不散。我们是不是该知足
0: 珍惜一句就啊，擎天柱说，他说我说的是涮毛肚20分钟为止，把毛肚煮透才可以吃。我吃火锅呢，就是必须得吃到饱为止，还可以吃得下去。
1: 那就是毛肚要煮20分钟啊？
0: 那煮的是不是有点太长了？
1: 那太久了
0: 啊！这个我就是吃所有的食物都得是12分熟的这样的选手，我都觉得有点长了。
1: 对呀、而且一般煮到那个时候的毛肚还脆吗？
0: 肯定不脆了，
1: 就不嫩了吧？
0: 那你可能是很喜欢吃那种，就是
1: 哦，就是有人也喜欢吃那种，就是稍微哏啾哏啾的那个口感的。
0: 对，玲珑说，小的时候，
1: 啃冻梨、啃冰块儿
0: 啊，啃冻梨、啃冰块儿。
1: 他说六十年代没有什么可吃的零食，能吃上冻梨那就不错了。
0: 那确实是啊，
1: 要不然怎么就过去拿那个冻豆包都当零食啃呢？
0: 对对对对对对，啃得津津有味儿啊！现在真的是冬天也想不到吃那个东西了，就因为咱们冬天能吃的东西太多了。行吧，那看看时间呢，今天也只能跟大家唠到这儿了。大家端午节，这个一切安康，然后多玩多吃，放松愉快呗，又赶上假期了。
1: 大家出去走一走，转一转，感受一下室外的阳光明媚啊。然后我们就跟大家约下周一再见了。
0: 下周一早上不见不散啊，拜拜。

0: 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方宁、严大主持的916阳光热线。
1: 916阳光热线由众诚连锁加油站赞助播出。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站加92号汽油，每升立减0.45元；加95号汽油，每升立减0.5元。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0: 沟通每个细节，倾听再多一点。我的行动权威，我的态度至诚。跟上阳光，把握当下。916阳光热线。

0: 真心真诚服务民生。
1: 欢迎大家收听收看正在直播的916阳光热线，我是严大。今天是2026年6月19号星期五，农历五月初五。
2: 大家好，我是方宁，首先问候大家端午安康。今天的天气怎么样呢？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晴，有时多云，白城、通化南部部分地方有阵雨或者雷阵雨，最高气温全省大部28到31度，最低气温白山16度，其他地区18到22度，长春市最高气温29度，最低气温20度，中西部地区呢有3到4级的偏南风，其他地区有2到3级的偏南风转偏东风。
1: 明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大部多云有时阴，下雨的地方范围有所扩大，主要集中在白城、松原、通化、白山、延边、长白山保护开发区以上地方呢，有小到中雨，部分地方有大雨，并且会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是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中西部地区25到28度，其他地方20到21度，最低气温全省大部14到18度。明天长春市的最高气温是27度，最低气温17度，西部地区预计有3、4级的偏南风，其他地区有3级左右的偏东风。
2: 近两天啊，接连下雨，今天总算出太阳了，咱家里要是打算洗洗衣服晒晒被子啥的，趁着今天天好啊，可以赶紧晒一晒。大家今天是过节嘛，对吧，如果要是有什么高兴的事儿啊，不妨跟我们唠一唠，当然有什么烦心事也可以跟我们说一说唠一唠，您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吉林之声还有视频号吉林之声上随时给我们留言。
1: 嗯，也欢迎大家在我们直播的过程当中通过热线直接反映您的诉求，我们的直播热线都已经为大家开通了，号码是0431-8581-5111 8581-5999 8581-5199，有事您说话，我们不放假。
2: 是的，如果您要是想跟我们互动，随时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吉林之声还有视频号吉林之声给我们留言。
3: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站加92号汽油每升立减0.45元，加95号汽油每升立减0.5元，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4: 架起沟通桥梁，让生活充满阳光。
5: 我家里暖气吧，
6: 计划生育奖励的事年年都给。
7: 今年满50周岁了，但是交社保不足15年。
4: 您关心的在我们这儿就是大事儿。
1: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916阳光热线，我是严大。
2: 大家好，我是方宁。
4: 真心真诚服务民生，
2: 老百姓就是期待着咱们车多一点，车格呢短一点。
1: 我们要一起把大伙儿遇到的难事儿掰开了揉碎了整明白了。
5: 我也感谢这个阳光平台吧。
4: 每周一至周五上午9点到10点，吉林新闻综合广播916阳光热线为您排忧解难，直播热线0431-8581-5111 8581-5999，欢迎收听参与。
1: 今天是端午节，记得小的时候呢，经常和大哥哥大姐姐骑着自行车，他们带着我到离家挺远的地方去采这个艾蒿。
2: 嗯，
1: 现在艾蒿如果要是想采这个野生的，不太好找了，可能得离家远一点，即使是农村的朋友，可能在咱们家旁边的沟沟堰堰上都已经见不着这个艾蒿了。但是在城里，包括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我们也看到了好多我们的听众朋友和我们分享的早市上的，
2: 嗯，
1: 今天早上的过节的情况。
2: 是的，刚才欢欢发的这个图片我没点开之前我还说这地上绿油油的是啥呀，大芹菜叶子呀。哎，点开来一看，哟，这是艾蒿嘛，对吧？而且整个我们看到了，就是除了艾蒿以外，还有好多人逛早市的时候也会看一看旁边的这些有没有五彩绳啊，或者说在端午节的时候比较有节日氛围的这些小的物件啊、挂饰啊等等，尤其是孩子们啊，要带一条彩色的丝线。
1: 是的，这五彩绳或者是咱们各种各样的五彩的小葫芦啊、小香包啊，这都是端午节的必备。其实这里边都暗藏着咱们对于健康的深深的祈愿，所以借着端午节这个传统的节日，我们也把真诚的祝福送给所有的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希望大家都能够健健康康的。
2: 嗯，而且端午节大家都要吃粽子嘛，那今天您家的这个粽子是什么馅儿的？是大红枣的还是

0: 枣的，还是还有肉粽啊。我看到今年就是市场上卖的这些粽子啊，真的是五花八门，什么样的都有。您最喜欢吃的是什么样的一个味道？也欢迎大家跟我们互动一下。
1: 家里有没有会包粽子的？我知道在咱们吉林省会包粽子的不是特别的多，但是在辽宁一般呢都是家家户户自己包粽子，而且粽子呢特别大，一个一般情况下里边不放任何馅儿，放糯米，
0: 光是米啊？
1: 对，大概呢、哦、是五两到八两左右一个。
0: 啊、
1: 我们丹东老家的大粽子一般都是八两左右一个。
0: 我老家的粽子都是大红枣，都是特别喜欢吃大红枣的。就后面我尝到的其他的什么肉粽啊、咸口的或者鸭蛋黄的，我觉得好像都不算太正宗。
1: 嗯，
0: 但实际上这就跟你小时候的这个习惯或者你小时候当地的咱们的这个民俗风情有关系。
1: 对，
0: 有的人家可能从小就吃肉粽的，他觉得这个才是最正宗的。
1: 嗯，
0: 像我们从小可能就喜欢吃的是糯米加上一颗大大的红枣，就是那个红枣。现在呢，市面上我发现倒是鲜有了，就是不像以前啊，就是这种是常有的。但现在呢，你想找一个纯的，就是大枣的，还真不多。我就在市场上找了好多次，一问，要么就是小枣的，要么就是蜜枣的，要么就是拿其他的那种来代替的。反正我想找大红枣的就很难找。
1: 哎，所以这就是我们小的时候记忆当中的这个味道哈。大家呢也可以和我们晒一晒，您家如果包粽子了，跟我们一起啊、晒一下，像。擎天柱啊，您终于和我们互动了，擎天柱哈。我们来看一下擎天柱的互动。他说今天早上一口气提了四个葫芦，这是自己叠的吗？自己折的葫芦吗？在我们的直播间也有一个葫芦、哦、不知道是可敬折的还是方圆他们谁折的啊。
0: 嗯，
1: 和擎天柱这是一样的。
0: 人家擎天柱折的是彩色的，还真好看，粉色的、黄色的、红色的，好喜庆啊。
1: 这怎么啊？对，是红色的。
0: 嗯，
1: 我还以为这红色的葫芦身体还有两个蓝色的翅膀吗？
0: 这是人家的鼠标垫儿
1: 啊。他说我和我爱人一起包的粽子，咸肉粽子，而且有图有真相，嚯、哦，馋人呐！
0: 哎，我看你家那鼠标垫旁边那个挺有意思，去学习啊，赶紧学习，是不是？是不是每天都看着这个鼠标垫来激励自己呢？你猜猜我家的鼠标垫是啥？
1: 啥？
0: 瘦。要饿、少吃、
1: 这还的确是贴合了、
0: 提醒自己
1: 今天过节，今天可以敞开怀啊，大家可以过过节，可以随便吃。
0: 但我跟你说，他那儿提醒归提醒，一点都没少吃。哎，我不知道您那提醒归提醒，你有没有好好学习啊？有没有好好看书啊？
1: 这应该可以吧、
0: 加油加油啊！一边吃着粽子一边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啊。
1: 还有曹，他说方宁从北京回来上班了，他说真的好辛苦啊，为你点赞。
0: 大家不知道，我都可想着我们长春了，可想大家了。就是你在北京发现啊，就是哎呀，我拎着个行李箱，你知道吗、走不完的台阶，上不完的楼梯，拎着这个箱子，就是他那个地方呢，就是有一些个别的地方肯定是有这个电梯的上下的，更多的你转乘电梯的时候你都得手拎着这个箱子、然后排不完的长队，上厕所排队，景点排队，哪儿哪儿都要预约。你看看咱大长春用预约吗？是吧？不用吧？
1: 有的地方也需要
0: 上哪儿？大多数不用，那你用不着抢不着吧，
1: 对
0: 吧？
1: 那是，
0: 咱不至于像人家预约七天，就提前七天你都抢不着、上个厕所也不用提前排队排那么老长吧，对吧？就是还好，还是咱这嘎的好，还是家乡好啊。
1: 要不咋说金窝银窝不如自己的草窝呢？大城市有大城市的好，像我们大东北呢有大东北的妙，就看大家怎么选吧。当然我们还是希望像密斯曹的祝福一样啊、我们等一等。
0: 谢谢密斯曹啊，谢谢您，就像我们的家人朋友一样，一直非常的牵挂我们，谢谢您啊。还有燕子也给我们发来图片了，哇、可香了，这是什么粽子，啥馅的，我没点开呢，
1: 刷新一下。
0: 嗯，我
1: 看一下，
0: 没看着啥馅。哎，但看着这个是自己包的，你看是不是？
1: 是的，
0: 一看就是自己包的，
1: 应该是自己买的苇叶自己包的粽子。
0: 嗯，煮了一大锅呢，哎呀真好，香气扑鼻啊。
1: 小豆馅儿和大枣馅儿的
0: 啊。是的是的，大枣馅儿真好，我想的我都馋了。
1: 燕子阿姨，您也做小豆馅儿的粽子吗？丹东老家的粽子一般都是大黄米加糯米加小豆，红小豆，不放大枣，就这几样，三样合一的。您还做大枣馅的，就我们两个儿时的味道都被您给包进去了。
0: 真是，我们俩都想飞到您家去了啊，太香了。燕子说这个是自个儿包的啊，真是一看就是自己手工包的，真好啊。家里应该是一大家子人，你看这没少包是吧？
1: 是的，
0: 一大锅呢。
1: 好。

0: 大家吃粽子虽然好吃啊，但是我们上了一点年纪的叔叔阿姨，特别是血糖偏高的，还是要适量的。咱们一般呢，一顿，大概2两左右的这个小粽子，一个就可以了。要控制好血糖，因为这糯米呢不太好消化。
1: 擎天柱啊，他说他比较喜欢看《甄嬛传》，买了个鼠标垫，这下给我们把这个鼠标垫全拍过来了啊，左边是。这一句话叫让本宫看看谁还没去学习，哎，挺好玩的。有意思，你这鼠标垫挺好玩的，
0: 而且是华妃专属哈。
1: 嗯，我看到了那个底下还有一个鼠标垫啊，是咱们中国一汽的鼠标垫啊，是吧，蓝色的那个
0: 啊，暴露了。擎天柱看来应该是在我们一汽上班的是吗？
1: 嗯，
0: 谢谢您和我们互动啊，呼唤您很久了，终于看到您和我们互动了。
1: 嗯，
0: 欢迎您，也祝您端午安康。我们来看一下视频号端大家的互动留言，别忘了我们的直播热线也正在为大家开通啊，号码是0431-8581-5111 8581-5999 8581-5199。
1: 嗯，我们看到大管钳子一早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在跟我们问好。您好大管钳子，冬雪1113赞了我们的直播，还有平安芳草，他说严大芳您上午好，端午安康，万事顺意，谢谢平安芳草。李姐姐、紫竹、绿水青山、淡然，还有袁奎大哥啊，都给我们点赞了。袁奎大哥说芳宁上班了，期待你的好消息，两位上午好，谢谢您，谢谢啊。嗯、还有裴德水、蒋大大、淡然都赞我们的直播，谢谢大家。
0: 是的，你不知道芳宁，在你没上节目这几天、家人们不停的在追进展、在追你的视频号、看你今天去哪儿了、你的行程是什么样的、什么时候能回来，什么时候能让大家听到好消息。
1: 嗯，真是，我就是想着耍着空啊，在那个有的时候排长队的时候，我就简单的啊做了一个小视频啊，两个小视频这样的。其实在外面有时候时间感觉过得特别快、就是忙忙叨叨的，但有的时候也惦记大家，也谢谢大家对我的惦记和祝福，对孩子的祝福，特别特别感谢大家。
0: 是的，好，我们再来看一下大家的互动留言啊，也有在视频号上咨询反映问题的。今天早上最早进入到我们直播间的是天山雪莲、秀慧、淡然、丁辉哥、蒋大大、秀慧，刚才我们都已经点到了啊。咨询问题的，我们来看一下是优雅阿姨吧，刚才我看到了，
1: 嗯，
0: 她问关于顶楼漏水的这个情况，
1: 是的。
0: 他说我们老小区没有物业，七楼防水已经漏雨了，楼下有义务摊钱吗？如果要是没有物业的，那就得看一看漏雨的是公共区域还是仅属于咱们七楼业主家里的这一丁点的区域。如果是大家的公共区域，那一般情况下我们可以和整个单元的业主协商，如果仅仅是咱们自己家一家一块的星星点点的，那咱们得自己修，一般情况下都是这样的。
1: 如果要是实在没有物业，看能不能通过社区啊牵头帮忙大家协调一下，要不然我们个人去找大家呢，有的时候可能势单力薄啊，不太方便。优雅阿姨，您家是住在顶楼吗？还是您住在楼下？现在顶楼的业主要求我们全部的平摊呢，到底是哪种情况呢？您可以继续跟我们互动留言。
0: 如果要是没有物业的，特别是像今年雨天比较多，雨水比较勤的，顶楼呢可能或多或少都会出现一些情况和问题，所以呢一般情况下大家都会在开春春暖花开之后赶紧的防患未然，该修的修，该补的补，该铺的铺。那如果咱们没有提前做好这些工作，到雨季可能就会出现漏雨。那如果一旦出现漏雨了，就得抓紧时间和楼上楼下的邻居我们都要沟通好。那如果要是可以平摊的话，咱们呢尽量的就平摊，如果要不能平摊，那咱们就得自己想招，你先得把漏点给它找到，尽快的把这个防雨的措施啊防水层给它做好了。其实要是有物业的话，这个事儿呢可能就会更方便一些，我们直接找物业或者委托物业，要是没有物业的话，就得我们热心肠的业主自己去牵头，是比较麻烦的。
1: 是的，其实我们邻里邻居住着啊，这个呢也确实是，如果说是咱家的这个顶楼漏雨了，属于公共区域，那是需要大家正常来讲是公摊的，要不然一楼要有一些相应的问题，比如说堵了下水管堵了，那造成二楼反水这样的情况，那也不可能只让一楼二楼掏钱啊，对吧？整个这一栋楼大家是在一个群体里居住，我们如果有物业维修基金呢，我们可以先用这一部分的基金，如果说没有基金的物业维修费的基金的话，那咱们就得想办法一起来看怎么解决这个问题了。如果没有物业牵头，我们可以找着社区协调和帮忙，也希望大家能够顺利 力的沟通解决这个。

0: 这个事儿，我看到赵亮一方啊给我们留言了，他说告诉方宁医生，我8个月的物业费在我的穷追不舍的情况下终于要回来了，不用再给你们打电话了，谢谢。哎呀，终于看到啊，真的是不容易啊。你说这物业费啊，有的时候你交的时候啊，人家可能左催右催，但是在一定的情况下，如果说跟物业啊有一些相关的问题没有解决清楚的情况下，跟对方来回扯皮，这个过程当中真的是很耗费心力。那还好，不管怎样最后把这个钱要回来了，那就我们也就是放心了啊，也谢谢您及时的告诉我们，给我们反馈。
1: 赵亮一方，咱们能从物业把这个物业费要回来，您真是一战士啊。
0: 是，给您点个赞。
1: 是的，不容易的。同时他也说祝二位端午安康，我们也希望您能够安康快乐。好，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关注相关问题的反馈和进展情况。这段时间呢，我们攒了好多的反馈。6月16号德惠的王先生咨询关于办理德惠市的老年公交乘车卡的问题。他说自己已经65周岁了，而且呢是在德惠市里住，不知道怎么办理德惠市公交的老年卡。那为此呢，在节目之后记者咨询了德惠市交通局的工作人员，我们来听一下工作人员是怎么说的。
2: 我想咨询一下，那个65岁老年人可不可以办一个那个免费的乘车卡，在哪儿办？
3: 在开发区公交公司。
2: 我就顺着地址去找是吗？
3: 嗯，打车也可以，就是坐一路的公交就直接就到了。
2: 还用带什么材料啥的吗？什么照片啥的？
3: 他得让你照一个2寸的红底照片。
2: 然后身份证也是不是得带着？
3: 那必须的，那倒是。反正2寸的照片，你到照相馆，你就说我办老年卡，他就给你照了。
1: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德惠市交通局的工作人员针对德惠市年满65周岁以上的老年朋友，如果想办理公交老年卡，怎么去办，去哪儿办？工作人员提到了一个地方啊，是在德惠市开发区的公交公司。那我在节目上也和王大爷说了，我说要先到自己户口所在地或者是居住地的社区，我们先问一下，如果在社区直接能办的话，那就更好了，因为本来德惠市不像长春那么大，它也没有多大，那在社区能办，就不用折腾到开发区的公交公司。如果社区不能办的话，那恐怕就得坐一路公交车到公交公司去办。
0: 嗯，工作人员说啊，在这个开发区的公交公司就可以办啊，需要带着啥呢？得带个1寸的红底照片。到底是1寸还是2寸啊？这个再去核实一下。
1: 2寸。
0: 身份证也得带着啊，这也是必须的。就是到时候你就带着这些证件，然后去呢，人家就给你办了啊。咱们65周岁才行啊，不是虚岁，不是毛岁，一定是65周岁，就是你过了65岁的生日才可以。
1: 是的。好，大家如果要是有问题要咨询，有问题要反映的话，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0431-8581-5111 8581-5999 8581-5199。前段时间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通化市吉安市的唐大爷给我们打来电话，反映说家楼下有一个私立的幼儿园，每天早上大概从8点钟左右开始，这个大喇叭就开始扰民了。用大爷的话说啊，这个声音很大，扰民，自己也投诉过多次，始终没有得到解决。
0: 嗯，那这个事儿真的是很困扰的啊。那么唐先生，唐大爷该怎么一步步来为自己维权呢？那接下来我们来听一下德恒长春律师事务所的李红丽律师的解答。
4: 是这样的，首先呢，就是给大家普及一下这个法定的噪音标准，这个是他一切维权的这个关键。根据这个噪声污染防治法和相关的国家标准，我们居住的这个小区啊，是属于这个法定上的居民区生环境，也就是说，白天的早上6点到晚上的10点，这个噪音分贝是不能超过55分贝的；夜间呢，也就是说晚上的10点到第二天早上的6点是不能超过45分贝的。所以说这个幼儿园如果晨间经常的用大功率的外放喇叭去播放音乐的话，这个音量很可能是已经明显超标了。遇到这种情况呢，我给唐先生提供一套层层递进的比较好的维权办法。首先第一步就是要取证，他可以连续3到5天在扰民的时间段呢拍视频，这个视频呢一定要拍清楚幼儿园的喇叭还有他播放的时间。关于这个噪音分贝呢，它有2种方式。第一种呢是自己在手机上下载一个分贝的监测软件，另外一种呢，它可以拨打这个12369环保热线，申请专业的噪音检测，同时呢，再通过12345这种政务平台联动相关的教育部门，对幼儿园进行一些进行监管和督办。 但是如果以上所有的这些协调啊都没有用的话，最后他可能只有拿起法律的武器，向相关的法院进行起诉，要求幼儿园停止噪音扰民，消除影响。嗯，这里面也提示大家，遇到这种噪音扰民问题，常年沟通都没有改善的话，这个时候一定要理性的维权，先取证再投诉，最后拿起法律的武器，千万不要上门争吵产生冲突，避免小事变大事，引发不必要的纠纷。
1: 李红丽律师说的特别的清楚啊，而且给出的相应的建议也是特别有效的，思路很清晰，就是先取证再投诉，如果投诉不成的，我们可以拿取法律的武器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0: 嗯，尤其咱们大爷大妈上了岁数了啊，千万不要上门口啊跟人家吵吵啊。那当然我们唐大爷说了，实在是受不了了，跟这个幼儿园沟通好几回啊，也就是偶尔能小点声，然后呢时不时的又调大了，真的是苦不堪言啊。咱们就按律师说的，咱们先取证啊，咱们可以先下载一个就是这样的监测的软件，大爷要是不会下载呢，也可以打这个环保投诉热线啊，12369，然后申请专业的噪音检测，取证之后，咱们再啊跟对方的投诉啊或者协商，最后实在解决不了，那咱们就走法律途径了。
1: 是的，我记得在早些年啊，特别是一楼是这个商座的，是开门式的，有的时候这喇叭声音的确会有一些大，但是近几年，仅就我自己住的这个小区下边的这个底商而言，声音已经小了很多了。虽然有的还是有这个喇叭，但是呢，仅仅是在它附近你走一过的才能听到，没有说这个大喇叭扯着嗓子喊的。那可能在咱们吉安，特别是现在幼儿园的经营压力也是比较大的，特别是私立的幼儿园啊，那为了能够招到更多的小宝宝，他可能会有一些相应的这些宣传的手段，但即使啊压力再大，咱们再想吸收或者招到更多的小孩，还是要考虑到我们附近居住的居民的，因为不管是商家还是幼儿园，只有我们和附近的居民处好关系，咱们才能有更长远的路可以走，否则那日子也不好过。
0: 再说幼儿园，咱本来是要教育小孩子啊，从小要学会尊重他人，与他人和平友好的相处。那你想想，咱的邻里邻居们已经皱着眉头，哎呀，都恨不得捂着耳朵了，就这样难耐了。你说咱们还那么大声的放着啊，尤其早间晨间的时候啊，放着特别欢快的音乐，但是别人都睡不成了，这个反而也不太好啊。我相信这个事儿呢，如果听到我们的节目了，我们希望幼儿园的负责人啊，真的是调低音量，咱们可以有这种欢快的晨间音乐，但是不要那么大声，尽量小一点声啊。孩子们呢，进入幼儿园也不要大声喧哗呀，对吧？咱们也小一点声，告诉孩子声音呢，咱们控制的低一点，对于小宝宝的这个耳朵啊，对于音乐的这种乐感的控制力也是挺好的。你搞那么大声，搞得像早事儿似的，是吧？吵吵的那么大声，那也没有啥意义啊。所以从小教育孩子，要从自身做起。所以我们要给孩子树立一个很好的榜样。
1: 嗯，可不吗？即使是吵架也都说有理不在声高，是吧？希望这个事儿呢，唐大爷看看能不能得到解决，不行的话咱们就打12369先投诉啊，拿到相关的证据之后咱们再考虑下一步。七八十岁的老爷子为了有一个安静的居住环境也是蛮拼的，也是挺不容易的，希望大家呢都能够互相考虑一下，彼此考虑一些。
0: 嗯，今天是端午节啊，幼儿园啊学校都放假，大爷今天早上哎，也许能睡个好觉啊。大爷不知道有没有在听我们节目，也可以跟我们互动一下。
1: 优雅阿姨说，我家在二楼，现在漏到五楼的屋里了，没漏到公共区域。那也就是说这个漏点不是在公共区域的。那如果不在公共区域，仅仅在我们各家各户的这个范围之内，一般情况下呢都是咱们自己要维修的，特别是顶楼的业主，你要抓紧时间维修，否则不仅你自己家遭殃，你楼下的邻居也跟着你吃瓜烙，那你还得赔楼下邻居的损失。
0: 但是你说那顶楼不都是顶面积就在顶楼的楼顶吗？那也公共区域可能就是在楼顶，这个事儿吧还没法说。如果说什么叫私人区域呢，就是由于顶楼的业主他自己搭了个露台，或者他自己干了个啥，这个可能就不在于这个公共维修区域了。但是他本来就住在顶楼，如果是楼上的面积漏雨了漏水了，那本来就属于公共区域吧，是不是？我理解是这样的。要不然那顶楼的业主也挺遭殃的，就是一旦漏雨肯定就是 顶楼最那个受影响最大，但这样并不是说其他业主就没有责任和义务来分摊了。按照民法典明确的规定呢，对共有部分享有权利的同时就要承担义务，不能放弃权利而免除义务。

0: 正常来讲，就是顶楼它是属于整栋楼全体业主共有区域，它自然老化、正常损耗、漏水这些呢，楼下的住户都有这个法律的义务来分摊维修费，并不是只有顶楼的这个业务主他得自己掏腰包的。你就像同样的道理，那一楼二楼堵了，楼上的难道没有责任义务分摊吗？也得分摊啊，就因为咱种的是一栋楼嘛，咱就像一个大家庭一样，不管是哪里出了问题，咱得一起想办法。
1: 嗯，涉及到刚才我们提到的公共区域的界定，包括像我们提到的一楼二楼这个堵了，在一楼二楼堵了的同时，可能还会有责任的划分，比如说是主杠堵了，还是各家各户的这个支线堵了。如果要是主杠堵了的话，那大家可能都要一起想想办法，甚至这个责任可以划归到物业。那如果是我们各家各户的，那该修的就要修，该整的就要整啊。所以大家如果要是遇到这些具体的问题的话，还是要坐在一起好好商量商量，看看怎么办。
0: 是的，一起协商一下，一定能想出一个更好的办法的。
1: 好，我们继续来迎进九台区的李先生的电话。李先生你好，电话接到直播间了，请讲。
0: 你好李先生。
2: 年大风啊，端午安康。
0: 哎，端午安康。
1: 安康安康。
2: 我看我就问问年大跟方院长，问我是个盲人，是一级残，完了什么，我问这个九台这个庆阳这边那有没有那个免费坐车。
1: 如果咱们在九台市里坐公交车，因为您手里有一级残疾人证，正常情况下呢是可以直接上车免费乘坐的。如果您问的是九台区市里到咱们农村的郊县，一般情况下不会给咱们免票，还是得花钱。
2: 那我就问我那他我听你说德惠是哪家，完说也又是过65就能免费
1: 吗？市里的，市里的，如果咱们有相应的这些证件，是可以享受优惠的。
2: 啊，
0: 尤其主城区一般都还好啊，就是以郊县，因为它路线比较长，然后呢，如果都给大家免费，他跑一趟呢，他实在是划不来，所以就没有办法，做到免费，而且可能隶属的公司也不一样。
2: 不是，我今天做什么？我就做服那个，真的，如果大伙这一去，不能根本就不能上能。农村来取出来的，就说这意思。
0: 啊，
2: 那个
0: 行，
2: 祝您身体健康，身体方面元大。
1: 嗯，
0: 也祝您保重身体
1: 啊！
0: 因为有的时候看不太方便啊，就出行的时候注意安全啊。
2: 我也知道些事，我知道些这一个农村，他不能上农村了，我就上。在车站去，我是说这意思。
1: 如果要是到市里了，您拿着相关的证件是可以，正常情况下是可以免费乘坐市里的公交车的。
2: 农村不是也有车站啥嘛，就站点啥的嘛。
1: 嗯，
2: 我就是到那啥的要有些个，我现在没有就拉倒，咱也不能是。
0: 没事，你就试试呗。您之前是不是没用过呀？
2: 我这你做他我就凭知道，你要么不说知道会，那个我就去农村这车我都没听明白。我听说，
1: 德惠
2: 是，
1: 德惠市里的，市里的啊。
0: 您可以试试啊。
1: 好，那我们先和您说到这儿。
2: 好，
0: 多保重啊。
1: 端午节安康快乐。好，9:29，接下来进入到我们今天第一时段的好物推荐，一会儿我们继续和大家互动。
0: 好，稍后继续回来。
1: 和大家来说一说心脏健康的事儿，是不是天儿一阴啊，气压一低就感觉心慌没劲儿啊，稍微动弹动弹就喘不上气儿，晚上胸闷憋气睡也睡不好的。如果大家想调整一下心脏的状态啊，千万不要让心脏超负荷运转的，大家可以试一试辅酶 Q10， 给自己的免疫力给心脏加股劲儿，您可以补充一下辅酶 Q10。
0: 我们建议大家试试国和堂辅酶 Q10， 它每百克含辅酶 Q10 11克，既能够增强免疫力又能够抗氧化，一瓶相当于两瓶的养护效果。市面上五花八门的辅酶 Q10 大家肯定啊了解过不少，那么有的含量呢可能虚标的啊，吃完并没有那么多的效果，有的呢剂量太大，吃完了反胃心慌，身体啊根本受不了。这款辅酶 Q10 每一粒都是50毫克的科学黄金含量，是业内公认的推荐剂量，一天只需要吃一粒，稳稳的养护心脏，不给身体添负担。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1003930，400-1003930。
1: 品牌旗舰店原价辅酶 Q10 198块钱一瓶，现在有端午节的限时福利，秒杀价一瓶只要49块钱，直接帮您砍掉150块钱左右啊！不是给您那种10天20天的小瓶装，49块钱买到手的是足足一个月的量，秒杀活动只有5天。今天呢是6月19号活动的第一天，活动结束立刻恢复198块钱的原价。如果想养护心脏的朋友，可以打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或者是在微信小程序当中搜索“海龟购物”参与秒杀也可以。我们也要给身体补补钙了，同仁堂氨糖软骨素钙片现在有活动，骨关节不好的听友千万不要错过，现在是养骨的好时机。怎么养呢？单纯补钙，这个钙呢进不了骨骼深处，达不到效果，得把氨糖、硫酸软骨素和钙三样一起补起来。35岁之后一般情况下人人都要补钙了，骨关节才能真正的好起来。
0: 同仁堂氨糖软骨素钙片含量是普通氨糖的3倍，一粒就包含了氨糖、硫酸软骨素、钙三大关节黄金营养素，科学配比，吃一样补三样，三效合一，吸收收力远超普通的钙片和氨糖，是实实在在的把营养给咱们补进骨骼深处的。现在呢，给咱们吉林听众申请到了端午节的大活动，买10瓶送10瓶，然后还再送您价值218元的艾草养生枕，打金电话就送这个艾草抗菌袜。抢购电话呢，您记好了，400-016-1817，400-016-1817。
1: 同仁堂大品牌百年积淀，高标准严要求，有国家蓝帽子认证，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承保的，品质有保证，而且符合中国人对骨关节的营养需求。吃过的朋友呢都说这有好处，好处在哪儿呢？一补软骨，二补硬骨，三润滑骨关节，增强骨密度，还可以缓解骨关节的僵硬疼麻。
0: 天天吃氨糖腿脚更硬朗，吃氨糖就选同仁堂氨糖软骨素钙片，吃上几天就感觉膝盖疼痛明显的减轻了，能够受力了，长期吃腰好腿好关节好，不疼不僵不肿不胀，整个骨关节都年轻了，而且呢也不会再犯病啊遭罪啊，去哪儿都不费劲了，可舒服了。
1: 是的，现在的活动是买10瓶送10瓶啊，您没听错，买10瓶送10瓶，同时呢再送您价值218块钱的艾草的养生枕，打进电话的就送艾草抗菌袜，买的越多送的越多，活动抢完活动就要结束。如果您想了解想订购，打电话400-016-1817，400-016-1817。
3: 916阳光热线由众诚连锁加油站赞助播出。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站加92号汽油，每升立减0.45元；加95号汽油，每升立减0.5元。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4: 沟通每个细节，倾听再多一点。我的行动权威，我的态度至诚。跟上阳光，把握当下。916阳光热线，真心真诚，服务民生。
1: 好，9:34，916阳光热线正在为您直播。生活当中，大家如果有相关问题要咨询、要反映的，欢迎大家随时拨打直播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
0: 除了热线以外呢，大家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吉林之声，还有视频号吉林之声，随时给我们留言。
1: 是的，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互动留言。
0: 华华说，怎么今天不休息吗？是的，不休息啊，今天和大家一起来过节，健康真实乐。他说，两位主持人端午节安康，你们辛苦了。
1: 是的，
0: 不辛苦，跟大家一起过，这个时间会感觉过得非常的快。
1: 安康安康。大家都发现了，最近啊，特别是我们从2026年开始，除非像比较长的节日，现在我们还没遇到，只有国庆和春节这两个长假我们会轮休。一般情况下，像3天的短假，我们都是按照正常的排班走的，所以是没有节假日的。这就是我们常说的那句话啊， 怎么怎么的我们不放假，怎么怎么的我们不休息。
0: 因为不管什么样的节日，其实不光是我们啊，还有一线的很多的工人师傅们啊，交警啊，包括医生啊，护士啊，都有值班的，就是一直都会有人来为这个城市的运转默默的付出的。所以不光是我们，有好多好多人，不论是什么样的节假日啊，包括风里雨里啊，包括你看前一段时间我们看到交警之前就是下着大雨，那衣服其实穿的也很单薄，真的也挺心疼的。那没办法，这就是

0: 工作，这就是你的职业啊，也是你的这个职业精神所在。你不能说这个时候啊，我雨太大了，我得回屋休息。那没有啊，我们都可以看到，在大雨里，甚至大雪天里啊，这样的极端考验我们这个天气的时候，就是天气极端考验的时候，我们有很多的一线的交警啊，还有包括工人师傅们，依然都在默默的坚守自己的岗位，也为他们点赞。
1: 是的。也谢谢大家的鼓励，谢谢大家。我们来迎进大家的电话。长春市的杨女士，你好，电话接到直播间了，请讲。
0: 你好，杨女士。
1: 嗯，
2: 杨大，你好。
1: 你好。
2: 那个，我有这么事儿。我昨天我就听了，这不是有个老头不就是说是要办单元保吗？
1: 嗯。
2: 然后我是打算这个单元保是咋回事儿？我之前我给你打过电话，
1: 嗯，
2: 就是打过电话，完了你不给那个。就是那个城西镇那个助理打电话了嘛，
1: 嗯，
2: 完了那个说的你说的你们俩沟通吧，但是后人那家伙就跟我俩厉害的不行了，就是用我那个姚奶打电话了，姚奶打啥电话，
1: 嗯，
2: 就是这么回事，完了他让我那个回老家吧打证明，然后回老家就是说是那个有没有房屋有没有土地。然后那个证明打回来了呢，完了他又说的啊，你儿子那个你没单打，那个就是说打一块了，这又不行。完了那个还要我儿子让我儿子上那个房产处那个打个证明有没有楼。
1: 嗯，
2: 我说我儿子那18岁吧，这户口就是头些年的时候，就是零几年的时候陆园区招户啊，是花钱买的户口，那个这18岁那阵、个。我就告诉他，我说那个我儿子那嘎达吧没有楼，我说这长春他有楼，那不行。完了那个这不是还哄我要那个哄我老两口子要那个结婚证吗？
1: 嗯，
2: 那个完我也给那个内蒙那个老家那个打证明打电话了，人家说的必须吧得俩人到场。完我现在我也不敢去整去整去，完我给搭一大些钱。完了回来吧，回来他怎么就是，我不是缺这样就是少那样。完了就我现在我不就是放弃了吗？放弃了。我昨天我就听那个，说是那个这个单元保，我寻思要能办个单元保也行。完我是多种残疾，完我这眼睛吧是，视力2级，那耳朵是3级。
1: 嗯。
2: 完，我家庭条件没有，这不是后迁到长春的，也没有地，也没有那个劳保，啥没有，就是一个月就是200来块钱那个钱。
1: 嗯。之前您给我们打过电话是吗？
2: 对对对。
1: 嗯，刚才您
2: 打电话的嘛，他那您那助理那就跟我撸的，那就用我给你们打电话了。
1: 嗯，您是几月份给我们打的电话？您还有印象吗？
2: 啊，
1: 我说您是几月份给我们打的电话？
2: 好像是前年。你现在吧，
1: 前年啊，
2: 我也就是打听您呢。你不能给他再打了，再打完了他又在我一直从那方就往我再我也没上您邓去啊。我这个
1: 阿姨是这样的啊，因为您说是前年给我们打的电话，刚才您在跟我们说这个事儿的时候，我一直在回忆，努力的回忆，因为近期在我的印象当中，我们没有给您咨询过相关的问题。如果是前年的，我真的有点记不起来了啊，时间过得有点久。方宁还有印象吗？
2: 啊，对，那工作不是还要那个结婚证吗？就是这么回事儿。
0: 您就是说自己是前年申请的，然后呢，对方跟您说要这些证件，咱们也都提供了，然后最终还是审核没通过，是不是？
2: 就是他就是要我老家，让我上老家，就是要那个房产处的，那个让上房产处打证明。
0: 嗯。
2: 完了，再要我的老家的结婚证。
0: 嗯。那你这些都提供了，是不是？
2: 那这个我没回老家整去，我说我回老家吧，完我搭搭路费钱，回来吧，
0: 就是明白了，
2: 我再交给他吧，完他还得找我别个茬，完我就是没敢整去，我不就是搭钱搭到那上。
1: 阿姨，我们长话短说啊，把您的这个信息呢我捋一下，您的户口原来在内蒙，后迁到长春的，对吧？
2: 对，
1: 迁到长春之后，因为没有其他的经济来源，前年你想申请。

0: 低保待遇，是吗？
1: 对他吧，他也没说我这个条件不够，也就是要我老家的证明，拿最高这个拿给我。
0: 您想申请低保待遇，需要满足相应的条件和要求，比如说咱们名下的房产情况、车子情况、存款情况，还有儿女的收入情况。您刚才说您有老伴儿，那有子女吗？
1: 你说怎么
0: 的？我说您有孩子吗？
1: 有
0: 啊，几个孩子呀？
1: 一个
0: 啊，一个孩子。
1: 那姑娘不去世了吗？那时候她还要说要死亡证明，完了后期这不是又在电话里头又说的那个啊，我不说让你写承诺书吗？
0: 您说管您要这些材料的是现在您户口所在地的长春的民政的人员是吗？负责低保待遇的人员跟咱们要的这些材料。
1: 对，他就是要这些材料，都是要老家的，都不要长春的。
0: 嗯，因为您的户口是后迁过来的。
1: 对。
0: 嗯，正常情况下呢，咱们需要满足一定的条件，最重要的一个杠就是咱们家里的确是经济困难的，即使你想申请低保的单人保，也需要核算家庭共同生活成员的经济总收入。您儿子现在在长春是上班还是打零工啊？
1: 现在上班的。
0: 有单位？他成家了吗？
1: 有单位。
0: 他成家了吗？
1: 成家了，媳妇离婚了。
0: 他有房子吗？在长春？
1: 有。
0: 是楼房还是地房？
1: 那个楼房。
0: 他有车吗？
1: 那个有，都是车，这个买新的那个时候才花6万多块钱买的。
0: 嗯，不管几万，他名下有车有房。
1: 啊。
0: 你们在一起住吗？
1: 没有。
2: 你儿子收入怎么样？
1: 我呀、
2: 啊。你儿子。
1: 我儿子，就是活好时候吧，能开6000多到7000，活不好时候吧，就4000到5000，就是这个这个时间。
2: 儿媳妇上班吗？
1: 媳妇离婚了。
2: 啊、哦，他俩也离异了。有孩子吗？他们？
1: 有。我儿子一个月给人家拿2000块钱抚养费
2: 啊、哦，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因为咱们低保阿姨啊，低保是核算家庭总收入，实际上可能也不是人家工作人员特意难为咱们，就是有些证件的确是需要咱们提交的，像那个房产证明，比方说咱老家的房产证明，也不用你非得本人回去才能打这个证明，我们可以委托老家这边的亲友。您家是内蒙哪里的？
1: 那个就是老家那个房产处那个，那个你说这我都出来这么多年了，那个他能给你开吗？这不是
2: 不动，就是你老家是内蒙哪儿的？
1: 内蒙阿英旗的。
2: 是属于在哪个盟？
1: 啊？
2: 哪个盟？属于哪个盟？
1: 就是内蒙呼伦贝尔。
2: 呼伦贝尔。啊、哦，知道了。那您老家还有其他亲人吗？别的亲友就是可以代办的，就是拿你的身份证，他的代办人的身份证，然后你委托他，让他给你去办一下，问一问。
1: 够呛，他这也现在吧，你就是说到哪嘎达去办事去吧，那个人家。都拿给你，不给你。
2: 不是这样的，阿姨，就是人家也不是说非得难为咱，因为他要是给你想要给你申请低保，必须咱们得符合相应的条件，确实得了解一下你的家庭的总收入啊，你的财产状况，你原来老家那头有没有说相应的其他的房产啊等等，这些确实是人家需要调查的。
1: 那个大队都打证明了，大队都给打了，打完了呢。
0: 现在你想问的是什么，阿姨？你想问的是啥？
1: 我就想问，就是说这个单人保。
0: 刚才严大说了一嘴，就是我们的单人保也需要核算家庭共同生活成员的经济总收入。如果我们家庭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员的经济总收入低于城市的最低生活标准线，
1: 我
0: 们整户可以享受低保待遇。如果要是我们在核算家庭共同生活成员的同

0: 这也是两个孩子呀，也不符合独生子女的这个奖励的标准。
1: 这不属于两个孩子吗？
0: 是我们明白了，就是你每个月就是200多块钱的咱们的新农保或者说城居保，然后再加上这93块钱的咱们叫护理补贴，是吧？一共就是这点收入。
1: 对，我们俩就是没啥收入。
0: 你的收，那你的房子现在是自己的还是租的？
1: 这房子是住你家老头子侄儿的房子，完了一年也得给人家5000块钱，完了不人还是少要的。
0: 人家也算照顾咱们了，是吧？
1: 也是楼房，就是那个就照顾我，是照顾我。我一年就是给他5000块钱。
0: 明白了。行姨，咱们长话短说啊，我们线上还有一个听众，这样的，因为咱俩也是老乡啊，我给您一个建议，就是你啊，千万不要想着人家给我们要这些要材料那材料是难为我，你要想办这个事儿，比方说单人保，你该申请去申请，人家会告诉你你需要提供什么样的材料，咱们就配合人家提供这相应的材料。如果咱们没有这个材料，拿不出相应的材料，恰恰人家这个又是需要的，那咱们就没有办法办理。咱们不要想着人家是难为咱，咱想办成事儿，你就按照人家的要求，咱们该提供啥就提供啥。
1: 我问这个单人保，他那个能给开多少钱？
0: 也不能说直接给你开多少钱，低保呢，他不是说一下子就能给到你多少钱，得核算完你的收入之后补差，就不是说一下子能让你啊，就是能想象的一下那么多，得看你实际的情况。这个我们都说了不算的，得人家给你申请完、核定完之后，咱们都如实申报，包括你儿子的收入啊什么的，人家都要调查的，就是也都要去了解，可能才能是否通过，最终人家要核算的。
2: 我说一个数供您参考一下，咱们吉林省其他的地方针对低保单人保也是补差的。农村的每个月是94块钱。
1: 啊，我是非农业户。
2: 非农业户城里的一个月，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大概是141块钱。
0: 阿姨多保重啊！您的视力也算是重度残疾，平常生活肯定也有多有不便啊。不管怎么样，就是你该申请申请啊，别想那么多。同时也保重好自己身体，实在有困难的时候也得跟儿子说啊，因为不管怎样，您还好，还有一个孩子在。
1: 谢谢你们。
0: 哎，多保重啊！
2: 我们也没帮上啥。如果要是您申请太麻烦的话，您看看能不能让您的儿子跟对方再沟通再申请。是不？我们先和您说到这儿啊。
1: 好的。谢谢。
2: 不客气。我们再来迎进吉林市的另外一位听众啊。
0: 长春市的高女士是吗？
2: 抱歉啊。
0: 你好高女士。
3: 哎，你好。
2: 让您久等了，抱歉啊。
0: 您好。
3: 没关系。阿姨非常喜欢你们的节目。
2: 谢谢您。
3: 今天有个事儿啊，麻烦问一下。
2: 您说。
3: 我有个外孙女啊，是2013年毕业的。2014年呢参加了工作，单位给交了养老保险。2016年呢就她就辞职了，因为考上研究生就读研了。2016年读研和到2019年毕业，就这一段时间，他那个保险就断交了。我就想问一下他，这个断交这个保险可不可以再延续给他补上，还是工龄怎么延续？这个就不太明白。
2: 他现在又上班了吗？
3: 上班了，2019年研究生毕业之后就参加工作了。
0: 你看您这孙女多优秀啊，是不是？真的是好孩子啊。但阿姨你不用纠结呀，人家研究生期间咱也没有办法交社保啊，你补也补不了，就不让交。
3: 他因为以前我听咱节目的时候，咱们就说2018年之前已经交过养老保险的人，中间断档可以补交。
2: 对，的确是有这样的。
3: 那他这个情况可以吗？
2: 不可以。
0: 不光是他，是所有人在读书期间研究生阶段啊，这个是正规的那种的啊，在职研究生就是这样的正规的研究生阶段是不允许交社保的。你不能又上学你还又一边打零工啊，就是原则上不让。
2: 根据国家的规定。
3: 那个要是说的2018年之前已经参加过保险，完中间断了，完可以补交，那是指的灵活就业那种是吧？
0: 对。
2: 是的，因为您的外孙女儿读的是全日制的研究生，也就是说她是停止所有的薪资的关系，人事关系， 直接把档案放到学校的，这种叫全日制的研究生。

0: 是没有办法补缴的。如果他是在职的研究生，就是一边工作一边读研究生的，单位给他继续交的，他可以。
1: 啊，
2: 嗯，
1: 那他那个2014年的读研之前参加那两年的工作，那个工龄能够叠加不？
0: 算呢，算呢，那肯定算呢。
1: 啊，这可以算，但就可以就是把那个研究生那一段那扣掉。
0: 对。那三年是咋的、
2: 嗯？你本来也没交嘛，
0: 对，
2: 没交也不算扣掉，就是压根你也没交，也不让你交。
1: 那他参加工作是2014年参加工作，完了2019年又参加工作，
0: 嗯，
1: 那中间那一段呢，就是工龄就没有了呗，是不是、啊？
0: 现在已经没有所谓的工龄的这个说法了，
2: 对，
0: 按
1: 的
0: 都是累计
1: 缴
0: 费年限，
2: 对，对，就你交一年算你一年，你没交也不算你工龄，不像咱们以前上班的人那种算法了，不影响他，交的也都不白交，您就放心吧，这孙女儿挺优秀的啊，
1: 行，我跟孩子说明白这个事儿，我让他自己去上那个保险那个去问去，社保那儿去问去，他也没有时间。
0: 你跟他说一下，让他放心就行。而且现在我们每一年算工资，就是涨工资，不是算工龄，算的是我们的薪级的工资，和我们的参加工作的时间累计缴费年限有关，和原来不一样。对，
1: 那好嘞，那知道了。
0: 好，谢谢您，阿姨，谢谢您的信任。
1: 谢谢严大方，
0: 您客气，
2: 谢谢您，祝您端午安康，
0: 安康快乐，
2: 好嘞。
1: 那听众特别喜欢你们，
0: 谢谢您，
2: 谢谢，
0: 再见啊，阿姨等了那么长时间，而且思路特别的清晰，政策呢了解的也特别的到位，您跟您的外孙女一解释，她就明白了。
2: 而且你看有这样的啊长辈啊，一直在惦记关心着自己啊，多好啊，真是非常感谢啊大家的信任，我们的这个节目也好，我们听众也好，就像一家人一样。如果大家在这个生活当中遇到这样的问题，想跟我们唠，想跟我们说的，别忘了关注我们的视频号吉林之声，还有微信公众平台吉林之声，也可以随时留言。
0: 如果您现在已经进入到我们视频端的直播界面，点击右上角滚动的小日历，点开之后呢，可以看到预约下一周5天的直播了，大家可以一键全部预约上，很方便。好，接下来进入到我们今天第二时段的好物推荐，
2: 稍后继续回来。
0: 和大家来关注下肢静脉曲张的事儿。静脉曲张影响大家的身心健康啊，腿部有蚯蚓状血管凸起的、曲张的、皮肤变色的，大家呢一定要注意。下肢静脉曲张、动脉硬化闭塞症、老烂腿、脉管炎的患者朋友，可以关注一下长春医科医院的会诊活动。北京血管病专家高振奇主任来长春医科医院会诊，他带来德国技术的纳米激光血管修复治疗仪治疗静脉曲张，一般呢只需治疗一次。整个治疗过程30分钟左右，不用住院，治疗安全无痛，不影响工作和生活。
2: 专家预约电话您记好了，0431-8886-1933，高主任介绍说啊，春夏季是治疗下肢静脉曲张的最佳时机，因为夏天气温高，血管扩张比较明显，治疗静脉曲张的效果更好也更彻底。专家挂号费原价58元，现在仅需要10块钱。要是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腿凉脚凉、酸胀沉麻、长期腿溃疡不愈合的患者朋友们都可以参加，而且下肢血管彩超检查、心电图、血液检查等近1000元的组合检查费，现在只收196块钱。
0: 每天前5名预约报名成功的患者呢，还可以申请治疗费减免500到1000元的援助。电话是0431-8886-1933，0431-8886-1933，0431-8886-1933。好视力上半年优惠力度最大的一次活动，大家可以了解一下。好视力618年终聚会，打电话400-692-166，大家购买好视力的啊，都会直接多送您78元蒸汽眼贴，还有618重磅的豪华大礼包，打电话占名额400-609-2166。
2: 4006092166。2026年啊，这一眨眼都要过半年了啊，咱的眼睛怎么样啊？是不是还有这种模糊发雾啊，三五米远都瞅不清人的这种状况啊，甚至眼睛干涩发痒，不自觉的淌眼泪，咱们别硬扛了，您现在就打4006092166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这款眼贴可不一般，里边添加了人参、黄柏等十几种中草药，再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您一贴就能够感受到，就像有无数个小水珠在给我们眼睛做按摩一样，眼睛当时就滋润舒服了，再看手机电视也清晰多了。
0: 是的，十分钟之内打电话4006092166购买好视力的都可以拿到专属于您的618专属补贴，除了78元蒸汽眼贴，还有一台多功能的收音机，还有重磅的蓝莓叶黄素。今天好视力呢送一瓶再加送一瓶，到手呢整整两大瓶，一共四重好礼。618一年就一回，十分钟之内打电话都可以啊，4006092166 4006092166。
3: 沟通每个细节，倾听再多一点，我的行动权威，我的态度至诚。跟上阳光，把握当下，916阳光热线，真心真诚服务民生。
0: 好，上午的9:47啊，大家可以继续关注我们的直播，我们继续来迎进大家的电话。吉林市的李女士您好，电话接到直播间了，请讲。
2: 你好，林女士。
1: 主持人你好。
0: 你好，
1: 我就刚才我现在明白了，就是说孩子有三个月在国家安全局工作哈，这三个月呢，这那个安全局不属于那个拨款单位嘛，就不用个人交。完了之后呢，我们那天也不懂的，跟那都好几年以前了，他就上南方打工去了。打工之后呢，完了等到整理他这个档案的时候，一看他有三个月没交，没交社保，一看那三个月就在安全局工作了。完了我呢，他就上安全局，就把他那些答案里那些，就他在那工作那些材料，还有安全局又给打的证明，盖的工章打的证明，都给我拿回来了。我现在可不可以把这些材料送到他，因为他的那啥答案现在是在那个在人力资源的，因为他的答他属于灵活就业了嘛，他的答案在人力资源的，我可不可以把这些材料送到人力资源，让他给入到答案里，行不行？
0: 阿姨，我们长话短说，第一，您的孩子那三个月我不知道他的工作性质，如果是国家公务员不需要交任何的养老保险，事业单位也得看，就如果他有事业编也得看他是否是在2014年10月之前参加工作的，因为2014年10月之后咱们才有事业单位的养老保险，如果这两个都不是，跟他没有任何的关系。您想把档案放到人社的档案当中，需要问一下存档部门。
2: 社保局给您说退休的时候才能接续这几段，是吗？
1: 2004年在安全局。
0: 那个时候他的身份是公务员还是事业编还是工勤人员？
1: 司机在编的，事业编司机。
0: 对，因为那个时候我们是没有针对事业单位的养老保险的，2004年还没开始，2014年10月才开始的，所以他不存在交保险补缴的这事儿，他也交不了。
1: 那这个跟我们个人给他那啥补缴行不行啊？现在
0: 补不了，因为那个时候不存在事业单位交保险这事儿。您如果想把档案放到里边，你要问一下存档部门。
2: 好，时间关系和阿姨说到这儿，我们也跟大家说声再会，
0: 拜拜。

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说啊。

0: 心。长春 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
1: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这里是 AM 738，长春 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新闻时间。
3: 新闻时刻发生，
4: 插播一条本台刚刚收到的
3: 资讯，大包放送。
5: 吉林省将继续以优化
3: 观点一触即发，
4: 公开资料也会显示啊。
3: 资讯全接触，新闻正当时。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新闻时间，陪您度过最新闻的正午时光。

0: 欢迎收听新闻时间，我是月熙。今天是2026年6月19日，星期五，农历五月初五。首先，我们来关注今天全省的天气情况。
1: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站加92号汽油，每升立减0.45元；加95号汽油，每升立减0.5元。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0: 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晴有时多云，白城、通化南部部分地方有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全省大部28到31度，最低气温白山16度，其他地区18到22度。长春市最高气温29度，最低气温20度。
2: 看那每一张身份证上，
3: 永远有你的名字在闪光。
4: 欢迎收听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1948年，26岁的共产党员郑成竹壮烈牺牲。他生长的福建南安双溪村后更名为成竹村，从此全村人的身份证住址栏上印着的就是这两个字。对同村后辈张清河而言，成竹不只是一个地名，更是一份沉甸甸的精神支撑。他从非洲带回锂矿资源，将烈士敢闯敢拼的精神化作实业报国的行动。请听福建交通广播采写的报道《成竹在胸》。
5: 张清河，福建省南安市官桥。

0: 姚镇成竹村人，从事新能源材料行业。他的身份证上印着成竹村，每次掏出身份证，他的目光总会在英雄的名字上多停留片刻。
1: 作为土生土长的成竹人，也是一名党员，每次看到成竹这两个字，心里既有敬畏和自豪，更有一份沉甸甸的责任。这不是一个普通的地名，是烈士用鲜血换来的荣光。
0: 村党委书记曾全成说，张清河身上的闯劲儿跟郑成竹烈士一个样。
2: 张总把生意做到一带一路，敢闯敢拼的劲头和郑成竹烈士当年的开拓精神是一脉相承的。烈士为家乡解放斗争，他为家乡发展闯市场，这就是精神的传承。
0: 从做陶瓷原料起家，到远赴非洲采购锂矿，在海外买矿山，张清河的企业从村口一路走到一带一路沿线。
1: 我现在百分百都是国外采购的，主要的是从津巴布韦跟尼日利亚还有南非三个国家进口的矿会比较多一点，也有从巴西、澳大利亚都有。
0: 2016年，深耕陶瓷行业多年的他，敏锐捕捉到新能源产业兴起的信号，果断转身投入锂电新材料领域。
1: 新能源的这个产业，当时呢，我就发掘了这个商机，然后一直有在跟国外的一些矿山对接。16年的时候，那是有一波新能源的行情起来之后，是有一个价格推动。到了后面呢，价格又回到最低的位置。我们第一次的新能源转型，是做得非常辛苦。
0: 转型风险远超预期，碳酸锂价格从几十万元一吨暴跌至几万元，资金压在库存上，新工艺还在摸索，旧生产线已经撤下。张清河最难的时候是郑成竹三个字撑住了他。
1: 越是难的时候，一想到郑成竹烈士，他26岁就敢为了信仰舍生忘死，跟他比起来，我们这一点点困难根本不算什么。他那一种一往无前且不退缩的精神，一直是我的精神支撑。作为一名党员，我更不能轻言放弃。
0: 张清河把寻矿的脚踩到了非洲大陆，他沿着一带一路沿线一个国家一个国家的走，像郑成竹当年转入农村开辟新战场一样，主动布局上游，在当地收购矿山。
1: 以前我们是找别人买矿，最后我们也到国外去把矿权拿下来，然后我们也有跟国内的一些上市公司啊探讨合作开采，现在已经有在国外建这个厂的这种计划。
0: 2024年底，满载锂辉石的货轮从南非德班港抵达泉州港，打通了非洲到泉州的洲际海运通道。南安市商务局外贸外经科科长吕家发介绍，张清河的海外矿产投资与南安打造的一般贸易、跨境电商、义乌采购三条通道形成互补，为南安企业闯世界提供了可复制的资源型产业出海模板。
3: 三条通道帮企业把销售渠道打通，我们是以请进来和走出去联动。请进来主要就是利用侨亲资源啊，还有一些展会上面的资源啊，把一些采购商啊请到我们的产业带，走进企业去了解产品。走出去就是组团出去，在重点展会上面呢，去打造南安产业的专馆。
0: 郑成竹当年成立地下党小组，把群众组织起来求解放。张清河如今把企业扎在村里，带乡亲们就业致富。员工曾华海是成竹村人，也是一名党员。
4: 感谢张总，他这个项目能落地在我们村的周边嘛，让我们有一个比较近的上班的地方嘛，收入相对比较稳定。这几年有在官桥按揭了一套，然后家里生活方面没什么顾虑嘛。
0: 成竹村党委书记曾全成说，从郑成竹为乡亲流血牺牲，到张清河为乡亲修路助学创造就业，两代党员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一脉相承。
2: 张总是我们的重点企业家，他多次兼职支持村里讲学、教育、文化和老年事业。村里对他的支持主要是用地协调、用工对接、村民沟通、矛盾调解等等，让他能安心发展，无后顾之忧。
0: 张清河在公司门口巨石上刻下有理行天下，这个理字既指理电行业，

0: 也谐音道理的理，寓意有理走遍天下。
1: 我们在这个社会上做人做事情，只要有道理就能行骗天下。我们做锂矿的，如果掌握了这个锂资源，也能闯出一番事业出来。
0: 成竹在胸四个字，对张清河来说，不仅仅是词语里的意思，而是一个人的名字住进了他的心里。从郑成竹26岁为信仰献出生命，到张清河沿一带一路走向非洲，两代共产党人隔着70多年，心里烧的是同一团火。
2: 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由人民日报全国党媒平台、吉林广播电视台、长沙市广播电视台、广西广播电视台等全国33家主流媒体联合推出。同名书籍由山西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节目回听请登录学习强国客户端。
3: 以歌赋青春与岁月长明。7月11日，李宇春、潘玮柏、王鹤野、胡海泉重磅集结，携手声名远扬全国4强，登陆长春北湖奥体公园体育场热力开唱。那想听现场金曲不用等，大麦、猫眼、抖音 APP 搜索春时光音乐会就能直接抢票，快来奔赴这场音乐盛宴吧。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时间的全部内容，主播月西，编辑王瑞阳，初审周航，复审可敬，终审赵敏，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欢迎继续收听天天家长会，周一的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4: 道不尽的山河远阔，说不完的人海奔流，为每个瞬间标记注解，在这里一起听懂吉林。长春 FM91.6 AM738 吉林新闻综合广播，致敬时代，记录吉林。
5: 磨磨，你咋这么能磨蹭啊，快点出门，再不出门今天非迟到不可。
6: 妈妈，出门时要带上微笑才漂亮哦。
7: 错了错了又错了，8道题错3道，你还能不能行？
8: 爸爸，你下一次可不可以说我还对了5道题啊？
9: 有时候最好的答案就在孩子稚嫩的话语之间。
10: 关注家庭培养，呵护孩子成长，消除小小烦恼，打造父母课堂。AM738 长春 FM91.6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中午12点10分，家庭教育栏目。

家长好好学习，孩子天天向上。大家好，欢迎锁定 AM738 长春 FM91.6 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家庭教育栏目天天家长会，我是主持人月熙。我们的节目微信呢是18628796963，欢迎大家随时添加。今天呢，有一股香香的糯糯的味道飘在了大街小巷，也飘进了我们家家户户的窗台。没错啊，今天呢是农历五月初五，一年一度的端午节。很多小朋友今天早上是不是已经早早的起床，然后吃到了甜甜的咸咸的粽子呢？是不是看到了别人家或者是自己家的家门口都挂起了青青的艾草？还有的小朋友呢，跟着爸爸妈妈去公园还有这个湖边去看热闹的龙舟彩排了。我刚才在来的路上路过这个伊通河的时候就看到了哈，今天这个龙舟也在进行当中。那在很多人的印象里呢，端午就是吃粽子还有放假玩耍，但其实呢，端午节是咱们中国最古老最有生活智慧的传统节日之一，藏着超多大人小孩都不知道的小知识和小习俗。所以今天呢，咱们就是可以陪着爸爸妈妈和小朋友

朋友们来慢慢的聊一聊端午，然后呢，懂传统，长知识。首先，先来问一问所有的小朋友一个问题啊，就是你们知道端午节为什么叫端午吗？很多小朋友可能都会说因为要纪念屈原呢。确实，这个答案特别棒，也完全没错。但是，端午的故事呢，其实比我们想象中更丰富，也更古老。在古代呢，端就是开始和开端的意思，午呢指的就是农历的五月。五月初五是夏季正式开启的重要节点，所以叫做端午，也叫重五节、端阳节。它最早可不是单纯的纪念节日，而是古人专门过的这种夏日安康节。大家可以发现，端午呢处在这个春夏交替的时候，天气慢慢的变热，雨水也变多了，湿气加重，蚊虫和细菌也开始变多，就特别容易生病。所以古人过端午呢，核心的目的特别的简单温暖，那就是赶走蚊虫，预防生病，守护一家人平安健康。后来慢慢流传，才有了纪念屈原、缅怀先贤的这种美好的寓意，既有对健康的期许，也有对国家情怀的传承。很多家长平时会对孩子说，这个端午就是吃粽子、赛龙舟，其实这只是端午习俗的冰山一角。咱们老祖宗流传下来的端午规矩，全是贴合夏天生活的这种生活智慧，特别适合讲给我们的孩子们听。首先第一个呢，也就是家家户户都在做的端午插艾，百病不来。老话讲呢，清明插柳，端午插艾。大家呢今天路过这个小区啊，街边呢肯定都能看到很多家的门口啊，窗户上都挂着一束青青的艾草。很多小朋友可能会好奇，就是说挂这个青草到底有什么用呢？那大家凑近闻一闻就知道了。艾草呢，它自带一股清清凉凉的独特的香气，这股味道是蚊虫和小飞虫最不喜欢的。古代没有蚊香和驱蚊液，所以古人呢就靠着这个新鲜的艾草天然的去驱蚊，净化空气，还有这个抑菌除味。所以我们的家长可以告诉孩子，艾草不是这种迷信的装饰，而是古人的这种天然驱蚊的神器，天然的消毒液。那今天晚上呢，大家也可以带着小朋友一起轻轻地去闻一闻艾草的香味儿，然后告诉孩子，这是夏天最治愈、最安心的传统味道。第二个习俗就是小朋友最期待的吃粽子哈，咸甜呢可能大家都喜欢。粽子在古代呢叫做角黍，最早呢是用来祭祀祖先还有祈福纳祥的贡品。南北朝的时候呢，就已经有了这个端午吃粽子的习俗了，距今已经有上千年的历史了。那么很多家庭呢，每到端午都会上演这个咸甜之争。北方的小朋友爱吃甜甜的蜜枣粽啊、豆沙粽啊，它比较的软糯清甜。南方的小朋友呢，就偏爱这种香香的鲜肉粽、蛋黄粽，油润入味儿。这里呢也要告诉所有的大朋友和小朋友一个温柔的小道理，就是这个粽子呢，无论它是甜的还是咸的，它都是寓意团圆，都是人间烟火的温暖。所以不管你是爱吃甜的还是咸的，只要一家人可以坐在一起吃吃粽子聊聊天，就是端午节最好的仪式感了。第三个习俗呢，也就是氛围感拉满的这种赛龙舟啊、克龙头啊。最近几天呢，全国各地的龙舟队都已经热闹开赛了。很多的小朋友不知道啊，这个赛龙舟是咱们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是真正刻在中国人骨子里的这种热血的传统。在贵州铜仁呢，有一群坚守40多年的老匠人，他们坚持用古法手工雕刻龙舟龙头，每一道纹路、每一个神态都是祖辈传下来的技艺，古朴又威严。从打磨木料，还有雕刻纹路，再到上色定型，这个全程都是纯手工制作的，只为守护这份传统的手艺。所以呢，家长带孩子看龙舟的时候啊，咱们也别只看这个比赛的热闹，咱们更可以告诉孩子，龙舟呢不只是速度的比拼，更是团结坚持齐心协力的象征。
一船人只要他的这个节奏一致，齐心协力，他才可以划得更快，走得更远。那也这是正是我们中国人的团队精神。第四个习俗呢，也是比较小众，但是又非常的浪漫啊，就是带香囊，还有抢龙水。很多小朋友今天脖子上，或者是书包上，或者是衣服上啊，是不是已经挂了小小的彩色香囊呢？香囊里面其实装的是艾草啊、丁香啊、薄荷呀，就是香香软软的，不仅非常的好看，还能驱蚊安神。古时候呢，长辈亲手给孩子缝制香囊，就是想把平安、健康和好运全部都送给孩子。还有一个特别浪漫的古老的习俗，那就是在屈原的故里啊，一直流传至今，就叫做抢龙水。端午的清晨呢，天还没亮，当地的居民就会提着水桶来到江边，争抢端午清晨的第一波江水。老一辈人相信，这个端午龙水呢，纯净清澈，能够消灾祈福，守护安康，是独属于端午的浪漫的仪式感。那么除了这些呢，还有小朋友爱玩的这个正午立蛋呢，还有长辈比较讲究的这个端午避五毒啊，都是古人顺应夏季的气候总结出来的生活智慧。因为夏天呢，这个虫毒活跃，古人呢就用各种习俗来提醒大家要勤打扫、讲卫生、防蚊虫、少贪凉，好好爱护自己的身体。聊完了端午的传统，接下来呢，我们进入大家最关心的资讯的环节。今天呢，我们也不聊一些难懂的大新闻哈，专门筛选了最近几天跟孩子还有家庭亲子生活息息相关的这种暖心的资讯，咱们一起来听一听吧。第一个呢，是全国多地开启了沉浸式端午非遗体验活动，亲子民俗游玩呢也全面升温了。从6月17号开始，全国各大城市的公园、文化馆还有非遗馆陆续上线了包粽子、手工做香囊、古法扎艾草、龙舟彩绘、非遗展演等亲子活动。今年的端午活动呢，不再是单纯的看比赛、吃美食，更多是让小朋友们去亲手做，亲自体验，沉浸式的感受传统。那很多学校和社区也组织了亲子端午的实践活动，目的就是让孩子们走出课本，真正的去触摸传统的文化。那么我们家长有空的话呢，端午假期也可以带孩子参与一次民工的这种手工的民俗活动啊。不用追求做得特别的完美，重点就是让孩子感受一下这个传统节日的温度，留下专属他们的这种端午的记忆。不要就是一过节，孩子们的感觉就是啊，那我就是放假了，可以随便玩了，还是要了解一下这个节日该有的这些意义啊。第二条资讯呢，是全国端午龙舟赛事密集开赛，少年龙舟队成为了亮点。近三天呢，湖南、贵州、广东、福建等多地持续上演了龙舟竞渡。和往年不同，今年很多赛区专门开设了青少年龙舟组别，不少小学生和初中生组队参赛。小小年纪呢，也配合得非常的默契，气势满满，这也是特别好的这种亲子教育的契机。家长可以告诉孩子，龙舟精神呢，从来都不是输赢，而是坚持、协作和不放弃。那我们的学习和生活也是一样啊，我们不用害怕困难，要和小朋友们呢，互相去配合，稳步前行，就是最棒的成长了。第三条资讯呢，是夏季儿童健康防护的提醒。多地的疾控发布了端午育儿的小贴士。春夏交替的端午时节呢，气温升高，蚊虫增多，湿气较重，是手足口和蚊虫叮咬、肠胃不适的高发期。近三天，各地的疾控中心也是陆续发布了温馨提示。端午假期，家长要注意孩子饮食清淡，不要一次性吃太多粽子，因为糯米呢不容易消化，避免孩子这个积食腹胀。户外游玩呢，要做好防晒、防蚊虫，少去人群密集还有通风较差的封闭场所。
同时呢，也提醒各位家长，端午虽然热闹，也要规律的作息，不要因为放假让孩子熬夜

或者是暴饮暴食，要好好守护孩子的夏日健康。那在我们这个长春哈，也是这样，前两天呢一直都在下雨，但是这两天呢这个温度就比较高了，所以大家领孩子出去玩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好，给孩子做好防晒，然后呢给孩子备好水。第四条资讯呢，是端午短途亲子游热度高涨，民俗主题呢出游已经成为了主流。据最新出行数据显示呢，近三天亲子的这种短途游、城市周边民俗游的预订量大幅上涨，更多家庭不再选择远距离的奔波出行，而是选择家门口的公园，或者是非遗小镇，或者是这种江边的景区，带孩子体验民俗啊，感受自然风光。这也特别契合亲子陪伴的初衷，那就是最好的假期不是走得多远，而是陪伴的有多用心。哪怕只是在家包一次粽子，插一束艾草，或者是傍晚去散步看一次龙舟，其实都是高质量的亲子时光。其实无论是端午啊、中秋啊、清明啊，还是春节，每一个中国传统节日呢，都藏着古人的生活智慧、温柔期许和家国情怀。端午节告诉我们的，从来都不只是吃粽子和赛龙舟哈，它教会孩子的呢，是要敬畏自然、爱护身体、懂得团结、心怀感恩和铭记先贤。对家长来说呢，端午也是最好的亲子教育的时刻。我们不用刻意的去说教，你就可以带着孩子插一插艾草，或者是包一包粽子，在动手观察和陪伴的过程中，这种文化自信、传统底蕴和美好的品格就会悄悄地扎根在孩子的心里。那在这儿呢，我也想跟所有的小朋友们说啊，你们爱吃的粽子呀，还有这个佩戴的香囊啊，还有就是看的这个龙舟比赛，都是我们一代代中国人传承下来的美好。传统呢，从来都不是老旧的规矩，它是守护我们平安、陪伴我们成长最温柔的力量。今天呢，也特别想给大家布置一个简单的端午亲子小任务，看看大家有没有兴趣去完成。第一呢，就是可以和家人一起去认识一下艾草；第二呢，就是亲手参与包粽子或者是做香囊；第三就是小朋友可以给爸爸妈妈讲一个端午的小故事；第四呢，就是要对家人说一句端午安康。这些小小的仪式感呢，就是最珍贵的家庭温暖。好的，时间过得很快啊，今天的端午特别节目马上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一席艾草，一缕清香，一枚粽子，一份安康。端午的意义呢，就是岁岁平安，是阖家团圆，是代代相传。希望每一位小朋友都可以眼里有光，心中有暖，健康的成长。也愿每一个家庭都可以岁岁端阳，年年安康，岁岁无忧。再次祝福所有的大朋友们和小朋友们端午安康，万事顺遂。好的，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天天家长会，本期节目编辑主持月熙，一审淮南，二审王凡，终审赵敏，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欢迎继续收听我的爸妈我的家，周一的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站加92号汽油，每升立减0.45元；加95号汽油，每升立减0.5元。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1: 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2: 王老伯与老伴儿育有一子一女，儿子失联多年。王老伯去世后，因生前未立有遗嘱，老伴儿和女儿向法院提起法定继承纠纷之诉，找不到失联多年的继承人，遗产该如何处理？素邦律师王春达。
3: 其可得遗产份额由法院指定遗产保管人为其保留。民法典第1150条，继承开始后知道被继承人死亡的继承人应当及时通知其他继承人和遗嘱执行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继承篇解释一第30条，人民法院在审理继承案件时，如果知道有继承人而无法通知的，分割遗产时要保留其应继承的遗产，并确定该遗产的保管人或者保管单位。本案属于法定继承纠纷之诉，王老伯的老伴、女儿、儿子同为第一顺序继承人，在儿子下落不明的情况下，对其可得遗产份额，法院可指定王老伯的老伴或女儿暂为保管，待其出现或被宣告死亡后，再予以移交或依法分配处分。
1: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0: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站加92号汽油，每升立减0.45元；加95号汽油，每升立减0.5元。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4: 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晴，有时多云，白城通化南部部分地方有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全省大部分地区28度到31度，最低气温白山地区16度，其他地区18度到22度，长春市的最高气温29度，最低气温20度。
5: 姑娘，帮我看看这个手机支付怎么绑定银行卡？
6: 去医院检查身体还得提前预约，这可怎么操作呀？
7: 儿子，你给我新买的电视咋这么多遥控器呢？这咋用啊？
8: 科技发展不断更迭，新生事物眼花缭乱，我们的爸妈却越来越惶恐和迷茫。
9: 别担心，有我们，科普知识、健康养生、防骗课堂、生活帮扶、缤纷活动，这是专门为退休爸妈准备的节目。我的爸妈，我的家。
4: 中午好，接下来是我的爸妈我的家节目，我是主持人文琪。一年当中啊，我们的法定节假日呢是有几个的，但是其中啊传统节日只有4个，分别是春节、清明节、端午节和中秋节。那么今天呢是一年一度的端午佳节。老话常说哈，端午临中夏，时清日复长。每当农历的五月初五，清风裹挟着艾草的清香，街巷呢弥漫着粽子的软糯香气，挂菖蒲、系彩绳、赛龙舟、品香粽的传统习俗依次登场，浓浓的烟火味儿啊，藏着中国人传承千年的温情与智慧。很多老年人一辈子过端午啊，吃了几十年的粽子，却未必真正懂得端午节呢不只是合家团圆的一个民俗佳节，更是古人啊顺应时节守护健康的一个养生的节点。那么说起端午节呢，很多人的第一印象就是纪念屈原，这也是我们最熟知的 节日的起源。千百年来，屈原啊，心怀家国，洁身自好，舍身报国的情怀，深深地镌刻在中华文脉之中，成为了端午节最动人的

0: 精神底色。但其实啊，端午节的由来呢，远比我们想象的更加的久远，更加的厚重。在屈原的故事流传之前，端午呢就已经是上古先民顺应自然、趋易避毒、修身养生的重要节日，是扎根于农耕文明、顺应天地时节的传统佳节。农历五月啊，正值仲夏时节，是春夏交替、阴阳更迭的关键节点。气温呢，快速攀升，雨水日渐充沛，空气的湿度大幅增加，万物蓬勃生长。但同时啊，湿热浊气弥漫，蚊虫滋生，霉菌蔓延，那么各类的疾病呢也非常容易传播。正因如此啊，古人将农历的五月称为毒月，五月初五呢更是被称为恶日五毒日。这里的五毒就是我们常说的蛇、蝎、蜈蚣、壁虎、蟾蜍。每到啊端午前后，气温湿热，地气蒸腾，五种毒虫呢就进入了活跃期，极易侵扰人体，引发病痛。这也是端午所有的民俗习俗的核心初衷，不是单纯的节日庆贺，而是驱毒辟邪、祛湿防病、守护安康。除了纪念屈原的传说，端午节呢在不同的地域还有着丰富的文化渊源。像江南一带哈、啊、流传着纪念伍子胥的习俗。伍子胥呢忠勇刚正，心怀苍生。百姓呢为了感恩他的恩德，年年的端午呢祭祀祈福。还有部分地区啊纪念孝女曹娥，彰显了中华的孝道文化。多样的传说，丰富的习俗，共同的拼凑出端午节源远流长、包容厚重的文化内涵。历经数千年的传承，端午呢，从最初的自然祭祀、防疫祛病，慢慢的融合了家国情怀、孝道文化、团圆温情，成为了我国四大传统节日之一，更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承载着中国人敬畏自然、珍爱生命、崇德向善的美好初心。
1: 喝酒里喝汤中温香，流了一粒虫。
0: 熟悉节气的老朋友都知道哈、端午时节呢正处于芒种和夏至之间，是一年当中啊阳气最旺盛、白昼最长的一段时光。春夏交替，阳气呢升至顶峰，阴气开始悄然滋生，阴阳交替，寒热往来，气候的特点十分的特殊。白天啊酷暑闷热，早晚呢微凉潮湿，昼夜的温差虽然不算极大，但是呢湿热交替，气流多变，对于咱们中老年的朋友来说哈、也是身体呢最敏感、最易不适的一个时节。那么很多老年人会发现啊，一到农历五月，我们呢就会感觉到浑身乏力啊，困倦嗜睡，胃口呢也变得不太好，四肢啊有点沉重，早上起来的时候呢头晕胸闷，关节呢酸痛反复，情绪呢也容易烦躁易怒。当然这并不是说身体出现了大问题，而是典型的仲夏湿热侵体的一个表现。年轻人啊，气血旺盛，代谢较快，尚能够快速的适应节气的变化。但是呢，咱们中老年人的脏腑功能减弱，气血的运行平缓，脾胃运化呀，阳气的固摄能力下降，很难及时排出体内的湿气浊气，非常容易呢出现湿热淤积、脾胃失调、心神不宁的情况，旧疾呢也容易反复加重。我们的老祖宗常讲哈、顺时养生，天人合一。养生呢，从来不是刻意的进补、盲目的调理，而是顺应时节的变化，调整生活起居、饮食作息。端午时节的所有传统习俗呢，看似啊是代代相传的民俗讲究，实则呀，都是专为仲夏时节量身打造的养生良方，每一个细节呢，都藏着守护健康的大智慧。首先呢，我们要说的就是家家户户端午必备的习俗——挂艾草、悬菖蒲。走进端午的街巷啊，几乎呢，家家户户的门窗两侧呀，

都会挂上一束青翠的艾草与菖蒲，这是中国人呢最朴素最长久的防疫养生方式。古人云哈，清明插柳，端午插艾，艾草啊菖蒲啊都是天然的草本药材，药性辛温，芳香通透。艾草呢自带独特的天然香气，能够驱蚊避虫，净化空气，杀菌抑菌。而菖蒲呢挺拔清脆，香气清雅，可以开窍化痰，祛湿醒脑，安神静心。正像五月湿气重，病菌多，蚊虫烦，那么我们在门窗处呢悬挂艾蒲，不是老旧的迷信，而是最天然最安全的居家防疫手段，能够驱散室内的湿热浊气，守护家人的安康。这里面呢也给大家分享几个挂艾蒲的小讲究啊，都是实用的一些经验。首先啊，悬挂呢一定要选新鲜清脆的艾草菖蒲，干枯发黄，折断枯萎，开花衰败的我们就不要挂了，因为呢它药效已经尽失，也失去了民俗的本意。另外呢，艾草和菖蒲最好呢挂在门窗的外侧，客厅的通风处，咱们不要挂在密封的卧室，老人的床头，婴儿的房间，因为啊，浓郁的草本香气长期的密闭留存呢，是容易刺激到呼吸道，引发胸闷、咳嗽、不适。另外啊，在端午过后也不用急着把它摘除，自然风干之后呢，艾草可以留存备用，日常泡泡脚，熏蒸房间，祛湿散寒，它的性价比都是非常高的，养生效果也很好。那么除了挂艾蒲啊，端午呢最具代表性的民俗还有系五彩绳啊，配香囊。小的时候过端午啊，长辈呢总会早早的备好五彩丝线，在清晨太阳还没有出来的时候，系在孩子和老人的手腕、脚腕还有脖颈之上，寓意着锁住安康，避开疫病，平安顺遂。这个五种颜色是什么呢？青、红、白、黑、黄，对应五行，顺应天时。因为古人认为啊，五彩绳呢可以抵御邪气，稳固阳气，保佑身心。很多人觉得这是老规矩旧风俗，其实呢暗藏养生的道理。因为仲夏哈，阳气呢是浮于体表的，咱们中老年人哈，阳气偏弱，极易外泄耗损。五彩绳的民俗寓意呢，本质就是提醒我们收敛心神，固守阳气，安稳度夏。当然啊，关于五彩绳呢也有专属的民俗禁忌，大家呢可以了解一下。像是端午系好的五彩绳，千万不要随意的剪断，随意丢弃，这是老一辈流传的规矩。正确的做法呢，就是佩戴至端午节之后，等到夏季的第一场大雨来临，将五彩绳呢解下放入雨水之中，寓意带走病痛、湿气、晦气，迎来一整年的平安健康。简单的小习俗也藏着满满的美好期许。而端午的香囊呢，更是专门为中老年人准备的养生好物。传统的香囊哈，内部呢是填充艾草、丁香、白芷、薄荷、藿香、陈皮这些天然的中草药的，香气清淡持久。咱们日常佩戴在身哈，行走之间呢，药香萦绕，能够祛湿健脾，提神醒脑，安神助眠，驱蚊防蚊。对于经常头晕乏力、睡眠不好、精神萎靡、脾胃虚弱的中老年朋友来说呢，随身佩戴一个端午的香囊，温和养护，润物无声，比各类保健品更加安全，贴合时节。说完了居家的民俗，我们再来聊一聊端午的饮食习俗，这也是大家最关心和健康最息息相关的内容。端午必备的美食，粽子、鸭蛋、五黄食材，都是顺应仲夏时节的时令食材。但是啊，对于肠胃功能偏弱的中老年朋友来说呢，吃对是养生，吃错呀，就容易伤身了。首先，咱们来说一下粽子。
粽子的

主要原料是糯米，糯米温润软糯，补中益气，健脾养胃，适配呢仲夏脾胃虚热的特点。适量的食用呢，能够温补脾胃，补充气血。但是糯米啊，质地黏腻，不易消化，而中老年人的肠胃蠕动变慢，消化能力下降，这也是很多老年人吃完粽子啊，会感觉到腹胀、积食、反酸、便秘的一些原因。当然呢，咱们不是说粽子呢不能吃啊，咱们呢可以掌握一点技巧。首先呢，切忌空腹吃粽子，因为啊，空腹食用黏腻的糯米会加重肠胃的负担啊，淤积呢脾胃的湿气，容易引发肠胃的不适。咱们可以在午饭之后少量的吃一些粽子。另外呢，不要一次的过量食用，每次咱们可以吃半个或者是一个，不要贪多，不要顿顿的都吃。另外啊，咱们呢选择清淡的馅料哈，像是豆沙呀、红枣啊、原味的白粽是温和滋补的。当然现在呢，粽子的种类也太多了，咱们尽量啊少吃重油重盐的肉粽啊，甜腻过度的蜜枣粽，尤其是三高人群更要严格的控制摄入量。另外呢，咱们吃完粽子之后啊，可以搭配清茶、陈皮水、山楂水，解腻促消化，健脾也是健肠胃的，避免呢湿气淤积在体内。当然除了粽子，咱们端午呢还会吃咸鸭蛋、长五黄，有这些传统的习俗，像是黄鳝、黄鱼、黄瓜啊、咸蛋黄、雄黄酒，合称端午五黄。仲夏食用呢，可以清热降火、解毒祛湿、平衡阴阳。这里也要提示大家，雄黄酒啊，咱们中老年人呢最好不要饮用啊，因为雄黄酒呢是性烈燥热的，含有刺激性的成分。古代的时候呢是多外用来驱虫消毒的。现代人啊，尤其是咱们长辈啊、体质虚弱的人、高血压啊、肝肾不好的人群，千万不能饮用，避免呢损伤脏腑引发不适。但是呢，咸鸭蛋咱们可以适量的食用，但是啊，咸鸭蛋呢，它的盐分偏高，像是三高人群、肾脏不佳的朋友，咱们就要少点吃。吃了之后呢，咱们可以多喝一些温水，代谢盐分，减轻身体的负担。当然，咱们说完了饮食的民俗，咱们呢还可以聊一聊哈，比较实用的内容，就是端午仲夏咱们中老年人的专属的养生法则。首先呢，在作息养生方面，咱们要做到早睡早起，静心养神，固护阳气。因为老话讲啊，夏养心，重静养。端午时节呢，阳气是极盛的，心火很旺盛，中老年人呢最容易心神不宁、烦躁失眠、心慌气短、血压波动。这个时候呢，养生啊，切忌熬夜劳累、剧烈透支，一定要养成早睡早起的习惯，晚上呢尽量11点前入睡，滋养心阴，平复心火。早上起来的时候，咱们通风透气，适度的活动，顺应阳气的生发。同时啊，端午的午时就是一天当中呢湿气浊气最重、阳气最烈的时段。咱们呢有几个忌讳哈，首先呢，正午的时候不要暴晒，不要野外逗留，不劳累奔波，因为正午啊高温酷暑嘛，暴晒呢咱们非常容易引发中暑、头晕、脱水，导致血压骤升、心慌胸闷。像是野外河边、草丛、树林啊，这个蚊虫、毒虫是密集的，湿气、瘴气也浓重，尤其是到了汛期，水流湍急，也存在极大的安全隐患。所以呢，建议大家，咱们端午的正午，尽量在家居家养静养小憩，闭目安神，收敛阳气，这是仲夏时节呢最养人的养生方式。首先啊。另外呢，咱们是情绪的养生哈，戒骄戒怒，心态平和，疏肝理气。因为仲夏呢，火旺气燥，人体内啊，火郁结，那么很多的老年人就容易莫名的烦躁啊、焦虑啊、情绪低落。
中医当中呢说怒伤肝，燥伤心，如果情绪波动过大，会导致肝气郁结，心火亢盛，直接影响咱们的血压、睡眠，还有脏腑的功能。所以咱们没事儿呢，少生气，少纠结，少焦虑，跟家人和睦相处，有时间的话听一听音乐，养点绿植，

寒邪入身嘛。日常居家的时候呢，白天定时开窗通风，散去室内的浊气湿气，阴雨天气咱们就及时的关闭门窗，防止室外的湿气灌入家中。到了这个时候啊，有一些人呢就会习惯夏天贪凉啊，早早的就换上了短袖，吹低温空调，冲凉水澡。这是咱们仲夏养生的大忌，尤其是中老年朋友啊，阳气偏弱，咱们毛孔张开的时候，风寒湿气极易侵入体内，引发关节疼痛、风湿复发、感冒乏力、脾胃虚寒。建议大家呢，空调的温度啊，不要低于26度，也避免冷风直吹。晚上睡觉的时候，依然要盖好被子，护住腰腹、关节、脚踝，不漏风，不贪凉，祛湿护阳，安稳度夏。另外，咱们在运动方面呢，也是以温和发汗啊这样的原则为主的。因为呢，端午啊，它的湿热淤积，人体代谢就变慢了，经络不畅。那么，适度的运动发汗是排除湿气、激活气血的最佳方式。但是如果进行剧烈的运动，大汗淋漓呀，这样呢，会损耗咱们的阳气，透支气血，就得不偿失了。另外呢，咱们在饮食方面刚才也提到了啊，在这个时候呢，湿气是偏重的，我们饮食的一个核心的原则就是清淡、祛湿、养胃、去火，要少吃辛辣刺激、燥热油腻、生冷寒凉的食物，像是牛羊肉啊、火锅、油炸食品、冰镇瓜果、冷饮，这些东西呢都会加重体内的火气与湿气，建议咱们尽量的少吃或者是不吃。那么在这个时节呢，有一些应季的食材，像是冬瓜、黄瓜、丝瓜啊、绿豆啊、莲子、百合、山药、茯苓，都是端午专属的养生食材。咱们没事呢，熬点汤或者是做点粥，日常食用，温和滋补，适配咱们老年人的体质。另外呢，有一些小习惯也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首先呢，我们可以在家用艾叶泡脚，每天临睡前用新鲜的艾叶煮水泡脚15分钟，水温呢适合就可以了。坚持的话哈，能够呢祛湿散寒，疏通咱们的经络，改善睡眠，也可以缓解关节的酸痛。另外呢，咱们可以在家呢没事儿的时候按一下足三里、关元、涌泉这三大穴位，每次呢按上个5分钟左右，长期坚持就都会有养生的一个效果了。其实千百年来啊，端午佳节岁岁相传，从上古先民趋疫避毒的生存智慧，到如今啊阖家团圆安康顺遂的节日温情，端午节呢从来不是追求热闹欢愉的节日，而是提醒我们要敬畏自然，珍爱健康，心怀美好的一个节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常说端午安康，而不是端午快乐。平安健康呢，才是端午节最珍贵、最真挚的祝福。好了，接下来我们来关注电台的活动哈。接下来这个活动啊，可是上半年优惠力度最大的一次，之前没参加的，这次说啥都不能错过。好视力618年终聚会，今天呢，只要打通电话400-609-2166，人人都是幸运听众，购买直接多送78元蒸汽眼贴，更有618重磅豪华大礼包，赶紧先打电话占个名额，400-609-2166，400-609-2166。咱们的这款眼贴呢，添加了人参、黄柏等10几种珍贵的中草药，再搭配国家专利的塑身技术，您一贴就能感受到，像有无数个小水珠给眼睛做按摩，眼睛啊当时就特别的滋润舒服，再看手机电视也清晰很多了。那么电话呢是400-609-2166，我们给大家呢准备了多重好礼，大家呢可以打电话来详细的咨询一下，400-609-2166，400-609-2166。春夏季啊，是下肢静脉曲张的高发季节，严重影响大家的身心健康。腿部有蚯蚓状血管托起啊，曲张呀，皮肤变色也影响爱美的朋友。炎热的夏天不敢穿裙子、小短裤的苦恼，下肢静脉曲张动。

买闭塞症、老烂腿、脉管炎的患者注意了。长春医科医院特邀北京血管病专家高振奇主任来长春会诊，引进德国技术纳米激光血管修复仪治疗静脉曲张，只需一次，整个治疗过程仅需30分钟，无需住院，治疗安全无痛，不影响工作和生活。专家预约电话是0431-8886-1933 0431-8886-1933。那么据高振奇主任介绍，春夏季是治疗下肢静脉曲张的最佳时机，因为夏天气温高，血管扩张比较明显，治疗静脉曲张的效果更好也更彻底。专家的挂号费原价58元，现仅需10元。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腿凉、脚凉、酸胀沉麻、长期腿溃疡不愈合的患者即可参加，且下肢血管彩超检查、心电图、血液检查等等近1000元的组合检查费现仅收196元，活动日期从即日起至本月底。那么每天前5名报名预约的患者可以申请治疗费减免500到1000元的援助，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专家报名热线是0431-8886-1933 8886-19338886-1933。好了，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就到这里了。本期节目编辑主持文琪，三审严大，终审赵敏。我们下期再见吧。

0: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1: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2: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1: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3: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5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

0: 之间。长春 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
1: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在城市巅峰，倾听世界沉浮；在市井巷陌，讲述人间烟火。我们追逐夜色之深，我们分享白昼之光。
0: 长春 FM 91.6 AM 738，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日升东北亚，繁华听吉林。
3: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2: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3: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2: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3: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2: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3: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100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2: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3: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0: 每一处风景都在等会欣赏的人，每一次改变都只为不曾改变的你。长春 FM 91.6 FM 91.6 AM 738 AM 738，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以全新姿态，放大声量，坚守初心。
4: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站加92号汽油，每升立减0.45元；加95号汽油，每升立减0.5元。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5: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最低气温白山16度，其他地区17到22度；最高气温中西部25到28度，其他地区20到21度。长春市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7度。
6: 明天白天全省多云有时阴，白城、通化、白山有小到中雨，部分地方有大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
7: 给世界一点点好奇，让日子一下子亮起来。城市是块新大陆，只要去探索，总会有收获。妙趣全开的体验，不拘一格的好玩，生活有太多玩法，每一种都值得你爱。花样的生活，新鲜永不落幕，灵感无处不在。
8: 花样语录，
5: 来啊，各位同学，准备好啊！今天咱们出一道作文题，命题作文。等我下次出去玩儿。

0: 哎呀呀呀呀呀呀呀，我是不是拽的有点不太是点儿？
1: 我以为你要说哎呀呀呀呀，今天所有人应该都在外面玩呢吧。
0: 哎呀，真的是放假了哈。
1: 是呀，对于大家来说，此时此刻就是正是一个游玩的好天气，阳光明媚，
0: 哎，适合出去就是野个营啊。哎，但是不知道就是这个时候草地还时不时。
1: 昨天也是晴天，晒了两天，应该
0: 差
1: 不多
0: 了啊。我喜欢夏天，我喜欢阳光明媚的夏天。
1: 而且出去野营露营一般不会直接坐在草地上
0: 啊，都会垫那个，就是
1: 好歹要垫块布吧。
0: 对，就是现在我跟你说，现在这个就是出去露营，那真的是就高科技层层往上干。而且我
1: 高科技，
0: 对，也不能算高科技吧，就是我看过有那个就是露营的，就拿个垫子，开始卷着的。然后你打开以后就是平放在那儿，打开它几个阀门，它就自己充气儿。
1: 啊，平地起高楼。
0: 对。
1: 啊，不用手打。
0: 啊，不用，就是你放那儿，把它那几个阀打开，但是就是然后它就开始自己充气儿。但是它有个问题，就是完事儿以后你放气儿费劲，就是你要一点一点卷，然后往出撒气。
1: 放气啊，充气不用手动。
0: 对。
1: 但是
0: 放气
1: 需要一点一点往外挤。我觉得还是方便的，
0: 对，还是方便的，
1: 比打气方便多了。
0: 没错，没错，
1: 好。
0: 所以这个今天跟大家唠一唠，就是，出去玩啊，尤其是露营这一块啊，露营这一块有没有你就是你特别喜欢，就是你喜欢露营吗？就是你去露营的话，你得备啥？
1: 嗯
0: 啊，当然除了吃吃喝喝以外啊，还有哪些这个装备啥的，也可以跟我们一起分享分享。
1: 大家出去露营的时候都喜欢带一些什么样的东西？
0: 哎，你信不信好多人一说这个露营出去都可以带上啥，好多人都得说那你不得带点蘸酱菜啊。
1: 哎，这个是真的，
0: 是不
1: 是？就
0: 是
1: 我爸爸妈妈那个年纪，蘸酱菜真的是必须带的。黄瓜
0: 啊，
1: 干豆腐，
0: 哎，
1: 葱。
0: 就有一种什么呢，有一种早些年坐长途火车的标配
1: 啊。对对对，
0: 搬到了出去露营的这个场地。
1: 是的，
0: 是不是？
1: 就是坐火车吧，你必须得带点这个吃的。
0: 哎，
1: 你别说坐火车，就是自驾出去啊，也必须要带上这些。
0: 对，也背。哎，就是爸爸妈妈们非常喜欢带这种能蘸酱的，能水洗的。
1: 啊，
0: 是
1: 的。
0: 是不是？你要比如说黄瓜，黄瓜不蘸酱也行，
1: 很水灵，
0: 洗得干净利索的，是不是？
1: 但是你别说，那一次因为长途我们自驾出去，然后中途吃到这个蘸酱菜的时候
0: 啊，
1: 然后甚至你好像觉得好像比那些零食好吃，
0: 就是确实非常不错哈，
1: 很有道理的。
0: 来啊，欢迎大家来跟我们分享分享露营这个方方面面的这个事儿啊。不光是吃吃喝喝，还有这个装备啥的，是不是？您都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1: 大家可以通过吉林之声微信公众号的后台直接给我们留言就可以了。 Mango Mango 沙巴
0: 巴利亚阳光热辣辣香瓜。哎，我喜欢夏天。我今天那个看着老弟的时候，我就说，我说夏天真好。
1: 夏天啊，
0: 对，老弟问为啥，我说老夏天把老弟变成老妹儿了。干嘛呀，
1: 咖喱咖喱，是有一种男扮女装的感觉。
0: 那没有，那没有，那我们家老弟就是还是就是特别从颜值这块讲还是非常水灵的小姑娘的啊。
1: 我感觉咱们周围有很多很多适合露营的地方，
0: 比如说
1: 南溪湿地啊。
0: 啊，南溪湿地不错。
1: 然后水文化生态园啊也非常好。
0: 我在水文化那个园就是走丢过。
1: 走丢过。
0: 对，走丢过。
1: 我不瞒你说，我每一次去水文化生态园不是都走丢过，是我每一次走的路线都不一 样,
0: 都不一样，
1: 因为我根本记不住路。
0: 是不是人世间好多取景地在哪儿？
1: 对对对，
0: 对吧，就是那个园。然后它有一个就是就像什么呢，就像盘着老树的那个道上去的那个。有一天就是我们好几个朋友上去以后就始终下不来，就咋都走不下来，一直到后半夜
1: 走到后半夜
0: 差不多了，就全走赖去了，崩溃了。然后就那次我记得就是完完整整的走了一次那个园，然后还去就是那个园里有一家餐厅，然后可有那个劲儿了，你知道吗？那个劲儿，就是又艺术又古朴又艺术，然后又透露着那么一股贵的感觉
1: 啊，让人不敢靠近。
0: 反正我肯定不去吃的。然后而且半夜去的时候，就晚上去的时候，他还透露出那么一点点的吓人。
1: 只有他一家 饭店，
0: 对对，
1: 闪着光
0: 啊，这是水文化园。哎，水文化园也有地方能露营是吧？
1: 在两个月之前吧，大概，那个时候就是大概穿卫衣、长袖、长裤的那个季节。
0: 嗯，
1: 我有一次跟我朋友去水文化生态园，然后从一个小型的停车场进去。在旁边就是有一块小、小型的草地，然后那个时候就有两个女生，我记得非常清楚。
0: 哦，
1: 一边是一个爸爸带着孩子在放风筝，
0: 啊，
1: 另一边就是这两个女生，她们两个带了一个啊小巨蛋，
0: 嗯，那可以唱歌，
1: 在唱歌，
0: 嗯，
1: 就只是带了一块布，野餐布，然后上面摆了一些零食，然后两个人拿着小巨蛋在唱歌，特别特别快乐。
0: 多幸福是不是？
1: 非常幸福。
0: 哎，而且还有什么地方？还有就是静月，这是大家比较这个相对于就是大多数人的选择。
1: 那静月潭，
0: 静月潭会有很多这个朋友去露营。
1: 静月潭更大呀。
0: 那还真是，那还真是。就是我记得车不太让，哎，现在让不让车进？好久没去过了。
1: 里面有那种就是买票可以直接上的
0: 啊，对对，就是你要去露营地的话是需要坐这个小车的。然后还有哪儿呢？就是还有北湖，就前段时间我去过一次。
1: 哦，北湖我之前也去过一次，
0: 啊，蛮好的，
1: 很漂亮，
0: 对，蛮好的，蛮好的。
1: 然后那边有一种那种原生态的感觉，有很多小鸭子呀，就是小动物。
0: 啥？
1: 你没看到吗？
0: 我没看着啊。
1: 咱俩去的是一个北湖吗？
0: 这北湖就是可能不是一撇儿。
1: 哦哦，
0: 有可能咱俩去那不是一撇儿。
1: 我去的时候确实有。
0: 我去那个地方就比较偏那个就是露营地了，就是它有什么呢？它有本身公园建的那种小房。
1: 哦
0: 啊，然后，
1: 哦，那肯定不是一撇儿。
0: 有烧烤店
1: 啊，因为我没有见到这些，
0: 是不是？
1: 对对对，
0: 有临水的那种就是小小房子，特别好看。
1: 哦，那我去的应该就是。
0: 原生态那片，
1: 原生态那一片
0: 啊，我那边是露营地那片。然后我跟你说，就是我们去的时候，有好多帐篷都在那个就是公园边搭起来了
1: 啊，是已经搭好了，可以直接用，是吗？
0: 就是个人的
1: 啊，个人的。
0: 然后他们那个就是帐篷有点大，
1: 嗯，
0: 配的东西有点多，就是什么桌子、板凳，他应该好几家在一块玩，
1: 嗯，
0: 然后撑了一个特别大的那个就是烤炉。然后他们每一样食材都拿透明箱装好了，整整齐齐的码在那儿
1: 啊，
0: 让人一种什么感觉呢？
1: 看起来好像这是一个烧烤摊儿，想去买两串。
0: 对，然后你知道就是，
1: 这老板给我来两串肉串，
0: 我就是这么以为的嘛。然后我就过去了，然后就说，就开车经过他那个地方了。然后当时就是一家人就说了，说没事儿，一会儿要吃个烧烤的话，咱就在这家买点就完事儿了呗。啊，我说行，我说这也挺好。然后我们就开始搭帐篷，搭帐篷以后说，哎，可以买点就烤串了。不是去了，去了以后才发现，人家就是好几家凑一起，就是就搭了一个那么大型的一个帐篷。
1: 啊，你多冒昧呀！
0: 我太冒昧了，我。但是就是咱们东北人都有这个特点，就是你要说哎，你比如说这是你家的，然后我说，哎，你这个老板给我烤两串那个什么什么，他说，然后你会说，
1: 你就假装没有发现他们是好几家，老板给我来点这个。
0: 对，然后他会那个什么的，他会告诉你说，啊，我们都自己吃的，我说那你给你整点，给你烤点是吧？
1: 对，他一般会先告诉你是自己家的，然后会马上就是说你想吃点哪个，给你拿一串，
0: 对，烤点啊。哎，咱东北都有这个热情啊。
1: 对。甚至呢，你假如说你带孩子去，你都不用张口，你就让孩子站那站两分钟，
0: 就瞅，
1: 站两分钟就会获得一个烤串。
0: 问叔叔，这啥味儿？
1: 这个是啥味儿的呀？
0: 带行了，就这个，好吃吗？就来孩子整两串啊！就
1: 有一种上学时候看同学吃零食，说，哎，你这个零食是啥味儿的呀？
0: 对对对对对对。
1: 你们当时露营都带了一些什么呢？
0: 帐篷。
1: 帐篷是需要自己搭
0: 啊，
1: 搭帐篷。我没有搭过帐篷，
0: 真的呀，
1: 我没有搭过帐篷，真的。然后我就总觉得搭帐篷是一件特别特别费劲的事儿。
0: 有的帐篷确实费劲。我跟你说，搭帐篷一点不费劲。
1: 嗯，
0: 难的事在哪儿呢？收帐篷最闹心。
1: 啊，固定帐篷
0: 也不费劲
1: 啊。
0: 帐篷永远是搭着简单，收着难。
1: 那为什么呢？
0: 就是你看啊，就是他会，你比如说你这个帐篷，他最开始都会把它压缩到最小的程度，然后放在他的那个就是包装里 就三句的包装吧，
1: 哦，你只需要随意给它展开。
0: 对，而且你知道为什么吗？就是每一个卖帐篷的这个商家都会让他的帐篷看起来收纳以后体积很小。
1: 哦，
0: 对，越是那个就是比如说几件套你能撑出个客厅三室一厅的那种，
1: 撑出三室一厅，
0: 对，能撑出三室一厅那种，他的那个包装往往很小，他就想告诉你，你看我有这么多的这个格局，但是依然还能收成这么多这么点儿，因为你
1: 哦，你出去玩就很方便，
0: 对
1: 呀，
0: 啊，
1: 塞到后备箱里直接就开走了，
0: 你就被
1: 了，
0: 对，记得你就被骗了，
1: 我就被骗了，
0: 因为当你就是把这个帐篷高高兴兴的三室一厅撑在地上固定好之后，
1: 嗯，
0: 玩的高高兴兴，你要往回收，你发现你根本塞不进去。
1: 收一个帐篷需要多长时间？
0: 需要再录一次营的时间。
1: 我从下午三点开始露营
0: 啊，
1: 我花半个小时展开了我的三室一厅，
0: 对，
1: 啊，
0: 然后玩
1: 到七点，
0: 行，玩七点，
1: 哦，我从七点到十点开始收帐篷，收完回家洗澡睡觉。
0: 越大的帐篷越难收，真的真的，朋友们，我不知道有多少朋友有过这种感觉，就是那个帐篷在包装里看着真不大，真不大啊。干嘛干嘛呀，然后展开了以后三室一厅以后，你说啊，这个太好了，你看看非常非常这个适合携带嘛，等你装的时候你就明白了，你做不到，
1: 哎，但是对于家庭出行来说，就是三室一厅的这种大帐篷还是很有必要的
0: 啊，那倒是，
1: 你小帐篷根本带不下什么人，你放不下什么东西，
0: 你看你家几个呀，几个人啊，一家三口那用不上三室一厅，
1: 哦，一室一厅
0: 够了，真的一心哥的千万不要就是买那么大的帐篷，因为收起来太累了，
1: 我不会的，因为我也不会搭。
0: 然后还有那个什么，还有就是防潮垫，你就无论是在帐篷里头还是在外面野餐的地方都需要一个防潮垫，
1: 这个是必备的是吗？
0: 必备，对，必备。如果你有那个很厚的垫子，就是我刚才说的那种不用就是一拧它就自己充气的这种，
1: 嗯，
0: 然后你可以不带防潮垫，但我还是建议多一个防潮垫，那也不费事儿。防潮垫是最省心的东西
1: 啊，就是相当于隔水布，然后隔在草地上。
0: 对，你即便是你比如说你吃东西撒在那儿了，或者是本身地面反潮啊，你这个都可以给你轻松搞定，就不好吗？
1: 嗯，阳光热辣辣，
0: 想吧。就是那个叫啥来着？就是露营最热那两年，然后我身边就有朋友开始买东西了，就买那个什么煤油灯啊，卡式炉啊。
1: 啊，我知道有一个，就是我这么大年纪的，
0: 嗯，
1: 两个，一个男生一个女生，他俩结婚了，
0: 啊，
1: 然后这个男生非常非常的喜欢露营，
0: 就喜欢露营，
1: 喜欢到什么程度呢？他没事他就想开着车带着这些露营装备上外边去睡一晚，
0: 他
1: 真的是这样的
0: 啊。
1: 然后他们家就是露营装备非常的齐全，
0: 非常齐全
1: 啊，垫子呀，
0: 啊，
1: 帐篷啊，然后还有天幕
0: 啊，对对，
1: 啊，
0: 天幕，
1: 对，有灯，然后还有那种就是可以吃东西的那种小炉子，
0: 啊，小炉子，对，
1: 小桌子，
0: 啊，
1: 桌椅板凳什么都有。
0: 而且你知道这玩意儿还升级呢，就是你想让你整个的这个露营地，就是你的帐篷周围变得特别好看，就是就连那个小煤油灯都有不同的方式的点燃的方式，然后就不同的价格。
1: 煤油灯不是直接嘎巴一摁就亮了吗？
0: 好像就是好多种。然后你想夏天的时候露营，你要不要一盏驱蚊灯？
1: 哦，驱蚊灯，
0: 还有驱蚊灯，
1: 带点花露水不行吗？
0: 那咱不知道，咱也不懂这个呀，咱也没整那么奇怪。就有段时间我自己都想弄一个那个什么天幕啊什么这些东西了，但是后来我想就是嗯。
1: 天幕吧，就是搭起来是不是也是需要一定的
0: 技
1: 术？
0: 对，需要技术。
1: 而且你想，如果赶上那种大风天气的话呢，
0: 嗯，
1: 将会非常的精彩。我印象非常深刻，因为我没有怎么太出去露营过
0: 啊。
1: 然后有一次呢，是另外一个朋友组织的，大家很多很多人一起去，
0: 哦，嗯，
1: 不知道他是怎么找到那个地方的，就是我们开着车往那边去的时候，就觉得好像
0: 深山老林，
1: 对，深山老林，哦，
0: 被卖了，
1: 非常非常原生态的那种，
0: 啊，
1: 就是有山，然后都是那种矿石土道。我另一位朋友，因为他们家养了一只小狗
0: 啊，
1: 养了一只雪纳瑞
0: 啊，
1: 给小狗 晃晕车了，在车上吐了。
0: 哎，你一说这个，我突然想起来，小狗都特别喜欢露营。
1: 小狗很喜欢露营，
0: 对，
1: 小狗就是在车上吐的时候不太开心，但是到了之后呢，
0: 吓得高兴
1: 了，开心
0: 啊，
1: 撒欢的跑。
0: 那他回去的时候呢？
1: 回去的时候忍忍吧。
0: 啊，
1: 回去的时候我抱着他，我一直在跟他说话，我说千万不要吐到我的身上啊。
0: 你跟他，你还跟他聊天啊？
1: 嗯，
0: 他答应你了。
1: 他答应我了，他
0: 就说，嗯，好的，好的，好的，好的。我已经吐的差不多了。
1: 然后那个，我记得当时我们就是，然后先是上了一个坡，然后上去之后呢，又要下去。它像是，就是一个小型的人工湖，类似于那种。
0: 啊。
1: 然后周围是山。
0: 山。
1: 对，然后
0: 有山
1: 有
0: 水的
1: 一些那个平地，然后上面是石头，你可以在上面搭帐篷啊。然后吃点东西啊，搭个天幕，我印象非常清楚，从我们还没有出发的时候，他们就有人已经到了，在搭这个天幕，等我们到了之后
0: 还没好，
1: 他们还没有搭完。当时就是那天就是有点风大，
0: 哎，我也就是经历过这样，但我没参与，我只是就从朋友那了解到的，就是他们去出去玩的时候也是，就是一切都准备的很好了，就这个天幕就是从到那开始搭，一直到结束也没把它支不起来，然后就后来就拉倒了。
1: 我们是后来终于支不起来了，支不起来，后来发生了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呢？
0: 风来了，
1: 下雨了，什么都没看，浪费了，又把这些东西收了起来。
0: 哎。啊，我觉得有的时候就是，我还是觉得出去要是露营的话，就是用什么叫，就是比简洁再高一点点的就很舒适。
1: 不要太简单，不要只带个布啊什么的就出去了，
0: 不要太简单，
1: 也别把家里三室一厅都带去。
0: 不用非得锅碗瓢盆啥的都整得齐齐全全呢。
1: 我之前刷短视频还看到过一个博主
0: 啊，
1: 他的爸爸妈妈，就是属于那种很喜欢出去旅行
0: 啊，
1: 经常开着车出去自驾。他们会带什么东西呢？
0: 带什么东西？
1: 他们会带着可以在路边服务区做饭的东西。他有一次那个短视频里面拍着说：“
0: 啊，
1: 给你们看看我妈干啥呢啊？我妈在这炒柿子，柿子鸡蛋呢。
0: 那边焖着大米饭是吧？
1: 啊，对
0: 啊，这边就这
1: 说你看这多香啊！”
0: 哎，这还真是啊，有的爸爸妈妈就喜欢这样的，但是其实
1: 在大自然中做饭，
0: 做饭。但其实你要是真是纯露营的话，咱要是不整这野外生存的话，就纯露营的话，还是希望就是享受一点这个简洁的，是吧？方便的。
1: 啊，有很多朋友都是自己在家做好了之后带出去，
0: 对，盆盆罐罐啊，
1: 甜品呢？
0: 哎，我在那个露营的时候吃过那什么，吃过卤肉饭。
1: 卤肉饭，
0: 对，
1: 是自己在家
0: 在家
1: 做好打包好，然后用小盒装过去，
0: 用保温饭盒，就下面那一层就是卤肉，上面那层是饭。
1: 哦，很好啊。
0: 对，每人
1: 然后到时候一盖，
0: 对，然后每人分一点，也不用非得整的那，因为你毕竟还得留点肚子去吃那什么呢，
1: 吃点水果啊，
0: 去吃蘸酱菜呢。
1: 还是忘不了这个蘸酱菜，
0: 就没，但是你没发现吗？就是必有啊，躲不开必有，
1: 确实是，分跟谁吧。
0: 香肠得有吧？
1: 香肠，
0: 花生米得有，
1: 得有吗？
0: 花生米得有吧？
1: 那你要是这么说的话，我感觉咱俩
0: 吃不到，
1: 咱俩好像确实也年龄上是能看出来一点点差距。
0: 不是
1: 这些东西，什么香肠、花生米都不在我露营的，就是食品的清单里。
0: 你们一般露营就是啥？就是带点串儿。得带烤串吧？
1: 带，如果是需要那个自己做饭的话，就是带一点。
0: 不需要的话，
1: 不需要的话，那肯定就是弄一些现成的
0: 啊，香肠吗？
1: 我觉得其实就可以做一些那种什么饭团啊，紫菜包饭呢。
0: 啊，妈呀，这真是年轻人的那什么
1: 啊，有饭有菜的，
0: 是不是啊？那
1: 跟蘸酱菜的相同之处就是我们都有黄瓜，
0: 带点饺子不好？有饭有菜的，
1: 带饺子你煮好了去容易坨。
0: 我觉得有时候其实露营就带点零食就行，是不是？
1: 如果说你不是奔着吃某一顿饭去露营的话呢，其实不用带那么多吃的。
0: 但是你没想过吗？你要想露营的话，必有一顿饭在那儿
1: 啊，就吃点零食嘛。
0: 对，我觉得挺好，我真觉得挺好。
1: 带点水果，
0: 哎，可以带个那什么，可以带个就是悠床。
1: 悠床。
0: 叫啥来着？吊床。
1: 吊床。
0: 那不用来悠的吗？那不用来悠的吗？
1: 好有年代感的一个词语。
0: 带个悠床，你不觉得挺好？
1: 但真的是很久没有，我就是现在一般都说打秋千。以前我想想，以前小时候就是说去打悠悠。
0: 对，打悠悠。哎，这在野外就是有那么个挺得劲儿的
1: 啊，是挺得劲儿，
0: 是不是、啊？
1: 但是你得找好地方，
0: 得找好树。
1: 对，找好树，然后距离要足够，要绑好
0: 啊、
1: 要不然就会旋转720度。
0: 啊，悠悠悠，屁股坐地了呀！哎呀，今天说了这么多啊，就是希望这个小长假嘛，小假期，大家都别就是浪费了。尤其是这两天天气应该还是真的不错的，我看一眼啊。
1: 我们刚刚经历了长达将近半个月的阴雨天，
0: 雨季，
1: 其实还挺让我意外的。好不容易这两天就是晴啊，多云呢、啊，大家还是要多多出去珍惜一下这个好天气。
0: 是的，然后明天后天如果大家要去露营的话，建议大家。
1: 建议大家带防潮垫儿，
0: 提前看好天气预报啊！来吧来吧啊！那不管怎么样，是阴天下雨还是这个阳光明媚哈，都有它独特的方式来度过假期。希望大家都在假期里收获快乐吧！
1: 是的，祝大家端午节快乐
0: 啊！安康安康啊！
1: 本期节目编辑施林，初审周航，复审王凡，终审赵敏，感谢大家的收听与陪伴，我们下周再见，
0: 拜拜
1: 拜拜。

0: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1: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0: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2: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3: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4: 看那每一张身份证上
5: 永远有你的名字在闪光。
6: 欢迎收听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1948年，26岁的共产党员郑成竹壮烈牺牲。他生长的福建南安双溪村后更名为成竹村，从此全村人的身份证住址栏上印着的就是这两个字。对同村后辈张清河而言，成竹不只是一个地名，更是一份沉甸甸的精神支撑。他从非洲带回锂矿资源，将烈士敢闯敢拼的精神化作实业报国的行动。请听福建交通广播采写的报道《成竹在胸》。
7: 张清河，福建省南安市官桥镇成竹村人，从事新能源材料行业。他的身份证上印着成竹村，每次掏出身份证，他的目光总会在英雄的名字上多停留片刻。
8: 作为土生土长的成竹人，也是一名党员，每次看到成竹这两个字，心里既有敬畏和自豪，更有一份沉甸甸的责任。这不是一个普通的地名，是烈士用鲜血换来的荣光。
7: 村党委书记曾全成说，张清河身上的闯劲儿跟郑成竹烈士一个样。
9: 张总把生意做到一带一路敢闯敢拼的劲头，和郑成竹烈士当年的开拓精神是一脉相承的。烈士为家乡解放斗争，他为家乡发展闯市场，这就是精神的传承。
7: 从做陶瓷原料起家，到远赴非洲采购锂矿，在海外买矿山，张清河的企业从村口一路走到一带一路沿线。
8: 我现在100%都是国外采购的，主要的是从津巴布韦跟尼日利亚还有南非三个国家进口的矿会比较多一点，也有从巴西、澳大利亚都有。
7: 2016年，深耕陶瓷行业多年的他敏锐捕捉到新能源产业兴起的信号，果断转身投入锂电新材料领域。
8: 新能源的这个产业，当时呢我就发掘了这个商机，然后一直有在跟国外的一些矿山对接。16年的时候，那是有一波新能源的行情起来之后，是有一个价格推动，到了后面呢价格又回到最低的位置。我们第一次的新能源转型是做得非常辛苦。
7: 转型风险远超预期，碳酸锂价格从几十万元一吨暴跌至几万元，资金压在库存上，新工艺还在摸索，旧生产线已经撤下。张清河最难的时候是郑成竹三个字撑住了他。
8: 越是难的时候，一想到郑成竹烈士，他26岁就敢为了信仰舍生忘死，跟他比起来，我们这一点点困难根本不算什么。他那一种一往无前且不退缩的精神，一直是我的精神支撑。作为一名党员，我更不能轻言放弃。
7: 张清河把寻矿的脚踩到了非洲大陆，他沿着一带一路沿线一个国家一个国家的走，像郑成竹当年转入农村开辟新战场一样，主动布局上游，在当地收购矿山。
8: 以前我们是找别人买矿， 最后我们也到国外去把矿权拿下来，然后我们也有跟国内的一些上市公司啊探讨合作开采，现在已经有在国外建这个厂的这种计划。
7: 2024年底，满载锂辉石的货轮从南非德班港抵达泉州港，打通了非洲到泉州的洲际海运通道。南安市商务局外贸外经科科长吕家发介绍，张清河的海外矿产投资与南安打造的一般贸易、跨境电商、义乌采购三条通道形成互补，为南安企业闯世界提供了可复制的资源型产业出海模板。
10: 三条通道帮企业把销售渠道打通，我们是以请进来和走出去联动。请进来主要就是利用侨亲资源啊，还有一些展会上面的资源啊，把一些采购商啊请到我们的产业带，走进企业去了解产品。走出去就是组团出去，在重点展会上面呢去打造南安产业的专馆。
7: 郑成竹当年成立地下党小组，把群众组织起来求解放，张清河如今把企业扎在村里，带乡亲们就业致富。员工曾华海是成竹村人，也是一名党员。
11: 感谢张总，他这个项目能落地在我们村的周边嘛，让我们有一个比较近的上班的地方嘛，收入相对比较稳定。这几年有在官桥按揭了一套，然后家里生活方面没什么顾虑嘛。
7: 成竹村党委书记曾全成说，从郑成竹为乡亲流血牺牲，到张清河为乡亲修路助学创造就业，两代党员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一脉相承。
9: 张总是我们的重点企业家，他多次兼职支持村里讲学教育文化和老年事业，村里对他的支持主要是用地协调、用工对接、村民沟通、矛盾调解等等，让他能安心发展，无后顾之忧。
7: 张清河在公司门口巨石上刻下有理行天下，这个理字既指理电行业，也谐音道理的理，寓意有理走遍天下。
12: 我们在这个社会上做人做事情，只要有道理就能行骗天下。我们做锂矿的，如果掌握了这个锂资源，也能闯出一番事业出来。
7: 成竹在胸四个字，对张清河来说，不仅仅是词语里的意思，而是一个人的名字住进了他的心里。从郑成竹26岁为信仰献出生命，到张清河沿一带一路走向非洲，两代共产党人隔着70多年，心里烧的是同一团火。
6: 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由人民日报全国党媒平台、吉林广播电视台、长沙市广播电视台、广西广播电视台等全国33家主流媒体联合推出。同名书籍由山西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节目回听请登录学习强国客户端。
2: 把他们的名字刻进山河，这里以他为名。
13: 福建省南安市官桥镇成竹村是南安市唯一以烈士命名的红色行政村革命老区。1949年，中共晋南桐县工委把郑成竹烈士的家乡命名为成竹乡，后来又更名为成竹村。1940年6月，18岁的郑成竹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抗日宣传、抗敌后援会和青年战地服务团活动。1948年10月，中共党员郑成竹在执行任务时遭敌人包围，壮烈牺牲，年仅26岁。成竹村村民张清河，
8: 作为土生土长的成竹人，也是一名党员，每次看到成竹这两个字，心里既有敬畏和自豪，更有一份沉甸甸的责任。
13: 张清河是福建全兴矿业有限公司和福建侨兴新能源材料有限公司法人代表，从做陶瓷原料起家，到远赴非洲采购锂矿，在海外买矿山筹备建工厂。他的企业从村口一路走到了一带一路沿线，一年能够加工200万吨国外原矿。
8: 主要的是从津巴布韦、跟尼日利亚还有南非三个国家进口的矿会比较多一点，也有从巴西、澳大利亚都有。
13: 张清河的两家企业常年聘用周边村民约130人，带动乡亲一起致富。成竹村党委书记曾全成：
9: 张总把生意做到一带一路，敢闯敢拼的劲头和郑成竹烈士当年的开拓精神是一脉相承的。烈士为家乡解放斗争，他为家乡发展闯市场，这就是精神的传承。
14: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站加92号汽油，每升立减0.45元；加95号汽油，每升立减0.5元。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15: 众诚连锁加油站邀请您关注气象信息。今天午后到夜间，全省晴有多云，白城、通化南部部分地方有阵雨或雷阵雨。明天白天，全省多云有时阴，白城、通化、白山有小到中雨，部分地方有大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最低气温白山16度，其他地区17到22度，最高气温中西部25到28度，其他20到21度，长春市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7度。
0: AM738 FM91.6 吉林新闻综合广播，致敬时代，记录吉林。服务三农，沟通城乡，展现吉林农业科技硬实力。辛勤耕耘，生生不息，记录关东大地美好新生活。幸福的田野与时代同行，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吉林乡村广播，诚意巨献。
16: 聚焦现代农业，关注乡村振兴。大家好，我是郭亮。
17: 大家好，我是梁岩。养老不发愁，生活才有奔头哈。那养老呢，也是民生大事，更是啊咱们老百姓心里最实在的牵挂。无论你是在家务工、在家务农、在外打工，还是自己做点小生意，大家最关心的就是老了有没有保障，这社保怎么交更划算。
16: 是的，养老问题呢是咱们老百姓最关心的大事儿啊。农民朋友在怎么参保啊，交多少啊，老了领多少啊，包括等等这些问题都很关注。还有呢，就是一些打零工做买卖的灵活就业人员，社保怎么交最划算。今天的乡村振兴会客室邀请到长春市社会保险事业管理局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管理处刘雨晴、崔小鹤以及社会保险经办服务处王子豪做客直播间。松原的徐女士，
17: 你好。徐女士
18: 啊，你好，
16: 请讲。
18: 我现在有个问题，就关于咱们城乡居民那个养老，那个就养老保险这块儿，这个
17: 您说。
18: 我是那个交的是灵活就业，今年2026年我交的是第5年，完其中连我断档了一年。然后我现在是咋的，现面临什么问题呢，就是说现在咱们国家这个养老保险的不是政策已经改了吗，说可能要严。然后我这里是纠结到哪呢，我现在这种情况如果我要是继续交的话，可能60岁的时候都还得需要严嘛，具体严怎么严法我不太懂。然后我现在有的想法想转到农保上，我想问一下，就是我这个钱能不能退回来。
16: 户口是哪里的？
19: 哪儿的？
18: 松原长岭。
19: 松原的是吧，就是您今年多大年龄了？
18: 我今年是52周。
19: 52周岁，然后在灵活就业交了5年是吧？
18: 对
19: 啊。那您如果转到承保的话，您可以继续交，然后承保男女都是60周岁退休，然后如果您到60周岁不满15年的话，您也可以补缴。但是您这个灵活就业这部分是不能给你退的，是需要在您达到灵活就业的这个法定退休年龄的时候，把这几年交的钱给你转到城乡居保来，然后合并计算你的养老待遇。
18: 但是我想问一下，如果就是说转了，您的意思是我把我那个灵活就业，就是个人账户这个，去转到那个农保上，
19: 对对对。
18: 那他能给我计算，就是我农保能给我算那个农保的年限吗？
19: 算，你的个人账户金额和你的缴费年限都在城乡居保这边是累计计算的。
18: 那他会给我按哪个额度算呢？
19: 就是您个人账户里有多少钱，一把都转过来。啊，就比如说你这五年个人账户里有5万块钱，您就相当于在农保这儿五年有5万块钱。
17: 嗯，就一次性都转到这个城居保这边来了。
19: 对，这五年你就不用再交钱了，然后你就继续再交10年呗。
17: 嗯
18: 嗯
19: 嗯，
18: 那这个我想麻烦咨询一下，就是说那个根据咱们当前的这个政策，我是继续交灵活就业可能划算一些，还是转到农保比较那个稳妥一些？
19: 现在是这样，它俩有一些区别，一个就是退休年龄，也是您考虑的问题。城居保就是60周岁退休，这个灵活就业，这个您具体得算一下是哪年退休。然后还有一个就是缴费档次的问题，城乡居保目前最高缴费档次是一年交5000块钱，但是灵活就业它一年交的档次要高一点，多缴多得，您肯定最后享受的待遇也不一样，这个得根据您自身情况经济条件来决定。
17: 对，一个是退休的早晚，然后还有交的钱的多少。嗯
18: 嗯，就是我这灵活就业的话，如果我现在交的话也得交到60岁。
17: 您是哪年出生的？
18: 我是74年。
17: 咱们让给你算一下大概这个
20: 74年大概是哪月
17: 几月份？
18: 5月份。
20: 他应该就是56岁左右就退了。
17: 嗯，大概是56岁左右退休。
18: 56岁。
17: 嗯，如果按照现在的这个政策的话，大概是56岁退休啊。
18: 啊，那我想问一下，那我如果现在这那个缴费年限不够，我可以后期可以补缴吗？
20: 不能补缴，他只能按年缴费。
17: 灵活就业就是一年缴一年的。
18: 是，就是咱们没有，就是可以，就是中间我还有一个2-3年断档了，因为疫情期间。
20: 2-3年目前不行。
17: 不行，就只能继续往后缴，是不是？
20: 对。
17: 缴够年限以后才可以退休。
20: 啊，是的。
18: 啊，那就是这一年当中就是断缴的也不可以补呗？
17: 不可以，现在。现在是不可以啊。
18: 就后续有可能政策还有可能调整，是吗？
17: 这个政策调整咱现在谁也没法说呀，没法预测。
21: 咱们只能
17: 说
21: 再共同关注一下。
17: 你说我们告诉你以后政策可能会调整，到时候不调整是不是啊？所以说您自己得比较一下，看看退休的年龄啊，包括您这个缴费档次呀，这个经济水平啊，对不对？好嘞。
21: 好嘞。
18: 谢谢。
21: 来看看九台的孙先生。
17: 你好，孙先生。
22: 哎，你好。
17: 哎，请讲。
22: 我跟老伴儿他那个社保开支，他这个身份证到期了，换了一个多月了，他这个跟开支有没有影响啊？
19: 如果您是这个社保卡发放的话，只要您保证您的社保卡是好使的，就不会影响，那就不会影响它的正常发放。但是您还是尽快去补办。
22: 办的到期了，换了身份证。
19: 对，那您如果就是其他需要，可能也是需要补办嘛。但是在这个养老金发放这块，只要您的这个社保卡是有效的就可以。
22: 但还有一个问题，我就是啥呢？我问一下，我那个当兵那个兵龄啊，就是我农村老兵，我是那个在社保这方面有没有那个？增加待遇，就是我病龄能不能盯那个社保那个
17: 工作年限呢？
19: 你现在是缴纳什么养老保险呢？
22: 我是农村那个城乡居民那个。
19: 目前
22: 开支了。
19: 您已经开支了。目前就是如果您没开支的话，咱们这个病龄和城乡居保目前是没有这个抵扣的这个政策的。
21: 好嘞，抓紧时间看看延吉的张先生。
17: 你好，延吉的张先生。
23: 我想问一下，我们延边地区的城居保最低的那个基础养老金是多少？
17: 延边地区的最低，
19: 目前咱们全省的一个最低标准是174，但是个别地区可能是有加罚，建议您还是问一下当地的这个社保局。现在全省最低标准是174。
17: 您那还可能有加罚啊。
21: 好
17: 嘞。
21: 来看看四平的连女士。
17: 你好，连女士。
24: 对，你好，主持人。
21: 请讲。
24: 我想问一下，我是87年生人，那个我灵活就业自己交了2年了，我想问一下，我得交到多少岁能退休？
20: 咱原来有职工的社保吗？没有。
24: 没有，我自己交的灵活就业。
20: 那就是得是58岁，然后交满20年。
24: 得交到58岁能退休。
20: 对，然后最低缴费年限20年。
24: 交到20年之后。
20: 那
24: 行，好的，谢谢。
21: 好嘞，来看看长春的李先生。
25: 哎，你好，主播。
17: 哎，请讲。
25: 我想咨询一下子，我今年是那个55岁，我是86年，16岁的时候在长春纺织厂上班，完了呢干到是89年调到铁厂，92年我搁铁厂我就离职了， 完了我到了一家个人的那个公司，把那个档案呢和现场就都拿走了。原先肯定，我估计我那时候年轻，不知道交没交社保医保，肯定是交，就是因为一汽和厂房都是国有的嘛。完了之后我调到个人家公司了呢，之后我也不干了，完我就直接自己做生意。那现在呢，就是我这档案什么的根本都找不着了，弄丢了。我要想补，因为我也去社保局拿我身份证卡了，他说补不了，没有底子，这个能怎么办呢？
21: 嗯，什么底子都没有。
20: 目前咱没有档案的话，是没法确认当时的一个情况的，所以说补不了的话。
21: 如果您要是在社保局也查到了，的确没有任何档案，也没有办法补啊。
17: 嗯。
21: 他能不能找到原单位呢？比如原单位能不能给他出具相应的证明？
20: 他要说八几年和九几年的情况下，也得带档案。
21: 哦，
20: 嗯，
21: 必须得有档案。
17: 嗯，
25: 那这没有档案就补交不了了呗？我就想把那个中途，因为我从92年到现在都没交那个劳动保险，我想给他补上。
20: 嗯，没有档案是不行。
17: 现在看没有档案是不行的，交不了，李先生。
25: 那我这就没有办法。
21: 嗯。
17: 就是
21: 你像
17: 原单位，咱们说那个原单位的证明都不行，必须得有档案。嗯嗯，您或者是在通过其他的渠道，看看能不能查到您的档案。
21: 对，因为您提到原来的这个单位里头，看看能不能再调出您这个档案到底是从哪儿调到哪儿了，是怎么回事儿？
17: 嗯，
21: 还得通过这个途径去找一找。你得先找到档案，才能解决其他问题。
25: 因为我搁现场离职的时候，他是档案给我贴了个封条，我自己拿到那个这个人的公司。
17: 嗯。
21: 嗯，那就是说您的档案是在个人这个公司吗？
25: 都找不着了，人都那个找着人都说不知道在哪，东西都，我估计可能都扔了。
21: 嗯，那就没有什么其他，现在来看没有其他更好的办法。
17: 嗯，
21: 因为必须
17: 现在肯定是解决不了这个事儿。
21: 对，得找到您的档案，咱们才能解决下一步。如果没有这个档案，其他的办法都解决不了。
17: 嗯，好，李先生，咱们也和您说到这儿哈。
21: 我们来接着看看吉林的赵先生。
1: 想咨询一下，灵活就业可以往前交补缴吗？
20: 咱原来有交过吗？
1: 没交过。
20: 那不能，只能从今年开始交。
17: 嗯。
1: 我想从。
21: 您要是没有交过，就不存在可以，您想怎么样了，赵先生？
1: 啊。
21: 嗯。如果您要从来没有交过，不能往前补。
1: 不能往前补啊。
17: 对，只能从今年继续往后缴啊。
1: 啊，不能往前补。
21: 嗯，
17: 对。
21: 嗯。
1: 好，谢谢。
17: 好嘞，
21: 好嘞。
17: 嗯，迎进农安的王先生。
21: 你好，王先生。
3: 哎，你好，我想咨询一下我们农安县黄龙养蜂公司，我是下岗职工。

0: 工种。
1: 嗯，
2: 啊，特殊工种，55岁退休。
0: 55，73年几月？
2: 73年几月？
0: 哦，73年七月份。嗯，咱需要带着咱的档案，就是到时候得上人事局审批一下，因为这个，
2: 对呀、
0: 啊，对他这个，特殊工种需要到那儿审批、
1: 嗯，
0: 然后审批完之后，然后他会给你折算工龄。
1: 嗯，
0: 啊、
1: 嗯，
0: 然后才能看你的退休年限。
2: 人事局去咨询了，他说延迟是一个月，是这么回事吗？
3: 你们都到人事给您算完了吗？就是咱们不用去交叉核实这个事儿，
1: 因为咱们今天做客的也是人社部门的工作人员，
3: 对，人社下属的社保部门的工作人员、
1: 嗯、
3: 您不用交叉核实，王先生、
1: 嗯、
3: 这个事儿不会有人说骗您或者说给您算错、
1: 嗯、既然已经给您算了，那咱们就按照他算的那个年限啊、嗯、
2: 啊，好的好的，
3: 嗯，
1: 好嘞
3: 好嘞、
1: 嗯、
3: 来接着看看下一位九台的张先生。
1: 你好张先生。
4: 喂，你好，
1: 哎，请讲。
4: 我为我朋友咨询一个事儿，他今年59，就是农保一点没交，他这个就是到60以后，是不是一点不能给开？
3: 那一点不交，肯定一点不开呀，
4: 是不是啊？
3: 对呀。
4: 那他原先交500呢，他现在就是交一年，完了现在要接高交200，行不行？
3: 可以，之前交的500档，现在交200档，可以。
1: 嗯，
4: 可以是吧？
3: 嗯，
4: 哎，好的，
1: 嗯，
3: 好嘞。
1: 嗯，我们来迎进公主岭的郭先生。你好，郭先生。
5: 哎，
1: 请讲，郭先生。
5: 哎，我是，我给我儿子交的，2020年，交200城乡居民的。
1: 嗯。
5: 交到22年，现在间断几年，那个、可不可以补到2022年？
1: 嗯，
6: 可以。
3: 可
6: 以补
3: 啊，可以的，
5: 啊、可以补哈、啊。
3: 嗯，
5: 啊，那谢谢了。
1: 嗯，
3: 哎，好嘞。
1: 嗯，
3: 但是咱们也建议大家还是要逐年缴费啊。
1: 嗯，
3: 来看看农安的傅女士。
1: 你好，傅女士。
7: 啊，我麻烦你，我想问一下子，我这个就是农村户口的，60岁开支那个，我今年70多了，现在能开多少钱一个月？
6: 之前一直没交过这个保险吗？
7: 我交的100。
1: 嗯，交几年呢？
7: 好像交4年吧，我都忘了。
6: 交了4年，你现在已经70多了，是吗？刚才说。
3: 对。
1: 嗯。
6: 70多，你还没补交，然后没办退休。
1: 你现在领没领社保呢？
7: 不是，交的就是农村这个。
1: 是。
6: 对，就是。
1: 对，就是大家说这个农村的这社保，您先领没领社保呢，傅女士？
7: 现在领了，我就不知道一个
1: 领多少年了都啊？
7: 多少钱？好像那有7、8年了，我都忘了。
1: 嗯，
6: 那他想知道，
1: 他想知道每个月大概开多少钱？
6: 啊，那他自己的卡不就能看见吗？或者是你说一下你一共交了每年交了哪个档，我给你算一下。
1: 他就是最低档。
6: 交了100档，交了、嗯、他说他交了4年，就交
1: 四五年，呢，
7: 也就那样，忘了，这都好几年的事儿，我没记得。
6: 那他应该就是基础养老金之上没多多少钱，应该就是180块钱左右。
1: 嗯，180左右啊、
3: 嗯
1: 哦，因为您这个也不确定到底交多少年，嗯、咱没办法给您算更准确的啊、嗯。
7: 一个月呀、啊，
1: 对，
7: 180，
3: 对
1: 左右哦。
7: 啊、
1: 嗯，
7: 那知道了。
1: 好嘞，跟您说到这儿啊。
3: 哎，好嘞、
1: 嗯，
3: 来看看延吉的赵先生。
1: 你好，赵先生。
8: 哎，你好，
1: 请讲，赵先生有啥问题？
8: 我是生源退休的，55年1月出生，有没有那个啥，就那个70岁有一个补贴，年龄补贴那个？
3: 70岁以上的加发
6: 有，
3: 嗯，
6: 是他是参加的城乡保险是吧？70周岁以上、
8: 啊、
6: 高龄加发有5块钱，城乡保险。
1: 70岁以上多发5块钱啊？
8: 70岁以上多发5块钱、
1: 嗯？
3: 对，每个月多发5块钱。
8: 哦，
1: 你问的是社保加多发钱呢，还是说那个高龄补贴呀？
8: 啊，高龄补贴，
3: 80岁以上，
1: 高龄补贴得80岁以上才有啊。
8: 啊，70没有啊。
1: 对，但是社保是70岁以上是多加5块钱的啊。
6: 然后80周岁以上是加10块钱。
1: 嗯。
8: 啊，我寻思，
1: 嗯，
3: 不巧了，
1: 所以
3: 想70岁也没有高龄补贴啊。
1: 嗯， 咱们来看看，这是有

0: 我有朋友他说我是农安的，之前交的是农村的这个社保，是低档的，现在想补高档可不可以？
1: 之前的年份交完了就补不了了，提档不了了，但是25年和今年是可以提档的。
0: 嗯，就25年和今年是可以提档，之前是不可以提的哈。
1: 对，
0: 好。这还有位朋友他说我是96年出生的，企业职工养老保险，他说多大能退休？
2: 96年的话，男士还是女士？男士的话都是63。
3: 热烈祝贺白山喜丰集团创业60周年，与喜丰同行，和幸福相伴，走绿色高效农业之路，用喜丰农膜、喜丰节水器材。喜丰集团董事长曹志强祝全省人民万事顺达。
4: 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5: 王老伯与老伴儿育有一子一女，儿子失联多年。王老伯去世后，因生前未立有遗嘱，老伴儿和女儿向法院提起法定继承纠纷之诉，找不到失联多年的继承人，遗产该如何处理？素邦律师王春达。
6: 其可得遗产份额由法院指定遗产保管人为其保留。民法典第1150条，继承开始后知道被继承人死亡的继承人应当及时通知其他继承人和遗嘱执行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继承篇解释一第30条，人民法院在审理继承案件时，如果知道有继承人而无法通知的，分割遗产时要保留其应继承的遗产，并确定该遗产的保管人或者保管单位。本案属于法定继承纠纷之诉，王老伯的老伴、女儿、儿子同为第一顺序继承人，在儿子下落不明的情况下，对其可得遗产份额，法院可指定王老伯的老伴或女儿暂为保管，待其出现或被宣告死亡后，再予以移交或依法分配处分。
4: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7: 讲述新故事，探寻新变化，全省新闻联播，感受声音中的新吉林。
8: 各位听众晚上好，欢迎收听全省新闻联播，我是郑宗。
9: 我是雨飞。首先关注天气，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晴转多云，白城、通化南部、白山、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小到中雨，部分地方有大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最低气温为东南部15到17度，其他地区18到21度，全省最高气温为中西部25到28度，其他地区20到23度，长春市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27度。
8: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专栏，播发吉林传承端午文脉，厚植家国情怀；
9: 中国关工委主任顾秀莲一行来到吉林省，聚焦青少年大思政课教育，调研关心下一代工作；
8: 省委副书记、省长胡玉婷主持召开省政府常务会议；
9: 深入学习尹松精神，沿着国331深耕细作，吉林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以实干铺就振兴路；
8: 新珲春口岸完成首批跨境电商货运通关测试，综合承载能力提升3倍。
9: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8: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历史长河中，中华民族形成了伟大民族精神和优秀传统文化，这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长盛不衰的文化基因，也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力量，要结合新的实际发扬光大。端午节作为我国传统佳节之一，承载爱国忧民、向善安康的千年精神内核，是更续文化根脉、厚植家国情怀的重要载体。今天是农历5月初5，端午节，我省各地开展多元端午民俗体验活动，活化传承传统文脉，凝聚振兴奋进的力量。请听报道。
10: 今天送锦坠珠非遗手工体验活动在吉林省近现代史展春京西院区开展，活动现场市民们接手参与传统团扇制作，在穿坠珠锦、巧手制扇的过程中，感受送锦工艺之美，于方寸扇面间体悟千年送韵文化。
11: 我们馆内呢推出了端午特色体验，同时我们还开设了古风团扇手作，可以让大家近距离的触摸传统文化，拉近大众与传统民俗的距离。
10: 吉林市神州大厦端午早市烟火升腾，艾草、刺绣荷包、五彩绳等民俗产品热销，市民纷纷驻足选购。
12: 每年端午都起大早带来早市，买两把新鲜的艾蒿，再给小孙女儿挑几个好看的荷包，也是让她感受咱们本地的端午风俗，把老传统传下去。
10: 吉林市松花江江心取水祈福民俗活动如期开展，市民乘船至江心取水擦拭手足，沿袭百年民俗，祈愿平安顺遂。连日来，省内各地文明实践站点联动发力，民俗活动温情开展。通化市依托社区实践站开展纵享欢乐端午情活动，各族群众邻里互助，携手包粽子、缝制艾草香包。延边朝鲜族自治州深挖民族民俗特色，传承端午文化。延吉市组织群众编五彩绳包粽子，安图县朝鲜族群众沿袭古法习俗制作特色艾蒿饼，以特色民俗风味传承端午习俗。
13: 每年到端午节，我们都会做艾蒿饼。
10: 辽源市龙山区打造端午惠民市集，同步开展关东面塑非遗体验，让非遗贴近群众。
14: 亲手制作面塑过程的特别有趣，既体验了手工创作的乐趣，也近距离了解了非遗和端午习俗，收获满满。
10: 镇赖县举办粽香传情、文明同行主题活动，暖心粽子赠与一线劳动者与老年群众，现场融合义诊惠民、全民阅读、民俗文娱、文明宣讲多项服务，
15: 不仅让群众切身感受到了传统节日的魅力，同时引导群众自觉践行文明新风。
10: 前郭尔罗斯蒙古族自治县通过开展非遗展演、民族美食体验、民俗拔河活动，展现多元民俗底蕴。抚松临江开展端午志愿服务，关爱孤寡老人、新就业群体、困难群众，让民俗温情惠及民生。一束艾草藏烟火，一枚青粽再初心。全省各地深挖端午爱国向善安康精神内核，推动传统民俗融入群众生活，涵养文明新风。吉林持续深耕我们的节日品牌，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厚植家国情怀，以深厚文化自信赋能吉林高质量发展。
7: 这里是 FM 九十一点六 AM 七三八，全省新闻联播正在直播，欢迎继续收听。
9: 吉祥新闻记者景晨亮报道，六月十七号至十八号，中国关工委主任顾秀莲一行来到吉林省，聚焦青少年大思政课教育，调研关心下一代工作。调研首站，顾秀莲一行走进省关工委红色 AI 智能教育基地时空旅程 AI 体验馆，认真聆听青少年对英模人物先进事迹的生动讲解，沉浸式体验人工智能技术在红色教育中的创新应用场景，并为省关工委实践教育基地揭牌。在认真听取省关工委关于中华魂主题读书活动及青马遇见红领巾主题实践活动的工作汇报后，顾秀莲对我省以科技赋能青少年思政教育的做法给予充分肯定，认为这一探索为红新时代红色教育注入了新活力。顾秀莲还与青少年亲切互动，勉励他们在家做个好孩子，在校做个好学生，在社会做个好人，努力成长为堪当民族复兴重任的时代新人。在传工卫星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顾秀莲一行实地考察了航天科普教育基地。作为全国首批大思政课实践教育基地，该基地依托吉林一号卫星星座等前沿科技成果，面向社会免费开放，为青少年提供了优质的航天科普资源。顾秀莲指出，要积极探索校家社协同育人新模式，将前沿科技资源有效转化为青少年喜闻乐见的教育内容，为青少年打造更优质、更前沿的科普教育平台。顾秀莲一行还观看了重走长征路、薪火永相传、吉林省关工委满天星艺术团长征组歌、青少年音乐舞蹈师文艺演出。演出以情景再现、音乐舞蹈融合的形式，生动再现红军长征的广阔历程。顾秀莲对这台演出给予高度赞扬。
8: 6月18号，省委副书记、省长胡玉婷主持召开省政府常务会议， 学习贯彻国务院常务会议精神，分析全省经济运行情况，专题研究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省二十届运动会筹备、自由贸易试验区改革经验复制推广等工作，按照省委工作要求安排工作举措。
5: 会议指出，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国务院常务会议部署，进一步提升我省“十五五”专项规划指导性、操作性、可行性，加快出台落地实施。要全力做好就业增收工作，持续挖掘岗位潜力，加大重点群体就业支持力度，促进就业扩容提质。要加快推动新型工业化，有组织推动优质潜力企业做大做强，坚持普惠特惠相结合，帮助企业加快质改数转步伐，进一步发展第二曲线。要大力发展算力产业，抢抓产业机遇，放大比较优势，依托零碳园区建设，帮助企业开拓算力市场，有效推动算电协同发展，努力在磁源经济领域实现新突破。要积极配合审计工作，充分发挥经济体检作用，维护审计监督的严肃性、权威性，对发现问题厉行厉改，交出合格的整改答卷。会议强调，在全省上下共同努力下，我省经济韧性持续强化，一至五月份运行态势符合预期。要锚定目标任务，紧盯新能源、新材料、医药、石化等重点领域，积极挖掘潜力，培育新增长点，落实龙头企业稳产增产举措，强化以丰补欠。要进一步释放政策红利，抓好抓实扩大有效投资，领导带头招商引资，促消费促增收等重点工作，形成有力支撑。要加强有效调度，紧盯关键动态，解决重点问题。各级各部门要树牢交账意识，坚持能动履职，强化创造性有效执行力。经济大事要挑大梁，多做贡献，确保上半年目标顺利完成。会议指出，要坚决扛起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责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强化执政为民理念，聚焦重点领域，制定针对性解决方案，以务实有效举措推动问题整改到位。要健全长效机制，及时建章立制，堵塞漏洞，推动从解决一个问题向解决一类问题延伸。要落实领导包案机制，推动整改责任到岗到人，确保真改实改，清零消耗。会议强调，要高质量办好省二十届运动会，依托赛事提升城市品质，普及群众体育。要鼓励先行先试，主动复制推广自由贸易试验区先进经验，强化效果评估，确保落地见效。要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加快推进一网通办，扩展高频事项线上办理通道，切实提升群众获得感、满意度。
9: 吉祥新闻消息，今年是引淞工程开工建设五十周年，半世纪接续治水护绿的奋斗历程，成为全省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鲜活范本。端午假期，国331延边旅游大通道沿线文旅热潮涌动，各地依托边境生态、民俗、红色等资源，深耕产业，实实在在带动群众增收致富。广大干部群众以引淞精神为指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干做铺垫工作，坚持久久为功，持续用好国331延边发展优势，以群众增收、民生改善、边疆安定检验发展成效。五十年接续攻坚，一代代干部群众一茬接着一茬干，通过引淞工程引水治检，修复水域，让吉林查干湖重焕生机。如今湖区生态稳固，渔业丰产，旅游兴旺，实现生态保护与产业发展双向赋能，用长远实际诠释何为经得起历史、人民检验的政绩。以国331延边旅游大通道为发展主轴，吉林东部边境各地立足自身资源禀赋，务实发展。临江市围沙河镇完善江畔文旅配套，发展民宿餐饮产业链，把客流转化为村民增收。长白山景区盘活闲置街区，打造云顶市集，创新长效运营模式，聚拢人气。龙井市深挖朝鲜族非遗民俗，举办端午特色文旅活动，促进各民族各 群众相互交融。吉安市全域统筹延边文旅布局，持续升级配套服务。各地始终坚持惠民为本，深耕边境风光、民俗文化、红色资源，推动文旅产业可持续发展，走出一条群众得实惠、边疆焕活力的兴边富民之路。广大干部群众表示，自觉树立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的责任担当，厚植为官一任、造福一方情怀。深入学习尹松精神，沿着国331深耕细作，把旅游产业做深，把配套服务做优，让更多群众共享发展红利，以实实在在的实干担当，让环境更优，百姓生活更幸福。
7: 古乐舞是端阳，门插艾，粽飘香。看江面上龙舟竞渡，鼓声震天。闻家家户户蒸腾的热气里是软糯清甜的粽香，门楣上清香的艾草斜倚，祈福纳祥。孩子手腕上五彩丝线缠绕，岁岁安康。这个端午，无论你是坚守岗位，还是回家团圆，都别忘了，传承千年的不只是味道，更是安康祥和的祝愿。全省新闻联播，与你共度端午佳节。
8: 今天是端午佳节，长春伊通河上碧波荡漾第四届中国吉林龙舟邀请赛暨2026长春市龙舟公开赛在这里拉开帷幕，请听报道。
10: 本次赛事由吉林省体育局、长春市人民政府主办，活动以龙舟竞渡为核心，整合开幕式、赛事竞技、全民健身、文化展示、民俗体验、城市宣传等九大板块，打造一场赛事多元体验、全域联动的活动格局，让市民游客在感受竞技魅力的同时，传承传统文化，体验城市活力。同时，吉林市、白山市两地联动共庆端午，打造集体育竞技、民俗体验、文旅融合于一体的全民盛会。
16: 端午节这天，划龙舟和吃粽子都比较有意义，跟我们同学一起在赛场上划龙舟，比较激动。
10: 赛事设置公开组、高校组两个组别，汇聚全国24支队伍、384名运动员，开展12人龙舟300米直道竞速比拼。赛道之上，各支龙舟队整装待发，鼓手雷动战鼓，节奏铿锵，划手们随鼓点俯身挥桨，动作整齐划一，船桨翻飞，激起层层浪花。龙舟你追我赶，破浪前行，充分诠释同舟共济、奋勇争先的龙舟精神。河岸两侧市民游客人头攒动，呐喊助威声此起彼伏，与鼓声、号子声相融，勾勒出热闹鲜活的端午图景。
17: 这项活动的开展，对于推动我们吉林的全民健身的活动和营造端午节传统节日的氛围，都起到了一个很好的作用。下一步，我们吉林省还会有一系列的全民健身活动要开始，一定会推动我省全民健身活动的蓬勃开展。
10: 当日赛事依次进行了预赛、复赛、半决赛及决赛，近万名市民游客齐聚伊通河畔，在碧水龙舟间共度浓情端午。
9: 今天，纵享非遗、疾风疾运2026吉林省端午非遗市集在长春市伊通河工业轨迹公园开启，请听报道。
10: 活动现场，马头琴迎客、手工精品亮相，36项非遗汇聚，让广大市民和游客在假日里尽享吃喝玩赏一站式新体验。
18: 氛围特别好，特别热闹，也是在咱们传统节日比较有意义，所以想带孩子来体验一下。
19: 包括的专家号脉、养生茶，还有我们的膏药，像这样的艾灸，这些都是免费的项目。
20: 带了一些这样的作品给大家展示一下，包括一些葫芦的文创。
21: 我们现场的展位呢是32家，市民游客在这里游玩，同时可以了解我们的非遗项目，买到好的非遗好物带回家。
10: 2026端午小长假期间，吉林省各地精心筹划各类特色主题文旅活动239项，各类群众文化活动150场，推出52项文旅惠民举措，为全省群众和各地游客奉上一场内容丰富的端午文旅盛宴。
8: 粽叶飘香，龙舟破浪。今天端午节，我们跟随 AI 主持人林小花一起乘着龙舟游吉林，请听报道。
22: 皮鼓动时雷隐隐，兽头林处雪微微。唐代诗人卢照笔下的龙舟竞渡， 千百年来从未褪色。而在今天的吉林松花江上，查干湖畔，一通河面，鼓声再起，桨影翻飞。我们跟随着实景镜头，带你直击吉林各地龙舟赛的燃情现场，浪花四溅，呐喊震天。您可曾好奇古人过端午是什么模样？我们用 AI 技术为您复原一段时光。长衫束发的饶手站在雕绘龙首的木舟上，伴着号子奋力挥桨，岸边集市艾草成树，五彩丝线缠绕手腕，孩子们笑着追逐纸鸢。那一刻，千年前的端午记忆穿越时空与我们重逢。在吉林，端午不只有龙舟，采一把带着露水的艾蒿挂上门楣，寓意驱邪纳吉。人们会把五彩绳轻轻系在孩子手腕上，等端午过后第一场雨，剪下来让它顺水飘走，带走一切不顺遂。这些藏在我们记忆里的老讲究，就是最地道的吉林端午味。
0: 端午节呀，我们也管它叫五月节，它是一个习俗众多的节日，出现了吃粽子、五彩线、采艾蒿和划龙舟啊，这个众多的风俗。端午龙舟，它最早起源于古人对于水神的敬畏和阳灾祈福。在咱们吉林呢，龙舟赛不只是一项体育运动，它更承载着团结向前、力争上游的精神。
22: 一桨一岁长，一舟一月安，祝大家端午安康。
9: 长春市今年2月入选全国电影家消费综合试点城市。试点启动以来，长春市持续推动电影消费跨界融合发展，结合市民消费特点，同步推出票根联盟惠民福利，以优质光影内容搭配惠民权益，双向激活假日文化消费市场。端午假期，长春各大影院迎来观影热潮。请听报道。
10: 今年端午档影片供给规模创近十年同期峰值，影片类型覆盖面广，受众适配性强。抓特务、我看见两朵一样的云、玩具总动员五、爱是愤怒、北回归线以北等多部新片集中上映，涵盖动画、科幻、悬疑等多类型影片，充分满足全年龄段市民假日观影需求。借着端午观影热潮，长春市依托电影加消费综合试点建设契机，推出一张观影票根，串联观影、美食、购物、文旅多重实惠，分电影加线上优惠礼、电影加线下生活直达礼、东北超票根抽好礼三大板块。目前已汇聚300多家餐饮、商超、文旅、休闲、优质商户入驻，全方位丰富市民假日生活。
1: 既然端午节，然后跟家人朋友一起来看电影，持票还可以参加一些现场的活动，观影过节体验感比较好。
2: 端午假期影片比较丰富，我今天来看的是《玩具总动员五》，现在持票人可以领这些电影周边，丰富了我们市民假日文化生活。
10: 配合丰富端午档影片，长春市各大影院丰富电影加综合消费试点内容，落地多样端午观影活动，多家影院开设端午观影专场，增设各类互动活动，让观影福利现场直达。
23: 围绕观影惠民、跨界联动、场景创新、 IP 赋能、节日特色体验五大维度推出系列融合活动，丰富电影消费，为春城市民提供观影新体验。
7: 权威发布，悉心关注，汇集深度，全省新闻联播，欢迎您继续收听。
8: 作为新中国光学事业的摇篮，承载着国家光学产业源头创新使命，吉林省锚定光电信息产业一号工程，不断推动科技创新、产业创新深度融合，聚力完善产业链条，攻坚核心技术，加快构筑光电信息产业全新竞争优势，为新时代吉林全面振兴蓄势赋能。请听报道。
9: 作为国家火炬计划光电信息技术产业化基地，长春新区以长光卫星为龙头，目前已集聚光电信息企业367家。2025年长春新区光电信息产业规模达 214.3 亿元，其中2019年落户新区的长光晨谱科技，深耕光谱成像、光电探测核心领域，自主研发的高端光电产品打破国外技术垄断，其相关产品市场占有率达 85%。
3: 从最开始的一间办公室一台镀膜机，到现在目前的话，我们在孵化器的话就有6000多平的这样一个使用面积，然后无尘车间达到3000多平，人员团队超过100人，经营指标都是在翻倍的这样一个增长。

0: 长的过程。
1: 在吉林华威电子国家级企业技术中心实验室内，一组沟槽深度的实测数据在屏幕上实时刷新。 IGBT 绝缘山双极型晶体管被誉为电力电子装置的 CPU， 长期以来该领域被外资巨头垄断，华威电子20年磨一剑，从4英寸到8英寸晶圆生产线，企业年芯片加工能力达315万片，今年一季度企业营收达到 6.66 亿元，市值突破110亿元。
2: 在省委省政府和市委市政府的大力支持下，吉林省国有资本运营集团战略并购华威电子，公司迈入国有资本相对控股的混合所有制发展新阶段，这样我们的发展底气更足。
1: 从核心装备到精密器件，吉林省光电信息产业亮点纷呈。吉林华威电子跻身国内半导体功率器件十强，宇恒光学、荣德光学在编码器和速度位移传感器领域国内市场占有率高居前二。奥莱德 OLED 系列材料实现国内面板厂商全覆盖。海普润斯不仅是京东方核心供应商，更是首家打入苹果生产线的国产光电材料供应商，国产材料竞争力持续增强。
3: 这些材料呢，有电子功能材料，有空穴功能材料。我们现在目前呢是国内替换品类最多的材料企业。
4: 那为什么要替换呢？
3: 因为早期在咱们国内的下游面板企业呢，应用到的都是国外进口的发光材料，整个面板呢是大需要是19种材料左右。我们现在已经替换了近50%。
1: 近年来，吉林立足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的发展思路，大力推动产学研深度联动，全力攻克一批关键核心技术。中国科学院长春光机所深耕光学根技术，攻关重大光学精密仪器整机及核心部件。中国科学院长春硬化所拥有稀土特色有机光电材料、印刷 OLED 材料及墨水领域的技术积累。长春理工大学开发的微浮级信号测量感知系统在桥梁检测、环境感知、海洋声纳等领域得到应用。同时，吉林省科学布局光电重大装备及关键部件、高端光电仪器、新型光电材料、智能传感器等核心发展方向。长春市编制光电信息产业5年发展规划，形成中期规划、年度行动、专项扶持政策闭环，逐步构建创新赋能、人才支撑、资金引导、园区承载等要素精准聚合的产业发展生态。
5: 吉林省作为新中国光学事业的摇篮，始终把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构建光电信息产业新优势，作为赋能老工业基地全面振兴的关键路径。依托光电领域深厚的科教资源、技术沉淀和产业基础，着力推动科技成果产业化、产业发展高端化，培育引领全省工业经济发展的新质生产力。
6: 节目的最后来关注天气。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晴转多云，白城、通化南部、白山、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小到中雨，部分地方有大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最低气温为东南部15到17度，其他地区15到21度，全省最高气温为中西部25到28度，其他地区20到23度，长春市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27度。
7: 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到这里就结束了。责任编辑张玲玲，主播雨飞，正宗监制刘志海，感谢收听。
8: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国寿牛小课堂。
9: 我是牛程程，
10: 我是牛欣欣。
9: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5部门发布关于全面实施个人养老金制度的通知，个人养老金制度推开至全国，和国寿牛一起来了解一下政策中的亮点和变化吧。一、产品种类更丰富。在现有4大类产品基础上，将国债、特定养老储蓄、指数基金纳入个人养老金产品范围。二、购买流程更便捷。参加人在商业银行通过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线上购买商业养老保险产品的，取消录音录像。三、增加提前领取情形，增加了患重大疾病或者领取失业保险金达到一定条件，正在领取最低生活保障金等几个条件。四、领取渠道丰富， 参加人达到领取条件，可以通过各级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全国统一线上服务入口和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开。

0: 户银行提出申请，经社会保险经办机构核实后，由开户银行将个人养老金发放至本人社保卡银行账户。
1: 人生如棋，需步步为营，养老规划亦是如此。参加个人养老金，就是为自己未来的养老生活铺设稳健之路。通过定期缴存，可以逐步积累起一笔可观的养老资金，有利于个人在养老保险第一、第二支柱的基础上，再增加一份养老保障，让晚年生活更有品质。
0: 老有所养，老有所依，是每位老年人的心愿，也是关乎民生的大事。作为行业头雁，中国人寿坚持金融为民，积极参与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建设，不断丰富产品供给，全力做好养老金融大文章。集团旗下寿险公司是保险业首批开办个人养老金业务的金融保险机构，公司推出多款个人养老金产品，兼顾税收优惠和保险保障，满足客户多元化的补充养老保障需求。
1: 购买个人养老金产品，可咨询您身边的中国人寿销售人员，或拨打95519客服热线，配置个人养老金，让您和家人从容享老，幸福加码。
2: 用信息沟通天地，用资讯点亮世界，距离再近一点，新闻更加鲜活。长春 FM 91.6 AM 738，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日升东北亚，繁华听吉林。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北京时间18:30，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19号，星期五，农历五月初五，端午节。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涵养家国情怀，推进强国建设复兴伟业；
1: 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广大党员干部凝心聚力奋进新征程，大家表示要坚持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
2: 端午假期首日，铁路、民航、公路等迎来出行高峰。
1: 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
2: 美国和伊朗原定在瑞士举行的会谈宣布取消。
1: 美加墨世界杯继续进行，墨西哥队成为首支晋级32强的球队。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端午节不仅是历经千年的历史传承，更承载着浓郁的家国情怀和丰富的精神内涵。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是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也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坚实根基。连日来，丰富多彩的节庆活动在神州大地接连上演，人们在浓浓的节日氛围中品味端午民俗，厚植家国情怀，激发奋进斗志，凝聚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强大精神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桨叶翻飞，白浪四起，龙舟疾驰。四川女孩冯云欣第一次划龙舟，就赶上了国内顶级龙舟赛事。2026中华龙舟大赛四川巴中恩阳站的比赛昨天在恩阳龙舟公园进行，这也是本年度中华龙舟

0: 龙舟大赛的首场赛事。听着统一的鼓点和来自全国各地的54支队伍约1100名运动员同台竞技挥桨破浪，冯云心内心满是震撼。2026中华龙舟大赛白衣古镇队队员冯云心：
1: 我觉得龙舟运动不仅是一场竞技比拼，更是一场民族精神的接力与传承。我们也想传承这份龙舟精神，不怕苦，不服输，拿出年轻人该有的朝气与冲劲，全力以赴。
0: 龙舟是我国传统体育运动，它深植于华夏大地的文化土壤，既是祈福安康的民俗仪式，更是同舟共济、奋勇争先民族精神的生动载体。自2011年起，中华龙舟大赛已经连续举办16年，今年创新推出的预选赛机制，让普通龙舟爱好者也有机会直通国家级赛场。巴中市恩阳区龙舟协会会长杨毅：
2: 我们也将常态化开展队伍训练，用好龙舟主题场地，丰富龙舟家多元场景，把龙舟从一年一度的节庆活动变成市民日常健身休闲的选择，代代延续千年龙舟文脉。
0: 作为首个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的中国传统节日，端午节蕴含着博大精深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2016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强调，
3: 要加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挖掘和阐发，使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与当代文化相适应，与现代社会相协调，把跨越时空、超越国界、富有永恒魅力、具有当代价值的文化精神弘扬起来。
0: 龙舟竞渡，舞龙舞狮，粽叶飘香，端午节的传统习俗在传承中得到丰富，各式活动让人们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在无形中更续民族情感和家国情怀。在屈原故里湖北秭归，游客们围坐在一起学习制作秭归三角粽。
4: 压实，
5: 对，压实，
4: 压紧一点，
5: 这样它是更有劲道。
6: 先把左边这边的收回来，再把右边的再收回来。
0: 近年来，湖北坚持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指引，统筹谋划，系统推进端午节整体性保护与活态传承。湖北省文化和旅游厅二级巡视员罗刚：
7: 以端午非遗富集区为引领，常态化开展龙舟赛、诗会、民俗体验等群众性传统活动，扶持民间社团、非遗传承人等开展传承实践，深化屈原故里端午习俗国家级数字化试点建设，完善影音素材、民俗食物等数字建档内容。
0: 五月五，过端午，挂香包，插艾草。在甘肃省平凉市庄浪县的大街小巷，一串串色彩鲜艳、形态各异的马尾边荷包备受市民和游客喜爱。市民方淑荣：
8: 我们一直觉得传统手工制作的最有意义，也希望我们的小孩能继承我们的优秀文化，涵养家国情怀。
0: 目前当地建成马尾边荷包传习所12所，带动2000多名群众就近就业。庄浪县荷包制作人曹彩虹：
9: 选用马尾编织是因为它坚韧挺阔，久戴不易变形，质感也好。小荷包不仅承载着传统民俗，更是对平安吉祥的美好祝愿。
0: 这个端午，江苏苏州姑苏区平江历史文化街区民俗体验活动丰富多彩，孩子们在非遗传承人带领下学习荷花插花、苏式糕点制作、挂艾草。苏州市姑苏区公共文化中心主任施正：
10: 平江历史文化街区非遗体验曲艺演出常年火爆，青年群体主动走进传统技艺，我们将继续深挖江南文化内涵，推出更多年轻化、数字化文创以展演产品，以常态化文化惠民服务厚植文化自信，让千年姑苏文脉代代相传。
0: 追思爱国先贤，传承人文力量，厚植家国情怀，展现民族文化自信。新时代，端午文化蕴含的民族精神正汇聚成奋进新时代的磅礴力量。
3: 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结合时代要求，

0: 继承创新，让中华文化展现出永久魅力和时代风采。
1: 治国必先治党，党兴才能国强。习近平党建思想开辟了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中国化时代化的新境界，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要坚持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将理论学习成果转化为履职尽责、干事创业的实际行动，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凝聚磅礴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总书记领导推动新时代党的建设全部实践的经验总结和理论升华，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党建篇。广大党员干部表示，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把握管党治党、兴党强党和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内在联系，对党的建设各方面做出系统谋划和整体部署，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提供了坚强保证。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教学科研部党的创新理论教学研究中心主任杨少华：
3: 在习近平总书记坚强领导下，党的建设取得历史性、开创性成就，党在革命性锻造中更加坚强有力。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标志着我们党对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规律的认识达到了新高度。
2: 北京大学党委副书记江国华：
4: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集中反映了新时代党的建设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成果，必将推动全党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更加自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凝心聚力推动党和国家事业行稳致远。
2: 湖南省委组织部部长郭灵济：
5: 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做好新时代组织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我们要把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2: 浙江省委宣传部副部长郑毅：
6: 习近平党建思想的许多观点论断在浙江都能找到鲜活的例证，我们将用好独特的优势，引领啊全省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深学细悟，推动习近平党建思想更好的入脑入心，渐行渐效。
2: 黑龙江省社科联党组书记马春波：
7: 习近平党建思想既根植于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又浸润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丰厚滋养，是坚持两个结合推进党的理论创新的重大成果。我们将深入阐释这一思想的原理性成果、原创性贡献和科学体系，持续推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走深走实。
2: 十四个坚持是对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时代党的建设具有标志性、引领性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集中概括。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要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政治保证。复旦大学中共党史党建研究院院长刘红林：
8: 十四个坚持作为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基本内涵、核心要义，统筹党的领导、党的建设，深刻阐明了党的建设的最高原则、战略方针、价值追求、工作布局、方法路径等，为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
2: 新疆和田县委组织部副部长买买提艾买尔萨都拉：
9: 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新疆步入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时期，党的领导是穿过各族人民的利益所系、命运所系。习近平党建思想十四个坚持为我们做好基层工作提供了根本指引。我们要坚持学思用贯通、知信行统一，切实把思想伟力转化为推动边疆民族

0: 地区高质量发展的实效。
1: 七一勋章获得者，海南省琼海市潭门镇潭门村党支部书记王书茂。
2: 办好中国的事情，
3: 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这些年的发展，我真切感受到，有了习近平总书记领航掌舵，我们什么困难都不怕。接下来，我们要在习近平党建思想的指引下，推动产业提质、民生改善、乡村治理，加快乡村全面振兴。
1: 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小麦栽培专家郭天才。
4: 今年小麦生产中，根据党组织统筹农机、物质、技术各方面力量，帮助农户克服连阴雨、高温等不利天气影响，实现丰收期颗粒归畅。这就是坚持健全上下贯通、执行有力的组织体系的生动实践。我们要始终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根本准训，坚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扎根田间地头，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1: 旗帜领航时代，思想指引未来。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迈上新征程，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永葆生机活力，不断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广东省广州市南沙区委书记刘伟。
5: 习近平党建思想系统回答了新时代管党治党怎么办怎么干的一系列重大问题。我们将组织党员干部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与学处干深入系统的研究和解决开发开放中的新情况、新问题，有力推动党的建设，更好地引领制度创新、科技创新、产业创新，为粤港澳大湾区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1: 甘肃省兰州市安宁区安宁西路街道枣林西社区党委书记黄丽娟。
6: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写在百姓心坎上的科学理论，我们要把为民情怀、初心使命转化为服务群众的点滴行动，重点围绕一老一小民生需求做好各项服务，把党的温暖传递到千家万户，让咱们老百姓的日子越过越红火。
1: 北京市教育委员会主任李毅。
7: 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我们为党育人、为国育才提供了根本指引。我们要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教育工作，落实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深化大中小学思政教育一体化建设，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的发展，为加快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和人才强国提供坚强的保障。
8: 中央政治局会议、国务院常务会议等会议近期相继明确要求加强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等规划建设，将六张网纳入国家顶层部署，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今天请听健全水安全一张网，总台记者孔颖、严星光报道。
9: 地处西北内陆的陕西，先天水资源禀赋不足，时空分布极不均衡。2023年7月，引汉济卫一期正式通水，工程跨越秦岭屏障，将长江最大支流汉江的水源向北输送至黄河支流渭河流域，让长江和黄河牵手。陕西省水利厅建设监督处副处长张建华说，
10: 2024年至2025年，陕西遇上了1961年以来罕见的冬冲夏连旱，但是西安市供水没有受到任何影响，这份底气就来自引汉济卫工程。
9: 眼下正在建设的二期工程，则是从渭河边黄池沟配水枢纽修南北两条管线，把水送到西安、咸阳、渭南、杨凌，让关中人都用上长江水。经过多年持续努力，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功能最全、汇集人口最多的水利基础设施网络体系。水利部规划计划司副司长杨威表示，
11: 南水北调东中线一期工程累计调水超过了881亿立方米，为我们沿线1.95亿人提供了稳定优质的水源，水网中的灌区和输配省工程为耕地提供稳定的灌溉水源。同时，国家水网工程可以带动水泥、钢铁、机械设备等上下游产业协同发展。
9: “十五五”国家水网建设投资将突破6万亿元，并新增300多万个就业岗位。杨威表示，
11: 完善现代化的水旱灾害防御体系，推进南水北调后续工程高质量发展，实施一批跨流域、跨区域重大 顶掉。

0: 排水工程、控制性桥蓄枢纽和重点水源工程建设，持续推进母亲河复苏行动，全面建设安澜江河、生命江河、幸福江河。
1: 数据显示，今年端午假期整体出游人群规模较去年增长 4%， 假期首日铁路、民航、公路等迎来出行高峰。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全国铁路今天预计发送旅客1900万人次，为端午假期客流最高峰日。中国铁路济南局启动高峰线运输模式，淄博站客运值班员王月月：
3: 端午期间呢，正赶上鲁超赛事，观赛的球迷旅客客流大幅上涨，车站呢主动对接公交部门，在列车集中到站的高峰时段加密接驳公交，开通车站直达赛场的专线，全方位保障观赛球迷出行安全和换乘便捷。
4: 中国铁路太原局增开 45.5 对临时旅客列车，其中去往北京、西安等方向的高铁动车组 35.5 对，太原南站值班站长严毅：
5: 此次假期客流以省内中短途探亲流、旅游流、学生流为主，省外旅游流、商务流为辅，其中6月21日为客流高峰日。
6: 民航出行也迎来高峰，哈尔滨机场假期预计运送旅客16万人次。哈尔滨机场安全检查站旅客检查一科副科长张鑫介绍，机场多措并举优化安全保障体系，确保旅客顺畅出行。
7: 我们增开了值机与安检的通道，优化旅客的乘机流程，在服务台增派了引导人员，加强航班运行调度，全力保障旅客的出行顺畅。
8: 端午假期，安徽高速公路迎来以中短途探亲、周边游为主的出行高峰。
9: 呀，这路面实话注意安全啊！
8: 上午九点，在京台高速宿州收费站，车流量小幅度增加，受降雨天气影响，路面湿滑易发生事故。执勤民警提高安全巡查频次。宿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民警张其祥：
10: 我们加大对面包车等重点车型的检查，加大对超员不按规定使用安全带等违法行为的检查和提醒力度，提醒大家假期出行前要做好路线的规划。
4: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截至目前，2026年端午档首日电影票房含预售突破1亿，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已超166亿元。端午档20部新片云集，创近10年同期新高。
1: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今天夜间到明天，广东西部沿海、广西北部、江西北部、安徽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有特大暴雨。
4: 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橙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广西北部、贵州东南部等地局地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高。
1: 东航昨天起开通上海至苏黎世直飞航线，每周二、四日直飞3班。
1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4: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瑞士外交部19号宣布，原定于当天在瑞士举行的美伊会谈已取消。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12: 瑞士外交部的声明说，美国、伊朗、卡塔尔和巴基斯坦原定举行的会谈已被推迟，瑞士仍愿为这些会谈提供便利，有关比尔根山的相关筹备工作也将继续进行。据瑞士方面稍早前消息，当天比尔根山地区景象繁忙，挂着外交牌照的轿车、正在执勤的警察和军队警戒线触目可见。此前有消息人士18号表示，由于以色列持续对黎巴嫩南部发动袭击，伊朗代表团已暂停前往瑞士与美国谈判的行程。另据美国方面当地时间18号消息，美国白宫称因后勤问题推迟了副总统万斯前往瑞士与伊朗谈判的行程。当地时间19号，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称，以军一名军官和3名士兵在黎巴嫩南部遭真主党袭击身亡。以色列国防军19号称，黎巴嫩真主党多次违反停火协议，以军于18号夜间起对黎巴嫩南部多地的真主党武装人员及基础设施目标发动打击。另据黎巴嫩方面消息，以色列当天凌晨对黎南部奈拜提耶地区发动多轮空袭和炮击，造成至少16人死亡，多人受伤。
1: 日本众议院19号通过了规定修宪程序的国民投票法修正案。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2: 国民投票法是规定日本修宪公投手续的法律。根据日本国宪法第96条，修宪草案需获得众议院、参议院各自全体议员三分之二以上赞成，并在国民投票中获得有效票过半数赞成后，修宪才能生效。日本方面有评论称，该修正案是日本为修改宪法所做的又一项准备工作。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孟明明认为，
13: 自民党将修宪

0: 放弃战争和第二款不保持战力的基础上，将所谓国防的应有形态写入宪法，并明确规定由自卫队承担。日本维新会议员就自民党方案指出，仅仅追认自卫队组织的现状什么也不会改变，主张删除第二款并创设所谓国防军，还宣称要全面允许行使集体自卫权。参政党议员提出要从根本上修改第九条，宣称日本的防卫不应依赖他国，应当自行承担。
1: 2026足球世界杯小组赛第二轮今天开战，两支东道主球队均取得胜利，加拿大队大胜卡塔尔队，墨西哥队击败韩国队。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宇报道。
2: 今天的 A 组比赛里，东道主墨西哥队对阵韩国队。第50分钟，韩国队守门员出现了低级失误，墨西哥队趁机得分。墨西哥队拿到这场胜利之后，已经提前一轮锁定了 A 组第一，成为本届世界杯第一支进入淘汰赛32强的队伍。捷克队1-1战平南非队，捷克队实力占优，而且刚开场6分钟就取得了进球，但是随后他们过于求稳，南非队逐渐扭转了劣势，在比赛接近结束时拿到点球机会，借此扳平了比分。这样 A 组捷克队和南非队都是两轮一分，韩国队3分，三队都还有机会出线，但韩国队占据了领先的位置，最后一轮他们对阵南非队，打平就可以确保出线。 B 组瑞士队4-1战胜波黑队，前70分钟都是0-0的僵局，但是最后20分钟的比赛突然变成了进球大战，双方替补球员总共打进四球，这是世界杯历史上的第二次。第70分钟之后总共出现5个进球，这是不考虑加时赛的情况下世界杯历史上的第一次。加拿大6-0击败卡塔尔，卡塔尔队本场比赛拿到两张红牌，这样本届世界杯到目前为止的28场比赛里总共已经出现了6张红牌，而亚足联球队则在开局的6场不败之后如今遭遇了5连败。北京时间明天凌晨和上午将要进行的是 C 组和 D 组的第二轮比赛， C 组苏格兰队摩洛哥是6点开球，而巴西队海地是8:30开球。本组两支强队摩洛哥和巴西首轮战平，明天的比赛各自都是不容有失。D 组美国队对澳大利亚队凌晨3点开球，土耳其队对巴拉圭队11点开球。美国队和澳大利亚队第一轮都赢了球，明天的比赛他们之间如果谁能继续获胜，就也有可能锁定小组第一，提前出线。
3: 其他国际消息，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18号表示，扎波罗热核电站已连续几天遭受到日军50次以上的袭击，乌克兰军队利用无人机等对扎波罗热核电站以及周边地区发动袭击。
1: 乌克兰国防部部长18号表示，伙伴国决定向乌再提供40亿美元军事援助。
3: 韩国总统李在明19号表示，目前韩国与朝鲜的所有沟通渠道都已中断，韩朝军事分界线沿线的桥梁和道路也已阻断。
1: 韩国媒体19号报道，韩前国防部长官金龙显因在紧急戒严事件前后泄露国军情报司令部人员名单，一审被判处有期徒刑3年。
3: 刚果金卫生部18号表示，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升至896例，其中232例死亡。岁岁端午满城粽香，一句端午安康承载千年文脉，厚植家国赤诚，更凝聚起矢志奋进、勇毅前行的强大力量。
4: 我叫冯国静，是广东顺德的龙舟教练，现在带队在四川参加比赛。心中最有感触的是我们中国人身上那股顶硬上的劲。龙舟运动不仅是一项端午节的民俗，更是中国人同舟共济、奋勇争先的精神象征。
5: 我是许佳音，家住浙江德清新市古镇。端午节我们这里有包粽子、吃五黄、做香囊等等的民俗活动，我还会带着我的孩子采摘艾草、桃枝，用红绳扎好了挂在大门的两侧。过节的形式纵然有变化，但家人相聚的暖意、缅怀先贤的家国情怀永远不变。
6: 我叫赵泽宇，我的家乡在湖北宜昌，这里是屈原故里，端午的氛围感格外浓厚。古人有言，5月5日午，赠我一只艾。每到端午，邻里之间还会互相馈赠艾草，小小的艾草承载着我们对先贤的缅怀，也维系着邻里之间温暖淳朴的情谊。
7: 我叫杜东旭，来自辽宁盘锦。今天呢，我也特别的开心，能带着我的孩子来到辽河民俗博物馆，让他呢亲自感受和参与了这些传统的民俗文化项目，和他一起动手缝制香包，找到了我小时候过节的感觉。
8: 我叫董源，是天水市麦积区人，我现在也有了小孩，我也会带着他去包粽子。

0: 子去给他煮一煮甜配，把这种文化一代一代的传承下去。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王远、赵淑南，主播子文、婉莹。
2: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这里是 AM 七三八长春 FM 九十一点六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欢迎接下来收听小声长谈。
3: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4: 全景九一六新闻，有温度，有温度。
5: 我以我言带你眼，请盲人听电影大型公益活动，
6: 中小工作室
5: 执着好声音。
3: 行白山松水，感受美好吉林。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长春 FM 九十一点六。
4: FM 九十一点六，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钟晓主持的《小声长谈》。
7: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站加92号汽油，每升立减 0.45 元；加95号汽油，每升立减 0.5 元。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8: 纷纷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小声长谈。
2: 本节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中小工作室倾情奉献。中小工作室执着好声音。
9: 收音机前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小声长谈，我是您的朋友主持人钟晓。三部热线啊，为大家开通的是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另一个参与方式啊，就是咱们的公众号了啊。咱们公众号呢叫中小工作室，那您可以呢把您要说的话发送到中小工作室这公众号上来，我在直播间随时看着后台，随时的能够看到您的留言，随时交流。
8: 人间情话，小声长谈，欢迎拨打本栏目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微信用户可以在添加朋友一栏中查找公众号中小工作室并加为关注，节目直播期间可以直接留言或发表评论，节目外还可以收到我们为您推送的信息，倾听您的故事，分担您的忧愁。小声长谈，真心永相伴。
9: 打进0431-8581-5111的这位朋友您好。
10: 哎，你好，钟晓老师。
9: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啊。
10: 我想就是跟您咨询一下我爱人工作的问题。
9: 嗯，说说吧啊。
10: 嗯，是这样的，就是我和我爱人在这个单位，就我爱人他们是属于大家一起集资干的一个超市。
9: 嗯。
10: 然后呢，他们干超市之后，我老公就等于是从那个部，他们单独成立了一个就是部门。
9: 嗯。
10: 然后我老公就等于是从零到现在，然后就是他是一手干起来的，相当于是，然后后来他，然后后来。就空降了一个股，空降了一个股东过来之后，慢慢的就把我老公给架空了。然后现在我老公就是属于在里面只干一些杂活，什么一些重要东西已经不让我老公沾了。
9: 嗯。
10: 然后但是有些东西需要我老公背锅的话，他就会把那个 就是第三方要找的事情，他都要推给我老公，就是这样。
9: 嗯嗯。
10: 然后呢，他对我的话就是一直打压，已经打压了有一

0: 两年了，然后有什么事情他也不跟我对接，他就找同事代话，或者是说有些东西是不是我的问题，他也不找我对接，就直接认定为是我的错，然后就去找我老公。
1: 嗯，
0: 然后我就提出来辞职了。
1: 你辞职多长时间了？
0: 我还没有走，我就是已经提出来辞职，一个月了，然后我就马上要走了。
1: 嗯嗯，
0: 然后我们现在就牵扯到交接，因为之前我们这儿所有走的人交接都没有，都就是很平常，交接完就算了。
1: 嗯，
0: 然后呢，他现在的意思是说要需要其他的股东，但是其中有一个股东是我老公的堂哥。
1: 嗯，
0: 就说让其他股东来重新分配工作量。然后，但是我老公现在就是现在在目前这个部门，就是工作时长是最长的。
1: 嗯。
0: 然后工作劳动强度虽然不是最大的，但是我老公大概的就从早上开始一直要忙到晚上9、10点这样子。
1: 嗯嗯。
0: 然后呢，他现在就这么说。然后我现在就是我老公就是想了解一下，就像目前这样，他应该怎么选择，或者是说我们应该怎么做？
1: 干的不开心，撤股撤资呗，撤资的把股卖了呗。我撤股，你不有你股份吗？你股份是你是小股东是吧？
0: 对，我们很小
1: 的股东，其实你主要还是劳动力入股，对吧？
0: 对，
1: 那你这样的早就应该撤了，人家那个大股东已经要把你整掉了，这不是明显的事，撤完了，但现在撤不合适，可能是有损失，是不是？
0: 因为现在他们的意思是现在这个钱并不是投在超市里了，然后现在就是说超市还干着你要投，而且现在这个经济不好，就是人家意思就是现在可能也没有人会接手，就这个样子。
1: 接不接手我不干了呗，我不挣你工资不行吗？到时候我分红呗，对吧？
0: 嗯，那您的意思是我们直接提出来好，还是说我们以各种客观理由，然后
1: 就是你要不你把他干走，你把那个其他的那些股东联合起来把他干走，对吧？
0: 嗯，
1: 就是因为你说这事儿，就是一个是你们两口这性格吧都比较软、
0: 嗯，
1: 然后呢可能是也手底下也没有一些兄弟，就这样的话呢就难办，对吧？你只会干活，你不会那个圈人也不行。因为啥呢？因为人家大股东这明显就是来的时候就是压着你们来的，因为你原来是总经理，现在不想让你当总经理了，就是不就是想把你起出去吗？那一直起两年都没起出去，这经理本身来说他都有点失败，对吧？
0: 嗯，
1: 所以说我觉得啊，就是如果说你爱人应该给我来个电话，因为女同志有的时候比较感性一些，你说那些东西吧我都有点不算太信得着。如果是
0: 现在我说的只是客观，说的是目前的现实。
1: 嗯，对，
0: 就是，
1: 但是同样的表述啊，同样的表述的话，你老公表述和你可能不一样。像你说的要哭了个溜的了，他不是那么回事儿，知道吧？就是太感性了不行。你这个事儿就是刺刀见红的事儿，就你能把他干走，能把他干走，你把他干走，对吧？你那个，如果说你能把这个所有的员工都整好了之后统一辞职，然后他也麻爪，是吧？如果说你也没教下来那些人，你走大伙都乐不得，那你赶紧走吧，别在这扯了。
0: 不是，他现在已经相当于是，就是之前他空降之前，我们这所有的员工都已经被他，有就是软逼退的，或者是硬辞退的，都已经走完了。就像我
1: 早就应该走了，你这如果说那个时候就应该走，你没问我，
0: 是
1: 你问我，我早就让走，因为大股东就这意思了，就这个明显的事儿，就是卸磨杀驴是大股东经常干的事儿嘛，对不对？
0: 啊，对对。
1: 你现在就是属于那个卸了磨的驴，上了房子的梯，对吧？那个吃饱了之后的厨子，就这个角色，搁这大家多没劲呐！能挣，如果说钱能挣的很多，当孙子我也当，对吧？如果钱再挣多少，完了还得背锅的话，我跟你扯那蛋，你说呢，妹妹？
0: 那老师，那您的意思就是说，像现在这种情况，就是我老公直接主动提出来，就是如果说他找别人来给我老公压工作量。我们没有必要说我们承受不了，
1: 就跟你扯那个
0: 立根
1: 了，你就明摆着跟他说，你来不就是把我要把我整走吗？我也不想干了，就是辞职，对吧？你就满意了，股份乐意给，不乐给的话，最起码来说的，那反正我是要撤股，对吧？
0: 嗯，
1: 你这样，第一个，这是我告诉你，就是把这方面的思想想要统一，就是本身来说你干不下去，你明显就是干不下去了，好事没有你的了，坏事全是你的，人家来就是个目的，对吧？
0: 是，
1: 对吧？你在这块的存在本身来说，那就是人家那个新来的老总的眼睛里的沙子，那人老总的眼睛里还不揉沙子，是吧？扯那干啥呀？总看你眼睛有刺目糊，咱跟他扯那个。所以说呢，就是要么就斗争，如果斗争肯定斗不过的话，那就赶紧撤离，对吧？如果是挣的还很多的话，那可以装孙子，对吧？但装孙子我也是装一个泥鳅一样的孙子，你那赖事别找我，跟我没关系啊。听明白没有？
0: 明白明白，那就是我们主动去辞职。

0: 这是最好的，因为
1: 这
0: 样我们肯定斗不过。
1: 就是这样，就是说的，你去问一下咱们那个王淑亚啊，你私信他一下，你说这方面的法律法规方面的问题，一定要在合法的这个条件下做这个事儿啊。就是这些事儿，那个律师的事前介入，比那个出事之后两家打官司然后事后介入效果好很多，因为你会很主动。听明白了？就是你比方说，你说我不认识王淑亚律师，我不想找他，但是我有非常好的律师朋友，那你找你律师朋友。
0: 好
1: 啊，法律的前期介入比后期打官司效果会更好。嗯，
0: 对，您经常说这个，我听您经常说这个事儿，
1: 对吧？所以说，
0: 对对，
1: 妹妹别上火啊，别上火，就是不要对资本这些事情，或者说就是这些事情有人性的期待，这个是不应该的。你越这样，你一定会失望。你就按照资本的这个规律去办事儿，这才是对资本最大的尊重。这个听明白没有？所以说别上火，别生气，这个东西就这样。那你干起来之后，这东西你又没出多少钱，你就是体力的话，我能让你控制吗？也肯定是人家要把你踢走啊，对吧？
0: 对对，
1: 你我不说你两年前没跟我说，两年跟我说，我跟你两年前那时候这还好撤点，你现在不好撤了，你
0: 是
1: 对吧？
0: 对，你说对。
1: 啊，对不对？
0: 对对，您一下就说的，我就感觉天都亮了，
1: 是不是啊？你就记住，
0: 对对，
1: 上了房的梯子，那个卸了磨的驴，吃饱了的厨子，还有个啥来着？反正你就这样，这样咱不合适，犯不上啊。
0: 行行，那我就明白了。
1: 嗯，好嘞啊，
0: 嘞
1: 再见啊。
0: 行，好，
1: 好嘞，好嘞，哎，不客气。

这位朋友说，钟小敖老师你好，上次啊我儿子因为上课不听话捣蛋，然后呢我老公就揍他一顿啊，这次他又上课捣蛋又不听话，我都不知道怎么教育这孩子了啊，怎么这么不听人话呢，你说把我和我老公气得都不行了，我跟我老公说了要不行就再打一顿，打没有效果。你家孩子这种上课捣蛋不听话的这种行为是由于统合能力失调造成的，就比方说我不知道多大了啊，就是是由于这个多动症造成的，还是由于这个他就是那个从小到大就这习惯啊，这个如果是这个习惯的话就需要给他改过来啊。比如说咱们这么讲，你上课捣蛋不听话到什么程度啊，这个呢你如果听我话的话，你跟老师最好能有一个深入的交流啊，这个老师啊很重要很重要，你就说这老师如果说再有这种情况的话您可以怎么处理啊，没问题啊，您可以怎么处理。再有一个呢就是再出现这种情况的话，那就是那个我们可不可以给他提下级，是吧，比方说那个让他在家里头闭门思过多少天，然后就让他老老实实在桌上坐着不许动啊，每天坐多少个小时，坐住了不许动，家长看着啊，锻炼一段时间就好了啊。就我怀疑这孩子是不是有点多动症啊，这我真的你领他去检查一下去吧啊，领他去检查一下，有这方面的可能性啊。如果这些东西没有毛病啊，就是在生理上没有毛病的话，那就是属于这个习惯不好，坏习惯，那就得不是打的事儿，那就是习惯培养啊。习惯培养怎么培养，就我刚才跟你说的，那你这样的话你没有资格在教室里待，你赶紧给我出来啊，学校给你停课了，停课一周或者是停课两周，对吧，家长天天在家看着他啊，请假在家看着他，我看你动一个，就在这块坐着，咱俩一起坐着，谁也不许动，看书，对吧，一天四十五分钟，现在是四十分钟一节课还是四十分钟一节课，反正是一天四十分钟，咱俩就坐着，谁都不许动，谁动揍谁。这揍就属于限定性的啊，这不是说揍啊，就是惩罚啊，怎么惩罚，对吧，然后再给他制造点各种的那个噪音呐、啊，或者说的一些吸引注意力的东西，这个没办法。如果说你真的想改变他的话，那你真的就得是在这个上面花精力啊，不是花钱的事儿，是花精力啊。我担心的是孩子，就是我最担心的其实是孩子的生理上的问题，这孩子是不是

0: 统合能力失调啊，是不是统合能力失调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是不是那个就是如果说不是啊，不是多动症，那是不是就是说的他的这个就是习惯极其不好啊，习惯极其不好啊，是这样的啊。所以说为啥我说你跟老师俩好好交流非常重要啊，老师其实是有办法的啊，老师对于这样的学生其实是有办法的。但是呢，你得让老师敢使办法，因为老师人家也不知道你们家长到底啥样，是吧？人家老师要给你一旦使办法，你再说人老师虐待你们家孩子，给人老师还得上学校上你这赔礼道歉来，那你老师犯不上啊，老师是个良心活。打进04318581599的这位先生，喂，你好。
1: 喂，你好，冯阳老师。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说说遇到什么事了？
1: 啊，是这么情况，就是我跟我老丈母娘在一起生活，丈母娘也在我这块，我们一起住。
0: 嗯。
1: 然后吧，就是我媳妇的她老姨家孩子，考升学宴吧，这不，
0: 嗯，
1: 要办上个宴，然后这不我们现在去那个写随礼的嘛，然后我们的意思就是写一份随礼，就一份礼上就可以了，
0: 嗯
1: 啊，然后我老丈母娘的意思就是写两份，他写他的，我们写我们的，
0: 嗯
1: 啊，因为这件事完了，现在就是不知道怎么办了，完了也问过身边的朋友，但是都各有各的说法，都不同的意见。
0: 你这玩意儿人家妹妹家的事儿，你得听人家的，你做啥主张啊？就这事儿，我跟你说，你就不应该吱声，他们家乐咋整咋整，你媳妇说了算。
1: 是，那比如说就是他写一份完，然后我们再写一份，
0: 对呗？那这玩意儿不就这么回事吗？那这玩意儿，这玩意儿用咱们说吗？这事儿，我去就负责，就是一个是让我给多少钱给多少钱，第二就负责吃喝，别啥不负责，我才不管那事儿呢。真的，兄弟，你仔细寻思寻思，是不是这么回事？人家亲妹妹，人家亲老姨，对不对？
1: 嗯，
0: 你算沾人家光的亲戚，对吧？
1: 对，
0: 所以说我不拿任何主意，你们都没主意了，我再拿。人家但凡有主意，那就按你们的说。人老丈母娘那头有主意，说两家分开写。你毕竟两家人家，对吧？人家和人家妹妹有交，他和他姨有交，那能是一家吗？对吧？不像说啥呢？这里头有啥说的？如果说你老丈母娘，人家就拍板了，说那你们不用拿钱了啊，我这头多给点，比方说我给拿2000块钱，就2000了，你们就都写上咱家，就算咱们家给2000。因为你老丈母娘如果有这种想法，那你们不要跟人家争，对吧？那么如果说老丈母娘说了我给1000块钱，是吧？那你们俩给800，不要顶多给1000，不要拿2000、3000的，听见没有？
1: 对，那知道。
0: 这个一定要知道，就是不要超过父母的那个那啥。你要想多给钱，
1: 对对对，
0: 你单独给孩子扔点，那是另一回事。你给你老姨那块不要超过自己那个，不要超过那个自己父母的钱。然后呢，那个如果说，哎呀，那我还觉得，跟这个妹妹还，你就比方说你媳妇说跟这妹妹特别好，那你给买点东西，给妹妹买点东西，对吧？这个不算礼钱，是吧？这个明白没有？就是如果说人家老丈母娘，人有老丈母娘压茬子，那再一个啥呢？比方说你们俩，如果我们家这孩子没结婚呢，哪怕上班了没结婚呢，那随妈妈很正常。这个明白没有？我就告诉你，就是如果说姑娘没结婚呢，哪怕他上班挣钱了，那随妈妈很正常。如果说你俩结婚了，然后又是近亲，你这个就各花各地也很正常，也应该，对不对？
1: 啊，
0: 这听明白吗？你不能，人家尤其老丈母娘说了，咱们不能硬往上随呀，那不扯你们人家妹妹的事儿，对吧？
1: 啊，对对，
0: 这个反正我跟你的想法就是，你就跟你媳妇说，媳妇你说了算。你们娘俩商量咋整，我都去。反正我去，如果说花2000块钱，我就造好的吃，我那吃回了500来，对不对？你要花的少的话，我尽量少吃点，对不对？就挑点那个秸梗的咸菜啥吃就完事儿了，是吧？反正我负责往回吃，你们负责花钱，花多少钱我都赞成，行吗？
1: 哦，是这回事。
0: 对，
1: 我以为是啥？我以为就是我丈母娘跟我们在一家，在一起生活。
0: 那两回事，一起生活也是两回事啊。尤其说，人家岳母有这个态度，那是人家亲妹妹，对吧？你就不要发表任何观点。你要干仗，让他娘俩干去，跟咱没关系，听着没有？对不对？
1: 带张嘴去吃就行。
0: 对，你就去吃去，完了夸人家孩子学校好啊，前途无量，这伙食好啊，就行了啊，别的啥不用说了。
1: 行，好了，那知道了。
0: 好了啊。

0: 谢你啊，兄弟。
1: 嗯，
0: 好嘞，
1: 好的，好的。哎，你小米，你小米妹妹提醒你说，你要随的多的话，拿俩塑料袋去。
0: 这个必须得带。
1: 好了，再见啊。
0: 好嘞，好嘞，再见。
1: 哎，小米在关键时刻真给出硬招啊！我咋就没想起来带塑料袋的事儿呢？但是一般的来讲，我看咱们长春这些我参加过啊，就大多数都是主人家就都把塑料袋都预备好了，完了都基本上装完之后走前都给拎一份儿。他这个吧，亲戚有远近，朋友有厚薄，各家有各家的规矩，各家有各家的习惯，所以说没有一定之规，没有统一的这个规定是没有的啊。那我记得人家南方那个有那个像那个家族那种，谁家要考上大学了，你有钱没钱的，你得给出个份子钱，你还不用去。就是不用不摆这个什么是这个宴那个宴的，你这老头说一句说的，张家这个大房头上的有一个考上好大学了，那咱们奖励啊，说奖励5万，那就一家齐多少钱奖励5万，这种风俗都是有的啊，所以各个村子各个地方都是不一样的。但是作为我来说，我就觉得当姑爷就是少说话多干活。你听人家那是亲姐俩，人家亲姐俩的那个想法要求，那就按人家那个人家想法做，对不对？

好的，这位朋友说，这个小哥你好，我今年那个32岁，有稳定工作，最近家里给介绍一个男生，比我小3岁，但是呢他没有工作，相处几天呢觉得人很实在，热心肠，也比较呢会照顾人，跟他在一起相处确实很轻松，也没什么压力。我这边是因为自身原因身体不太好，找对象有点困难，所以呢需要降低标准，但有时候看他不干活心里有点不平衡，钟晓老师应该如何做选择呢？妹子，我就说句实话，跟你俩条件一样的人，你要不要你？你不降低标准，你降低标准找个这样的不错了。你降低，有的降低标准还找不着这样的呢。有啥可选择？你没有啥选择。你我跟你说，你有啥可选择的？现在就是你要，但凡能选择的话，就你条件那么好，工作那么好，至于到现在这样吗？至于到现在说家里都给开始介绍这样的了吗？对吧？认清现实啊，我说话不好听，但是我觉得你需要认清现实。你这玩意儿两头，就是那句话说的，甜杆那玩意儿没有两头都甜的，是吧？人家说的南方说甘蔗，咱北方没有甘蔗啊，就甜杆啊，甜杆没有两头甜的啊，那根子那块肯定骚。所以说你就图一样。对吧，你图他啥，你图他就说的这个怎么讲呢，就说他身体挺好的，然后呢人挺好的，实实在在的，就是跟你俩呢最起码来说一心一意过日子，你能图着这就不错了。你还图啥，我你还图啥，就真的就是我刚才说的不好听，你自己寻思寻思，如果你要有那个本事，你25、26、27前就处对象就结婚了，26、27就结完婚了，何苦等到现在？等到现在家里自己找不着，自己找不着完家里给找，家里给找，你还这样不满意，那么不满意的，这可真不是那回事了啊！不是啥选不选择的事儿，你没有啥过多的选择，你选择余地没那么多了。

我说话不好听，但是呢，希望你能够，希望能对你有所帮助吧。就是有可能你突然之间就要口志气啊，你就要口志气啊。中小说那个玩意儿他就不对，我就打他脸。我希望你扇我个嘴巴子。你找个27、28，完了在政府工作的，工作稳定，家庭条件很好，有房有车，啥都有的啊。这个爹妈劳保都有，而且爹妈那个工资卡都给你的。我内心当中是希望你能打我个耳光的，我希望你给我个翻脸大嘴巴子，就说小哥你说错了，小哥你做的不对，你看错人了，你那没水平。我希望你能做到那样，如果你做不到的话，那你听听我说这些话啊。

好的，来看一下这位朋友的留言。这位朋友留言啊，说这个钟晓你好，我呢是35岁大龄女，也想有个家呀，也想有人心疼。我开始相亲，我不想骗任何人，每次坐下来我都先说清楚，我和前任呢是真心相爱的，但是他因病走了，我现在还照顾他年迈的母亲。我以为真心换真心，可是我坦诚成了别人嫌弃的理由。36次相亲，36次没有好眼睛看我，我也没渣，也没骗，没背叛，我只是用尽全力去爱而付出了爱的代价。你我认真的爱有错吗？请帮帮我。你认真的爱是没错，但人家该你啥呀？对吧？你爱谁了？你爱的是你前任，已经去世的前任。这个东西吧，你感动你自己可以，你感动不了别人。人家是要说媳妇儿，这个你得知道换位思考。人家是要说媳妇儿，人也不是说要找一个那个成天怀念前任的，完了之后还伺候前任妈的，谁找媳妇儿找这样的？那你就得找成的爱你的人了。但你现在有时间有精力去爱别人吗？对吧？你不要说你真诚你就怎么样，你真诚对于人家来说，你的真诚恰恰是负担。因为你的真诚并没有给一个你后来想要跟你组建家庭或者说爱你的人，你也没有能力再去爱别人了。真诚并不是过日子的那什么，并不是过日子的唯一条件啊！你这个情况啊，你真醒一醒，你醒一醒，你换位思考一下。就你是个男的，然后呢，别人给介绍个对象，这个女的坐下就说的那个，我呀，原来我最好的那个，我这个跟我前任我真心相爱，我这前任对我特别好，我对他也特别好，但是他去世了，去世之后我现在我从他这个对他的真心从来没有变过，我还在照顾他的母亲啊，我那个以后要找对象的话，我也得照顾他的母亲，你也得跟我一起照顾他母亲。就你要是个男的，你找不找这样的？那你得爱成啥样？得爱你爱成啥样能愿意干这个事儿？所以说呢，你这个心是好心，人是好人，确实做的一般人做不到，确实一般人是做不到的。但是你也只是对你前任够意思了。你对你前任够意思了，你对你前任，对你前任的母亲，你都有一颗金子般的心，这个我们每个人都非常的敬佩。但是想娶你的人，那没几个敢的啊，没几个有这个勇气的，听见了吗？所以说，就你这个一，只要你有能力一换位思考，就可以了，就知道就是咋回事了啊。这个小米说这得吓走多人，36个，刚才说了36个，那个跟你一辈子都有当小三儿的感觉，你干啥呢？你啥家底儿啊？对呀，这个这么讲，就是你是个好人，我们都很佩服，我们也都觉得你是个好人，你对前任非常的好。但是人家再找，人家要跟你俩过日子，要一心一意的过日子，你做到一心一意了吗？你也做不到。你把你的真爱，你确实是有真爱，但你真爱并没有给人家，你给你前任了，你给你前任了，那你跟人家有啥关系？人不跟你处不很正常吗？对不对？所以说姑娘啊，你可赶紧化开拐吧，你要化不开这个拐啊，你要化不开这个拐啊，就难整了啊。小米说的这句话我特别赞同，就是别拿你自己的深情去绑架和你毫不相关的别人。对，你的深情是包括你。

0: 你的付出都是我们敬佩的，但是您别人毕竟跟你毫不相关，人家凭啥跟你过日子？凭啥跟你一样对你的前任那么深情，还得照顾他妈？所以说你这个不是说找不着，能找着，但是极难啊，极难啊。不知道大家发现没有啊，今年的618大促啊，端午节父亲节都赶一块了啊，这是多么难得的机会啊，好势力直接给咱们整三节同庆，福利翻倍，实打实的帮大家省钱呢，眼睛模糊流泪干涩怕光的一定别错过，只要打个电话购买，人人多得价值78块钱的蒸汽眼贴，额外呢还有收音机、叶黄素、夏凉被等超多惊喜好礼，赶紧打400-609-2166 400-609-2166，尤其是眼睛模糊干涩的，在家看个手机电视都费劲的，出门见风见光还刺痛流泪的，看啥都雾蒙蒙的不清楚的，趁现在还来得及啊，趁三姐同庆力度大，赶紧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里边特别添加了人参、黄柏等十几种这个草本精华，再加上高科技的促渗技术，贴完了眼睛瞬间一亮啊，看远看近都清楚很多，不管您想趁618大促囤货省钱，还是趁端午节体面送礼，又或者是趁父亲节尽点孝心的话，选好视力蒸汽眼贴都非常合适。今天晚上十分钟内打400-609-2166 400-609-2166购买好视力，除了多送78块钱的蒸汽眼贴，每人再加豪华收音机，再加蓝莓叶黄素，这还没完啊，今天晚上还给大家争取到一套这个艾草夏凉被啊，平时商场卖大几百的，今天晚上让您呢直接带回家，一个电话带走四重好礼，赶紧打400-609-2166 400-609-2166。
1: 太忙了，什么时候才能有时间读我喜欢的书呢？
2: 每天只需要15分钟，15分钟地铁驶过5站，刷几段视频，喝一杯奶茶。
1: 如果是每天阅读15分钟呢？
2: 每天15分钟可以读4500字，一个月读135000字，一年就可以读1620000字。
1: 这意味着我一年可以读完1.5部《红楼梦》，2.21部《三国演义》，3.5部《浮士德》，4.76部《巴黎圣母院》，17部《哈姆雷特》。
3: 阅读很简单，只要能坚持，每天15分钟，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4: 下面这个电话大家赶快记下，400-609-2166，好视力618年终感恩特惠，福利全面升级，所有眼睛模糊干涩的，尤其是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就干巴难受，甚至越看越模糊，一个东西看成俩，生活严重受影响，您一定要趁618活动力度大，亲自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现在就打400-609-2166。这款眼贴可不一般，添加了人参、蜜萌花等十几种草本精华，再加高科技促渗技术，效果更快更直接，当时贴眼睛当时滋润舒服，干涩流泪轻松缓解，再看手机电视也清楚很多。还没参加618限时特惠的，抓紧时间，十分钟之内打400-609-2166购买好视力，直接多送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再加一台豪华收音机，再加晚间专属的草本健康枕，最后更有重磅的蓝莓叶黄素。618一年就这一回，优惠力度也是之前从未有过的，抢到就是赚到，赶紧打400-609-2166 400-609-2166。
5: 全景916新闻，有温度，有温度。
6: 接下来问大家几个问题，您是不是经常感觉心慌没力气，稍微活动活动就喘得不行，晚上胸闷憋气，觉也睡不好，很多人觉得心脏不舒服，忍一忍就过去了，这真的是大错特错。心脏是咱们全身的发动机，长期超负荷运转，不光心脏难受，免疫力也跟着往下掉，整个人疲惫衰老，这个时候您就应该补充辅酶 Q10 了。建议您试一试国和堂辅酶 Q10， 它每百克含辅酶 Q10 11克，既能增加免疫力又能抗氧化，一瓶相当于2瓶的养护效果。市面上五花八门的辅酶 Q10， 大家肯定踩过不少坑，要么含量虚标，吃完没效果，要么剂量太大，吃完反胃心慌，身体根本承受不了。这款辅酶 Q10 每一粒都是50毫克的科学黄金含量，是业内公认的推荐剂量， 一天只需要吃一粒，稳稳养护心脏，不给身体添负担。

0: 咨询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这么好的辅酶 Q 10品牌旗舰店原价198块钱一瓶，今天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端午福利限时秒杀价，一瓶只要49块钱，直接帮您省掉将近150块。而且不是给您那种10天20天的小瓶装，今天49块钱买到手的全部是足足一个月的量。秒杀活动只开5天，今天是第一天，活动结束立刻恢复198块钱原价。想要养护心脏的朋友抓紧打电话 400-100-3930 400-100-3930，或者微信搜索小程序海龟购物参与秒杀。
1: 以歌赋青春，与岁月长鸣。7月11号，李宇春、潘玮柏、王鹤野、胡海泉重磅集结，携手声名远扬全国四强，登陆长春北湖奥体公园体育场热力开唱。想听现场金曲不用等，大麦、猫眼儿、抖音 APP 搜索春时光音乐会就能直接抢票，快来奔赴这场音乐盛宴吧。好的，再说一下这咱们这个睡眠宝的事儿啊。这个有个好消息，澳大利亚睡眠宝啊给吉林听众送端午节大礼。失眠呢是大问题，大家一定要重视起来。安眠药褪黑素不能补充伽马氨基丁酸，长期吃呢还有依赖性，导致呢焦虑抑郁，甚至引发心脑大病。其实呢，失眠的原因归根结底是你的大脑里缺乏伽马氨基丁酸，而澳大利亚原装进口的伽马氨基丁酸睡眠宝专门为大脑补充这个缺乏的伽马氨基丁酸，一直是爆款产品，经常断货。很多听众吃完呢打来电话说感谢我们推荐的好产品，吃了睡眠宝睡觉特别香，不早醒不起夜，睡醒觉脑瓜不疼，浑身都舒服。那现在呢给吉林听友申请到了端午节大活动啊，睡眠宝买三瓶送价值218块钱的艾草养生枕，买五瓶送一瓶，再送价值399块钱的医用级电子血压计，打电话还送艾草抗菌袜。抢购电话400-016-1817 400-016-1817。睡眠宝呢是人体必需的天然助眠剂，植物睡眠软黄金，一粒呢就含有750毫克高含量的伽马氨基丁酸，通过安抚中枢神经，稳定内分泌，让我们自然回归好睡眠。每天睡前吃一粒，睡得可香了啊，一觉睡到大天亮，特别适合长期失眠的人群，循序渐进的提高睡眠质量，睡眠和精神都越来越好，人呢也年轻好多岁。原瓶原装进口，欧盟认证，品质保障，不含褪黑素，没有依赖性，任何体质都可以放心服用。要想睡眠好就用澳大利亚睡眠宝，现在给吉林听友申请到了端午节大活动，睡眠宝呢买三瓶送价值218块钱的艾草养生枕，买五瓶送一瓶，再送价值399块钱的医用级的电子血压计，打进电话还送艾草抗菌袜，每天只要2块多钱就能让您睡好觉，买的越多送的越多，送完呢活动立刻结束。抢购热线400-016-1817 400-016-1817。打进0431-8581-5111的这位朋友，看看他遇到了什么样的问题。喂，你好。
2: 好，喂，你好，老师，你好。
1: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说说遇到什么事了？
2: 就是说我嫂子呢，她精神出轨了，被我哥给知道了，导致呢，他们现在两个人就在闹。我哥呢，现在就说我嫂子走一步，他要跟三步。比如说我嫂子去市场买菜，他还要跟着。而且呢，他还在我嫂子的手机里装了定位。比如我嫂子跟我哥说，我去某某家吃宵夜。去某某家是要经过这条路线的，但是呢我嫂子呢改到别的路程，改到别的路线，然后呢经过了某个公园，在那里停留了半个小时。因为装了定位他是知道的，我哥就会跑到这个公园里面去找他，但是呢又找不到。然后呢回家就会跟他吵，说他去跟某个男的约会了。这种事情呢发生了2-3次。而且呢我哥很极端，他还打电话给我嫂子他哥、他弟他姐他家人全部都打。导致呢又没有抓到他跟某某人在一起。导致呢我嫂子就说，你抓就说我没人身自由了吗，你老是这样子。然后呢我哥呢不想跟他离婚的，但是呢我嫂子现在他我哥越是这样子他就越要跟他离婚。
1: 多大岁数了？
2: 是我哥44。我嫂子42，有三个孩子。
1: 那个你哥是没啥正经班上吗？
2: 有
1: 正经班，还有这么大精神头干这个？

0: 这事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1: 我嫂子应该跟别人聊，她是在某个平台跟别人聊的，我哥是不知道的。
0: 嗯，
1: 就是说有一次这个男的他来家里坐，我嫂子跟他说朋友来家里坐，然后呢我哥同意了，我哥就是以为是一群人来，没想到是这个男的他自己来。自己来呢，刚好呢我嫂子买了很多东西招待他，刚好这个男的走后就说我姐就说姑子嘛，大姑子过去了，给大姑子给遇到了。大姑子就跟他说，老婆的朋友来了，你身为老公不在家里招待，你跑开，就说要看好你老婆，不要给你老婆给别人给拐走了，就这样子特意提醒了他一句。然后呢就说我哥就说是朋友啊，以为有什么投入要介绍，他就说是朋友在做什么的，你了解清楚了吗？然后我哥就去了解到这个男的，他就说骗我嫂子说他老婆不在了，去世了，但是他老婆是在的，骗他是当大老板，但是不是。然后呢我哥就摆面跟我嫂子说，然后呢我哥就与我嫂子就说跟别人闲聊就没当一回事，然后呢就说上班的时间他跟我妯娌是在一起上的，然后呢我妯娌发觉他天天上班玩手机，这段时间很不对劲，他就去跟我大姑子说，嫂子今年好像有点反型了，然后呢我大姑姐她也察觉到了不对劲，她就告诉了我哥，所有的事情呢都是通过别人告诉我哥的，我哥也不知道他跟别人在聊什么，我嫂子跟
0: 你的大姑姐，你的大姑姐然后去告诉你哥，
1: 对
0: 不是，你这完全的家族生意吗？然后你嫂子还是跟你妯娌是在一起那个上班
1: 对对对，就
0: 是完全，你家是完全家族工厂，这属于是吧？
1: 对对对对，
0: 全是家庭，就我一看一圈亲戚啊，这是啊。
1: 对对对对对，周围都是一圈亲戚，就是说一起和平一起干的那种。
0: 我能理解这个啊。你现在你今天想要问我什么事
1: 儿？就是说，我哥嘛，他又不想离婚，但是呢，他就这样子做，我嫂子呢越反感。比如说他我嫂子一出去，我哥呢就会以为他跟别人去约会了，然后呢就会跟我嫂子各种闹到我嫂子呢，他就说他没出轨，但是呢，我哥就一定说他出轨了，导致呢，我现在觉得我哥的精神好像有点问题了。
0: 你的判断是对的，你的判断是正确的。那个你哥现在绝对不正常，
1: 我也觉得他不正常，
0: 绝对不正常啊。那个你嫂子，你跟你嫂子单独唠过这个事儿吗？
1: 我跟我嫂子闹过，我嫂子跟他说他只是跟别人聊，我就问他我就直白跟他说，我说你跟人家聊就聊了，你还到处说，还说你收了别人某某某人的转账红包，收了几千块，我说这是你能说的吗？我嫂子就说他没想那么多，我就说你是跟别人炫耀，你那么漂亮那么本事，有人给你转账吧，他就不说话了。然后呢我就说你干嘛又收啊，我说你干嘛收别人的钱呢？他就说不收白不收，给钱干嘛不收，一句话就没了。他对我哥也是这样子说的，人家给我钱我肯定收了，我又没有给你捉奸在床上，我只是跟别人聊，现在你不同意我跟人家聊了，我不聊了，就是我把他拉黑了，就是，但是就说有没有拉黑我哥也不知道，因为手机他打不开。就这样。
0: 你哥也是在你们工厂里面？
1: 对对对，一起。
0: 就难办了这事儿
1: 对呀，就比如说，
0: 这是难办了。
1: 就
0: 是这些那个这些亲戚啊，有时候我跟你说，不管你们南方还是北方啊，这个亲戚多了在一块闹心呢。
1: 对对对对对，我也觉得我嫂子一根筋，这种事情不是朋友你都不能说，你
0: 对呀，
1: 就没事了吧？
0: 现在这问题是就是你知道吗？就是这个问题是俩人都有问题，俩人都有问题。你嫂子肯定是这个事儿出的吧？挺傻的，挺鲁的那种啊。但是你哥现在这个状态有问题。你哥现在如果这个状态下去的话，你就说但凡是个好人没法跟这过日子。
1: 对呀、
0: 你说是不是？你就过不了
1: 啊，
0: 根本也过不去啊。所以说你能不能跟你哥说一下，就是让他进行一下治疗。
1: 我说了他去看了医生，吃了药，但是没效果。
0: 是吧？
1: 医生说是焦虑症，但是没效果。
0: 就是这种状态。这种状态就是搁谁谁也受不了，
1: 对对，
0: 搁谁谁也受不了啊，就是这样的。
1: 对，
0: 但是你嫂子就是这个事儿吧，总有过去的时候，你知道吗，妹妹？她总有过去的时候。

0: 但是在过去之前，那就鸡飞狗跳墙的。嗯，你这头呢，我觉得就是你哥焦虑就好了，你不要焦虑，好不好？
1: 嗯，我
0: 因为你，我觉得你这个事儿确实把你愁够呛，我能感觉到你的焦虑。
1: 嗯，对。
0: 能感到你的焦虑，但是这个问题呢，不是一个小姑子能解决的。就是你解决不了，你只是跟他，就是咱们把这个事儿咱俩掰扯清楚了。首先来说，你嫂子，我不知道是属于涉世不深呢，还是本身人品就有问题啊？就是瞎聊着，其实他未必就是你说咱这么讲仨孩子妈了，
1: 嗯，
0: 他坏，他就是给你家生仨孩子了，是吧？他洋巴能洋巴到哪儿去，对吧？啊，洋巴是那个东北话啊，就是他嘚瑟嘚嘚瑟也东北话，就是他胡作非为能胡作非为到哪儿去？毕竟有仨孩子呢，对不对？
1: 啊，对，
0: 是不是？嗯，所以说呢，就是嫂子这块确实有点，他原来的时候上不上班？
1: 他原来的时候都一直都在上班，
0: 一直都在上班，是吧？
1: 嗯，对对对。
0: 但是就是
1: 有个坏毛病，
0: 嗯，
1: 他就说老是嫌弃我哥赚不到钱。
0: 啊、嗯，老是嫌弃赚不着钱，是不是？
1: 嗯。
0: 所以说这个事儿呢，就是咱们这么说吧，那咱这么讲，嫌弃你哥赚不着钱，他也是。觉得你家条件还行才跟你家结的婚，要不他凭啥结婚呢，对不对？
1: 嗯，那时候是因为年纪大了吧，
0: 是不是啊、嗯、所以说我就觉得这个这里边那个有一些问题啊，这里头有一些问题、
1: 嗯、
0: 那个你嫂子这块肯定是有问题，等你哥这头就是应激反应太严重了，也可能是这些大姑子小姑子，就是那个大姐呀、啊、什么什么轴的什么这些人，这个话传的给他压力也非常大，是吧？那个、
1: 嗯、
0: 所以说呢，他们俩现在这个状态就是正常的，就他俩就这个状态就正常的，你嫂子那头呢还不觉得自己犯啥错误了，你哥这头呢不知道自己有问题，所以说现在作为你来说你解决不了这个事儿，还得往后看啊，离婚了其实离了也就离了，离了能咋的，对吧？但是你哥这头呢，你可以告诉他，反正你要不想离婚的话，你这么整肯定做不到，早晚得离婚，你说是不是？
1: 但是呢，
0: 你现在他现在的手段和目的正好相反，南辕北辙啊。
1: 嗯，
0: 所以说你这块，等你这块呢，你这头你多大了你？
1: 我22。
0: 22，那个结婚没有呢？
1: 还没有。
0: 还没有，有对象没有？
1: 嗯，在谈。
0: 在谈是吧？你不要因为这个事情影响你自己的那个心情啊，包括对爱情的认知啊，嗯，都不要影响你自己啊，因为你一听就很年轻，涉世未深，啊、你这个事情你是整不明白的，啊、哦，你听我的话，就是他就算他俩给我打电话，我谁我也劝不动，因为都是病态的，啊、哦，那只能说看缘分，看进一步发展，比如说两个月的以后，三个月之后啥样，你不要去阻止这件事情的发生，因为你也阻止不了。甚至说你要、
1: 嗯，
0: 甚至说你阻止的时候，反倒起到了推动作用，这都是有可能的啊。
1: 那就是说不管了。
0: 对，看啊，看有的时候什么时候需要那啥呢？你就要怎么讲？就比方说双方都撸胳膊挽袖子往上冲的时候，你是拽不住的，对吧？那个就是你没拉过架，拉架都是这打一盘了啊，打一盘之后都没劲了，这时候往开拽好拽，是吧？就是看时机。啊，看时机，然后再行动啊！
1: 我就怕我哥这样子的话，我跟你说，就是他没病，可能先得病。
0: 嗯，对他现在
1: 如果他真的得病的话，
0: 你哥哥现在已经是病态的了，所以说他还得继续治疗啊。
1: 他有在治疗，我就是说他，
0: 那得换大夫。
1: 坏的事情发生，
0: 换大夫啊！好了啊，
1: 好好好好，
0: 那好了，再见。总之，因为你太年轻了，我听出你太年轻，我跟你说了很多。就是你要知道这个事儿，你帮不上啥忙，听见没有？啊，你也不要焦虑，你也不要焦虑。就像我说的，这些事情必须看发展。如果是我的话，他俩问我，我也得说，那再看看发展吧，对吧？事儿在这摆着呢，肯定就这么回事了。但是你俩缘分到底啥样，再看看，对不对？啊，好了啊，哎，
1: 好，
0: 好嘞，再见啊。

鬼迷心窍啊啊，鬼迷心窍，知道吗？就他这个嫂子吧，就是生仨孩子了，就是因此都说南方人都特别精明，而且很现实。

这个嫂子有点傻，他那玩意儿，你对于女生来说，那玩意儿是值得炫耀的事儿吗？你要说男的比较肤浅，比较狗豆那种啊，啊，成天搁这吹，这女的跟我跟过我啊，那女的跟我上过炕，啊，这个女的也跟我好，当成个本事吹啊，当成个本事吹，这男的这样的不少。有咱知道，女的拿这事出去催去，你看这个老板给我打钱了，你看那老板给我打钱了，这种事情只存在于网红。正常过日子哪个女的说，哎，我跟过那个男的啊，我跟过他，哎，我还跟过他，咱们屯子男的都跟过我，那不大破鞋吗？那不是，就有的话也不能说呀，这不是吗？这么回事吗？你哎呀，真愁人。

这位朋友啊，说这个中小老师啊，你好啊，想请教孩子高考后的暑假安排问题。我呢，家境普通，夫妻俩都是打工的，家里买车建房后还留有一两万块钱的外债。目前呢，我们和孩子都十分纠结，不知道假期该如何规划。身边亲友给出了三种不同的建议。第一呢，一部分人提议让孩子打暑假工，提前体验社会，体会赚钱不易。还有人建议这个假期考驾照，担心孩子进入大学之后寒暑假再复习功课，再也抽不出时间学车。也有人觉得这是孩子求学路上最后一段完整的放松时光，建议安心在家休息和朋友出游。孩子自己呢也陷入两难，他一方面呢想打工赚钱，攒钱购置学习要用的笔记本电脑，另一方面呢又顾虑大学课业繁忙，后续没时间考驾照，想趁现在把驾照拿到手，同时呢也想珍惜难得的假期好好休息，结伴游玩。我们夫妻已经很明确，今后只会承担孩子的学费和伙食费，其余开销需要他自己利用寒暑假打工赚取。如今呢，全家都拿不定主意，恳请中小老师帮忙分析，给出合理的假期安排建议，非常感谢。我的天妈呀，妈，这任务太重了。这个事儿，我觉得，你现在就是好好睡一段，睡几天觉是有必要的啊，好好睡几天觉有必要的。另外呢，不要刻意的安排说一定怎么怎么样，一定怎么怎么样。我觉得，人生不是被计划的。人生是可以有理想努力去实现，但是一定不是被计划好的啊。这个比方说暑期工的话也不一定就好找，不一定好找。所以说呢，就是他如果说八月份啊，七月份和八月份这两个月想去打工，那就去打啊，那就去打。但是呢，六月份好好休息一下是吧。还有一点呢，我想跟您说啊，就是说这个所谓的笔记本电脑啊，这些破玩意啊，大一未必能用得上，有个手机就可以，都不用好手机啊，就是那个破玩意都是给别人说的。就是而且呢，我一直说你都不知道你舍友是啥样的，你就不要着急买那个笔记本电脑啥的啊。人家如果说你的室友全都是，就是比方说全都是2000块钱3000块钱的笔记本，你就别买个一两万的。这就我跟大家说的非常实在的话，就是你一定要先看看室友都是什么样的人，然后你再根据这个情况来买这个东西啊。你第一学期就有个手机就行啊，然后需要了，咱们这么讲，需要如果说这招进蹦子，就是一般的来讲，第一学期不涉及到什么设计，都写老公共课，哪有那么多需要专业设计那些玩意儿啊，对吧？你军训就一个来月，军训完了之后开始各种公共课，革命史，那些反正就总之就是那个好几个系一起上课都没问题的那种课。所以说不涉及到毕业设计啊，不涉及到自己专业那些东西，可能呢就是没有必要着急。那么即使着急的话，先跟爸爸妈妈借，到时候咱先不着急买这玩意儿，先借点钱可以啊，借点钱买个本也可以啊，到时候来完到时候还他们呗，对吧？所以说呢，我觉得就是不要搞得那么紧张啊。然后呢，作为你们俩来说，也别赶那块儿，因为孩子念回书，我不知道孩子好和孩子成绩啥样，别赶那块儿。我告诉你啊，我就承担学费和伙食费，好像挺仗义，你仗一个六饼啊，仗义啊。那孩子真一旦有点啥事，处对象了，需要多花点钱，你不给呀？对不对？我不知道咱家要是儿子还行，咱家要是姑娘的话，你就不能这么养。

你也不能见拉倒，能自己能挣着别的钱，挣着别的钱，挣不着钱，你干着块，你干着块搂着，这个特别不好，真的特别不好。所以说呢，这个我的建议啊，我的建议呢，就是孩子可以去考虑打工，但是未必一定要买什么笔记本，就是别人都说那个什么什么上学三件套，什么笔记本电脑、iPad 和那个什么手机，那都是扯。我跟你说，那都是商家呀，人家为了卖东西，人家鼓吹的一种套餐，那是扯淡，那是啊。你要是有那个什么好一点的 pad， 你就不用笔记本电脑，都能干。对吧，你没有必要。所以说我觉得家长这头呢，就是别整那么紧张，别跟孩子整那么紧张啊。好的啊，铁杆小米说，家长也要心态放平和一下，别那么急功近利，让孩子去打工去。打工也说明不了啥，体现不出来要多要强来啊。为了打工而打工，并不是真的就是啥好事儿。对。就是如果孩子想打工，像咱俩钱可以没问题啊。你上学之后，你稳定了之后，有的是打工的机会，那玩意儿学校就组织。你要是那样的，有的是活干啊。但是结伴游玩这个事儿呢，咱们这个根据咱们这个家庭条件呢，我觉得结伴游玩这个事儿呢，可以考虑，但是时间不要太长啊，不要一玩玩一个月或者怎么地。比方说结伴游玩出去啊玩一周，或者说玩这个三五天啊，然后就回来就可以了啊。因为咱家庭条件确实不具备那个结伴游玩的那个啊。还有啊，我前两天看了一个新闻，不知道真假啊，但是呢确确实实是有一段时这段时间孩子高考完了之后，有一批骗子又上线了。哎，专门骗那个刚高考完了之后着急打工的孩子啊，不定给整哪去了。所以说家长也帮着要把关，要这个看明白了啊，看明白了。这孩子这头呢打工不建议，就是说的出多老远去打工去。在本地就是家长能够帮着把关。再有呢，就是这个小米也说了，保障安全啊，在假期挣钱是其次的，保障安全是最重要的啊。

所以啊，我这个我在这块就是这个话题再多说一下啊，收音机前的听我节目的家长和孩子们，听我话啊，有个电话就可以了，那个什么笔记本电脑什么 iPad 那些破玩意儿，那个你等你有钱之后你就知道那玩意儿不值钱，那不值钱，等你能挣钱去你就知道那玩意儿不值钱，不是啥好玩意儿，知道了吧？那么作为你来说，你大一的第一学期根本就不需要啊，根本就不需要。当然你说我们家原来盖高中前我就有个2-3万的笔记本，我背就行，可以没问题啊。我原来就有个20000来块钱 iPad， 那你拿着呗，现买没必要啊。你家多有钱，你当然你就是无所谓了。如果说家庭条件咱就普通家庭，这一下子好几万块钱往出花，就这破玩意儿往出花的话非常犯不上啊。就是你有钱的话，你如果说你上大学了，你说我就住单人公寓，那你可以，你咋整都行。如果说你住那个四人公寓，有的甚至是八人公寓啊，七人公寓，不是八人，七人公寓，六人公寓，如果这样的话你更不能一去的话就把所有东西都拿着，这绝不可以。你一定要看看你的那个室友们都是什么样的啊，这是我的那个经验之谈啊，你一定要看看你的室友大多数都是什么样的，然后人家室友绝大多数用的都是什么，吃穿用度都是什么样的，你别整嘎嘎整最好，整最好的话容易丢啊。然后等你大一第一学期完事儿了，快就是第二学期了啊，啥都稳定下来，你也知道这学校到底咋回事了，你再琢磨买你所谓的笔记本电脑啊，买你其实都不用了。我现在那孩子都自己传机器，那笔记本电脑打游戏贼慢，直接嘎嘎传。因为啥呢？小米说的好，小米

0: 说学校的网都不太好，啥配置笔记本电脑你都显示不出来，对吧？你自己传那玩意儿嘛，我跟你说，和那个校园网那个网速能配合特别好，比你买笔记本强，那打游戏多过瘾呢，显示器还大还便宜。老话说呢，好事成双，咱们今年这好事直接成仨了啊，不是成双了，成仨了啊。因为啥呢？618、端午节、父亲节都赶一块了，多少年都碰不上一回。咱们老朋友好事力也是特别开启了三节同庆特大补贴活动，不少听众啊自己订完了，回头又给爸妈给孩子带了好几盒。你说为啥呢？这个眼睛模糊干涩不舒服，影响生活又影响心情，谁摊上谁知道。关键呢，咱们今天晚上这个福利特别给力，打电话购买呢，人人多得价值78块钱的蒸汽眼贴，手速快的更有一连串的惊喜好礼，还没抢到的赶紧打400-609-2166 400-609-2166。市面上这个护眼产品多了去了啊，那咱们为啥给大伙推荐这个好视力呢？因为它是26年的大牌子，跟中国航天呢有合作啊，您就说品质靠不靠谱。而且呢，很多朋友都在贴，不好用也不能天天给大伙分享。像咱们节目里很多老听众啊，都是受益者啊，贴完之后呢，眼睛明显的清亮舒服，看电视看手机呢都清楚很多，都听好了啊。今天晚上赶在前十分钟打400-609-2166购买好视力的，除了多给您78块钱的蒸汽眼贴，每人呢再送一台多功能的收音机，再加一大瓶的补充眼睛营养的蓝莓叶黄素，最后呢还有一套驱蚊防虫的艾草夏凉被，这可是专门给大伙争取的啊，整整四重惊喜好礼，机会难得，所以说赶紧打400-609-2166 400-609-2166 400-609-2166。
1: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2: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1: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3: 下面这个消息对您非常有用，眼睛模糊流泪干涩怕光的听众注意听，好视力618年终特惠福利再次升级，没有任何套路，简单直接，只要打个电话购买，直接多送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另外还有收音机、健康枕、叶黄素限时加赠，一次就能帮您省不少钱。还没抢到的赶紧打400-609-2166 400-609-2166。市面上的护眼产品鱼龙混杂，大家一定要选大品牌有保障的。好视力不仅是26年大品牌，更有国家专利权威认证，品质效果双保障，贴完眼睛就像被清水洗干净了一样，清爽滋润，看啥都清楚很多。今晚十分钟之内打400-609-2166购买好视力，多送您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再加一台豪华收音机，再加安神助眠的草本健康枕，最后更有重磅的蓝莓叶黄素，只有618才这么划算，一年就这一回，赶紧打400-609-2166 400-609-2166。
4: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全景916新闻，有温度，有温度。
5: 我以我言带你演，请盲人听电影大型公益活动，
6: 中小工作室
5: 执着好声音。
4: 畅行白山松水，感受美好吉林，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长春 FM91.6。FM91.6 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钟晓主持的小声长谈。
6: 纷纷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

0: 小声长谈。
1: 本节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中小工作室倾情奉献。中小工作室，执着好声音。
0: 前面节目给想要保护心脏的朋友推荐了49块钱秒杀一个月辅酶 Q10 的福利活动，还没有参加的抓紧时间，秒杀活动周二全部结束，抓紧打电话 400-100-3930 400-100-3930。 辅酶 Q10 能不能管用，关键就看含量，含量太高身体受不了，含量低吃了又没什么用。今天我给您推荐的这款国和堂辅酶 Q10 不是市面上那种杂牌子，它每百克含辅酶 Q10 11克，既能增加免疫力又能够抗氧化，一瓶相当于两瓶的养护效果。市面上五花八门的辅酶 Q10 大家肯定踩过不少坑，要么含量虚标吃完没效果，要么剂量太大吃完反胃心慌，身体根本承受不了。这款辅酶 Q10 每一粒都是50毫克的科学黄金含量，是业内公认的推荐剂量，一天只需要吃一粒，稳稳养护心脏，不给身体添负担。平时容易胸闷心慌气短，年纪大体虚没力气，免疫力差的叔叔阿姨坚持吃养护心脏特别合适。咨询电话 400-100-3930 400-100-3930。这么好的辅酶 Q10 品牌旗舰店原价198块钱一瓶，今天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端午限时福利，10分钟之内打电话秒杀价，一瓶只要49块钱，直接帮您省掉将近150块钱，而且不是那种给您10天20天的小瓶装，今天49块钱买到手的全部是足足一个月的量。秒杀活动只开5天，今天是第一天，周二一过立刻恢复198块钱原价，抓紧打电话 400-100-3930 400-100-3930，或者搜索微信小程序海龟购物参与秒杀。
2: 以歌赋青春，与岁月长鸣。7月11号，李宇春、潘玮柏、王鹤野、胡海泉重磅集结，携手声名远扬全国四强，登陆长春北湖奥体公园体育场热力开唱。想听现场金曲呢，不用等，大麦、猫眼儿、抖音 APP 搜索春时光音乐会就能直接抢票，快来奔赴这场音乐盛宴吧。最后再说一下呢，静脉曲张这事儿啊，静脉曲张在咱们这已经做了将近2个月的宣传了，很多朋友都已经使用着还不错啊。这个春夏季呢是下肢静脉曲张的高发季节，严重影响大家的身心健康。腿上啊有这个蚯蚓状的血管凸起啊、曲张啊、皮肤变色啊，也是影响爱美的朋友。炎热的夏天呢，不敢穿裙子、小短裤，都有这种苦恼啊。下肢静脉曲张、动脉闭塞症还有老烂腿、脉管炎的患者注意啊，长春医科医院特邀北京血管病专家高振奇主任来长春会诊，引进德国技术的 EVLT 纳米激光血管修复仪，治疗静脉曲张只需要一次，整个治疗过程仅需要30分钟，不需要住院，治疗安全无痛，不影响工作和生活。专家预约电话 0431-8886-1933 8886-1933。那么据高振奇主任介绍啊，春夏季呢是治疗下肢静脉曲张最佳时机，因为夏天气温高，血管扩展比较明显，治疗静脉曲张效果更好也更彻底。专家挂号费原价是58块钱，现在就10块钱就可以。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腿凉、脚凉、酸胀沉麻、长期腿溃疡不愈合的患者都可以参加。而且呢，下肢血管彩超加上这个心电图再加血液检查，这几样的1000来块钱的组合检查费，现在就196块钱就可以搞定。活动日期呢从即日起到本月底，那么每天前5名报名预约的患者可以申请治疗费减免500到1000块钱的援助。机不可失，失不再来。专家报名热线0431-8886-1933 8886-1933 8886-1933。打进五号线，这是湖北的一位女士啊。喂，你好。
3: 喂，你好，周老师，你好。
2: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说说遇到什么事了？
3: 哦，我有点紧张。我就是说，我有2个孩子，我今年40岁，然后我从老二吃。

0: 生，老二5岁了，马上快6岁了，就一直在家带孩子，然后上班，在我们小县城里面，租的房子带两个孩子，大的是14岁，马上进入高中了，现在是租的房子，我们自己本身有房子是在省城里面，没有贷款，就是这样的，大不了进入高中了，他学习。孩子的成绩还可以，进入重点高中是没问题的。
1: 嗯，
0: 但是呢，面临就是这个小的，我下半年就是一个人带两个孩子，我有点面临。如果在这里，如果继续带两个孩子的话，那小的就要面临要入小学了。然后等大的上大学，他就肯定要转另外一个城市，跟我们房子的一个城市。
1: 嗯，
0: 就是说，对，那就面临小学要转学。但是如果我现在把小孩子把老二带到我们自己省会城市去上班上学的话，带老大去我们省会里面上班，让他现在就是你马上入小学，明年可以入小学1年级嘛，就不用面临转学的这个问题。
1: 嗯，
0: 如果到现在不用，现在直接也带两个孩子，就是带老大读高中，然后带着小的也一起，两个孩子都带着的话，到时候小学老二就会读到2年级，就要面临转学这个问题。
1: 嗯，
0: 对，是不是到时候会哪种比较好一点呢？
1: 我重新说一遍，我有点中间有一段，因为这个就是有的听清，有的没听清。就是现在孩子，现在马上孩子就老大要上高中了，是吧？就今年上高中啊？
0: 马上中考上高中，对。
1: 然后老二呢是那个马上要上小学。得过2年是吧？
0: 五岁半，
1: 明年你们南方上学早啊，是不是明年就上学了？
0: 对对，
1: 是吧？
0: 对。
1: 那个，然后你的想法是说，就是说的，老大上高中是在哪儿念？刚才没听清，是上省城去念去吗？
0: 不是，就是我们县城里面的一个重点高中，他们学习还可以。
1: 那你们就去县城，就是孩子也上县城念小学呗。
0: 但是到时候马上，因为我们在省城里面有，在16年的时候就买了一套房子，现在孩子爸就在那里上班工作
1: 啊，
0: 什么都搞好了。我就到时候老大上了大学之后，我们肯定还是要出大理的，那还老二还是要面临一个转学的问题，这样到时候会不会跟老二不适应了？
1: 你的意思是说你的意思是说，如果说老大这3年念完了之后呢，你们就要去省城生活，因为孩子爸爸一直在省城生活，是吧？之后呢，还面临到一个孩子那个就是需要小学转学的问题，是吧？
0: 对，怕他不适应，到时候
1: 那问题不大。这个小学1、2年级转学很没啥太大事啊。
0: 因为我们家孩子他比较接受能力比较差点，比如说刚才
1: 不用担心那么多，接受能力差，只要不敏感更好办。
0: 因为老大他在我们这里，因为他有姑姑在，也是在那个重点高中里面当老师，然后隔壁就有自己的房子，就是如果住的话就住到他们家里，他可以专门照顾一下。
1: 不好，
0: 这一点
1: 不好，
0: 不好是吧？
1: 不好。尽量，那还不如让孩子住他们学校宿舍，他们现在学校高中没有宿舍了是吧？
0: 宿舍有，但是现在孩子都比较条件，他觉得没有自己家里好这样的。
1: 这个东西就是我再告诉你一下，就是我再重说一遍啊，就是小学1、2年级转学没问题。你得可大的来一些，你要不然的话，咱这么讲，你就说把大的3年级3年都放在姑姑家，不是那么回事儿。姑姑肯定没啥说的，但是呢，孩子这块儿，他连那个学校宿舍他都不乐住，他能乐住他姑家吗？你扯淡，那跟自己家能一样吗？
0: 姑姑家愿意是愿意，他比较亲，就是关系比较好，他是愿意的。就是说，我觉得自己还是有点舍不得。
1: 只是愿意，孩子愿意，那3年呢？人家姑姑也不是没孩子。
0: 对，他有孩子。
1: 对呀、所以说想这个东西吧，我是不把事情尽量往坏了想，然后呢，就是操作前往好了努力，这样好一些。我觉得其实最方便的就是你先带孩子。等那个，你先不用管这小的，让大的看点小的就行。那个等孩子走了之后，你要说乐意小学2年级转就小学2年级转，乐小学3年级转小学3年级转都行，没事儿。
0: 对，主要是有一个原因吧，主要是我自己一个人带两个孩子，然后我还要上班，感觉一个人有时候照顾，比如说生病啥的，感觉挺累的，有点像挺累的那种，所以是这样想的。
1: 那你就让老大住宿舍去。就是这样，
0: 他自理能力太差了，而且现在的孩子他都不愿意住。
1: 那个大姐，你要这么说的话，咱俩没啥唠的了。

0: 哦，好的，好的，好的，谢
1: 就
0: 谢。
1: 是这样，
0: 还
1: 就
0: 有，
1: 是你这么讲，咋的都不行，咋都不行，那你还问别人，对吧？
0: 哦哦，好的，
1: 那你
0: 好的，
1: 要
0: 好
1: 这
0: 的，谢
1: 样的
0: 谢。
1: 话，你叫你，我再给你出个招吧，你让你老爷们在城里、省城里辞职吧，辞职回来跟你俩一起照顾就好了，啥时候没有了，行不行？能做到不？
0: 好的。
1: 我跟你说的都是能做到的，你在这块这也不行，那也不行，那唠个屁了还唠啊，对
0: 好的，
1: 吧？
0: 就是老师，我再问一句，就是说我如果让孩子去我们县城我们乡镇里面，那么有小问下爷爷奶奶带，然后我带一个大的，这样就比较轻松一点。这样你说，这样这小
1: 那
0: 的就
1: 看
0: 有
1: 爷爷
0: 点。
1: 奶奶同不同意，爷爷奶奶同意，爷爷奶奶带呗。那爷爷奶奶可以带到小学毕业，然后那个你们到那个上初中之前再给整省城去都行。
0: 爷爷奶奶他倒是他最万一的，还是让我自己一个人带。然后实在要好办法也没办法，是这样的。
1: 就是这个事儿，你看我说啥你赌啥，你还问我，然后你还说不行，你再问完
0: 我
1: 再
0: 就
1: 说不
0: 是，
1: 行，大姐这么唠嗑你没朋友，你知道吗？你跟谁都这么唠吗？你要跟谁都这么唠的话，我跟你说你得罪老多人了，你啊。
0: 我就是没有，
1: 那你没主意，人给你出主意，出主意还不使啊？
0: 好的好的，谢谢老师啊，
1: 对
0: 谢
1: 吧？
0: 谢
1: 你
0: 啊。
1: 想你这么整，把自己给整坑里出不来了，这位朋友不行啊啊！
0: 是，
1: 就是
0: 好的好的。
1: 你甘蔗没有两头甜，你必须得。我刚才跟你说了，先保老大，小的二三年级转学没有问题。我给你的一个
0: 好
1: 是
0: 的，
1: 最确切的答案。那你要不信的话，你再想别的招啊。好了，再见啊。
0: 好的好的，再见，
1: 好嘞。
0: 谢谢。
1: 呀，这么唠嗑，上哪有朋友去？净扯淡。小米说：“反正是自己责任分摊出去了，自己得劲了，也不管孩子给孩子是不是造成不可弥补的遗憾呢？没整，哎呦我天！你这样的话，我估计他老爷们已经被他折磨死了啊，得折磨懵了都得啊。”这位朋友说，钟浩老师你好，我媳妇儿呢，她是一个小学六年级的数学老师，同时呢担任半个班主任啊，目前出现了明显的职业倦怠呀啊，课堂上学生不听管教，纪律松散，维持秩序耗费大量精力，也因此容易生气，长期下来身心俱疲，挫败感强，我曾多次开导也没有效果啊，让她别生气，伤身体，怎么说都没用，这不明显业务水平不好吗？这不就是。一个是那个心理感冒了，就是不行。再有一个，这就是你管班，一个老师上课管班都管不了的话，那你这最起码来说你缺项啊。维持课堂纪律是教师，你考教师证前都考这玩意儿，是一个教师的基本能力。所以说我建议你媳妇儿，如果有可能的话，我不知道多大岁数了啊，如果是一个年轻的老师。那建议拜师学艺啊，拜师学艺，跟那个老班主任，跟老班主任从头说起啊，跟从头学起啊，就是人家当了多少年班主任，然后学生呢听话，家长不挑刺儿，就这样的。我跟你说，这绝对是，你就是讲课讲的好是一方面水平，啊，讲课讲的好是一方面水平，管班管的好啊，给家长能归拢明白了。那是更高的水平啊！所以说，他这不是职业倦怠的问题，而是没有一个好领导的人啊，一个没有一个好领导的。为啥你就发现？为啥有一些老教师的孩子，有一些老教师的孩子后来也从事了教育工作，这样的都老厉害了，很多都老厉害了。为什么呢？就是因为老教师平时就耳濡目染，你告诉我班就得咋管啊？这学生有起事儿的，什么样的学生在什么年龄段，他就肯定出这事儿。上课容易怎么接话啊？怎么遇到接话的时候怎么办？那个特别齐顺那个班怎么管？特别的文齐武不齐那个班怎么管？对吧？这些老教师他都有经验，所以说呢，人家家那个子女真的，我有那个同学家就是三代教师家庭。那水平就是高啊，很年轻的时候就当班主任，而且嘎嘎就当什么科级什么玩意儿，这个那个的，那个绝对不是说的他爹或者啥给他做工作了，不是啊，那他爹是农村老师，那就是啥，就是人家在平时家里头说的。

时候就说这孩子得咋管，怎么怎么怎么管的，哪个学生出啥事了，怎么处理的，当时怎么批评的，怎么教育了，家长说啥了，当时怎么把家长摁住的，这就是水平啊，这就是水平。所以说呢，你这该职业倦怠也能理解，能理解啊。但是呢，就是本来不应该那么累的事儿，叫你媳妇干的那么累，这个就是说明他需要学习啊，需要学习。一旦掌握这方面的能力之后，就没那么累挺了。而且呢，我觉得你说那些没用，你顶多说的咱不干了，回家我养着你，那他还不带干的呢，是不是？再来看一下这位朋友的留言啊啊，说小哥你别读我名啊，他说你说我是不是有病了，去年孩子上了普通二本大学，现在只要一刷到视频说孩子这个专业不好，毕业就是进厂打螺丝，我这心里就后悔啊，总觉得没给孩子把好关，觉得对不起孩子，还不敢跟孩子说，怕他焦虑。那你就不适合再看这个视频了，好不好？就是视频上都说这个专业不好，那个专业不好，哪个专业都有人学，后来哪个专业也都上班了，就只要工作的，只要想工作的都工作了，对吧？然后那些不想工作的或者找不着工作的，上网上说这个工作不好，那个工作不好的啊。而且有一些人是这样的，就比方说啊，给大伙举个例子啊，举个例子啊，本行业都对本行业就是深恶痛绝，所以说你在网上经常看到的都是，比方说我们常年说的，说劝人学医啊，天打雷劈；教人学法啊，千刀万剐。就行业内的人都这么说，因为学医确实很累，学法确实很别扭，对吧？但是你现在来看，那他干的都挺高兴的。没有哪个律师有职业证了之后然后就不干了，就去杀猪去了啊，就觉得还是敲猪好，对不对？一样拿手术刀是吧？没有啊。所以说就是你包括我们有的人如果说孩子学不学播音主持，不学不学，这行太耗人了啊，太耗人，不学不学，对，也都是这样。所以说你在网上经常看到的，对吧，经常看到的都是这种，就是对自己行业的这种贬损。但实际上来讲，那你能干这行其实挺不错的。那你学医啊，真能学上医，到时候真能干上大夫，不挺好挺好的？真能整到职业证，在律师事务所里干个五年八年的，开始有案子了，就开始挣钱了，不挺好挺好的吗？但是你问律师，律师都会说这行业不好。所以说你就听我话，别看网上那些，网上大多数都是没咋上过班的人，你咋不信我话呢？我一直跟你说，就是网上教职场攻略的大多数没咋上过班，网上教那个恋爱兵法的大多数连对象都找不着。那天我记得咱们有一个特别那啥的著名听众释一堂说过，曾经他有个外甥，那个是那个他帮他外甥考了一个，就是介绍说怎么整怎么整能有个中专毕业证，然后拿这个中专毕业证，那个拿这中专毕业证完了找的工作啊，找的工作，找完工作之后，人现在是著名的报考名师了，都是。就是网上的啊，所以说网上的有些东西你需要有一定的分析能力的，没有这个分析能力千万别成天沉迷于网上那些东西。而且网上还那样，就是你就是那叫所谓的算法嘛，就是你看一个之后他不停的给你推，看一个这个专业不好，他不停的给你推，都是这个专业不好，那就让你越来越焦虑啊。所以说不要看那些玩意儿，你翻两个这个专业就业特别好的视频，你搜一下，听着了吗？这事儿听明白之后，所以说你要但凡尖点啊，别那么虎，别人说啥信啥，咱家孩子以后肯定没问题啊，不干这个专业转专业一样，干别专业一样啊，是好孩子早晚都是好孩子，听着没有？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啊，咱们今天的小人长谈呢就谈到这儿了啊，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支持啊，代表我们今天的编辑木轩是

0: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1: 小哥，我的照片被恶意 P 图发到网上怎么办？
2: 小哥，有人在网上故意泄露我的个人信息怎么办？
1: 小哥，有人在网上冒充我诈骗钱财怎么办？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钟晓。遇到这种网络侵权呢，千万别忍气吞声。吉林省互联网举报中心提供四种官方举报方式。第一，登录12377官网，选好类型就能举报。第二，直接拨打12377热线。第三，微博搜索全国网络举报账号，私信一键举报。第四，微信搜索全国网络举报公众号，点击一键举报。网络空间不是法外之地，让我们一起行动，共同营造清朗网络环境，让每一位网民都能安心冲浪。

0: 尊老敬老。
1: 全景916新闻。

0: 畅行白山松水，感受美好吉林。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长春 FM 91.6。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钟晓主持的《小声长谈》。
1: 纷纷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小声长谈。
0: 本节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中小工作室倾情奉献。中小工作室，执着好声音。
2: 收音机前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小声长谈，我是您的朋友主持人钟晓。三部热线啊，为大家开通的是04318581511、85815999和85815199。另一个参与方式啊，就是咱们的公众号了啊，咱们公众号呢叫中小工作室，那您可以呢把您要说的话发送到中小工作室这公众号上来，我在直播间随时看着后台，随时的能够看到您的留言，随时交流。
1: 人间情话，小声长谈，欢迎拨打本栏目热线04318581511、85815999、85815199。微信用户可以在添加朋友一栏中查找公众号中小工作室，并加为关注。节目直播期间可以直接留言或发表评论，节目外还可以收到我们为您推送的信息，倾听您的故事，分担您的忧愁。小声长谈，真心永相伴。

0: 三号线的这位先生，喂，您好。
1: 哎，小哥你好。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啊，我是钟晓啊。
1: 哎，你好。哎，收听您节目很长时间了，就是有点紧张啊，我说一下我问题
0: 啊，简单说就行啊，说说吧啊。
1: 和母亲之间的矛盾问题，现在还没有成家，一直能和母亲一起住。
0: 嗯，
1: 因为最近我的原因呢，母亲就搬出去了。
0: 因为什么呢？
1: 主要原因。
0: 为啥？你今年多大了？
1: 我今年34。
0: 你妈因为你岁数大了不找媳妇是吗？
1: 有部分原因，她觉得我现在没成家，她就是应该多照顾我点。
0: 嗯，
1: 但是我呢，
0: 有没有父亲？
1: 母亲在我这儿。
0: 有没有父亲？
1: 没有，很早就过世了。
0: 啊，父亲很早就过世了，是那个孩子，是那个妈妈一直把你带大的，是吧？
1: 对。
0: 啊，然后现在呢，就是他跟你最重要的原因是什么？吵架最重要的原因，我就问你，你就说吧。
1: 嗯，主要原因就是我觉得他对我关心有点太多，因为我能感觉自主就能做一些东西。
0: 嗯。
1: 我希望他的重心就自己多玩玩，出去散散心啊，旅旅游啊这种的。
0: 嗯，
1: 但是他觉得呢，就给我的什么父爱缺少了，他觉得给我爱要多一些，多照顾我一些。
0: 嗯，
1: 所以有的时候我就觉得我有些不太需要这种，我就有的时候就可能不太满意，或者是心情不太好。
0: 嗯，
1: 有的时候这个长时间积累，我觉得他总是管着我，就约束着我，就这种感觉。
0: 嗯，
1: 所以呢，我就有的时候就脸色不太好，就是前几天就爆发了，我们就很大吵了一架，他觉得很伤心，他就走了。
0: 嗯。走完了之后
1: 呢
0: 现在呢
1: 走完了他现在去空置的房间去了，但是呢他现在觉得是我在撵他出去了，他很伤心。 然后他说你看孩子白眼狼
0: 啊，
1: 但是呢我姐姐呢觉得我们俩应该分开一段时间，都冷静冷静。
0: 我
1: 觉得
0: 挺好，我觉得有必要啊。
1: 对，但是他不这么想，他觉得那你这个房子现在是新置换的房子，就你看我也没住多长时间我就走了。
0: 嗯。
1: 他觉得是我应该在我适当的时期，或者是我已经成家了，他在逐步的在脱离，在走开。
0: 嗯，
1: 所以现在我、就是、
0: 他乐说啥说啥，反正都分开了。
1: 但是
0: 你想那么多干嘛？
1: 他说了，我跟他去说话呀，他就是
0: 那就不说呗，
1: 不太跟我说话。
0: 你烦你不知道吗？
1: 我照顾他，是
0: 啊。好，你说完了啊，说完了，下面轮到我说了啊。
1: 您说
0: 啊，你跟你妈的关系，那、我听了一下。听了一下，我能判断出什么呢？最重要原因啊，你和你妈妈都不成熟，尤其你刚才说那些。

0: 话，如果说你14是可以理解的，你34还有这种想法，你是不可以理解的。为什么呢？你作为34了，你自己怎么达到自己的目的，应该有数了。你不是叛逆少年了，不让你妈管你。你现在都30多岁的人，你应该知道我是成年人，我怎么想办法让我妈听我话？我怎么想办法让我妈信任我？对吧？他咋说我不一定咋听，对吧？他说让我干啥，我为啥非得要干呢？但我没有必要拧着他呀，我给他哄得乐呵的，但我该干啥干啥。这才是一个成年的30多岁的人应该有的想法。那你现在想法跟14、15的时候正常人家孩子的14、15是一样的。所以说你不成熟啊，你成天总想着说我是个成年人，但你压根没有把自己当成成年人呢，对吗？第二个，你妈这头有点像那个谈恋爱的小女生啊。啊，我对你那么好，你一个白眼狼啊，你怎么地完了，成天还总想这个靠那个我不喜欢你，然后让你更多的关注我，求关注吗？啊，求认同吗？对吧？然后他就浑身上下充满了各种的保护欲，这都不成熟啊。所以说你跟你妈妈其实真的都是很不成熟的。那所以说作为我来说，你不能要求你妈成熟起来，这是不能的。那你必须成熟起来。你说那怎么能把妈哄得乐乐呵呵的，然后你还能把自己想干的事干了，这才是作为一个成年男人应该考虑的事情，而不是说的你不要我，不要你关注我，我要摆脱你怎么怎么样的，对吧？那该跟妈妈吵架的时候吵一架，吵完架之后还得有能耐哄回来，对吧？你达到你的目的，这才是你成年人应该考虑的问题。这个问题确确实实是像你姐说的也对，你俩先分开吧，啊，分开一段时间再说吧，让你老妈也没那么多怨言，然后你自己也别成天总是啊，我是孝敬的，但是我又想孝敬，然后又想不听对方话，完了跪着造反，那不扯淡你吗？那不是你没把自己当成年人，成年人就是正常成年人，就是哄着老婆，哄着孩子，哄着老妈，啊，明白吗？都需要考虑到，而不仅仅是叛逆，不仅仅是向老妈表示我成年了，我要干的，那是14、15才干的事儿啊。你就是不成熟，你没把自己当成成年人，你把自己当成未成年人了，就这么回事啊！再见啊！哎，
1: 谢谢，
0: 好嘞。

0: 来迎进的是一号线的这位女士啊，辽宁的这位朋友，喂，你好。
1: 哎，你好，老师，晚上好。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啊。
1: 好，我直接说事啊。我家是姑娘，今年18岁，现在是高三。然后因为这两次的就是月考成绩下降了，我就感觉有问题，然后跟老师沟通，老师经过调查，然后证实他现在早恋了。然后就是老师跟他就是沟通，就是也不听，然后回来就我肯定也说了，就是那个时候的情绪肯定是没怎么控制住。然后他就在那块就给我闹，闹了以后就开始就不上学，我那时候就崩溃了，就是不上就不上。在家待了4天。然后这就是反正就是要这手机，我不是把这手机给没收了吗？然后反正就总归就要这手机，为了联系呗。然后到最后的时候，那个怕出意外，现在这孩子什么嘛哈。哎呀，就崩溃了他，然后就给了聊谈，可能是跟那个那小同学也聊了，聊完了以后就上了学，上的学以后，然后就是每天回来就想要手机，但是那个时候我就没给。没给就是闹得挺僵的，挺激的，然后我的情绪也不是说很能控制得住。然后吧，那个就是那个小男孩也找我谈了。我说我要找那个男孩，他那个，然后我姑娘可能就跟他说了。那个男孩直接加的我微信。然后我们俩聊了1个来小时。然后就是大道理吧什么的我都跟他说了，我说你们就
0: 那不用跟我说，他是但现在结果是什么？
1: 结果就是现在还不慌，老师也束手无策，就是老师怎么跟他说没有用，我这头跟他说没有用。
0: 人家孩子学习成绩怎么样？
1: 一般。
0: 如果是考一个那个211啥的，能考上吗？
1: 那考不上。
0: 普通本科呢？
1: 也就普通本科能考上，也就是、
0: 咱们我们老辈人经常说的所谓的二本，是吧？
1: 二本、三本，这之间，还努力就能考上二本，不努力现在就是三本。
0: 那个男孩学习成绩怎么样？
1: 比他好点。
0: 比他好点是吧？
1: 不是好很多。
0: 那个。

0: 我倒是觉得那这个时候你给我现在说也都说晚了，你这就该闹都闹了，现在都各种症状都出来了，你现在找我有点晚了，
1: 然后
0: 没法整了，你现在只能针对你的症状了，你那精神病能好点，他孩子就能好很多，你现在精神不正常啊、哦、听明白没有、
1: 嗯
0: 是啊、就
1: 是
0: 现在只能针对你了，你就是你别再去要求孩子怎么怎么样，因为你即使再努力的话也就是二本和三本之间是吧，
1: 对啊，
0: 所以说那你吵吵啥呀，你二本你到时候你能给保证能考研呢，还是你保证能安排好工作呀？
1: 不能。
0: 那你在这块发啥疯啊？
1: 我现在我意思我就是不想让他处理这个对
0: 象。那你一旦你上大学找不着这么好的呢？
1: 这个孩子就是侧面问了，咱不能说咱家姑娘怎么好啊，也不能说人家跟、人家孩子怎么怎么样，就是这个孩子也是就是父母根本就管不了。
0: 我再说上大学整不好找不着这样的呢。
1: 那你的意思就是说我
0: 你先去看病去。
1: 我先去看病。
0: 你现在有应激反应，你一听说话这语音语调包括你、
1: 哎、不行了，
0: 包括你这状态现在精神不正常，当然这个精神不正常是加引号的啊，你不是精神不正常、
1: 哎、
0: 你是就是因为我唠嗑嘛，就是有的时候有的人需要懒一懒，你就是需要懒一懒，要不你真不去、
1: 嗯、
0: 你知道吗、
1: 嗯、
0: 你现在明显心理压力过大、
1: 嗯、
0: 焦虑然后那个抑郁有这方面的情绪、
1: 嗯、
0: 啊、
1: 嗯、
0: 你先把自己调理好了，就是你是个病人你怎么去调整另一个，其实那个孩子也已经被你管的有点毛病了都，对吧，
1: 嗯，
0: 所以你们俩又不是病友，你病友还能互相扶持一下，你们俩是互相杀是吧，那孩子他爸爸什么观点，
1: 他父母不管，
0: 不是我说你家孩子他爸爸、
1: 就是说他我对象不让我管他，
0: 你看看、
1: 就是、
0: 我一寻就是
1: 自然，
0: 我一寻就是你就是你管完了之后一定是适得其反的，就是这个状态那个不管比管效果好一些，
1: 嗯，
0: 对吧，还有呢就是可以跟他俩谈，就比方说你们俩这个观点，因为我现在没法跟你说，为啥没法跟你说呢，就是你现在这个聊天的状态我一听跟你唠嗑的状态，我说的什么到最后你都按照你的理解跟孩子说，所以说没用，明白吗，你现在已经焦虑到这种程度了，
1: 我就是好了很多了，
0: 嗯，
1: 为什么就是说
0: 能给我打电话这都挺不容易的了是吧，
1: 就是不是能给你打电话那个倒是啥，
0: 嗯，
1: 我看他聊天记录了，
0: 你看他那玩意儿干啥呀，哪那么不想磕碜呢，人还聊天你搁这看，你这真没正事儿，你看，
1: 然后哎呀我很生气，
0: 你别管了，就是你现在不正常， 真的
1: 我懂你的意思，我懂你的意思，
0: 就是那个一般来讲高三家长型精神病都是、第二年的三月份到四月份犯，这是我干18年了我太知道了。就这两年这些报考这帮大忽悠给忽悠的基本都现在11月份就开犯两年了都。
1: 嗯，
0: 你这属于高三家长型精神病的一员，我跟你说啊。真的。真事儿，我就你先去调理一下你自己，你上医院看看去啊。就是首先来说咱家孩子没亏到哪儿去。人家那孩子还比咱这么说还比咱学习好点。
1: 嗯。
0: 对吧，
1: 嗯，
0: 听明白没有，所以说呢就这个东西你现在这么变到最后你家孩子一定不会学习更好，甚至说你比你不变学习更坏，那在这种情况下那你现在就是满足你自己想发泄的欲望，满足你焦虑的这种情绪，你根本不是为孩子着想，
1: 为我自己太自私了哈，
0: 嗯，你看你我跟你说如果不是焦虑的话你都不带这么说的，都说啊小哥我明白了，还整个真的为我自己啊，我那么自私，自私个六饼啊，你都把他养大了你自私啥呀，只不过咱方法需要改变而已，如果说你焦虑你不信吗，听明白你不正常，
1: 我是焦虑而且 我知道我现在都已经是很重了，所以说我现在已经
0: 你
1: 不知道该怎么做了，
0: 你是典型的高三家长型精神病，你是沈阳的你上心理院看看去吧啊，我不知道是沈阳的啊，
1: 嗯
0: 啊
1: 嗯，
0: 听不听啊，
1: 行，那就是他们俩我就是不管呗，
0: 就是最起码来说 你现在你管不了，你现在就说你本身自己就不正常，你就没有能力去做正常的事儿，就为啥你没看我都不教你怎么跟孩子说，其实这是有一套嗑的，我是可以说的但是没法跟你说，因为跟你说完之后你一定按照自己的理解然后去跟孩子说，一定适得其反100%，所以说你看一般的来讲如果这个妈妈能够交流或者说我一

0: 句句教他，一句句学，能学会的话，我都会跟他说，这是有一套科的，最起码来说，保证到上学之到那个考完大学之前，最起码来说多多少少有点用。但是你现在这个状态没法管，你叫他爸管吧啊，你先处理自己。
1: 行，
0: 你就记住啊，就是我跟你说的那个啊，高三家长型精神病提前了啊，然后再撞上点更年期提前，你就忘了。最后这句开玩笑了啊，你就记住，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命啊。我给你举个例子，我知道一个咱们也是咱们听众家的孩子，学习特别好啊，一直是火箭班的孩子，
1: 嗯，
0: 然后到高三那个处个对象，然后从火箭班本来应该说句实话，那都前 C9 都有希望的，完结果没考好，落了一个普本。
1: 嗯，
0: 那受很大打击啊，但是后来人家也念普本，念完普本之后考研呗。
1: 嗯，
0: 路有很多，那就啥人啥命，你得知道，你再挣你挣不过命。
1: 懂了。
0: 明白吗？所以说你先啊，小米跟你这么说的啊，小米说的，
1: 嗯，
0: 就是说这个事儿吧，是这么回事，说作为你来说，你会信服一个不如自己的人如何苦口婆心吗？对吧？你现在的状态在孩子眼里头就不是一个有信服力的人，你说的再多跟唐僧是一样的，所以说孩子不会信你话的。为啥我跟你说你先调理好自己呢啊？
1: 嗯
0: 啊，
1: 好了，
0: 以后记住啊，以后记住别看孩子聊天记录啊，包括老爷们聊天记录都别看啊，掉眼里出不来，犯不上找那个糟心的啊，听明白没有？
1: 好嘞，
0: 再见啊，
1: 听你的，
0: 好嘞啊，好嘞。

0: 好了，来迎进三号线的这位先生啊，喂，你好。
1: 哎，老师你好，现在我特别迷茫，然后不知道咋办，
0: 嗯，
1: 是因为婆媳矛盾
0: 啊，
1: 就是我老婆特别看不上我妈，
0: 那天敌是吧？啊，我估计你妈也看不上你老婆一样啊，这个看不上一定是相互的啊。
1: 嗯
0: 嗯，接着说吧啊。
1: 就是因为那个我妈找了一个后老伴儿，然后她现在冬天了，这个后老伴在农村，然后她现在回到我们我这个小房子住，
0: 嗯，
1: 就是我除了自己住这个房子吧，有一个小房子，
0: 嗯，
1: 然后以前是往外出租的，然后我寻思她那个回来住，我就把这个小房子给她住了，
0: 嗯，
1: 然后那个我老婆呢，嗯，就爆发了，老婆，
0: 那你这事儿你没跟你媳妇商量吗？
1: 啊，商量了，她也妥协了，但是她、
0: 啊、妥协了，那你就得。那得给人上好处啊，包治百病吗？
1: 对，那确实，他说不行，你给我买个半斤多的，然后，
0: 对呀、
1: 啊，一直没买。
0: 那你凭啥不给你买呀、啊？人都妥协了，你这媳妇儿真就挺好。我跟你说，这真看不上他，那怎么可能让他来住嘞？你那么臭不要脸来住嘞？媳妇儿挺好的、啊，但是你人家好完之后，你干啥呢？你不好啊？这怨人家吗？
1: 对
0: 吧？然后再我跟你俩说一下啊，不是说你媳妇儿讨厌你妈，我现在感觉到你妈讨厌你媳妇儿更严重啊。
1: 嗯，
0: 对吧？
1: 哦、
0: 啊，这玩意儿，你这玩意儿，人家给人一顿忽悠，你媳妇儿听你话，完了也让他们来了，来了之后了，你这头完事儿了。我经常说一句歇后语，你知道吧？对吧？油拉罐子卡钱似的，你就拿嘴顶着，拿嘴支着，是不是？你不糊弄人一样吗？人不给你，给人不磕你，你磕你脑袋包。
1: 那我老婆就是跟我吵是，他是对的，其实。
0: 你找跟你吵，我跟你说应该削你都，跟你吵。
1: 哦
0: 东北老娘不削你，对你这你出事没？你怎么出事的啊？以后记住了，别说那个你媳妇看不上你妈。我这么一听就，就肯定你妈压根就看不上你媳妇啊。听明白没有？
1: 啊，
0: 好了啊，
1: 嗯，
0: 好了，再见啊，哎，
1: 哎，再见。
0: 打进二号线的，这是辽宁的一位女士啊。喂，你好。
2: 你好。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啊！
2: 嗨，你好，麻烦你了。我是有一、
0: 嗯，
2: 现在我就觉得很焦虑。我姑娘，
0: 嗯，
2: 然后现在大学毕业了，然后找到一份工作，在我们当地是一座就是有编制的保险公司。
0: 嗯
2: 嗯，然后现在她孩子呢，就是说工作之后，这不就处对象了吗？现在她自己处一个对象。
0: 嗯，
2: 现在我们是家里人都不同意，她无论是这男孩的工作也好，家庭也好，就感觉跟自己姑娘好像是。不匹配似的，然后孩子呢自己就很坚持，
0: 嗯，
2: 所以说当父母的我就很焦虑，因为就是主要我们就考虑这男孩啥呢，他这个工作不稳定，
0: 嗯，
2: 因为我姑娘有现在咱们就往实际上来讲，他孩子呢现在就觉得他们俩有共同语言，有啥、
0: 嗯、
2: 有话题，
0: 嗯，
2: 但是当父母的就肯定往长远去考虑去，
0: 嗯，
2: 因为你结了婚之后是吧，他再离婚的话，现在离婚率在现在小年轻呢，
0: 嗯。
2: 但是我就是作为父母，我咋劝？现在好像是好话也说了，也赖话也说了，但是孩子就听不进去。
0: 嗯，
2: 现在我就挺焦虑的。
0: 嗯，
2: 因为这男孩是啥呢？他工作啥呢？就是做那个，我不知道你知不知道，就是当地就是那种做资质的。
0: 什么？
2: 资质就是比如说你想办个什么公可，就是说那种公司啥的，就是他给你办、
0: 嗯、
2: 跑那个业务办，就跟说办那个什么证似的。
0: 中介机构
2: 他给你办、
0: 啊。
2: 对对对，就那种，就跟咱卖房子差不多。
0: 嗯嗯，
2: 比如说他你掏5000，然后老板说是要3000，他挣2000那种挣提成的那种。
0: 嗯，
2: 所以说我觉得吧，这个对他生活来说没有一个保障。
0: 嗯，
2: 然后我姑娘呢，本身就是咱们已经有正式工作了。
0: 嗯，
2: 对吧？然后所以说我就现在就挺焦虑的，不知道咋劝孩子了。
0: 你这个事儿吧，就是咱们第一先说个基础啊，先说个基础。
2: 嗯嗯嗯嗯，
0: 就是这个事儿，基本上家长参与。不利的特别多，没啥大用啊，这是一个基础。然后呢，我问你一个最简单的事儿、
2: 嗯、
0: 就是这男孩没正经工作啊，就咱、
2: 嗯、
0: 只有咱们东北啊说是什么正经工作或怎么地的，人家能挣钱就是工作呗，对吧？但是咱们这是这种想法啊，也不为过，是吧？
2: 嗯，
0: 他你家女儿是保险公司的内勤，是不是？
2: 对，他就是有编制，对，正式上班。
0: 对，就不是那
2: 种，
0: 就是必须跑业务，完
2: 不
0: 不
2: 不
0: 就跑不出来业务挣不着钱那种，
2: 是
0: 吧？啊，明白啊，就是保险公司所谓的内勤，我们知道就是这个啊。
2: 对，
0: 那个这样啊，就是你说的所有的这些事儿，其实你姑娘都知道，对吧？
2: 我感觉是
0: 啊，你要是想对她有影响，你必须用她的思维方式去思维，对吧？
2: 嗯， 我也去，就是试图说是站他的立场去想我说的，就是
0: 那你想不明白，你没想明白，
2: 嗯，
0: 对吧？
2: 那我接下来应该咋办呢？
0: 我先跟你俩说，第一，先分析咱家孩子是吃奶套的啊、哦
2: 哎，
0: 那个有那个孩子，有那个孩子是家长说怎么样就怎么样的、
2: 嗯，
0: 有那个孩子是家长说怎么样就偏不怎么样的。你得分一下咱家孩子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孩子，
2: 嗯，
0: 对吧？这是一个。第二个就是你也要知道说我们家长这块的认识未必真就是对的。第三个你要知道你是有责任的，你真给搅和黄了，如果说他以后真正找个编制内的，说确实说编制内的也到后来结婚了，他自己一天天的也不满意，到最后过不好，那可是你的责任。你要是他找这个他过不好，那他自己的事儿。咱这么讲，跪着他走他也是他的事儿，对吧？
2: 啊，曾经我们俩唠嗑的时候他说，我意思说是我就说是我这条路我是我自己选的，我他说我不愿意，我自己跪着我也能认着我走了。关键是现在我有时候我就跟他讲，因为男孩
0: 你讲的没有意义，
2: 嗯，
0: 你跟我讲有意义吗？
2: 嗯，
0: 对吧？就我刚才跟你说了，就是你说的那些所有的东西你姑娘都知道，
2: 嗯，
0: 对吧？说句实在话，如果说这小姑这小伙要泡别的小姑，那就整泡，比你家姑娘条件还好也能泡着，
2: 嗯，
0: 对吧？就是你现在就是进入到什么状态呢？就你自己认准一门了，然后开始犯精神病了，
2: 嗯，
0: 啊，你现在精神肯定不太好，我不知道你家老爷们骂不骂你，你老爷们要知道你这样的话肯定说你，你现在精神不太好啊，你自己都掉坑里头还想把别人从坑里挖出来吗？对吧？我跟你说啥你也不进滋音呢，咱都说我刚才跟你说特别明白，你先分析自己姑娘吃奶套不吃奶套，如果远硬不吃的话你离她远点，别管她，自己乐成成乐黄黄，对吧？如果要吃，你就是你要成天跟她哭就能哭黄她，咱们不说，咱先别说这事对不对，咱就说要达到目的的话是什么办法，对不对？手段，
2: 嗯，
0: 如果成天哭能哭黄那你就哭呗，如果成天骂能骂黄你就骂呗，如果成天磨叽能磨叽黄的，你磨你这三样哪样好使啊？
2: 都不好用，
0: 你都不好用，为啥还一直用？完了跑这来说服我来了啊！你看我认为怎么怎么地的，让我赞同你有意义吗？咱们说哪啥招好使使啥招，是吧？
2: 那我就想问你，如果要是你的孩子的话，你
0: 跟我孩子没关系，这个打不了任何比方，那是你孩子，而且我也不知道你们俩关系。我刚才说了，你慢慢去翻译。我说你现在精神不好吧？自己还没意识到是不是？
2: 对呀。
0: 那你说咱这么讲有这么比喻的吗？对吧？所以说 你自己这个状态，我提醒你啊，我提醒你，你暂时先别跟孩子交流这个事儿了，乐处处别乐处，不乐处拉倒，让他爸去管这个事儿，你别管了，你不适合。这我真是掏心窝子跟你说了。
2: 他爸也说过，然后他爸也说不了的。
0: 那说不了都说不了。

0: 你那日子过得比别人强啊啊，你念书比别人多呀，我就问问你。
1: 但最起码我感觉认知上，
0: 你认知上我没看你认知高到哪去啊。所以说我劝你，就是如果说你自己连自己的姑娘都分析没有能力去分析了，而且自己已经掉到这种这个坑里头，自己都爬不出来了，你可别管别人的事了啊，行不行？
1: 嗯，好，
0: 你先治自己毛病吧，先把自己病治好了然后再说啊。我这是开玩笑啊，这个开玩笑，不是说你真有病，但是你的状态跟有病差不多了，
1: 嗯、
0: 啊，
1: 嗯嗯嗯，
0: 你先别管了，孩子乐咋处咋处，乐成成，乐黄黄，别管了啊，好了，
1: 嗯嗯，好，
0: 嗯，再见啊，
1: 再见。
2: 北纬47度，万年孕育的黑土，流失只需一瞬间。
3: 黑土的退化的原因是风蚀。就是我们人为对耕地的过度的耕作。
4: 原先吧，这块地叫破皮黄，高脚一踢，哎，露上黄的。
2: 黑土地被誉为耕地中的大熊猫，是国家粮食安全的压舱石。
5: 30公分需要积攒多少年？
6: 1厘米300年。
3: 就是如何把这个母土保护起来？
2: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让黑土地喘口气。
7: 各种致力于黑土地研究的专家带着他的课题，可以在我们的试验地里头开展相关的试验。
2: 全国首个玉米保护性耕作研发基地，黑土保护与利用院士工作站等在此落地。免耕播种，接杆还田，激活黑土新动能。
3: 我们犁树模式就是给大地穿上衣服，带上被子。
8: 咱们这种模式，报苗是在一个沟里边，咋刮都不带动摇的。
2: 梨树模式，奏响乡村振兴最强音，护万年黑土，守中国粮仓。
9: 小哥，我的照片被恶意 P 图发到网上怎么办？
10: 小哥，有人在网上故意泄露我的个人信息怎么办？
9: 小哥，有人在网上冒充我诈骗钱财怎么办？
1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钟晓。遇到这种网络侵权呢，千万别忍气吞声。吉林省互联网举报中心提供4种官方举报方式。第一，登录12377官网，选好类型就能举报。第二，直接拨打12377热线。第三，微博搜索全国网络举报账号，私信一键举报。第四，微信搜索全国网络举报公众号，点击一键举报。网络空间不是法外之地，让我们一起行动，共同营造清朗网络环境，让每一位网民都能安心冲浪。
12: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全景916新闻，有温度。
0: 打进5号线的这位先生啊，喂，你好。
13: 哎，你好，是小老师吗？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啊。
13: 哎，你好，
0: 说是遇到什么事了啊？
13: 这么回事儿，俺家孩子是男孩，
0: 啊，
13: 然后今年呢，明年是研究生毕业。
0: 嗯，
13: 我们家也是咱吉林省的。
0: 嗯
13: 嗯，在他上学之前呢，他在长春处了个对象。
0: 嗯，
13: 他对象现在已经工作了。
0: 嗯，
13: 两个人的感情呢也挺好。
0: 嗯。
13: 我和他妈的打算是让他毕业后就在长春，因为有私心，
0: 嗯，
13: 想让他离家近点，
0: 嗯，
13: 不想让他上外省离家太远，
0: 嗯，
13: 所以呢，我们就同意他的，他处对象的事儿了，
0: 嗯，
13: 这样的话，他俩现在已经处2年了，
0: 两年对象，研究生已经还没毕业呢吧？
13: 明年毕业
0: 啊，明年毕业了哈，啊，
13: 嗯，现在出了一个问题，
0: 嗯。
13: 就是现在他不是正在找工作的嘛，
0: 嗯，
13: 就是现在已经招26届的了嘛，
0: 嗯，
13: 然后他投了一个大厂，然后是核心岗位，
0: 嗯，
13: 然后薪资还不低呀，
0: 啊，
13: 然后孩子准备就是说签下来作为一个后路，
0: 嗯，
13: 如果在长春呢要没找到工作的前提下呢，就是在长春没找到工作前提下作为后路，
0: 嗯，
13: 如果长春有差不多的呢，哎，就往回往长春回来，
0: 嗯，
13: 回到长春，嗯，我们也就是这么打算的，
0: 嗯，
13: 孩子现在出现个问题是啥呢？ 孩子对象，
0: 嗯。

0: 不让孩子那个签外省的工作，
1: 嗯，
0: 啊，就一门心思让他在长春找工作，
1: 嗯，
0: 就现在提出两个观点，说如果不同意就分手，
1: 嗯，
0: 要不然就给他拿10万块钱保证金，然后我们就觉得可笑，但是现在也劝不了孩子，现在这俩孩子成天是哭哭闹闹的，
1: 嗯，
0: 我儿子呢现在学习也学不好了。
1: 嗯，
0: 现在就是想啥呢，就想问你像您作为局外人，那孩子现在应该怎么办，你想让您给个建议。
1: 嗯，这个事儿是这样，作为家长的话不要隐瞒观点，就我就是希望你回来就得了，你那时候签不签我管不着，但是我肯定是希望你回来。
0: 那对。
1: 对吧，但是你说你签，你别说你签到这个那东北哪个别的城市，你就签新疆去，我能管了你是咋的。对吧，但是作为这个家长来讲，我明显我就是想让你回长春，明确告诉他了，也跟他对象说，我们家长的意见就是让他回长春，哪儿都不让他签，但是他有他的自由，我们管不了，这个不能管，对不对，但是我们的意见一定是让他回来。
0: 对。
1: 对吧，就把这个意见表明清楚就可以了。婚姻这玩意儿得历练。能经受住历练了，说句实话那是咱家儿媳妇儿。你经受不住历练，他俩就算黄了，那给谁娶回来谁是咱家儿媳妇儿啊，对不对，这玩意儿但是咱们当老人的，我不是说为了你儿媳妇儿咋地，就是为了你对象咋地，就是我们本身我们就是这个意见，我们就是不想让你在外省，对吧，
0: 对。
1: 那我们把自己意见表达清楚就可以了呗。
0: 嗯，
1: 是吧，但是如果说人家
0: 现在有这么回事儿，就是孩子吧，是工作了一年多之后，考的研，我还考上了，还考的还不错，他就是以前的工作吧，就是也还行，现在的话呢，孩子现在有个比较心理，就是如果回长春，上个工作也长春的，如果说没有上个工作好，他心里他不落挺，因为这两年学白上了，就是他这个现在对工作的要求可能还是稍微高一点。
1: 这个你不管。这个咱们不管。因为你比方说哈，说句实话，就是比方说您，我能给你安排一个，就是说最起码来说我能给你引荐一个，咱们别说安排，谁敢说我安排的明白好使，
0: 对不对，
1: 咱们说我有机会能给你引荐一个特别好的单位。那你看看你努不努努力，是吧，如果我有这个能力，我告诉你。就你回来的话，比方说啊，举个例子啊，咱们比方说一汽某一部门那个正在招人，我知道啊，我要是推荐你，或者说谁谁谁推荐你去的话啊，你被聘用的可能性非常大啊，核心部门呗，是不是啊，好单位，绝对是好单位，咱是举个例子啊，不是说
0: 我没有那能力
1: 啊，不，举个例子啊，举个例子，如果有这方面的，那也跟孩子说清楚，如果说咱们没那个能力，那就你自己选，对吧，那如果说孩子就是为了工作奔工作要紧，然后对象这头意见不太重要，那就说明他们俩感情并没有真正到位。
0: 那成天哭哭啼啼，
1: 那哭就哭呗，这不历练吗，就啥叫历练呢，这不就是历练吗。
0: 他现在是咋的呢，就是孩子不明白他对象这个观点是咋回事，孩子说那意思，我必须得有我一个，因为现在他在他投外地，就投沈阳，就投了一个就成了。但投长春，现在他已经投了5-6十份简历了。一个回信都没有。他说我现在我必须得有一个保障。他说一个男人，我如果没有，我就马上毕业了，我要手里没不掐这个东西，我心里没底儿，我必须得掐一个。
1: 所以说，
0: 而且这个还非常好。
1: 所以说。我跟你俩说的这个你理解了吗，你真仔细理解一下我说的意思啊。这个听明白了吗，就是说你的立场表达出来就完事儿了。
0: 我立场跟他说的。
1: 至于说他们小两口之间，就是说他们还不是小两口，就是他们对象之间，他们是怎么处的，到最后是怎么样，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呢，对吧，
0: 那是没有关系。
1: 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呢，我都跟你说的都那么明确了，就是说的能跟这个对象结婚，当然因为我们也挺喜欢这对象，能他俩能结婚是最好的。
0: 对。
1: 但是如果说他俩不结婚，我这玩意儿咱正讲，我到最后我说了，那玩意儿到最后跟谁家孩子登记结婚娶家了，那是你们家儿媳妇儿。那玩意儿没娶家了，这找谁，找现在最好看的女生是谁，我也不知道了。啊，肖战是男的哈。那个就是不管是谁，就是长得再漂亮，你不也是道上走的，不是咱家儿媳妇啊，对不对， 是吧？所以说呢，我就给你的观点就是说，第一，咱们的态度明确，对吧？我们作为父母来讲，就是希望你能会上春，对吧？工作好坏其实不重要，对吧？但是你自己其他的，你自己，你这么老大了，你都研究生都毕业，而且你是参加工作之后又考的研究生，对吧？然后你自己做的决定，那我当爹当妈能管了那么大岁数人呢？那个决定，对吧？就是这个您说对不对？
0: 我明白你的意思。
1: 所以说不操他们小俩小的心，我们只表达我们当家长的意思。
0: 嗯，
1: 啊，这个明白了。而且咱这么说句实话，咱当家长的想法，就是我们也不骗人，也不忽悠，我们确实就是希望你回长春。这样的其实跟女朋友的想法是一致的。
0: 嗯，
1: 但是做不到那也没招，对吧？
0: 嗯，
1: 你想想是不是啊？
0: 嗯。
1: 哦，这个就是我跟您说的，就是你别想太多，也别给他指导太多，到最后把你装进去，犯不上。
0: 对，我也怕这点。
1: 对，就是别指导太多，就是把咱们家长的意见说清楚，表达明白就拉倒，对吧？
0: 明白。
1: 那行啊，好嘞，
0: 好，谢谢啊，
1: 好了，再见啊。打进二号线的这位女士，喂，你好，哎，
2: 你好，陆江，
1: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啊，
2: 头一次给你打电话，有点紧张，我就说事吧哈，
1: 嗯，
2: 那个我是这样的，我吧去嘛是在那个就是过小年的时候，我儿子给我儿媳妇买了一个镯子，我就开了一句玩笑，那个我没跟我儿媳妇，我跟我儿子就开了一句玩笑，我就这么说的，我说儿子，那个你看妈养活你一回，那个你没给妈买个镯子，你给你媳妇买个镯子，当时我儿子就有点不大是心思了，我儿子说，你看妈我都知道，我买的时候我都寻思了，你非得挑理，就这么啊，那个我跟我媳妇过一辈子，妈我能跟你过一辈子呀，就这么我就有点不满意我儿子了，然后就这么我儿媳妇吧都在厨房做饭呢，就这么我儿媳妇那个完，我跟我儿媳妇就说，我说你看我跟我老人说一句笑话，我老人还当真的了，我儿媳妇就说你这玩笑开的有点真了，
1: 对呀，你这也不是玩笑啊，你听不出来是玩笑啊，你这不挑理就是挑理了。
2: 你听我说呀，以前嘛，我跟我儿媳妇也说过玩，也开过玩笑。我儿媳妇我过生日的时候，我儿媳妇问我，你过生日你干啥呀？我说那你给我买个金镯子吧。我儿媳妇说，那个我给你买个金镯子，你先拿首付，我给你还贷款。你这不就开玩笑了吗？完了就这么借，你看。那个我冬日初九过生日，过小年完了我儿媳妇买个镯子，就这么的，完我一开个玩笑，当时吧我真是说一句心里话，钟晓老师，我真是开玩笑，就是孩子给我一分钱，就是过年过节就是过生日就是从来给我钱，我从来我不要他们钱，那其实那你说他们也应该理解，你说妈都不要你的钱，妈能整你这个镯子吗？是不是？
1: 那所以你图别呢啊？所以你就是图别，一个是啊，就是咱们不说别的啊，就是咱们别说这事儿啊，是对呀、啊，是错呀、啊，是怎么地？咱说的，一个是这个事儿，人家儿子都已经把镯子买了，你在这块挑理，这事儿说的这不是你这可不是说，你这绝对不是开玩笑啊，你这绝对是心里有说的话，这是一个事儿啊。第二个事儿啊，还能把这个事儿跟儿媳妇说去，这绝对不是奸人呐。这绝对不是奸人呐，这不扯呢吗？这不挑事儿呢吗？对不对？所以说这个小米更逗，小米说的大姨，你没有镯子，你不应该跟人要，你找你自己老伴儿去，人家是人家老爷们该买，你找你自己老爷们给你买去，你找人家老爷们买啥呢？对吧？这是一个事儿。再有一个呢，是啥叫开玩笑，让别人开心的才叫开玩笑。对不对？这是这样的啊，这确实不对了。这个你出这事儿出的呀，咱们不是说你给我打电话我就呲你，不是这样的，咱们像情不像理。就这个事儿呢，一个是你说人家给你钱你不要，这看不出你那啥了啊，看不出你那个咋好了，为啥呢？那这子女孝敬父母，给钱你得给人家机会啊，你不给人机会的，这爹妈看不出说怎么好了呀，对吧？这是一个事儿。再有一个呢，确实就是你平时应该是这种说法，就是你是再好一个，有一句话，叫撅嘴骡子卖个驴价，就便宜在嘴上了。你这个话说的确实就不是

0: 太会说话啊，不太会说话，出事出的不咋那啥，真的是不咋尖啊，不咋尖。所以说呢，我就我说你别生气啊，因为咱们都岁数都在这块儿，你信着我了，我也跟俩说实话。就是
1: 你跟我说实话，这是到底愿谁愿谁。
0: 说实话就说的咋讲，咱们这么讲，当老婆婆的，咱们这个事儿处理的不是很妥当。
1: 嗯，
0: 而且咱这么讲，我说实话，你跟你儿子，你俩在那块儿，你挑他理啊，你说他都行，没问题。你把这个事儿再跟儿媳妇说一遍，那你这事儿绝对是缺心眼子，出的绝对是脑瓜不够转才能这么出事儿，真的。啊，所以说你信我这个话吧。啊，这个事儿完了之后，而且我敢保证，就后来小两口肯定吵架。
1: 嗯，那真的，
0: 这肯定吵架。你这么说完之后，肯定吵架。
1: 嗯，
0: 那你要说，你要那会说，你看你说说，你要说，你要说，你看我儿子多厉害，你看我儿子给人媳妇儿买那个大镯子，你看我老爷们儿，你爹这是个活人，这啥能个没有？你给我这么一辈子，连个那啥，连个手套都没买，你别说手镯子了，对不对？
1: 其实周晓老师，我说一句心里话，发自内心的说哈，我真就是开个玩笑。
0: 那但是玩笑没有这么开的。
1: 有点太大了是吧、
0: 就实际上来讲是你内心当中的潜意识的反应也好或者怎么地也好知道吗
1: 嗯，
0: 对不对所以说这不就是自己的这个毛病吗这绝对是问题啊你可能说我没那个想法但是你这个做法啊你这个做法就这个压根不是开玩笑所以说以后千万记住了啊千万记住了而且我不说吗这玩笑没有这么开真没有这么开的啊，玩笑应该怎么开？我刚才跟你说了，你说我儿子真厉害，我儿子你看这过这么两年给媳妇买大金镯子，我跟你爹过这么多年，你说你那虎爹连个手套都没给我买过，别说手镯了啊，这是玩笑，对不对啊？
1: 嗯，
0: 好了，好了，
1: 哎，谢谢啊。
0: 打进四号线山东的这位先生啊，喂，您好。
2: 哎，钟晓老师您好。
0: 哎，您好，
2: 钟晓老师，我是一个24岁的那个毕业了2年的大学生。
0: 嗯，
2: 然后现在在一家私企工作。
0: 嗯，
2: 最近呢，我就是面试了一家国企，然后这个国企他也挺相中我的。
0: 嗯，
2: 啊，然后那个公司就是那个福利待遇方面都还可以。
0: 嗯，
2: 然后现在呢，我。准备要就是准备想签的时候，我又考虑到一个因素，就是，我现在在这个行业吧，我就觉得太简太累了。其实我是一直想一边工作一边考公的，
0: 嗯。
2: 然后我想要去到那个国企的话，我可能至少还得需要1年到2年的时间去，去出去工作，去立下我自己的一个啥是吧？然后那个这个可能就要浪费精力，不如我在这边都已经熟悉了，能更让我减轻精力。这个，所以我就想请钟晓老师给意见。我还是觉得国企能比私企各方面都好一点。
0: 但是这样
2: 啊，
0: 这个你听我说啊，你考公你能保证你过年能考上吗？
2: 你不能保障。
0: 对呀，你在山东啊，山东那可是考公大省，那都是，而且山东海岸的瓜都可好使了啊。
2: 啊
0: 啊，
2: 我想考的话，想往辽宁那边考。
0: 那你往辽宁也不一定就好考啊。
2: 嗯，是啊，是啊。
0: 嗯，所以说呢，就是我，你听我跟你说啊。就是说的第一个，你如果是能从私企转到国企，这个不是坏事儿啊。待遇方面呢，能好一点，其实不变好也可以。因为什么呢？因为你到国企之后，你正常上班，他能保证你上班啥都是正常，哪怕你出差什么的，上班都是正常的。那么你有时间复习，有时间考，包括你考研也好啊，你考公也好，你都有时间。你要是在私企的话，你很难能真正挤出时间来去琢磨考试的事儿。
2: 嗯，郑成老师，我目前了解到的就是那个国企他的上班时间和我现在的差不太多，其实。
0: 嗯，你就放心吧，你的不一样。
2: 啊。
0: 你绝对不一样，你没干过你不知道，你干过你就知道了。
2: 啊，
0: 不一样啊。反正就是你一年不一定能考上，所以说你为啥不找一个适合考公务员的地方呢？对不对？
2: 嗯。我想要去到国企的话，可能要投入精力往工作上多一点，然后这一耽误个1年2年就耽误我的。
0: 你才23、24岁，现在考研38都行考了，你怕啥的呀？
2: 岁数大了是不是脑力跟不上了吗？
0: 拉倒去吧，你要24、25岁考公都考不上，你当个屁公务员呢？对不对？你就是，就咱们讲，你想那些没用，想那些没用。你如果目标准确，目标明确。

0: 确的话，你按我说做绝对没错。
1: 嗯嗯，
0: 对吧？你如果说目标不明确啊，到那个单位了，我又想在这个单位好好干了，那你说那话呢？那你还在哪块发展的好，往哪干呗？那对吧？
1: 嗯，对。
0: 所以说，如果目标明确的话，我告诉你，你在那个国企的话，虽然也很累，但是你绝对有学习的时间。你在私企的话很累，你绝对没休息的时间，没学习的时间，你这个可以保证啊。
1: 好，郑少老师。
0: 嗯，好，你如果确定的话，你得比方说我考公的话，我有个三年计划啊，或者是两年计划，三年计划，就是我在这块上班，然后我业余时间该参加班参加班，该自己看书自己看书，该自己背题自己背题，对吧？然后争取一年，然后你看，就是说你得琢磨说，我要考山东的公，辽宁的公，辽宁公那是考省考还是那个市考，是吧？我要往哪儿去，自己心里有数，对吧？因为考公务员，咱们这么讲，你有可能进省政府，有可能进到那个村政府，这都有可能。你不还得有一个选择吗？跟报志愿是一样的，对吧？然后根据自己的实力、自己的水平，往哪个地方去，对不对？
1: 对。
0: 所以说你制定一个两三年的计划，目标明确了，然后这个目标我需要努力到什么程度能差不多，心里有数了，奔着目标努力，你这才行啊。要不你现在吧，年轻人确实这个问题呢不是你的问题，这是年龄的问题啊。就是那个如果你二十三四岁你就能做到像我说的这样的话，那你未来那就相当可期了，那就未来省级干部都顶不住你，对不对？年轻人他必然是因为年轻人会觉得我有很多路可以走，对吧？会有很多路可以走，而且有的时候一心以为有鸿鹄将至，是吧？这都是很正常的。但是实际上当你走过来之后，像我们这么大岁数了，过了之后才知道，其实你真的人的一生只有唯一的一条路可走，只有唯一的一条路可走。所以说不要后悔自己走过的路，就是这样的。
1: 嗯。
0: 就说你如果确定考公了，那我在这个单位我干到一般，干到水平干到差不多就可以了，主要时间用于考公，对吧？但是也别叫人笑你咖了，给大学给自己念书的学校也得留点尊严，是不是？别到时候人都影响你以后学弟学妹来就业，那个扯了，是吧？那行了啊，好嘞，听话啊，
1: 好嘞，谢谢周芳老师，
0: 好嘞，不客气，再见啊，好嘞，哎，
1: 再见。

0: 打进这个三号线，这是一位女士啊。喂，你好。
1: 哎，你好，钟老师。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啊。
1: 啊，
0: 哎，
1: 有个困扰，想请你帮我指点一下子。
0: 好的，简单说说吧啊。
1: 啊，我今年56了。
0: 嗯。
1: 完了，也单身一个人。
0: 啊。
1: 现在儿子儿媳妇吧，都已经结婚了。
0: 嗯。
1: 结婚的时候呢，我就给他买了一套房子，就告诉他说：“妈，就是
0: 你就这本事了啊！”
1: 哎，我就剩下钱，你就不要再惦着了。
0: 嗯，
1: 现在结果生了孩子之后呢，还惦着我兜里两养老钱。
0: 那你也是能斗去，斗不起就不
1: 完了呢。不给呢就不愿意。现在，那你指不指我？
0: 啊、
1: 你指不指我给你养老了？
0: 那你说不指的，你说不指的得了呗。
1: 儿子儿媳妇都这态度，非常认真的，话认真的说
0: 啊。
1: 然后说这。我说那玩意你说指不指，我也忘，我就没吱声。你现在就打电话吧，也有带他不洗礼的，不是那么一瞅就不高兴。
0: 嗯，
1: 就是有一种要断交的感觉。
0: 那就断吧、
1: 嗯、
0: 啊，那就断吧。
1: 因为我不想把我这点钱都给了。
0: 嗯，
1: 我才50来岁，我给你给光了，我真有点病了、
0: 哎。这样，我教你一招，你会使不？
1: 啊，您说。
0: 嗯，你那个没事就朝他们借钱。
1: 哎、
0: 啊，没事，你说妈这块缺钱了，儿子借点，这专门朝儿媳妇借钱啊、哦。
1: 我跟你这么说，年轻人吧，妈也做点买卖，完兜里肯定是有点。但是他
0: 你没听明白我说话吗？
1: 我听懂了，就是说，像我要说我没钱，他不信。
0: 那我真就没钱了，你就说我这集资叫人家给骗了，你跟他说我这那啥，投到那个哪个项目里头就没了啊。
1: 这么说也行哈。
0: 嗯，对，然后你就朝他借钱，就朝儿媳妇借。啊，你不谈那态度吗？不借你就上趟单位骂他去，上趟家骂，站门口骂，有3回5回他就不垫你的钱了啊！
1: 哎呀，你这可闹心了。
0: 但这你闹心你活该，因为你太软，你这玩意得软硬兼施。我跟你说这招吧，是个烦人的招。但是呢，咱这么讲，就是说我的意思是，我也知道你做不到，但是我为啥要这么说？就是因为我让你硬起来。你才50多岁，你怕个六饼啊？我现在能走能撂的。说不养活用你个屁，我还养活你老呢，对吧？你一点都不硬气，你不硬。

0: 的话，人不欺负你，对吧？你要说你那儿子儿媳妇都贼孝敬，那家伙长这么讲的，二十四走哪二十四孝背棺背身上那样的，你咋的都行。你一瞅那就改这块卡你那儿子讲话了，儿媳妇说点那个林凤嫂这的话我都能理解，因为啥？知道老太太有钱，老太太不给花钱，心里有点不太平衡。你那个儿子你咋回事？你不自己不知道吗？我咱儿媳妇咱没法说人家儿子，你不绝他，绝他家祖宗，对吧？
1: 他是咋的？一开始吧，就哄着我，就往外哄，往外炸、嗯。一看哄炸也不好使，后来一看这忍耐性整没了、
0: 嗯，
1: 就直接就把话撂下了。
0: 你撂就撂呗，我怕你啊。到时候我这块有钱，我告诉你，我这一千多万，谁养老我给谁，你不养不养呗？
1: 是咋？
0: 听明白没有？
1: 听明白了。哎呀。
0: 啊
1: 嗯，
0: 对啊，咱们这么讲啊，这个阿姨，那个小米也跟你说啊，小米说，阿姨啊，你这么操作，你不总有点难受吗？是不是？就一整就难受，一整难受了，没事儿，你就问孩子，你说我今天心难受，不行了，受不了了，那个要上医院去，你陪我去医院去一趟呗，是不是？叫他陪你去，去完之后你让他给你花钱。啊、嗯，再有病，我只要我难受，我就上医院检查去。完了你就得过来，我走不了道了，你得开车送我去。你整几回就老实了。
1: 我说，周小老师啊，
0: 嗯，
1: 那都不可能的事儿。
0: 那你都不可能，就如果这都不可能的话，你还指着他们养老？
1: 就上饭，
0: 你做梦去吧。
1: 吃完饭，俩手就插兜的，从来没从就是。
0: 不是你抱怨，你能不能听明白我们出的是招？
1: 我听明白了，
0: 听明白了你就别抱怨，那是你儿子，你跟我抱怨你儿子一点意义都没有，
1: 嗯，
0: 对吧？所以说跟你俩说话就啥意思呢？就是说我不知道你可能在外边挺厉害的，但是这个事儿出的绝对没心眼子啊，就是说的你正常来讲五十六都不至于这样啊，你这66、76都不至于叫孩子给哈这样啊，就你这样的，咱们不说别的，就别说你不给他钱，就你儿子和你儿媳妇跟你俩这出，你要不收拾好了，你要不收拾好了的话，你就给他钱，他都不带养你老的。
1: 我现在就两条路，要么断了，哎，你不掏钱，你就
0: 我告诉你，
1: 别指他了。
0: 只要你有钱，他就断不了，明白吗？你要没钱了，那可真能断了。只要你有钱，他
1: 就
0: 断不了。
1: 寻思，那你嘎那天你不也是人家的吗？
0: 你嘎那天是嘎那天的，嘎谁说嘎那天是你的？嘎那天我给门口老傻子不给你。所以说你自己你自己熊货，你就活该呀，活大该呀，啊！我这么说起来成的几狠，你活大该呀，你呀、啊，真的咋说都不听啊！
1: 听你这么说，我就知道了，就硬气点。
0: 对呀、啊，你猜我就说不是别的，我说你86了，你有这种想法行？才56就这种想法，你不活该谁活该啊？
1: 那我行，
0: 行吗？啊，
1: 哎。
0: 对、
1: 嗯、
0: 小米说你就得往他家根儿上骂，反正也不随你姓，几次之后他俩就躲了你了，就不来哈你了啊，你就记住我这句话啊，只要你的钱在，这个牲口八道的玩意儿绝对跟你俩断不了，但是你没钱了、
1: 嗯、
0: 你要都给他了，那可真就断了，不信你试试啊。
1: 行，
0: 嗯，
1: 那我就明白了、
0: 啊、
1: 把这钱务好了、
0: 嗯、
1: 谢谢、啊、
0: 好了，再见啊。
2: 巍巍长白，古老孑遗植物破土而生，五载生五叶，百年孕一身。
3: 从古至今，大概是4000多年以前，中国人就开始用人参作为药品还有滋补品。
2: 每一株野山参都承载着自然的密码，敬畏土地，守护馈赠。
4: 我爷爷的爷爷就靠采参留下我们这些后人，我父亲经常跟我说，这座大山给了人参足够的灵性，采参不要着急，你不是在找他，而是他在找你，要敬畏这座大山。
2: 他从神农本草经的竹简中走来，将根须深深扎进乡村振兴的土壤。
4: 你看这人参生长的环境，有参天大树为它遮荫，它的根须啊，向那个四周生长，吸收更多的养分。根越大，它周边的植物越少了，所以这才叫名副其实的百草之王，人参。
3: 人参除了中国有，朝鲜半岛、俄罗斯也有，吉林省在中国是最多的。在我们吉林省，人参的产量是中国的80%，全世界的

0: 70%左右。
1: 世界人生看中国，中国人生看吉林，让林海深乡的千年智慧滋养健康中国，守护绿水青山。
2: 小哥，我的照片被恶意 P 图发到网上怎么办？
3: 小哥，有人在网上故意泄露我的个人信息怎么办？
2: 小哥，有人在网上冒充我诈骗钱财怎么办？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钟晓。遇到这种网络侵权呢，千万别忍气吞声。吉林省互联网举报中心提供4种官方举报方式。第一，登录12377官网，选好类型就能举报。第二，直接拨打12377热线。第三，微博搜索全国网络举报账号，私信一键举报。第四，微信搜索全国网络举报公众号，点击一键举报。网络空间不是法外之地，让我们一起行动，共同营造清朗网络环境，让每一位网民都能安心冲浪。
1: 全景916新闻，有温度，有温度。畅行白山松水，感受美好吉林。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长春 FM91.6。FM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钟晓主持的《小声长谈》。
5: 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小声长谈。
6: 本节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中小工作室倾情奉献。中小工作室，执着好声音。
4: 打进一号线的这位先生啊，喂，你好。
7: 哎，你好，钟晓老师。
4: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说说遇到什么事了啊？
7: 哎，我今年28，然后那个结婚3年了，然后那个就是结婚的时候吧，父母就不同意我跟这个媳妇现在结婚，然后我俩是偷摸登的记，登完记，2022年登完记呢，紧接着我俩就怀孕了。怀孕呢，这个时候就是他家也不同意，我家也不同意，到最后我俩义无反顾的就是结婚了，把这孩子生下来了。生下之后呢，大概在2023年左右吧，还有了一个肾病综合症。
4: 那还很小啊？
7: 对，就是很小，没到1岁的时候，就是肾病综合症，在吉大医院，然后住了4个月的 ICU。
4: 哎呦我天哪！啊，那挺
7: 重要。然后就是说白了，就是用钱给挽救回来了生命。但是呢，咱们家不是没有钱嘛，父母也不同意。本身我家条件也不是特别好。然后呢，他家也不太帮助，我俩就拉了点机会。然后再拉了10多万块钱机会呢。但是呢，在前一段时间，在9月底的时候，我俩争吵了一次。然后呢，他给他父母打电话，他家是松原那边的。然后紧接着就是。给他接回去了，接走了，接走了之后吧，正常来讲的话，他是半夜来接走的。接走之后呢，我们在10月2号的时候，我们家人去了，我爸爸去了，我老姑、我姐都去了。这不寻思挽回一下子，毕竟还有孩子，二这个孩子也不是健康孩子。然后没回来。没回来，在10月7号的时候，我们又去了。他给我们打电话的意思呢，是要我把孩子接回来。他说他照顾不了，就是不想过了。然后呢，当我们去了之后呢，到最后所有的结果就是把孩子接回来了。然后
4: 那孩子断奶了吗？
7: 断奶了，已经断奶了。
4: 对，住 ICU 住 ICU 住那么长时间，对，是的，是的啊。
7: 对，就是现在身体基本上恢复正常，就是靠激素药维持呢。吉大医给的诊断就是说，这个他可能随着生命体征，这个肾功能完全可能一点点就恢复了，有治愈的可能。但是可能说，

0: 但是也没放屁。
1: 嗯，
0: 完了接回来之后呢，这不是就是我们家人包括去的人也好啊，所有人都评价就说他们家心有点太狠了。
1: 嗯，
0: 给的评价不是特别好，包括就说对他之前有一些很大的成见。
1: 嗯，
0: 导致现在这种结果。然后呢，他现在正常回长春上班了。
1: 嗯。
0: 回长春上班呢，我就是正常，我不还是想好嘛，我就正常，我就是该发视频发视频，该打电话打电话，
1: 嗯，
0: 然后也去找他，然后呢，他现在跟我提了两个要求，
1: 嗯，
0: 一个是想让我家现在抵押房子，因为家有两套房子，
1: 嗯，
0: 抵押两套，抵押一套房子，把这个抵押的钱，因为欠信用卡利息不是高嘛，
1: 嗯，
0: 像欠银行的钱利息不是不少嘛，这是他跟我说的，行吧，
1: 嗯，
0: 然后呢，就是他说。抵押房子把这个积分堵上，我回来给你好好过日子。
1: 嗯，
0: 但是呢，现在出现分歧在哪呢？我家不太认可，这是第一个要条件。
1: 嗯，
0: 为啥说不太认可呢？所有人都说，你能把孩子扔下，心有点太狠了。
1: 嗯，
0: 二一个呢，就说就是我们家现在所有的想法呢，就是怕鸡飞蛋打。
1: 嗯，
0: 因为你能把孩子扔下，到最后就是即使还上了。到最后再吵架，再发生这种事儿，离婚的情况下，
1: 嗯，
0: 你没有机会了，你走了，
1: 嗯，
0: 孩子也不要了，我们家怎么办？
1: 嗯，
0: 这是我们家的想法。二一个呢，他跟我家什么要求呢？就是说让我母亲得去一趟他家那个老家，
1: 嗯，
0: 跟他父母去谈一谈，把这个事说明白，
1: 嗯。
0: 但是呢，我妈为啥说不去呢？
1: 嗯，
0: 一是之前可能是有些成见，二一个婆媳之间，因为我们四个，我们一家四口五口。都在一起生活，
1: 嗯，
0: 为了照顾孩子嘛，孩子不是有病嘛，
1: 嗯，
0: 所以说就会有一些婆媳关系啊，处理不是特别好啊，包括说我这边也做的不是特别好啊，
1: 嗯，
0: 就是把我母亲导致了现在，就是不想动他家门，
1: 嗯，
0: 我母亲也是一个要脸的人，就是不太想动他家门，
1: 嗯，
0: 完了最终包括就是这个事儿我没跟我媳妇说，包括打这电话谁也不知道，我就说啥意思呢，嗯，我们家人。内部的想法呢，就是说，你不过，那没办法了。就是你因为你提这两个要求，这是不是现在做不到嘛？
1: 嗯，
0: 你想要就说，
1: 我问一下那个你那个房子，两套房子是有你一套吗？
0: 啊，没有，都是我父母名。
1: 那你们俩过日子住的是你父母的房子？
0: 就是我母亲一套，房产证是我母亲一套，我父亲一套，
1: 就是没有你的，是不
0: 是？我是独生子女，对，我是独生子女。
1: 嗯。
0: 对，就是我从小，我父母对我比较溺爱。
1: 咱们别说溺不溺爱的啊，就是你说完这些东西之后啊，我说说我看法啊。
0: 好，
1: 那你说媳妇那时候你们家说啥你都没信呐，对吧？
0: 对。
1: 那你现在拿出来又是你们家这个又是你们家那个的，这玩意儿好像就说不过去，对吧？
0: 嗯。
1: 那你说媳妇那时候，说媳妇那时候，你爹你妈都反对，谁都反对，你也就结婚了。那现在你想给媳妇往回求，你爹也反对，你妈也反对。那你能做到就做到，做不到就拉倒呗，明确告诉人家得了呗，对吧？你能做到啥，你做到啥得了呗。你现在在这块这整的说的，你好像你说离婚，就是也全不是你的原因，是因为你爸你妈的原因，是因为他不过分的原因。那你干啥吃的，对吧？
0: 对。
1: 所以说这个问题。我觉得啊，我觉得我必须把这个事儿说出来，要不说出来的话吧，就是这个东西在这块在上边一直绕来绕去，你扎不到血管上啊。我跟你说在哪儿呢，就是说这个事儿你想不想过，你想过那你跟你媳妇商量，对吧？你跟你媳妇商量，就是说他们那头爹妈那头肯定不管咱们，对吧？你也别说什么你媳妇儿什么狠不狠心乱七八糟这些事儿，那他自己生的孩子狠心个六饼啊，给人戴大帽干啥呀，没有必要。那就你们俩咋能在你妈那块忽悠出钱来，把钱忽悠出来，把积分还上了，对吧？不管说你媳妇儿以后跟不跟你过，就这事儿是现在你们俩需要干的事儿。你要说能在他爹他妈那忽悠出钱来，那算你俩尿性，是吧？你在这块你插一句，你说
0: 那啥就是我父母呢现在就是说也比较同意，比较同意在哪呢？就是说他没说同意，就是跟您说的是一样。这个日子是你自己过的，
1: 对呗？
0: 他说你让我去抵押房产，还是那意思不？你要是想借你媳妇让我去抵押房产，我最后再帮你一次。
1: 嗯。
0: 但是如果说真要是有那一天好的时候，咱们四个人怎么挣钱还都无所谓。
1: 嗯。
0: 但是要是不好的时候，
1: 那就仨人挣钱还呗，那能咋的？
0: 对，就是他说。
1: 所以说这个事儿不在于你爸你妈。 我刚才跟你说了这个事儿。

0: 你爸你妈这个刚才说的跟我说的没有任何矛盾，而且我们意见是一致，那你是干啥的？你需要做决定啊，而且你跟你媳妇是一伙的，对吧？那什么亲戚礼道的乱七八糟，谁说那玩意儿有啥用啊？是你想过这日子。我刚才说了，如果说你结婚的时候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是两家大人见的面，小孩都没见面就给定结婚了，那是一回事。人家爹妈不让你娶这个，那头那爹妈不让他嫁这个，对吧？两方父母都极其反对，你们俩硬挺着结的婚，硬挺结完婚之后，现在说的咱们俩挺不下去了，过不下去了，说要离婚了。要离婚之后，那你那个劲儿哪儿去了？所以说其实离婚也是你自己想要离婚，跟爹妈没啥关系。你要想离婚你就说我就是不想要他了，我就想跟他离婚，那你离婚，你别往爹妈身上折。
1: 是
0: 啊，
1: 我就怕
0: 别往人家身上折。
1: 鸡飞蛋打，
0: 那啥叫鸡飞蛋打？那玩意儿咱这么讲，那跟你媳妇那头媳妇更鸡飞蛋打，媳妇跟你跟错了，对吧？是不 是人家跟你图啥了？那到最后想着人家就想还个机会。那玩意儿孩子跟你们家姓也不是你们家孩子，治病的时候爹妈一分钱不花，那家自己家孙子那个有这个病需要治，那你爹你妈那意思就孩子不要了呗，不就那回事吗？那你说谁家
1: 啥了
0: 那谁家心狠
1: 啥了
0: 对吧？不就这么回事吗？所以说我告诉你，就这个事儿就是你自己的事儿，你要过你就跟他说我继续跟你过，我爸我妈那块能坑了多少钱坑多少钱，你也回家坑你爸你妈钱去，能坑多少咱俩小两口这个日子过得越过越好，比啥都强，对吧？你要说你就不想过了，那我就王八蛋，我不是人了，我自己带孩子过了，用不着你了，你有多远滚多远，对吧？离婚证一办，鸡婚我都不用你还，鸡婚就我自己还就得了，那算你小子是个尿性啊。
1: 哦，那行，那我问一下老师，就是就是所有就是说我的担心也好或啥没用，我还得跟我媳妇一条心是吧？
0: 那不是，那不我可没这么说，我可没这么说，就是这个责任你担，不要往爹妈那头推，因为这个事实来讲责任也确确实实是你的，就是你要不想跟他过了，就是我就是不想跟你过了，你要想跟他过那就是说的咱俩就是一伙的，听明白没有？
1: 听明白了。
0: 嗯，那行了，好了啊。
1: 哎，好嘞，老师。
0: 好了，再见啊。打进一号线的，这是一位先生啊。喂，你好。
2: 哎，你好，陈老师。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啊，说说遇到什么事了啊？
2: 就是我与爱人的生活遇到了问题，我不知道该怎么过下去。
0: 嗯。
2: 就是我现在吧，大约40岁左右，正在那个工作比较忙，正在事业的爬坡期。那么我爱人呢，自己带一个。3周岁的孩子，
0: 嗯，
2: 他不想过这样的日子，想过两个人天天在一起，上上点下下班那种。但是我现在呢，在事业上升期呢，可能每天呢忙得挺晚，然后我现在在外地做挂职交流，那大约半年时间，会有变化，可能升职呢，也可能回到原单位，是这种。
0: 嗯，
2: 我现在工作强度确实要大一些，但是收入呢比之前翻了一倍多。
0: 嗯，
2: 但是他不认这种生活。
0: 你们俩离开多长时间了啊？
2: 我俩离开现在不到一个月，
0: 才不到一个月啊。
2: 对，
0: 那原来没离开的时候你们俩怎么样？
2: 也是这个问题，我没离开的时候也是单位天天加班，他不认可，不认可，就是总是觉得不想过这日子，觉得我欠他的，然后觉得我这日子过得活该啊，就是那种态度对我就是越来越那什么
0: 了。
2: 然后动不动就闹一下，我现在有点哎呀，不知道该怎么，是不是该过下去了，郑浩老师？我不知道我这么做是不是错的。
0: 你这么做肯定是错的。
2: 嗯，
0: 就首先来说，你工作为了啥？如果说我工作就是为了我自己能够出人头地、飞黄腾达的话，那就赶紧离婚，是吧？这个媳妇儿不适合你的事业。
2: 嗯
0: 啊，如果说我工作就是为了多挣俩钱儿，老婆还热炕头的话，那你人都不让你那么干，你非那么干的话，你缺心眼儿啊，对不对，
2: 老师？嗯，
0: 这玩意儿就是这个两个人生观嘛，两个人生观，两个不同的选择，对不对？啊，
2: 嗯，对。
0: 就是如果说你要是真正就想了，我是一个干事业的人，我必须要干事业啊，这老娘们影响我干事业的话，就赶紧不要他，啊，该离婚离婚，该干啥干啥啊，找一个能支持你干事业老娘们也挺好，对吧？
2: 嗯。
0: 但如果说真的就是这两种选择，我觉得都没啥可说的，都有道理，因为你们比较年轻啊，岁数也不大，也正想说努力干。啊，但是我觉得你们要孩子可是挺晚的。
2: 对，老师，因为我之前也是干工作，就是相亲和结婚都比较晚。
0: 嗯，
2: 嗯，
0: 是吧？
2: 嗯，对。
0: 那也没干太好啊。
2: 嗯，也没咋干太好。
0: 对啊，所以说你这脑瓜子还是需要锻炼呢。
2: 是
0: 的。这个工作思路和这个过日这个思路好像都不是特别清晰，就光知道坑坑干，不知道目标是啥。
2: 老师，你说的太准了。你其实我能听他说，我确实这种性格，就是在单位虽然说现在收入也确实高了，也是之前刚刚干出来的。
0: 嗯、
2: 干出来之后呢，我爱人现在特别不认可他。
0: 对啊，那你付出代价太大了，对吧？
2: 但是回到老师，回到我爱人那样，一个月就挣3-5千块钱，
0: 嗯，
2: 过日子也是太难了。因为我两边家庭底子都没有啥底子，
0: 没啥底子过、有啥钱过啥日子呗，这不这么回事吗？就是还是那句话，
2: 嗯，
0: 就如果说你因为啥，你因为你岁数不小了，
2: 嗯，
0: 你如果说你40岁，如果说你现在如果这咱举个例子啊，举个例子，
2: 嗯，
0: 你40岁，如果说已经到处级了，
2: 嗯，
0: 啊，这是可以的，
2: 嗯，
0: 说是哪款副处也行，
2: 嗯，
0: 如果说你40岁了还科员呢。还说能整不好能整个副主任科员，你拉倒去吧，赶紧回家过日子吧啊。
2: 那没有老师，我现在不交流吗、
0: 嗯、
2: 交流如果干好了下步可能干到处级，就是这个坎。
0: 就是那个由那个主任科员到副处这种是吧？
2: 对对对。
0: 啊、
2: 嗯、
0: 那你就得把媳妇哄好了，那这玩意儿你哄的到最后人家都跟你离婚了，你扯啥的犯不上。
2: 嗯嗯嗯嗯。
0: 对吧啊、嗯、因为你想要干这个事儿是你想，不是你媳妇想，而且你媳妇一直反对。那你就得有能力把人家忽悠好了，忽悠的乐乐呵呵的给你那啥，给你做好后勤工作、
2: 嗯、
0: 如果人家不能的话、
2: 嗯、
0: 那你也得考虑一下自己到底图啥，是吧？
2: 嗯嗯，
0: 你要说我就是官迷，那就别跟他过了，是吧？那如果不是的话，如果说我就想还也是想就是多挣俩钱，或者说多过点好点日子的话，那就不扯那个了、
2: 嗯、
0: 那咱就是这没娶一个那啥的媳妇儿，对吧？或者说你没能够把媳妇儿忽悠的完全支持你工作，你也没你咱咱说你也没积下那个德行，那你扯啥也犯不上了，对吧？
2: 嗯嗯嗯。
0: 所以说就是这么一个就是这样的，我见过那样的，我见过就是说的，那现在人家发展也确实很好啊。我见过那个处对象的时候小媳妇儿特别黏他，黏的不行不行的，但是这小伙儿人家想干事业，到最后坚决不过了、
2: 嗯、
0: 坚决不处了，赶紧黄。啊，结婚也离婚，就这样的。但是你不像23、24、25啊，你就40了，
2: 嗯，
0: 对不对？你这玩意儿不是闹着玩了。所以说我劝你谨慎一点，就是你要想明白，就是你要把自己的价值观确定好，
2: 嗯嗯。
0: 然后有价值观之后再指导方法论，没有价值观无法指导方法论，对吧？
2: 啊，我明白老师，嗯，
0: 是不是？你到底往哪儿去？啊，到底往哪儿去？然后媳妇儿这块，你确确实实是这个媳妇儿，你没太上心。
2: 嗯，
0: 就是他到底这个媳妇到底吃哪套你不知道，
2: 就是我有点确实没懂。我媳妇吧她比较是喜欢吃啥的，我都这方面都满足，但是
0: 不仅是那么回事、
2: 嗯、
0: 就是一个人他吃哪套你得要知道，到最后有可能他哪套都不吃，那你就
2: 他喜欢夸，
0: 嗯，
2: 他就喜欢夸他，嗯，
0: 那你就多夸点呗，那个嘴上口吐莲花还不会吗，是吧？啊，
2: 嗯，行的。
0: 再一个我跟你俩说、
2: 嗯、
0: 一个女同志没有老人帮忙，自己带个3岁的孩子，她还要上班，那绝对是非常崩溃的，那是会要出抑郁症的，不信你领她查查，她现在肯定中度抑郁，你不信你查查去。
2: 老师我特别佩服你，
0: 嗯，
2: 是这其实有点，就是她刚才我俩为啥矛盾，我刚才给那个台前老师打电话也是因为我刚才有点憋过这个劲儿了、
0: 嗯、
2: 就觉得这生活太无望了，
0: 嗯，
2: 就是回家这个家就像冰窖一样，
0: 嗯，
2: 她就是突如其来这个劲儿就像疯了一样，这个人
0: 对，所以我说这个这事儿你领
2: 他
0: 查查看看病吧、
2: 嗯、
0: 你关心他一下，你还对他还是不够关心，
2: 嗯，
0: 然后咱说句实话，不在你媳妇说你活该，就是你这干工作的劲头、
2: 嗯、
0: 你要会干的话你现在绝不是现在这样，我跟你说。
2: 老师是我觉得就是同事也这么评价我的，就是闷头干活、
0: 嗯、对
2: 呀、
0: 啊、所以说犯不上、
2: 啊、然后
0: 你这样的有可能你是有天花板的啊，到了富的之后，你挣的你提不上
2: 去，
0: 你永远都提不上去、
2: 嗯，
0: 很有可能这样。你要不开这个窍，这个窍你要不开的话，我跟你说，你就富，你一直富吧。
2: 嗯嗯。
0: 有可能一直富到你退休之前，完了给你整个挣的待遇，就算你尿性了、
2: 嗯。
0: 对，因为你不开窍，这个东西是需要开窍的，不管是当官还是做买卖，不开窍绝对不好使。
2: 嗯
0: 啊。
2: 嗯。
0: 所以说，你调整一下自己的目标啊，把这价值观定好，然后再说啊。你媳妇这块你要是她能交流的时候你领她去上医院看看吧，啊，上心理老师那看看好不好？
3: 希望到时候再给你打打电话，我看老师能帮他啥之

0: 我这不是专业人士，你这个需要，他需要专业人士给他定性啊。真的，这个不是，你都我中度我都往轻了说，不信你试试，你看看去啊。好了，再见啊。
1: 啊，行，谢谢老师。
0: 好了，不客气。马上来迎进的是打进一号线的这位女士啊，辽宁的这位朋友，喂，你好。
2: 哎，你好，钟晓老师。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
2: 哎，我那个，我有一个就是关于孩子教育问题，我想问问你。
0: 啊，咱们唠唠吧，我也是外行，咱俩外行唠唠，说说遇到什么事了啊？怎么个情况啊？
2: 就是、哎呀，我孩子就是现在上初二。
0: 嗯，
2: 女儿，然后吧，就是
0: 小女孩，小男孩。
2: 小女孩
0: 是吧？啊，
2: 嗯，然后就是他那咋，你就是手机也就离不开。
0: 嗯
2: 嗯，然后这个也可能也就是因为这个手机的事儿，然后成绩就下滑了。
0: 嗯
2: 嗯，然后就是也就是有喜欢的男孩，我估摸着也是因为这个也有那个也有原因成绩下滑了。
0: 嗯
2: 嗯，然后就是哎呀，就是说我跟孩子俩。就是因为就是说处朋友这个事儿，
0: 嗯，
2: 就是挺生气，让我知道了，
0: 嗯，
2: 然后我跟孩子就是也没说就是怎么吵吵，
0: 嗯，
2: 但是我也挺生气的。我孩子呢，就是跟我俩也没有正面沟通，因为他当时就是也挺激动的，
0: 啊、
2: 就是跟我也挺生气的。
0: 你俩干起来了。
2: 嗯，那就算是吵吵、然后他爸就是就是性格特别好，在中间就是做调剂调的特别好，他跟孩子一直都是心平气和的说，
0: 嗯。
2: 然后我俩现在就是都不知道跟孩子去怎么沟通，就是跟孩子怎么去谈，
0: 嗯、
2: 就是让他能懂得这个事儿。就是说现在就是早恋呢，你对你，嗯，就是没有好处，你这影响你学习。
0: 他自你说这些他都知道，
2: 对对，他都知道，
0: 他都知道，所以你说这些没用。
2: 那你说没用，我也不能不说呀。
0: 你得说对方是一渣男啊，来忽悠我们家大姑娘，我们家大姑娘这么好，条件这么好，咋能跟他呢啊？
2: 哎呀，我闺女她爸也是这么跟她说的。
0: 开玩笑，
2: 就
0: 是、这是开玩笑啊，开玩笑啊。这个事儿你不要过多的那啥，我希望你最多的最好的办法其实是忽略他，嗯，因为
2: 忽略他，
0: 除非你能找到他没想到的事儿，他没经过的事儿，这个事儿需要第一找缝下蛆啊、
2: 嗯，
0: 第二看火候，
2: 嗯，
0: 这个火候。需要掌握，你瞅他俩那个，你觉得到这个火候了，需要给他做点小醋了，再做点醋，平时不要说，就是你就当没这个事儿，勒都不勒他啊，越勒他越关注他，对他影响越大，但是蛆一定要下，就是说什么呢，就是说的，那你这玩意儿咱这么讲，就像我说的，你就这人配不上我姑娘这么厉害、啊、这么好，她算个啥呀，这整到出那个事儿啊，这学习也不好，长得太磕碜，家庭也一般，完出事还贼差劲的，一点男人样都没有啊。反正没事下蛆呗，不能成天总下，偶尔下蛆啊。然后再一个看火候。看啥火候呢，就是说的小孩处对象一定是处两天就干仗。哎，干仗的时候如何引导他，怎么看一个男孩是好的，怎么看一个男孩不好的，怎么能成，怎么能黄啊，怎么能给他忽悠黄了，这个是需要很细心的，不要试图通过思想工作来做这个事情。
2: 但是吧，老师我打断一下，
0: 嗯，
2: 就是我闺女不跟我沟通，就是这个事儿吧，是我。
0: 那你都不跟你沟通，那你平时说话人都不勒你，那你在这操这个心就没有用了。啊，你把自己混得这么惨还改这块，你先琢磨琢磨自己能不能正常点吧，你那个要不你上医院看看去吧，啊，先把自己看正常了然后再说和孩子的事儿。你没到更年期呀、啊、
2: 我没到更年期，我没到。
0: 对呀、啊、没到更年期跟青春期撞上了，你这你现在状态不好，就是一定是这个。
2: 我一直在调整我的状态，我就是每次跟孩子要是有要发生冲突的时候，我一直在控制。
0: 嗯。就是孩子不想勒你钱，就是到最后孩子已经不和你交流了，你这头还在这、
2: 嗯、
0: 还在这呼天抢地的呢，那就说明你精神不太好现在。啊，调整精神哦。
2: 我做一个正常人。
0: 这开玩笑，我开玩笑，但是呢这个只是提醒你一下啊，只是提醒你一下啊。
2: 嗯、
0: 这个事儿呢，你是一个成年人，你必须要用成年人的方法。
2: 嗯、
0: 他是未成年人，你必须考虑到他是未成年人。你经常是用一个未成年人的方法，然后要求一个未成年人去做到一个成年人做到的事儿，你肯定是这样的。不信你回头想一想，
2: 嗯，
0: 对吧？
2: 嗯，
0: 不该生气的时候生气了啊，不该那个较劲的时候非得跟孩子较劲， 这不是跟孩子一样是未成年人了吗？对吧？然后你要求孩子能自律，你要求孩子能在爱河当中自己拔出来。你处对象那时候你说黄就黄了？
2: 是的。还有就是我闺女这个
0: 那时候咱这么讲，那你老爷们削你，你都没跟他黄。当然你也削人家了，不这么回事吗？这不就这么回事吗？所以说不是想象的那么简单的，说是那么说。所以说你要知道你是一个成年人，那么你要用一个成年人的标准要求自己，然后呢你要知道他是未成年人，要知道他说完了之后他做不到，对吧？
2: 嗯
0: 嗯，就成年人都说到做不到，何况未成年人呢，对吧？所以说呢，作为您来说，你先把自己正常起来，把位置摆对，
2: 嗯，
0: 然后你开始啊，你小米都说这个姐姐啊，你要能给我交5600的话，我就教你咋见缝下蛆，对吧？就是这个东西，你作为成年人，你就知道怎么忽悠他，怎么下蛆，哪块有缝，是吧？你这些得观察好了啊，得观察好了之后，完了就好了。你别用一个未成年人啊，别用一个未成年人的标准要求自己，然后用成年人的标准要求孩子。你大多数这个问题位置摆正了之后，大多数问题其实都能解决。然后你说，就是我再重复一遍，
2: 嗯，
0: 那是你说黄就黄的事儿吗？
2: 是，
0: 对吧？那么得想招让他黄吗？对吧？
2: 嗯，
0: 啊，那个就是说，你说，哎呀，我姑娘这么洋气，怎么找个土鳖啊？就是。对吧？偶尔说两句是吧？我说我姑娘，我怎么这么洋气，啊，特别好。那怎么我寻思以后得找个钢琴王子什么的，是吧？结果一瞅是个土鳖，哎呀，我就很不满意啊！你想，你看他越瞅他越土，然后他就觉得也是，我妈说的好像有道理，怎么越瞅越土呢？是吧？然后就啊，就那啥了。对这个东西，你就得你用一个成年人的想法，就是你说啊，处对象影响学习，他知道处对象影响学习，他不是禁止不了吗？对吧？他不是未成年人吗？成年人都控制不住自己，你让一个未成年人去像成年人一样吗？做不到啊！所以说你现在正常起来，你理智起来，你要知道，那个我是成年人啊，我用成年人的一些办法啊，然后去要求一个未成年人，未成年人一定是需要更多的这种宽容啊、引导啊，然后或者说一些小坏，是吧？就是这样的，所以说你渐渐的你心态平和了，你正常起来，你精神好了，孩子也就精神好了，是吧？啊，好了，那个别自我焦虑了，因为这是孩子成长的过程当中一个几乎是必然走过的一个路啊。所以说作为你来说，而且咱说实话，你敢保证说孩子没处这对象，成绩就能好到哪去吗？对吧？谁也不敢保证，只不过你把注意力就放到这儿了，那注意力再放到别场，他还玩手机呢。是吧？
2: 是老师，就是他这个手机也是放不下，因为这个手机我娘俩也打好回。
0: 对呀、啊，所以说就是，那你看你想办法呀，是吧？想办法呀。
2: 嗯。
0: 而不是说你就打，你打完之后放下了没有？如果打完了能放下，那咱就打。打完放不下，打完放不下你还打，那就当妈的就是缺心眼儿，是吧？
2: 没放下，我就是始终我就是来强硬性的。
0: 嗯。
2: 然后孩子就是这不跟我俩说了。
0: 嗯。不跟你说了，完了您放下了吗？
2: 没放，
0: 可以不沟通啊，但放下行，但没放下，对吧？所以这个东西就是你聪明起来啊，你正常起来，聪明起来就好办了啊。
2: 嗯，
0: 哎，好了，再见啊，先调整自己吧，实在不行上医院看看去啊。
2: 谢谢老师啊。
0: 好了，不客气，再见啊。今天的小人长谈呢就谈到这儿了啊，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支持啊，代表我们今天的编辑木轩、实习生南希、我们的融媒编辑铁杆小米和监制赵敏，感谢所有的朋友们。咱们节目呢，一审是木轩，二审是钟晓，三审是赵敏，谢谢大家啊。

0: 安全无小事，哪怕一个小小的隐患都可能引发不可挽回的悲剧。
1: 在工厂，一次违规操作可能导致机器故障，危及生命。
2: 在商铺，一次乱接电线可能导致电流过载，引发火情。
1: 在社区，一次车辆乱停可能导致消防通道阻塞，影响救援。
2: 在家里，一次床上吸烟可能导致意外火情，造成生命财产损失。
1: 人人讲安全，才能为生活筑牢坚实的防线。
2: 个个会应急，才能在危险来临时冷静应对。
0: 在第24个全国安全生产月，让我们携手行动，查找身边安全隐患，是我们共同的责任。让安全成为最坚实的底色。
3: 小哥，我的照片被恶意 P 图发到网上怎么办？
4: 小哥，有人在网上故意泄露我的个人信息怎么办？
3: 小哥，有人在网上冒充我诈骗钱财怎么办？
5: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钟晓。遇到这种网络侵权呢，千万别忍气吞声。吉林省互联网举报中心提供4种官方举报方式。第一，登录12377官网，选好类型就能举报。第二，直接拨打12377热线。第三，微博搜索全国网络举报账号，私信一键举报。第四，微信搜索全国网络举报公众号，点击一键举报。网络空间不是法外之地，让我们一起行动，共同营造清朗网络环境，让每一位网民都能安心冲浪。
6: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7: 时光中前行，相知和别离都是风景。沉醉红尘中，谁的清唱深情了音乐与耳朵的相逢。难忘今生，淮南陪您聆听流金岁月。
8: What's yours?
7: 今生难忘，声音魅力，品味曲中真情。
8: One more time。
9: 欢迎您收听今生难忘，我是主持人淮南。哈雅乐团创立于2006年，是一支以蒙古族世界音乐为基础且融合现代流行音乐元素的乐团。哈雅乐团曾获金曲奖、最佳跨界音乐奖、华语音乐传媒大奖、最佳民族音乐奖、华语金曲奖、最佳世界音乐奖等各项大奖，代表着中国最顶级的世界音乐。

爱连接万物，除了内心野兽所赐予的能量之外，哈雅乐团在世界各地演出途中也会收获一些美好而温暖的缘分。戴青塔娜回忆，有一年在广州一场很特别的演出，他们要给1000多位准妈妈唱歌。我当时在台上唱歌的时候，闭上眼睛，脑补的画面就是台下所有的妈妈肚子都散发着红色的光，里面有个小 baby 的剪影，他们在里面安静地睡着。演出结束后的签售中，一位妈妈对着戴青塔娜灿烂地笑着，没有说一句话。随后她老公走来告诉戴青塔娜，她的爱人是一位聋哑人，她其实听不到整场演出，但是她觉得肚子里的孩子是可以听到的。这样的故事我想会永远种在我心里，正因为有了音乐，我们才能收获到这样珍贵的礼物。戴青塔娜说道。

这种连接在戴青塔娜生活里感受尤甚，并且也将其写在自己音乐中。 White 和 Black 是戴青塔娜早年收养的两只流浪猫，以前只要他一摇手里的镯子，两只小猫就会迅速到身边来。在戴青塔娜看来，他和 White 似乎有一种心灵感应，他时常不用发出声音，用意念呼唤他， White 就会来到身边。几年前，在戴青塔娜女儿出生的那天， White 跑出门，再也没有回来。我在产房里那天，我清楚地听见他在我耳边呼唤我，那是一声告别，我永远失去了他。现在 Black 依然在我身边，我珍惜我的动物朋友。爱连接万物，感恩。

地球上 70% 以上都是水，人的身体似乎也是如此。那么是不是其实每个人都像一颗星球，你身体的构造都和这个宇宙息息相关。人类有时候微小的如同尘埃，但这么看来，或许一粒尘埃也并不是无关紧要的。我们和万物自然或许有着一种羁绊。戴清塔纳说，这种念头和感受也自然地与自己的生活状态有一种互相作用的力量。

戴青塔娜曾在微博上分享过这样一句话：你接收的一切都在影响你的震动，你的频率，他们才是利刃而非岁月，你是你自己的造就者、雕塑家。这样说来，你选择吃什么、看什么、听什么、做什么，其实很重要。他说，我喜欢做家务，喜欢喂猫，喜欢尽可能地陪伴孩子，我也享受他入睡后的那两个小时，可以感受一种从所未有过的自由。在我的世界里，自在地做想做的事。

诚如哈雅这张野兽专辑一样，戴青塔纳说，或许它是他们不知不觉所向往的一种轻松和释然。我想可能我们生活已经很重了，所以在这张专辑里会透露一种信息，释放自己心中的能量，跟着自己内心感觉去走，去爱。希望每个人都可以特别自在地做自己，或者过程中会遇到很多问题，但却是我们值得探究的一条路。

0: 我生在北京，长在北京，我们家就住这胡同里。
1: 我来北京十多年了，已经安家落户了。
2: 我刚到北京上大学，首都我来了。
3: 我要离开北京了，回家乡。北京是我人生中最难忘的一站。
4: 听众朋友们好，

0: 我是来自中国传媒大学的演播人李立红。
1: 我是北京文艺广播的主持人袁一。
0: 人们都说北京很大，那北京到底有多大呢？
1: 我知道北京有1.6万平方公里，北京市有16个区，2000多万人。
0: 北京是历史悠久的千年古都，也是现代国际的双奥之城。中轴线连接南北，长安街沿线贯穿东西。
1: 北京汇聚了五湖四海有故事的人，北京城里每天都发生着各种各样的新鲜事儿。
0: 新中国成立75周年之际，北京文艺广播听听 FM 联合中国传媒大学、北京市各区融媒中心联合推出系列融媒广播剧《北京故事》，聚焦京城古都新貌，讲述首都人物情怀，展现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北京故事。2024年10月1日起，北京文艺广播新媒体端、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首轮播出，欢迎您的收听。
2: 请听融媒广播剧《北京故事密云篇》，二姑书记上集。
0: 听众朋友们，您去过咱们密云区西翁庄镇的尖岩村吗？这个小村庄坐落在北京密云水库旁边，依山傍水，风景宜人，非常值得一游。2022年，尖岩村入选了中国美丽休闲乡村名单，成为全国闻名的最美乡村。可是就在10年前，村里可不是现在的样子。2012年，尖岩村的乡亲们还跑到镇政府去请愿呢。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
3: 说行吗？啊，咱们一个一个的说好吗？
4: 你快拉倒吧，
5: 小镇长，
4: 你说了算了，叫你们头出来，要不我们就走
5: 了。让镇长出来，
4: 出来！
3: 刘长甲，怎么又是你啊？啊，你们怎么还没完没了了呢？
4: 谁没完没了？你们镇政府没把我们尖岩村的事儿解决好，还不让我们跟镇长说的说的？
3: 你这什么话呀？尖岩村经济困难我们都理解，这不是一直在给你们想办法吗？
4: 你闭嘴吧，你说了不算，把你们管事的叫来。
5: 办不了，
6: 我也不能讲。
5: 让镇长出来，
6: 出来出来。
3: 好好好好，
5: 出来，
3: 你们别喊了啊，我这就去请示领导。
7: 别请示了，群众都这么大意见了。小王，你怎么不早告诉我呀？
3: 镇长，我这不是怕您担心吗？这个刘长甲没大没小的，
7: 这我是镇长，什么没大没小的？咱披着这身官衣儿，就得为老百姓办事儿。
8: 老镇长来了，老镇长来了，这村儿就在那儿了。
9: 老镇长，
8: 对对对对，是的。
4: 哎呦，老镇长，哎呀，您可出来了。我们没活路了，哈哈！我那几亩地呀，又要被那帮水库的人抢走了呀！我跟我爹要吃不上饭了。
7: 刘长甲，姐别哭了，怎么又是你啊？啊，你小子有什么事啊？你爹最近怎么样了？
4: 镇长，我爹还那样，病床上呢。我这回来找您呢，是真有事儿。我们村这回啊是真没活路了，你到镇子里走走看，我们10里8村的啊，就我们村为保水做的贡献是最大的，可就属我们村最穷。想当年1958年水库移民的时候，我们村二话不说就给咱密云水库腾地儿啊，是不是？
5: 没错
10: 没错
11: 没错。
4: 北京城里那倒是喝上水了，可我们村呢？啊，我们都喝西北风了。
3: 刘长甲，你这什么话啊？啊，你说的那都是老黄历。

0: 自从水库移民后，镇里每年都给你们村想办法搞副业，怎么叫你们喝西北风了啊？你还是贫困户，村里镇里还重点照顾，你怎么还带头闹事儿啊？
1: 哎，行了行了行了行了，王秘书您少说两句吧啊。这些年呢，这尖岩村确实为了咱们首都的保水做了不少贡献，但是做贡献的不是你小子。这水库移民你赶上了吗？我姥姥家就是尖岩村的，1958年我都没赶上。
2: 什么？您就咱尖岩村的？
1: 那当然了。
2: 那您更得帮我们了。我们没赶上水库移民，可是我们是水库后代呀，我们有困难您得管。
3: 得管。
1: 是。
3: 得管。
1: 要说咱们尖岩村老百姓生活搞不上去呀、啊，这镇里头谁着急他也没我着急，谁不了解情况我也不能不了解情况。密云水库那就是咱首都的一盆水，尖岩村为修建水库那是做了大贡献的。我知道
2: 我们村1958年为了修水库，良田都给冲了，家底儿啊都给冲掉了。本来以为啊，这往乡养鱼致富啊，镇上又说了啊，要维护水库生态被叫停了，养牛养猪都不行，说是要保护水源卫生。那我们能干嘛呀？
1: 是啊，就这些年镇上给想了不少的办法，可是也解决不了根本问题。这些年咱们尖岩村为了水库做的贡献，我作为镇长我都看在眼里记在心里了。
2: 老镇长，要不然您到我们那儿当村主任去吧。嘿，火车跑得快，全凭车头带呀、啊。
3: 对，
4: 是
3: 带头的就行，
4: 带头的就行。
5: 赶紧换个主任吧，
4: 怎么弄也不行。
0: 你想得美，镇长是一镇之长，能去你们村当村主任吗？
1: 要是组织上需要，我也能去。不过，镇里的事儿确实也多，我暂时还真脱不开身。要不然这样，啊。各位村民呢，你们也别担心，我呢已经给大家找到了一个合格的村主任人选，带领大家伙致富，好不好啊？我打包票啊，这个人一定能够解决咱们尖岩村的致富问题。我要给大家伙啊派个能人带头把咱尖岩村治理好。
6: 真的？
4: 真的假的？
7: 太好了，
4: 别忽悠我们。
8: 这行。
1: 小王，我自掏腰包，你去供销社给村民们每个人发一箱鸡蛋。乡亲们，咱们安心的回村吧。啊，过不了几天这带头人新村长啊他就上任。
4: 这又要有新村主任了、
7: 啊、行吗？
6: 能信吗？
8: 走了穿红的，来了带绿的，反正发鸡蛋似的。
4: 对对对，
6: 先领说的。对，
4: 领鸡蛋去喽。
6: 领鸡蛋去。
0: 哎呦，这尖岩村的祖宗们可算是走了。老镇长，您刚才说的都是真的？真的有村主任人选了？
1: 当然了。
0: 嗨，我当年是搪塞他们的。
1: 说什么呢？老百姓不能搪塞。
0: 那您打算请谁去尖岩村啊？
1: 这个呀，暂时得保密。你下午呢，跟我去一趟镇幼儿园。
0: 幼儿园？干嘛去幼儿园啊？
1: 去了就知道了。

0: 咱们孩子们特意排练了一首《小星星》，要送给咱们王老师，祝王老师退休愉快。
1: 哎呦，真好真好，谢谢大家，谢谢小朋友们，谢谢孩子们。
0: 哎，王大姐，您看，那不是镇长的车吗？镇长不会是来参加您的退休仪式了吧？
1: 哎呀，镇长是我老乡，我们都是尖岩村的
0: 啊。
2: 哎，王大姐。
1: 哎，吴镇长，你也是来参加我退休仪式的？
2: 是啊，我这掐指一算呐，您退休了，应该干点正事儿了。
1: 什么？哎呦，吴镇长。

0: 我都退休了，有什么正事儿啊？我现在的正事儿啊，就是享受退休生活。
1: 哎呀，不急不急，王大姐，我看你现在还年轻得很嘛，那享受的事儿啊，咱可以先放放。哎，咱自己家的事儿，你可得管呐。
0: 什么？自己家的事儿？什么事儿啊？
1: 这不上午咱们尖岩村的村民们又来镇政府闹了。
0: 啊？又闹了？都谁呀？
1: 还有谁呀？就是那几个贫困户呗。
0: 刘长甲。
1: 嗯。
0: 哎呦，我老听我妈念叨他，这孩子呀，还是我们家的表亲戚呢。
1: 是啊，咱都是当年打尖岩村一片考出来当干部的。你说，看着老乡们受穷，这您不揪心呐？
0: 哎呀，吴镇长啊，你这么一说呢，我这心里真是一咯噔啊。这尖岩村的学校教育一直上不去，这一直是我的一块心病啊。咱尖岩村搬出水库那么多年了，可就是富不起来。咱俩这老乡啊，做的也不称职啊。
1: 可说呢，实在是太内疚了。这不嘛，我就想到了弥补的办法。
0: 啥办法呀？你赶紧说说呀。
1: 那我可说了啊，我呀想请您出山做咱尖岩村的村主任
0: 啊。哎呦，我的吴镇长，哎，你这也太高看我了。做幼儿园的园长我还行，做村主任那我可干不了。不行不行。
1: 王大姐
0: 啊，
1: 这可是咱们的老家呀，你能眼瞅着咱老家这么受穷吗？您这些年帮了多少尖岩村出来的乡亲们上学务工啊，那有钱出钱有力出力的我都看在眼里了。您看您现在退休了也闲下来了，回村子里头发挥发挥余热，你就当是替我去的还不行吗？
0: 哎呀，吴镇长，这你看我这也业务不对口啊。不行不行。
1: 王大姐，您这个幼儿园园长能干得好，那小皮孩子多难管呢。啊，当个村干部那还不是手拿把掐的。像当年您父亲对不对，那就是村里头的老党员呐，是带着咱们尖岩村的乡亲们为保水做出了贡献的。您现在也是老党员了，我看肯定能行。
0: 哎，我以前呢老听我爸说，本来啊村里的田多好啊，咱尖岩村号称北京的小延安呢，可是后来迁走了，到了水库边上的山旮旯里，是地也变薄了，面积也变小了，村里这几十年呢变着花样的想折呀让大伙儿致富，可就是跟不上形势，还是这思想眼界呀不开阔。
1: 是啊，你呀可不是普通的幼儿园园长，您是得过全国大奖的人，有眼界有能力，这都是国家认可的，又是打咱们尖岩村里出来的，还有情怀有情分。这村主任呐，我是思来想去，还就是您当最合适。
0: 真的？
1: 真的，我说的都是真心话呀。你说我一男的退休晚，还几年才退呢，您先退了，您先去干着去，要等我退了我接您班儿，您看行不行？
0: 那我就试试。
1: 哎，对，试试。你看老子说过嘛，治大国若烹小鲜，我感觉呀治一个村子和治个幼儿园差不多。你说那小朋友小孩子吃饱了穿暖了，他就不闹情绪了，对不对？哎，咱村那些乡亲们那不比孩子们更好沟通更好管理啊？
0: 哎呀，是啊，吴镇长，你这么一说呀还真勾起我的思乡的心情来了。从尖岩村出来这么些年了，半辈子都在外面忙的，这退休了也该回去看看了。
1: 哎，
2: 刘长甲，你这是干什么？赶紧起来。
3: 哎呀哎呀，你打我，我这政府不能打人。
2: 刘长甲，你别讹人啊，谁打你了？你这不是自己倒下的吗？刘长甲，你不能耍赖啊，退征还林是咱们水库区的政策，你私自开荒破坏森林植被，影响水库区水源的涵养，你这是犯法，你知道吗？
3: 我卖力气

0: 荒种田，碍着谁了？村里地不多，养不活我，我自己想办法，怎么还有错了？我吃不上饭，上你家吃去啊？你干嘛？
1: 你这不是胡搅蛮缠吗？我找你们村干部去。
0: 你找镇干部我也不怕，我刚打镇上回来。
2: 昌姐啊，你怎么回事啊？刚从镇上回来你又跑这儿闹来了？几位同志，真对不起啊，不好意思不好意思，让你们见笑了。
3: 哎，你是村主任吧？你快好好管我这事儿吧，下午我们再过来啊。
2: 哎，好嘞好嘞，你给我起来起来。
0: 我不起来，你又不是村主任。你这个傻子，村主任当不明白，让人家撸起来了，这拿我这儿撒气。
2: 你再给我胡说，你信不信我抽你？
0: 你来呀来呀，刘玉良，打呀！
2: 你信不信我拿铁锹一锹拍死你？
0: 咱俩从小打到大，
2: 行了，你不起来。
0: 你这，哎呦呦呦呦，哎呦呦呦呦，哎呦，落选主任打我出气儿啊！哎呦，
4: 住手！
2: 你是谁？
0: 哎哎呦，可来说理的了嘿！这位人儿，哈哈，一看您就是城里的，您是明白人。这小子是村干部，之前还当过村主任，被人撸下来了。哎呦，打我这出气！
2: 你再胡说，抽你信不信？
4: 住口！你们两位小朋友，乖啊，别打架。
0: 谁是小朋友啊？
4: 说错了，说错了，是大小伙子。哎，你是叫刘玉良吧？
2: 是啊，您是哪位啊？我应该叫你阿姨。哼，
4: 我叫王淑平，是来这里上任的村主任兼书记。
2: 哦，原来如此啊！您好，您好，您好。上午啊，我就接到镇上的电话了，正说要去接您呢。您看，又遇到这小子闹事儿。哎呀，哎呀，真是给您耽误了。
0: 哎呦，新村主任，哎呦，遇到旧主任。
4: 行了，行了，你少说两句。你这小同志可太不乖了。哦，我想起来了，你就是刘长甲吧？哈哈，你的大名我可早有耳闻哦。
0: 哎呦，您认识我呀？
4: 嗯，
0: 那这感情好了。我这问题呀，您给解决一下吧。这地块啊，我辛辛苦苦的开荒给开出来的，镇上来了什么搞水利的一二货，非叫我给平了。你说我这不这白费劲了吗？对不对？这怎么给点补偿吧？
2: 您别听你这胡咧咧，这乱开荒本来就是犯法的，没给他扭送到派出所就算便宜他了。咱这尖岩村的每一块地都是有规划的，在水库区这肩负着全北京城吃水的大问题，怎么能随便开荒呢？慢说你还没挖两下就真是开出了一亩两亩，也得给我平了，还得下大狱。
0: 笑谁呢？
4: 哎哎，我看呢，这刘干部说的话没错，咱们村在水库边上。刘长甲，你这个年纪你应该知道啊，不过我知道你肯定有难处才会这么做的，是不是啊？
0: 是啊，我也不想啊，可是咱村这地不够啊，我们家这生活有困难，我爹又有病，我这不干活这不就喝西北风吗？
4: 嗯嗯嗯，说的不错啊。所以呢，我们得想点合法的办法呀，不能为了挣点钱把自己送进局子里，不是，那不值当的呀，你说对吗？啊，刘长甲，我听说你可还没结婚呢，要是真落下案底，以后你还想不想娶媳妇了？
0: 我想有啥用啊？我这么穷，这我也娶不上媳妇儿啊！这也不怪我，就怪刘玉良他们这帮当官的没本事。
2: 你搞不上对象，还怪上我了？你开什么玩笑啊你？
4: 他刚才那些话呀，千错万错，就是这一句没说错。
2: 哎哎，孙主任
4: 啊，
2: 您怎么还向着这个泼皮说话呀？
4: 哎，人刚才说的话话糙理儿不糙啊，咱们作为村干部那就得让老百姓挣到钱致富了，咱们当干部的说话才硬气啊，要不人家听咱们当官的 也是有情可原呢。刘长甲，行了行了，你别再想什么歪门邪道骗政府赔偿了啊，你给我回家老实待着，尖岩村我回来了，我和刘玉良还有我们村支部会给咱们村乡亲们指一条合法合理的致富路。
0: 真的，村主任，哎，你要是让我致富了，我就学那出戏里那廉颇，我给村干部们负荆请罪。我
4: 行，嘿嘿，你现在啊赶快准备好金条，早晚用得上，赶紧回去。
2: 就是，赶紧回去。王书记，那咱们村委会见。
4: 好。
0: 哎，等等等等，我明白了啊，你这是打发我走，给我上了一套，我不走。你这老大妈的这坏呀，这太坏。我这
2: 刘长甲，你给我闭嘴。
0: 老太太，我算是醒过闷来了，你不是我们村的人。哎，就是上次我们上访之后，镇上派下来一过路干部，你少管我们村这事儿，一大把年纪了，跟我们这村混什么日子呀。
4: 哎呀，我说刘长甲小朋友，谁说我不是你们村的啊？我老家就在这个村，土生土长的尖岩村人，有我的时候还没你呢。
0: 忽悠谁呢？这尖岩村啊是移民村啊，你咋土生土长？
5: 他说的没错，我给他作证。
0: 哟，啊，二姨啊，您怎么来了？
5: 我不来，你开场闹天宫了你。
0: 二姨，你就糊涂了吧？这老太太，一看就是城里的，怎么还是咱村的呀？咱村老太太没我不认识的呀。
5: 这是你二姑，老王家你大爷家二闺女，人家在镇上的幼儿园，人家当园长的。
0: 哦，王大爷
5: 啊，
0: 这么说。你算我们村的？
5: 那是啊，
0: 可是也没啥用啊，刘玉良还是本家呢，对不对？咱村没地没产业，该穷还是穷。
2: 你真是油盐不进呀，王书记是带咱们来致富的。
0: 那什么，二姑啊，你咋就那么有信心的领着我们致富？
4: 行了行了，你呢先起来起来，明天到村委会我告诉你高招。
0: 不行，万一你忽悠我呢？
5: 刘长甲，我给你打包票啊，你二姑人家不忽悠人。
0: 行，咱们走着瞧啊，我倒要看看你这幼儿园园长有没有那两把刷子。
2: 哎呦，可走了，这个泼皮破落户。
4: 哎呦，贺云妹子，咱们多少年没见了。
5: 是啊，二姐，你咋回来趟这趟浑水了呢？
2: 二姨，您怎么也这么说呀？
5: 咋了？我说错了吗？你当了这几年窝囊村主任，你心里没数吗？
2: 哎，谁说不是呢？
5: 哎，二姐啊，
4: 啊，
5: 这尖岩村可不是你们幼儿园，这水深着呢。
4: 没事儿，二姐我呀腿长，不怕水深。
6: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融媒广播剧《北京故事密云篇》二姑书记上集，总策划李秀磊，总监制王义军，艺术总监关凌、李丽红，策划张瑞、燕旭、郭哥，监制金胜博、杨静博、刘成斌，剧本编审武瑶，制作人徐然、李立伟、牛杰，导演王维、宋万盛，责任编辑张涵、张颖超，播音九杰，录音制作马向宇、梁和之、李硕。密云篇二姑书记，本集编剧钱月、徐然，演播人燕基轩、王维、宋万盛、于浩、左小群、吴勇、高川周、赵亮、方义军、陈浩月，解说李丽红，编辑黄晨昭、陶怀廷、杨洋。本剧由北京文艺广播、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中国传媒大学戏剧影视学院

0: 去吧。
1: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太忙了，什么时候才能有时间读我喜欢的书呢？
3: 每天只需要15分钟，15分钟地铁驶过5站，刷几段视频，喝一杯奶茶。
2: 如果是每天阅读15分钟呢？
3: 每天15分钟可以读4500字，一个月读135000字，一年就可以读162万字。
2: 这意味着我一年可以读完1.5部《红楼梦》，2.21部《三国演义》，3.5部《浮士德》，4.76部《巴黎圣母院》，17部《哈姆雷特》。
4: 阅读很简单，只要能坚持，每天15分钟，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5: 这几个字你肯定认识，但是你会写吗？江西省的简称干怎么写？干瘪的瘪怎么写？璀璨怎么写？这些词你肯定会说，但是看到这些字你会读吗？皮揣子的揣是哪个字？一拃宽的拃是哪个字？塌拉着鞋是哪个字？答不上来，那么提笔忘字说的就是你啦。
6: 离开汉字，传统文化无以传承，而离开书写，汉字也就丧失了一半的生命力。开卷始有益，提笔更传神，经常写一写，你也是汉字文化的传承人。
7: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8: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

0: 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见网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1: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0: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2: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一人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4: 命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5: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6: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7: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8: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9: 幸福的
7: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0: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1: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7: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7: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3: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3: 我们也和着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4: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5: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3: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4: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4: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6: 水越喝越甜，
7: 明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6: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8: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9: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6: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0: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1: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2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2: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1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4: 都是在悟，悟慢慢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4: 都是在悟，悟慢慢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5: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6: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6: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7: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6: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明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8: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9: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0: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1: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3: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4: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

0: 安全出行。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4: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4: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5: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6: 我们也和着做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10: 好嘞。

0: 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6: 明村的水海富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4: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

0: 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2: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3: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3: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4: 幸福的花儿，
5: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6: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7: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8: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9: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5: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2: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5: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2: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0: 我们也和着做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1: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2: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3: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14: 好嘞。

0: 自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4: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4: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
6: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0: 水越喝越甜。
1: 命村的水海富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2: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3: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4: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5: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6: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7: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8: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9: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8: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9: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0: 幸福的花儿，
4: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2: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3: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4: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4: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5: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6: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7: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18: 好嘞。

0: 相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
1: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2: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水越喝越甜，
2: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5: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6: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7: 幸福的花儿，
5: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8: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9: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0: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5: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5: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1: 我们也和着做尝试，一起慢慢长大。
12: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3: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0: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

0: 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1: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2: 明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1: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1: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5: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6: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7: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2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8: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9: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0: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9: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0: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1: 幸福的花儿，
5: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5: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5: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5: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6: 我们也和着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5: 水越喝越甜，
6: 明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5: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7: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8: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9: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0: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1: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错。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错。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3: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4: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15: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6: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7: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6: 明村的水海富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4: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8: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9: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0: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1: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

0: 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2: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4: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5: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5: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6: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7: 我们也和着做尝试，一起慢慢长大。
8: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9: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0: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11: 好嘞。

0: 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新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4: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4: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6: 水越喝越甜，
7: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6: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8: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9: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6: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10: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1: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2: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3: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14: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5: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必求索。

0: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2: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4: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5: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5: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6: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7: 我们也和着做尝试，一起慢慢长大。
8: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9: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0: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
11: 我们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2: 太忙了，什么时候才能有时间读我喜欢的书呢？
13: 每天只需要15分钟，15分钟地铁驶过5站，刷几段视频，喝一杯奶茶。
12: 如果是每天阅读15分钟呢？
13: 每天15分钟可以读4500字，一个月读135000字，一年就可以读162万字。
12: 这意味着我一年可以读完1.5部《红楼梦》，2.21部《三国演义》，3.5部《浮士德》，4.76部《巴黎圣母院》，17部《哈姆雷特》。
14: 阅读很简单，只要能坚持，每天15分钟，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15: 这几个字你肯定认识，但是你会写吗？江西省的简称干怎么写？干瘪的瘪怎么写？璀璨怎么写？这些词你肯定会说，但是看到这些字你会读吗？皮揣子的揣是哪个字？一拃宽的拃是哪个字？塌拉着鞋是哪个字？答不上来，那么提笔忘字说的就是你啦。
16: 离开汉字，传统文化无以传承，而离开书写，汉字也就丧失了一半的生命力。开卷时有益，提笔更传神，经常写一写，你也是汉字文化的传承人。
17: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18: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19: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18: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20: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1: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2: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3: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4: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5: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6: 幸福的
4: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7: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8: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9: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4: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0: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1: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2: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0: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

0: 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1: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2: 明村的水海富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5: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6: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7: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8: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9: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9: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0: 幸福的花儿，
5: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2: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3: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5: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5: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4: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5: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6: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0: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以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
1: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2: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3: 幸福的花儿，
4: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5: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
8: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9: 水越喝越甜，
10: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9: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11: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12: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1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14: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5: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6: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7: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18: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9: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8: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9: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3: 幸福的花儿，
4: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20: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21: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22: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3: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24: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4: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24: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0: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 我们也和着做尝试，一起慢慢长大。
2: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5: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6: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25: 好嘞。

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

0: 都一份，当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披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6: 水越喝越甜，
7: 明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6: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4: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8: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9: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0: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1: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错。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错。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3: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4: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5: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6: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6: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7: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8: 我们也和着做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9: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20: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1: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自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5: 水越喝越甜，
6: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5: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7: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8: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5: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9: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0: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1: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2: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1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4: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4: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5: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6: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5: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7: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5: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8: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9: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20: 我们也和着做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21: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22: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3: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24: 好嘞。

0: 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
1: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2: 命村的水海富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水越喝越甜，
2: 命村的水海富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

0: 成就幸福吉林。
1: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2: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3: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4: 幸福的花儿，
1: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5: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6: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7: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8: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1: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9: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9: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0: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1: 我们也和着做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2: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3: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4: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15: 好嘞。

0: 似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5: 水越喝越甜，
6: 明村的水还不凉。

0: 成果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1: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2: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3: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1: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4: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5: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6: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7: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8: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9: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8: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9: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0: 幸福的花儿，
4: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2: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3: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又有剑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4: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4: 我们也和着做尝试，一起慢慢长大。
15: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6: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7: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18: 好嘞。

0: 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新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

0: 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1: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一人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2: 命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5: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6: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7: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8: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9: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9: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0: 幸福的花儿，
5: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2: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3: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5: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5: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4: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5: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6: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0: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多一份，当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
1: 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

0: 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4: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5: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4: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7: 水越喝越甜，
8: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7: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9: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10: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11: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1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3: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4: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5: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4: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6: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4: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6: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7: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8: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7: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9: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4: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产。

0: 成长，互为光亮。
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2: 我们也和着做尝试，一起慢慢长大。
3: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4: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一人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5: 水越喝越甜，
6: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5: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7: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8: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9: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0: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1: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2: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2: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3: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4: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5: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6: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7: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8: 太忙了，什么时候才能有时间读我喜欢的书呢？
9: 每天只需要15分钟，15分钟地铁驶过5站，刷几段视频，喝一杯奶茶。
8: 如果是每天阅读15分钟呢？
9: 每天15分钟可以读4500字，一个月读135000字，一年就可以读162万字。
8: 这意味着我一年可以读完1.5部《红楼梦》，2.21部《三国演义》，3.5部《浮士德》，4.76部《巴黎圣母院》，17部《哈姆雷特》。
10: 阅读很简单，只要能坚持，每天15分钟，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11: 这几个字你肯定认识，但是你会写吗？江西省的简称干怎么写？干瘪的瘪怎么写？璀璨怎么写？这些词你肯定会说，但是看到这些字你会读吗？皮揣子的揣是哪个字？一拃宽的拃是哪个字？塌拉着鞋是哪个字？答不上来，那么提笔忘字说的就是你啦。
12: 离开汉字，传统文化无以传承，而离开书写，汉字也就丧失了一半的生命力。开卷始有益，提笔更传神，经常写一写，你也是汉字文化的传承人。
13: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14: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15: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14: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16: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17: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一人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
18: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9: 水越喝越甜，
8: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19: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

0: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1: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2: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2: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4: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5: 幸福的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6: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7: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8: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9: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2: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2: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0: 我们也和着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1: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2: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3: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饭，当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4: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
6: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0: 水越喝越甜，
7: 明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8: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9: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10: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1: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2: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2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3: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4: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错。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4: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错。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5: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6: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17: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8: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9: 我们也和着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20: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2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0: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22: 好嘞。

0: 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4: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6: 水越喝越甜，
7: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6: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8: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9: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1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11: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2: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3: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4: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5: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5: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6: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7: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18: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9: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6: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7: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20: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21: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22: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23: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4: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25: 好嘞。

0: 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6: 水越喝越甜，
7: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6: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4: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8: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9: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0: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1: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3: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4: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15: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6: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

0: 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1: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2: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2: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3: 我们也和着做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4: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5: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6: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7: 好嘞。

0: 相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5: 水越喝越甜，
6: 命村的水海富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5: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7: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8: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5: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9: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0: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1: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2: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1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4: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0: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0: 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4: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5: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6: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7: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8: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决盛宴，从
1: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2: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水越喝越甜，
2: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5: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6: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7: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8: 幸福的花儿，
5: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9: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0: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1: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2: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3: 我们也和着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4: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5: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6: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7: 好嘞。

0: 公司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5: 水越喝越甜，
6: 明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7: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8: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9: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0: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1: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2: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1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4: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4: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5: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6: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7: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8: 我们也和着做尝试，一起慢慢长大。
19: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20: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1: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22: 好嘞。

0: 司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命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

0: 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2: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3: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4: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5: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错。
4: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5: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错。
6: 幸福的花儿，
0: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7: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8: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9: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0: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3: 我们也和着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4: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5: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6: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17: 好嘞。

0: 钢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4: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5: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4: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水越喝越甜，
9: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8: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5: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10: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8: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1: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2: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3: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14: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5: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4: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5: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6: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7: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8: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8: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4: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4: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9: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20: 我们也和着做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21: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22: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3: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24: 好嘞。

0: 当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命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又有剑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5: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6: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

0: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
3: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4: 全景916新闻，有温度，有温度。
1: 纷纷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小声长谈。
2: 本节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中小工作室倾情奉献。中小工作室，执着好声音。

收音机前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大家收听咱们今天的小声长谈节目啊，我是您的朋友主持人钟晓。小声长谈呢在这儿和大家见面了，咱们这个节目呢是一个大型的生活情感服务节目。如果收音机前的您呢正因为很长时间的婚姻呐、家庭啊、情感呐、还有生活当中的工作、学习、交朋友等等这些问题，只要是您感觉到自己心里压力挺大的啊，就觉得自己挺闹心的、难受的，一直在自己心里头积郁着，让自己感觉到心情很不好的这些事儿啊，都可以欢迎您拨打我们广播直播间为大家开通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再说一下啊，咱直播间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欢迎大家。

咱们给大伙介绍咱们小声长谈节目的收听收看和参与的方式。在这个介绍这个期间呢，其实就是为了等一下看有没有听众朋友呢把热线电话打进来，或者说呢把这个公众号信息发上来啊，给大家一个时间。和大家说一下啊，这个咱们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的小声长谈节目现在是正在直播，我是您的朋友主持人钟晓。咱们这个节目呢是一档收音机听的广播节目，大家呢在长春市内可以用收音机调频 FM91.6， 用调频 FM91.6 来收听我们的小声长谈节目。在吉林省的各个城市都有咱们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的同步直播，只不过呢它的播出频率各不相同，就是机器啊，各个城市有属于自己的转播机器，机器的频率各不相同，所以说呢比方说吉林市你就要找属于吉林市的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的播段啊。总之呢都有啊，城市都有，很多景区也都有啊，有景区也都有 FM 的波段。如果是家在离城市比较远的地方，收城市调频收不到的地方，您就用这个中波738千赫啊，用中波738千赫来听。那么它这个呢是覆盖全省的啊，是覆盖全省的，甚至能盖上点这个黑龙江、辽宁、内蒙的这一小部分啊。所以说它功率比较大，但是呢在城市收听它的时候，因为城市的电波比较复杂，中波容易受干扰，但是在乡村听它的话就非常好啊，就非常好。如果是在这个家里是在吉林省境内，但是呢家里没有收音机啊，家里没有收音机。还有呢就是在吉林省以外啊，在吉林省以外收不着吉林台信号，甚至说人家在中国以外在国外根本收不着这个广播信号，那又想听广播怎么办啊，又想听广播怎么办，那您呢就这个找什么呢，您就用这个手机，用手机下载一款网络收音机啊，咱网络收音机呢就我们给大伙儿常年推荐的就是蜻蜓 FM 啊，在这个蜻蜓 FM 上你可以找到咱们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的直播啊，这个找你就查，在蜻蜓 FM 上不都有那个小放大镜吗，那个查找吗，搜索吗，你搜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就能够搜到咱们节目的直播啊，就是晚上，就是我们整个吉林新闻综合广播这个频率。

绿的直播。还有一个啊，就是那个如果是想听以前播过的各期小人长谈的重播的话呢，您就可以啊找这个咱们在蜻蜓 FM 上，你直接搜，别搜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你搜小声长谈，哎，你搜小声长谈的话就能够搜到咱们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小声长谈的专辑。那在这个专辑里面呢，就是都是按日期上传的啊，咱们播一期新播一期啊，第二天就会上传一期，新播一期第二天就会上传一期，所以说您按照日期就能够搜索啊，就能够搜索。这个呢是咱们的收听啊，收听这一块。还有呢就是收看，收看呢原来的时候广播是根本看不着的啊，因为说这广播出声电视露影嘛，是吧，电视出人是这么说的啊。但是呢这个广播现在因为这个新媒体的发展呢，就是大家能够看到我们直播了，大家可以到这个吉林啊，到这个快手上啊，您可以到快手上找中小这个直播间啊，您可以到快手上啊找中小这个直播间，找到之后呢加上关注。好的，那继续来说一下啊，那除了这个收听收看之外，还有另外一个参与平台啊，除了我们的三部热线之外，还有一个咱们的这个平台呢叫公众号啊，您可以用文字咱们进行交流，文字呢您就可以在这个中小工作室这个公众号啊，在中小工作室这个公众号当中找到之后加上关注，然后在我直播的时候你直接把您要说的话用文字发送到咱们公众号上来，我在直播间呢随时的啊能够听到您的，能够看到您的留言啊，随时的咱们就可以及时互动了啊。好的，记住啊，咱们的文字交流是用中小工作室，文字交流是用中小工作室啊。好的，咱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 8581-5999 和8581-5199啊，欢迎大家呢拨打这三部热线，中小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如果是觉得委屈了，觉得心里头压力挺大的，或者说呢不知道如何选择了，你知道不知道人一旦不知道如何选择的时候心理压力是特别大的啊，而且呢容易在心理压力大的时候出昏招啊，这个所以说咱们先调节一下心情，然后再处理这个事情啊，那就是可以拨打我们的三部热线，正在为您开通的0431-8581-5111 8581-5999 和8581-5199。好的，我们正好这个热线电话呀，咱们还没有接进来，还没有接进来，我们这个时候呢就来看一下咱们公众号上朋友们的留言啊。好的，来看一下这位朋友啊，这位朋友说老师啊，说孩子在考试之前呢是这个重点保护动物大熊猫啊，妈妈就是菩萨，有求必应，考后呢妈妈就原形毕露了，这个孩子地位直线下降啊，有这么说的，有这么说，其实啊没有必要啊，其实没真就没有必要，尽量的那考试之前你妈也不傻，考试之前跟你别扭啥，对吧，他并不是说原形毕露，而是说恢复，你们俩恢复正常关系了，你妈该捋你就是捋你，该爱你就是爱你，那妈妈不就是连捋带爱吗，是吧，捋你也是真捋你，那个爱你也是真爱你，这一定都不要怀疑啊，一定都不要怀疑，所以这个没有那啥的，就是属于考前的时候哪个妈妈混成那样，考试之前非得跟孩子掰扯这个掰扯那个，有必要吗，没有必要啊。好的啊，这个也欢迎大家啊，欢迎大家这个拨打咱们直播间啊，直播间三部热线啊。好，继续来看一下这位朋友叫云你一世长安，跟我说小哥呀，坐标辽宁，床单被罩洗了一个礼拜了还没干呢，没招了。就是很少很少有这么潮的时候，一般的来讲像辽宁好像海边上更潮一点，不是海边也能潮这样吗，
就是咋，就是你要没有太阳的话。

也能干，但是干完了之后吧，他就总像是没干透似的那种感觉啊，就确实是这个挺闹心啊。哎，好的，就是今天我就希望说这哪管说的，今天晚上整个都是晴天，别下雨，就能干很多啊，就能很迅速的干啊。东北这点非常好，就是干爽啊。继续啊，咱们那个直播间啊，再次和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以及咱们快手前的各位观众朋友说一下啊，对啊，快手前的朋友们忘了跟大伙说了啊，就是咱们快手上朋友来到咱们直播间之后，非常感谢大家来到了就帮着点小红心啊，就是不停的点击屏幕啊，让咱们直播间呢能够这个热度高一些啊，热度高一些，谢谢大家啊。那么还有呢，就是咱们快手上来的这些朋友们啊，就不要开这个不要开这个不要申请连麦，就有一些事儿啊，想要跟小哥唠一唠说一说的话，不要申请连麦，咱可以呢就是打热线电话啊，这快手上现在也要打热线电话，因为是广播，咱是你大家能看着我戴个耳机啊，这是广播正在直播，您可以啊拨打我们直播间此时此刻正在使用的热线电话0431858151185815999和85815199啊，0431858151185815999和85815199啊。啊，参与到咱们的这个节目当中来，有啥心里闹心的事儿啊，难受的事儿啊，憋屈的事儿啊，等等这些事情啊，这个可以说说唠唠啊，这唠了之后呢，因为毕竟小哥咱们这个团队干这个陪大家唠嗑这个事儿啊，已经做了18年了啊，到7月10号整整18年。我们最希望的就是在您觉得特别闹心的时候，无所述说的时候，能做一个好朋友跟您唠唠嗑。这种聊天的过程并不在于我们一定要解决什么问题，而是什么呢？而是说能够处理好心情，能够让我们紧勒着这个心呐、啊，就是有的时候心里一旦堵的慌啊，就跟塞一个抹布一样样的，要不就是心本来没多大劲儿，上边端了一盆水往那一醉，哎呀，无论如何都过不去的那种感觉啊。那么这种情况呢，这种情况您就这样，您就呢就是咱们打电话聊聊天，本身来说交流是一个减压的非常好的方式，这是咱们最重要的目的啊。你就说中小比谁高到哪儿去，那都是扯淡，那都是扯淡。就是咋说呢，站着说话谁都不腰疼，然后看别人事看的都挺准，真的就是这么回事。但是那为啥还有这么多朋友乐意说跟中小唠唠这个事儿呢？就是因为我们的原则就是唠完之后心里松快点啊，这是最大的想法啊。

好的，我们继续来看啊，继续来看这个咱们公众号，正好热线电话现在还没有响起来啊，咱们来看一下公众号上朋友们还有哪些留言，有哪些问题啊。咱们的公众号叫中小工作室啊，叫中小工作室，大家可以把您要说的话用文字的方式发上来啊，二三百字是最好的啊。这位朋友啊，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说说中汉老师晚上好，有个事儿麻烦老师给点意见啊。我呢头胎是第一胎是小兔子啊，我俩呢想要二胎小羊，但是我婆婆说属羊命不好。老师你觉得属羊命真不好吗？麻烦老师帮忙解答一下。你净扯淡。属羊咱们中国只有12个属相，只有12个属相，有12分之一的人命都不好，那不扯淡你们，咱中国15亿人口。怎么可能呢？他那玩意儿不是那么说的，不是那么说的。你看他一边说属羊命不好，然后一边说如果你们家有仨属羊的叫三羊开泰，比谁都好。这都没有道理啊，都没有任何科学可言啊、哦、你就扯淡。就是孩子该哪年来哪年来，该哪年要也哪年要。我跟你俩说句实话，就是孩子这个他不是说你工业化生产的东西啊，不是说你那个就是你们俩啊，就是比方说是像机床似的啊，逮了一块铁，逮了一块铁，你车前洗铆电焊，嘎整完之后出来一个大螺丝嘎子，就是标准件，不是那么回事。他是孩子和大人是缘分，缘分到了他就来，缘分不到他就不来。就咱说实话，就比方说你说你想要，你不一定今天就能要上，

完就这么回事啊，还来钱那能要。所以说别听老太太们说这些东西啊，没那个没有那个说道啊，没有那个说道。我认识的属羊的命嘎嘎好的不是一个两个。

对，就是这些东西都是那啥的，都是那个没有什么根据，就是而且就是完全就是说什么属羊命不好的事纯粹扯淡。因为啥呢？不可能，你就想象十二分之一，就是咱这么讲，咱中国十五亿人，咱们就算十二亿人，咱们那三亿都不跟着比，是不是就有一亿人有一亿个属羊的？你算算得有一亿三、一亿四属羊的，是吧？这一亿三、一亿四都命不好，你不扯呢吗？再者说了，你再说一下，他属羊还有星座呢。人家属羊的是白羊座的，对不对？然后再找一个那个白羊座的那个老爷们儿，你们家就三羊开泰，没事啊，对不对？那你属羊的不一定还哪个星座，他俩一对比之后，那属羊的对上哪个星座之后，那就比啥都强。还有哪个月呢？哪个日子生的呢？哪个时辰呢？那这个东西你就别信他的哦，咱有有咱就要，没有咱也不着急，就这么回事啊。孩子是永远记住哥这句话啊，永远记住，孩子不是工业产品啊，孩子是缘分啊，孩子是缘分，孩子来啊，咱就讲这是老辈人说的是有道理的，孩子来有来报恩的，有来讨债的，有来报仇的，那是没准啊。那谁也说不准。真的，因为我认识好几个就是属羊的，都我们班那班的属羊的，而且还是女生呢，那命老好了。那个哪年了说的，那个老婆婆给买转运珠，还是大姑姐给买转运珠啊，然后老婆婆就要给她买。坚决没要，为啥没要？我命这么好，我为啥要转运呢？我现在运气多好啊，给我转坏了怎么办？就没要，把老婆婆乐坏了。听明白了吧？这个别管那事儿啊，别管那事儿，有就好，来就要，就这么回事啊。来了，说明缘分到了啊，说明咱缘分就是到了，到了之后咱就好好珍惜，对不对？好好培养。尽咱自己最大努力也就可以了。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咱们正在直播的小人长谈啊。直播间再次和所有的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还有快手前的各位观众朋友啊，说一下咱直播间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这个欢迎大家参与到咱们的节目当中来啊。这个宏伟说，钟晓你好啊，我听小人长谈感觉是一种享受啊，我都听了好长时间了，祝节目越办越好，谢谢，非常感谢你这么长时间一直对我们的支持啊，非常感谢啊。

道至简，城外无物，给我们举了个例子。大道至简说，跟你说啊，武则天是属羊的，嗯呐，那家命好。好嘞，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我们正在直播的小人畅谈。正好现在热线电话没接进来啊，一直没有接进来。我们正好看一下咱们公众号上这些朋友的留言啊，各种各样的留言挺有意思的啊。这位朋友跟我说，这小哥呀，坐标北京啊，昨天晚上狂风暴雨啊，外边一看都吓白了，狂风卷挟着乌云。啊，狂风卷着乌云，马上让我想到了海燕。在苍茫的大海上，是吧？

近这种天气啊，这种天气主要是那个我看了一下，不知道是不是权威的气象解读啊，这个不当权威消息发布啊，是主要原因是有好像三个还是四个东北冷窝一直在这个上空来回，他走了他来，他来了他走那种啊。据说这两天那个败家子那个湖上边又形成了一个东北冷窝，正往咱们这头推呢啊。这个东北冷窝的特点是啥呢？就是在高空啊，非常高的高空在那转啊，在那转，它也不走，就在上边转，然后把那冷空气批发着往下来。往下来之后，因为这天热了，天热之后咱们这就下边是湿冷空气啊，湿热空气啊，湿热空气被高空下来那个冷空气给整成雨了啊。所以就一直盘桓在咱们这个头上啊，这个解释我不知道科不科学，但是我是在网上查看看有人发的科普资料啊。但是现在科普博主咱也不敢信呢，不知道他是真科普啊，但是他那个图做的挺令人信服的啊。说东北冷窝最大的特点是什么？稳定啊，在哪转就在哪转，不像台风似的来回走，他在哪块一直能转很长时间啊。好了，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啊，欢迎大家继续参与啊，继续来看我们公众号上朋友们的留言啊。

这位朋友说，小哥呀，你说我小舅子，我小舅子和他媳妇干仗啊，干仗完了说的他老丈母娘把我媳妇和我老丈母娘都给骂了，骂完之后关系也没缓和的时候，我小舅子后来就找我干农活去，我就没去，我说你姐不让我去，他们家全家都不高兴了，我这颠覆三观了，这是不是不怨我们呢？不是，是不是真是你媳妇不让你去，还是你就懒你不去啊？你要是那啥的话，你倒问问你媳妇，你说我这个去还是不去啊？完了你媳妇说那你去就去吧，或者说你不去就不去吧，对吧？你这在这块自作主张的，人家你媳妇可能说那他骂就骂，那他老丈母娘骂的不是我弟弟骂的，那你该去去呗，对吧？你不去完了你把锅还往媳妇身上背，人家不骂你，你就说还不乐意，不乐意你媳妇没揍你就不错了，我跟你说。还整鸡了，把你整到播种机里头，把你点子点地下去，我跟你说。你就是懒，你个大懒蛋子，人家那头干农活你不乐去，完了你在这块撤脱找褶，完了不但撤脱找褶，还往媳妇身上褶，让媳妇当王八蛋，你这种人全家不跟你生气，跟谁生气，对不对？你还颠覆三观了，你那三观就是个懒蛋子。

哎，记不记着？就是我小的时候啊，我小的时候那时候那个我小的时候那个在农村啊，在农村住的话吧，好像是哪个村子都有一个老小子，外号叫二懒。哎，老张家二懒，老李家二懒啊，基本上都是家里排行老二的。但是不知道为啥，就是那个没有三懒啊，没有说老三懒，没有，也有大懒啊，有张大懒、李大懒，有啊，但大多数都是张二懒、李二懒啊。不知道为啥，在排行上可能是老二更尖一些，不乐干活啊，老大基本上都是干活，等老三是他就只能坏了啊。人家说老大傻。

今天这个热线电话一直没有接进来啊，我们来看一下一直没有打的啊，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公众号上朋友们的留言啊，所有的朋友们啊，咱们的公众号呢叫中小工作室啊，您现在呢可以找到咱们的公众号啊，可以找到咱们公众号，然后呢把您要说的话用这个文字的方式发送到公众号的后台，我在直播间您发送上来我马上就能看见啊，这个是实时交流的啊。啊，这位朋友说，这个钟晓老师晚上好啊，我是新疆库尔勒市的一名听众。七八年前呢，我们这儿有电台转播您的这个节目，后来呢不转播了，我就用手机听你节目，这节目办得很好，天天听。在端午节到来之际，祝钟晓老师及电台全体工作人员端午安康，节目越办越好，非常感谢啊。这个你看看您在那个万里之外啊，在新疆的库尔勒啊，在听咱们的节目，非常感谢啊，非常感谢您啊。这个也给您呐、啊，这个属于祝端午安康啊，祝您端午安康，祝您一切顺利啊。库尔勒在我们这块卖的最好的是库尔勒梨啊，库尔勒香梨老好了。新疆台应该是转播了咱们节目转了6年到7年，我有点记不清具体年了，应该是有6年到7年的时间，疫情之前吧。好多年，真的是好多年，咱们新疆有很多我们的老听众啊，很多我们的老听众对咱们节目一直都特别支持，非常感谢啊。好的，我们来看一下这位朋友啊，这位朋友留言啊，说从2019年高考结束就听您节目，现在孩子都10岁，你是2009年吧？你要是2019年高考结束，还现在孩子10岁了，你都太快了，孩子啊，那个妹妹啊，应该是2009年。说工作生活都挺好，听小哥节目，我就要了10000块钱彩礼。我爸也说听您节目说彩礼的事儿，也能想明白了。老公对我也特别好，什么都给买，还给做饭啊，包我爱吃的酸菜馅饺子啊，这个咱俩爱好一样啊。早上也是他起来给孩子弄饭，送孩子上学，平时孩子上课外班也都是陪着我们啊，就是有时候脾气急容易生气，前天下雨就因为停车车位小停不进去，我就让他把车停我车位上了，我去另一个位置停，他就犟啊，说我这个也小停不进去，一生气踩油门开走了啊，我就在车上等他呀，想着他找不着车位再停过来啊，结果人家过来又停在原来那个车位停进去了，下车看着脸就生气的样，问我回家不，我看他那脸色说的一会儿再回去，我就很不理解，我什么都没说就躺枪了，和我生气，和我生什么气呢？这几天回到家一直就没勒他啊，他可好啊，也不和我说话，上次也因为什么事他没弄明白就生气了，我又躺枪，我一句话没说，这次呢我就想制止他啊，我要是错了我肯定主动说话，太气人了啊。这玩意儿就这么回事儿呗，就是他有好的地方肯定有不好的地方，是吧？这个吧你跟他生气你治他，那都是你们两口子之间的各种这个来回呀、兵法呀咋地，你记住就别真生气，就是男的吧，包括我自己在内都是这样的，就是你得了解他什么时候容易生气，是吧？你就犯不上惹他，然后等他不生气一下往死琢磨他，就是你一定要记住不要因为生气去跟他俩收拾，那样的话你就把自己气死了，犯不上，就这个事儿，就是你就琢磨到底这关节在哪儿啊，到底关节在哪儿，想什么办法给能给他整老实了就行了，就我不说嘛，你想啥招收拾你老爷们儿那是你的事儿，我绝对不带说不让你别收拾了或者怎么地的，不带不说说不让的，但是你要记住你别生气啊，你别生气，你呢就是得就是用招啊，就用招来做这个事儿啊，记住我跟你说这句话，这句话其实不是说你对你老爷们好不好的事。

事，而是说对男的就是这样，你可以不爱他，你可以不爱他，但是你一定要了解他，你得能把持住他，是不是、啊、就是这样的。你要太爱他之后吧，太爱他之后吧，他有的时候一出一彩的吧，他想的没那么多，他有可能就这事儿，他已经都不再想这个事儿了啊，就是这样。完了，你这头再寻，再改着自己把自己内耗够呛，你犯不上啊。所以说，但你了解他之后，你看他吃哪套不吃哪套，接哪壶不接哪壶，你这个心里一定要有数，有数完了之后就好了啊。

有一个呢，就是人吧，男的女的都一样，哪个月都得有几天吧，就是那个不顺心眼的时候啊，就是像情绪感冒。像女的呢，大多数都是就是来亲戚了，大姨妈来了，然后之前两天或者是期间的时候，就像心里感冒似的，咋都不得劲儿，就是闹心，就是搅搅啊，就是没招啊。男的其实也会有，尤其是他感觉到特别累的时候啊，他累的时候呢，他又没说，然后呢，你又没太理解他啊，你又没太理解他，他又不说，这时候就容易那个死出啊。所以说呢，你该收拾收拾，我不反对你收拾他，但是呢，你一定要师出有名啊，一定要有路数啊。好了，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啊！再次说一下，咱们广播直播间啊，广播直播间为大家开通的是三部热线电话，此时此刻是正在为大家开通的，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对，还有一点跟你说，就是你一定要知道，就是这一个人有优点，就一定有缺点啊，一定有缺点。这个人要没有这个缺点的话，他肯定不娶你。啊，他肯定不娶你，就是对方的缺点，就是这个我有一个老师说的，他还不是心理专家，但是这是一个老师说的，我觉得说的非常有道理，就是说的其实对方的缺点才是你真正的生存空间，就是对方的缺点是你的空间，对方要没有这个缺点，其实人家就没有你生存的空间，就或者说人家这个家就没有你的地方了。正是由于对方有他这个缺点，你们俩才能成，才有你生活的这个空间，就是这样的。包括你的缺点也是他的空间，比方说你比较懒，早上不给孩子做饭，不送孩子上学，你那么懒，人家勤快啊，所以说你的这个懒是他的空间，是不是啊？你的懒就是他的空间，你要贼勤快啥都用不着他，那你找他干啥呀？对吧？所以说呢，就是记住了啊，记住了，就是他一定是有缺点的啊，一定有缺点的。你该咋收拾咋收拾，不反对你收拾他，但是你一定要把这些事想开了，你不内耗不生气，这才是我想要达到的目的啊。

好，我们继续来看啊，这个热线电话还没有，我们继续来看一下咱们公众号上朋友们的留言。再次说一下咱们的公众号，我们的公众号呢叫中小工作室，叫中小工作室，此时此刻呢正在和大家进行着交流。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 8581-5999 和8581-5199，此时此刻也是正在开通的，欢迎您现在呢拨打这三部热线。中小在直播间期待着您的热线进来啊。我们再来看一下还有哪位朋友的留言啊。哎，这位朋友，这位朋友呢说，这个说小哥呀晚上好啊，说昨天把泰坦尼克号又看了一遍，忽然发现这杰克不就是女生家长日房夜房的小黄毛小黄毛吗？有趣灵魂的小黄毛比无聊油腻的富家男对于小姑娘来说都更有吸引力啊。

这个好像我不知道现在那个、有没有这个说法了啊？就是在刚一开始上映的时候，这个泰坦尼克号最开始刚一开始上映的时候是曾经开过，这个泰坦尼克号这个大片的研讨会的，啊，但是我估计那个时候还没有互联网啊，那时候互联网还没有这么发达，所以说还都是用电脑的呢，用电脑的那种互联网的，所以说呢，这个现在你到网上不一定能查到了。啊，不一定能查到，但是我印象非常深刻，当年因为也看了嘛，我泰坦尼克号看了一遍还是看了两遍，我忘了，好像是那个时候那个有那个就是那个、巨幕电影啊，就是大屏幕，还没有那个 IMAX 呢 ，IMAX 是那啥，那个阿凡达才有的啊，那个时候就是有大银幕和中和小的银幕，看的那个大屏幕的那看的非常过瘾啊。因为音响也很好啊，确实是这样的。当年的时候，曾经对这个电影做过一个研讨。其实就是说的《泰坦尼克号》它里面它的宣传的精神内核，其实这个是它西方的宣传，实际上就是一种那种生活方式的那种宣传，更多的就是个人主义。啊，更多的就是个人主义，他自己那就为了自己的生活，为了自己的这个追求，要做自己做的事儿啊，就是这样的啊。其实他外边包着什么纯情啊，什么这个那个，所有的这些东西，包括故事，讲故事能力非常之强，然后营造这个场景，他那个时候咱们比较震撼于他这个场景的制作，因为那个时候咱们没有那么多钱。人家做出那个玩意儿确实是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震撼啊，包括那个冰山呐、啊包括那个立起来之后啊，那个船立起来之后的那种整个船的那种感受啊，原来是没看着过的啊，所以说非常开眼界。但是他这个故事的内核啊，他故事的内核就是个人主义啊，没啥可说的啊，个人英雄主义也好，个人主义也好，个人自由也好，反正就是这些啊。大家可以，如果是对你对这个特别感兴趣的话，你可以去查一下啊，应该有这个东西啊。好电影啊，是个好电影，必须承认是个好电影，但是它的价值观内核和我们是不一样的啊，这个是确定的啊。

这个其实也挺有意思的啊，就是一个女生啊，没有在这个底下这个舱待过，然后去之后开了很大的眼界啊，开了很大的眼界，然后呢长了很多的见识啊，她是从那个什么所谓的虚伪的上流社会来到了这个真实的底层社会，然后丰富多彩。上流社会的人呢都是矮板的，非常没有意思的那种啊，就是那种，然后到了底层社会都是鲜活的怎么样。其实这个跟那个咱们中国古代的牛郎要找七仙女不一个意思吗？大致差不多。和他差不多的一个故事还有罗马假日。罗马假日那是那个公主上罗马度假去，完了叫一个老破坏记者，一个老坏记者，那都真漂亮啊，那个是谁，克拉克盖本啊演的是吧，然后那个领到那个世俗当中，就跟人家又喝酒又打仗的，完了走完之后，但是那个到最后还得他，毕竟他还是回去要履行自己的职责，跟这个杰克这个和露丝这个就不太一样。故事大致等都那些，但是泰坦尼克号最好的实际上是它的视觉效果啊，视觉效果震撼，原来没有经历过，原来从来没看过这样的电影，真的是很好啊。好，来看一下这位朋友的留言啊。说的，钟晓哥你好啊，我是咱们吉林的，为了生活啊来到了河南郑州，已经20多年了，重度抑郁加

焦虑都7年多了，要早听你节目啊，咱我可能都不抑郁啊。现在吃药也很好了，每天都在蜻蜓听重播，听着老开心了啊。小哥呀，我儿子是1998年的，儿媳妇是1999年的，结婚2年多了，两个孩子呢一直备孕要小孩呢，检查呢都没啥毛病啊。我知道孩子得靠缘分呐，让小哥祝福一下子呗，让我早日抱上孙子孙女呗。谢谢小哥了啊，提前祝您端午节快乐啊，也祝中小工作室全体人员端午快乐啊。98年才多大点儿，26啊。26加2年啊，28呗，没多大啊。这样啊，就是首先来说呀，就是您呐，就这个情况，就是从你给我写这个你给我说的这个语言表述的话，我觉得你现在挺好的，真的挺好啊。这也祝你这个越来越好啊，开心快乐，这个是很重要的。先顾自己啊，记住有啥事儿的时候啊，尤其咱们这有这个抑郁和焦虑这些事儿啊，先让自己快乐起来，然后你会带动着全家快乐啊，就是这样的啊。这是一个，再有一个呢，就是这个俩小孩，两个年轻人呐，这个结婚2年了，一直备孕啊，一直有小孩，但是到现在好像是没有，但是一直没检查着。一直检查呢，就是像是那啥，就是一直就没有似的那种啊。这个情况呢，就是咱祝福啊，祝福早点怀上呗，是吧？早点这个欢乐开怀，是吧？早点怀上。完了，我也给个建议吧，就是这俩孩子是不是一直都工作呀？都工作，都挺忙的呀。让他俩休息休息。那个，你回咱们东北来溜达溜达来，是吧？那个上咱们这个什么松花湖啊、镜泊湖啊，是吧？这个长白山呢，溜达溜达啊，回来请一个礼拜假、俩礼拜假的，这个回来，这样的话，对不对？对吧？就是好好溜达溜达，放松放松啊，让这个年轻人放松放松啊，往咱们这边来有好处啊，往咱们这边来有好处啊，听话啊。就是因为他俩都没啥毛病，完了一直没有的话，那就是还是地上有问题呗，是吧？回咱老家这头的吧，就是就不知道儿媳妇试试咱这头的孩子啊，要试咱这头孩子，建议那个上回到咱们老家来旅游啊，住个10天8天的啊，住个10天8天的啊。那个你可以理解为那啥，那个郑州人太多了，郑州人太多，指标都使没了，对吧？你回咱家这头，咱家这头孩子少，指标多，你这回来领一个回去啊。

好了，这个欢迎大家，也提醒这个大家，也提醒这个咱们那个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还有快手前各位观众朋友啊，如果说孩子想要小孩，两个口子都特别正常啊，两口子都特别正常，但是一直怀不上的话，你就是需要那个，就是可能是精神状态啊，可能是精神状态过于紧张啊，就是记住啊，就是有一些要孩子要的跟工业化生产似的。这样的不好啊，这样的不好，就是比方说啥呢，就说的天天呐测体温啊，天天测体温，然后那个每个月画这个体温的曲线图，这画完曲线图之后，这完之后，这不就能测出排卵期了吗？啊，这有一套西方的这个科学的这些东西啊，它是有的，这个很科学啊，很科学。确实是非常的很科学啊，但是你要知道，就像咱们戴那个手表似的，戴那个手表啊，那叫什么什么健康手环，天天赶着看你今天走了多少步啊，你那个心脏哪块什么时间跳得快，什么时间跳得慢，你那个睡眠什么时候是深睡眠，什么时候是浅睡眠，深睡眠了几个小时，浅睡，哎呀妈，你戴那个，你一开始戴着挺好玩的，时间长了之后老闹心了。

年轻人就是这样，你也别成天在那块测体温，你就是能该有寒那个吧，你不测体温，它该有也就有了。寒没来前，你测的再准上，它没有，它没到啊。所以说，放松心情，顺其自然是非常非常需要做的。当然，首先前提是两个孩子，就是两个年轻人，不能是孩子，两个年轻人都检查了，身体呀、啊，这个各方面都没啥毛病。那这种情况下，我建议就是放松身心，啊，放松身心，享受生活啊。这个时候他该来他就来了啊。记住，孩子不是工业产品啊，不是工业产品啊。为啥有的朋友就问我什么时候能怀上，我就说你溜达溜达去吧，有的让我西南去，有的要往东南去，现在我让他往东北来，这家让他往东北来，主要是看啥时候哪块气候好，景点好，看着舒服得劲，身心愉悦啊，就没有什么啊，往西南走会怎么样，往西北走，然后完了有的人就说，哎，小哥懂这个呀，懂这个那词儿咋说的来着，奇门遁甲，对，哎呀，他知道往哪个方向去啊？就是总，其实没那说的啊，就是这个季节往哪块去，景好啊，景好，景色好，完了那个比较心情比较能比较好，能更愉悦，能更放松啊。这个非常重要，就有多少就是那个就是为啥呢？这个非常重要在哪儿呢？我多说两句啊，就是那个你记不记得有的那个家里头两口子十年没孩子啊，有的是十五年没孩子，结果后来也就行，那么地吧，咱们不要了，那个就是咱俩生不出来，那就不要了，那个上谁家抱养一个吧，就是过继一个孩子吧，这在现在好像少了，早一年这样的很多啊，过继比方说姑家的孩子，姨家的孩子啊，是反正只要是辈平辈的就可以呗，过继一个孩子自己养，结果这个孩子养也就是养到两三岁儿，哎，他自己怀上了，来了。

为啥呢？就是他不焦虑了啊，他不成天寻思，哎，这次能不能怀上啊？这次能不能怀上啊？这次能不能怀上？不成天寻思这事儿了，结果他身心放心了，他身心放松了，身体也就正常了，就这么回事啊。那个因为咱们年头多了嘛，蒙对的可多了，就是有给咱们发那个有那个还有那个给发公众号信息的，也有那个给我打电话直接回来就说的，哎呀小哥你说的真准呐、啊、上咱那哪溜达一趟回来真怀上了，说你这真准呐、啊、其实不是，就是一个很简单的身心放松啊，身心放松啊，然后他不焦虑了，不焦虑了之后他就怀孕的几率就提高了，就这么回事啊，跟奇门遁甲没关系啊，我也不会。好的，雨过天晴说的，哎呀小哥呀，这几天这雨下的哇哇声一片呢啊。是这段时间正是蛤蟆求偶的时候啊，那个蛤蟆叫那确实挺大啊。我们广电大楼下边是一条泄洪道，就是那个净月潭的泄洪道，那蛤蟆那多呀，天天晚上蛤蟆炒坑啊，老大动静了。小米说对呀、啊、我们判断生男生女的概率高达50%啊，那对呗。好的啊，这个 ROC 说，小哥呀、啊、你说的对呀、啊、顺其自然呐、啊。说这个生我女儿的时候啊，生我女儿的时候人家都说别在这个单间，这个单间里面生的都是女儿。我说那我就偏要在这块，因为我就想要姑娘。包括去年我女儿高考的时候都以为她考不上，结果人家考个公办本科，你是不是？对，就是要。

相信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啊，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一定记住，不要过分的去求，你过分的去求，你把它求来了，其实很多事情都是暗中有价格的啊，都是暗中有价格的。就你过分使劲求，你把这事求来了，你一定有东西拿，你一定是用你的东西换来的，你只不过现在你还不知道你是拿啥换来的啊。所以说对啥事儿尽量的顺其自然，该努力的时候努力，但是努力过了之后顺其自然啊，叫自然而然。自然而然这个然后边这然就是对啊。好了，今天的小人长谈呢，咱们就到这儿了啊，咱们就到这儿了。非常感谢啊，代表我们今天的编辑木轩、实习生南希、荣民编辑铁杆小米和监制赵敏，感谢所有的朋友们。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在城市巅峰倾听世界沉浮，在市井巷陌讲述人间烟火，我们追逐夜色之深，我们分享白昼之光。
0: 长春 FM 91.6 AM 738，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日升东北亚，繁华听吉林。清晨的半个小时，让新闻换个打开方式，捉住稍纵即逝的闪光点，秀出资讯活蹦乱跳的鲜，给每次播报追加一份热度，用热辣和新奇填满早间时光。738第一报道，早安资讯，早点到。
2: 北京时间6:01，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738第一报道，我是子欣，问候各位早安。
3: 各位早上好，我是周航，第一报道向您准时。

0: 有小到中雨，部分地方有大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多云有时阴，白城、松原有小到中雨，部分地方有大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今天白天，我省东南部最低气温15到17度，其他地区18到21度；中西部最高气温25到28度，其他地区20到23度；长春市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27度。
1: 今天的738第一报道要和您重点关注的内容有：
0: 第四届中国吉林龙舟邀请赛端午节当日开赛，24支队伍一通河逐浪；
1: 吉林市端午公交免费3天，推出多项便民出行福利；
0: 长春追加2000万元汽车消费补贴，激活夏日汽车市场。
1: 接下来呢，这波重磅惠民补贴大家千万不要错过，一年一度的618狂欢节，26年慧眼大品牌好视力砸下重金，特别拿出100万眼贴福利补助全吉林的听众朋友，所以眼睛模糊干涩不舒服的就是现在，赶紧拿出手机，只要打400-609-2166购买好视力，直接多得78元蒸汽眼贴，让大家无忧感受体验。
0: 特别呢是稍微一见光吹点风，眼睛就流眼泪，眼前有小黑点飘来飘去，还干巴巴的疼，严重的模糊胀痛，整天啊特别难受，那您赶快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现在就拨打400-609-2166，贴上啊就像在给您的眼睛做熏蒸按摩，搭配高科技促渗技术，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吸收的更快更好，用完啊感觉眼睛水润舒服，看远看近都清凉不少。
1: 趁着618狂欢节，更是给大家呢特别申请了专属好礼，今天只要打400-609-2166购买，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额外再送一台豪华收音机，赶在前10分钟打通的更幸运，补充眼睛营养的叶黄素好视力送一瓶，我们再加一瓶，拿到手呢整整是2大瓶，到手满满一大箱，这可是618才有的专属福利，平时可不没送过这么多啊！这个活动呢限时开通10分钟，大家赶紧打400-609-2166，400-609-2166。
0: 738第一报道正在为您直播，我们来关注省内新闻。端午3天假期，全省文旅系统通通推出呢150场特色群众文化活动，长春伊通河工业轨迹公园端午非遗市集同步开市，汇集32项省级非遗项目，划分舌尖美食、指尖手工、中医康养、集韵文创4大板块，市民可现场体验包粽子、编五彩绳、剪纸、满足刺绣。长春新民大街同步开展惠民义诊国风演出、端午趣味互动。吉林市乌拉公园举办民族文化周，延边白山打造边境村晚旱地龙舟活动，全省各地景区配套夜游、龙舟体验、民俗展演，文旅部门优化景区预约、停车、志愿服务，通过丰富活动传承端午传统，拉动省内短途文旅消费。
1: 昨天是端午佳节，第四届中国吉林龙舟邀请赛暨长春市龙舟公开赛在伊通河工业轨迹公园正式鸣锣开赛。本次赛事由省体育局、长春市政府联合主办，以“舟行碧水，逐浪春城”为主题，汇聚全国24支代表队384名选手参赛，分公开组、高校组比拼300米直道竞速。现场呢还配套舞龙舞狮、国风展演、花船巡游，演员扮作屈原乘船巡游，汉服爱好者沿岸互动。赛事同步预热2027长春亚冬会，融合体育、文旅、民俗，打造全民端午盛会，让市民在家门口感受传统龙舟文化的魅力。
0: 另一边，2026全国龙舟大联动吉林市赛场赛事也在松花江城区段呢拉开了帷幕。作为北国江城，吉林松花江常年不封冻，常年举办龙舟赛事。本次邀请赛邀请到了8支队伍参赛，既有华北大学、东北电力大学本地高校队伍，还有俄罗斯弗拉迪沃斯托克老虎龙舟队跨境参赛。 比赛设置200米、500米标准龙舟竞速两。

0: 两项比拼，加上选手挥桨竞速，中外队伍同台竞技友好比拼，最终北华大学包揽两项冠军，俄罗斯代表队拿下总成绩亚军。
1: 吉林市交通部门推出端午惠民举措，6月19号到21号三天，全市72条常规公交线路免费向市民开放，不限乘车次数，不限出行时段。同时，城区设置龙舟赛场直达接驳专线，加密松花江沿岸、乌拉公园、北山景区公交班次延长晚间运营时长。
0: 端午假期，长春站的旅客运输工作将从6月18号开始至6月22号结束，将历时5天的时间。从目前的预售情况来看，长春站预计发送旅客59.2万人次，与往年同期相比有所增加。
2: 长春站2026年端午节假期旅客运输组织工作，自6月18日开始，到6月22日结束，共计5天，发送旅客59.2万人次。日均11.8万人次，较2025年同期增加1.8万人，增幅3%。预计客流高峰日为6月19日，当日发送旅客14.3万人次。
3: 据悉，端午节小长假期间，长春站客流主要以旅游流、探亲流等短途出行为主，主要方向集中在吉林、延边、白山、松原、哈尔滨等方向。针对热门线路，长春站采取增开临客等方式保障运能。
2: 为了应对客流高峰，长春站计划加开北京、松原、延吉、哈尔滨等方向始发临时旅客列车29列，其中北京方向9列，延吉方向6列，松原方向5列，哈尔滨方向2列，白城方向2列，同时采取加挂扩编、重联运行等方式提升运能，为旅客出行提供充足的运力保障。
3: 同时，6月20日，东北超将迎来长春客场对阵延边的比赛，这又将掀起一波出行小高峰。长春站组织400名球迷协调乘1043次、乘1028次往返长延两地，助力东北超。
2: 长春站提醒广大旅客，节假日期间客流较大，坐火车出行请提前40分钟到站候车，配合做好实名制验证、安检查微、检票进站等工作，并建议旅客乘坐室内交通工具，自车站北广场下车，北进站口排队旅客较少，进站通道更顺畅。
1: 长春市税务局发布公告，追加2000万元专项资金，加码夏会月行汽车促销活动。本次补贴覆盖燃油车、新能源乘用车、个人购车呢，可累加省级、市级双重补贴。新能源车型补贴力度更高，补贴线上线下同步核销，全市40家。汽车经销门店均可办理申领，流程简化，当天审核兑现。政策重点面向乡镇县域购车群体，配合省内新能源汽车下乡配套举措，同步联动车企推出分期免息、赠送保养等优惠。
0: 省政府近日印发通知，2026年度城乡低保特困人员供养省定最低标准，将于7月1号正式落地上调。新标准提升城乡困难群众基础生活保障水平，同步提高残疾人两项补贴、孤儿养育补助额度。全省搭建低收入人口动态监测平台，开通小额快救应急通道，推行一码救助线上申报，群众突发困难可快速申请临时救助。
1: 近日，长春市动植物园迎来了一位新朋友，是来自南京红山森林动物园的帅气雄性长颈鹿。经过30小时昼夜兼程，已经在咱们长春安家落户。
4: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长春市动植物公园。那么最近呢，长春市动植物公园就迎来了一位新朋友，是来自南京红山森林动物园的帅气雄性长颈鹿小巴，目前呢已经在长春安家。长春市动植物公园现有2只雌性长颈鹿，日常状态优良，性情温顺，但长期以来缺少优质雄性繁育个体， 种群繁育发展受限。此次特意引进外地优质血统的雄性长颈鹿小巴，是两地动物园精心促成的珍稀长颈鹿种群千里联姻，核心任务就是与园区两只雌性长颈鹿相识相伴，组建新家庭，助力长春长颈鹿种群繁衍生息，茁壮成长。
5: 就是为了给我们两个那个失灵的长颈鹿找到这个合适的伴侣，我们就是前期经过一年的时间，也在国内相亲了多家动物园，最后在南京红山动物园为这两只长颈鹿找到了这个比较适合的伴侣，也就是我们的小巴。
4: 6月12号，小巴从南京红山森林动物园正式启程，开启千里赴长的成家之旅。历经整整30小时的平稳跋涉，小巴平安顺利入住长春新家。园区保育团队第一时间为小巴开展全面健康体检与状态监测，细致做好新环境适应引导。目前小巴精神抖擞，状态稳定，正在崭新的栖息环境里慢慢适应新生活。
5: 每天呢，我们给小巴准备了一些新鲜的树叶，比如说这个稠李啊，榆树叶啊，还有柞树叶啊，充分保证小巴的饮食。目前小巴适应的也非常好，因为小巴刚来到那个长春市动植物公园，目前正在这个常规的隔离饲养当中。经过一段的隔离饲养之后呢，小巴就会被放到室外跟这个雌性长颈鹿进行合群。到时候呢，广大的游客就可以看到他们三个在一起的身影了。

0: 歌赴青春与岁月长鸣。7月11号，李宇春、潘玮柏、王鹤野、胡海泉重磅集结，携手声名远扬全国四强，登陆长春北湖奥体公园体育场热力开唱。想听现场金曲不用等，大麦、猫眼、抖音 APP 搜索春时光音乐会就能直接抢票，快来奔赴这场音乐盛宴。
1: 接下来问大家几个问题啊，您是不是经常感觉到心慌没力气，稍微活动活动呢就喘得不行，晚上胸闷憋气，觉也睡不好，很多人呢都会觉得这个心脏不舒服，忍一忍就过去了，这真的是大错特错啊。心脏是咱们全身的发动机，长期超负荷的运转，不光是心脏难受，免疫力也会跟着往下掉，整个人疲惫衰老，这个时候您就应该补充辅酶 Q10 了。
0: 那建议您试一试国和堂辅酶 Q10， 它每百克含辅酶 Q10 11克，既能增强免疫力又能抗氧化，一瓶相当于两瓶的养护效果。市面上五花八门的辅酶 Q10， 大家肯定踩过不少坑，要么含量虚标吃完没效果，要么剂量太大吃完反胃心慌，身体根本承受不了。这款辅酶 Q10 每一粒都是50毫克的科学黄金含量，是业内公认的推荐剂量，一天只需吃一粒儿，稳稳养护心脏，不给身体添负担。咨询电话400-100-3930 400-100-3930。
1: 这么好的辅酶 Q10 品牌旗舰店啊，原价是198块钱一瓶，今天呢咱们端午福利限时秒杀价，一瓶只要49块钱，直接帮您啊省掉将近150块钱，而且呢不是给您那种10天20天的小瓶装，今天49块钱到手的全部是足足一个月的量，秒杀活动只开5天啊，活动结束之后立马是恢复198块钱的原价。想要养护心脏的朋友，抓紧打电话400-100-3930 400-100-3930，或者微信搜索小程序海龟购物参与秒杀。
2: 普法小贴士：试用期和实习期有何区别？这些法律权益你知道吗？试用期是劳动者与用人单位双向考察的法定期限，受劳动合同法保护。劳动合同期间3个月以上不满1年的，试用期不得超过1个月；1年以上不满3年的，试用期不超过2个月。3年以上固定期限和无固定期限合同，试用期不超过6个月。劳动者在试用期内享有劳动报酬不得低于转正工资 80%、社保等待遇。实习期则是在校学生的社会实践活动，未建立劳动关系。依据职业教育法第50条，实习单位应提供安全健康环境，但学生不适用最低工资标准，实习报酬由双方协商确定。部分企业以试岗期、试应期名义要求劳动者免费工作，涉嫌违法。根据劳动合同法第7条，用人单位自用工之日起即与劳动者建立劳动关系，应支付劳动报酬。若遭遇此类情况，劳动者可收集打卡记录、工作成果等证据，向劳动监察部门12333投诉或申请劳动仲裁维权。
0: 关注健康，享受生活。春夏季是下肢静脉曲张高发季节，严重影响大家的身心健康。腿部有蚯蚓状血管凸起啊、曲张啊，皮肤变色也影响爱美的朋友。炎热的夏天不敢穿裙子、小短裤的苦恼。下肢静脉曲张、动脉闭塞症、老烂腿、脉管炎的患者注意了，长春医科医院特邀北京血管病专家高振奇主任来长春会诊，引进德国技术 EVLT 纳米激光血管修复仪治疗静脉曲张，只需要1次，整个治疗过程呢仅需30分钟，不需住院，治疗安全无痛，不影响工作和生活。专家预约电话04318886-1933 04318886-1933。
1: 据高振奇主任介绍，春夏季呢是治疗下肢静脉曲张的最佳时机，因为夏天气温高，血管扩展的比较明显，治疗静脉曲张效果也更好更彻底。专家挂号费原价58元，现在呢只需10元。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 硬化闭塞症、下肢腿凉脚凉、酸胀沉麻、长期腿溃疡不愈合的患者即可参加。而且呢，下肢血管彩超检查、心电图、血液检查等近1000元的组合检查费，现在仅需196元。
0: 活动日期呢是从即日起到本月底，那么每天前5名报名预约的患者可以申请治疗费减免500到1000元的援助，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专家报名热线0431-8886-1933，8886-1933，8886-1933。

0: 七三八地报道正在为您直播，我们来关注国内新闻。工信部、商务部等五部门昨天联合下发通知，正式启动2026年度新能源汽车下乡专项活动。本次活动筛选一批适配乡村路况、续航稳定、售后便捷的家用车型，叠加车辆购置税、车船税减免政策，各地同步配套地方购车补贴、低息分期金融方案，同步推进县域乡村充电桩、换电站配套建设，解决农村充电难痛点。业内介绍，下乡车型主打10万级代步款，贴合务农日常出行需求。政策将持续释放下沉市场消费潜力，激活县域汽车市场，助力绿色低碳出行全面走进乡村千家万户。
1: 19号，国家发改委对外发布促消费重磅政策，今年全部2000亿元设备更新专项资金清单，以及第三批625亿元消费品以旧换新补贴，都会在6月底前全部下达到位。补贴覆盖家电、家居、汽车、日用百货等民生品类，线上电商平台、线下实体商超均可同步核销补贴。本次资金重点面向普通居民家庭，降低家电换新、大件消费品购置成本，同时带动制造业企业加快产品迭代升级。各地商务部门已经启动补贴落地筹备工作，加快打通补贴申领流程，切实把政策红利送到老百姓手上，稳定夏日消费市场，拉动实体经济增长。
0: 中央网信办宣布，即日起开展为期3个月的清朗整治账号名称信息乱象专项整治行动。本次整治聚焦4大突出问题：账号冒充公职机关、名人身份伪装、昵称夹带违规低俗信息、账号注册黑灰产业链。平台呢，需要全面自查存量账号，建立名称信息审核长效机制，对违规账号限期整改，从严处置。各地网信部门同步开通群众举报通道，鼓励网友主动提供违规线索。本次行动旨在净化网络基础环境，杜绝借账号名称误导公众、传播不良信息，营造规范、清朗、安全的线上空间。
1: 商务部联合八部门发布加快人工智能加消费发展实施意见，明确多条落地举措推动智能消费升级。文件提出，加快新一代 AI 手机、智能电脑研发上市，大力普及智能扫地机器人、智能厨卫设备、家用健康监测器械等民生产品，支持线下商场打造 AI 体验专区，鼓励家居家电企业推出个性化智能定制服务，同时规范智能产品数据采集、隐私保护标准，打消群众使用顾虑。政策推动数字技术贴近日常生活，培育新型消费增长点，让智能产品更好服务百姓衣食住行。
0: 昨天端午小长假正式开启，全国迎来短途出游、民俗游玩客流高峰。北京、成都、广州、青岛等热门城市交管文旅部门同步发布出行提示，各大景区实行分时预约、客流限流管控，增设临时停车场、端午志愿服务点。珠三角、川渝、江浙多地同步举办龙舟赛事、端午市集、非遗展演活动，拉动餐饮文旅消费升温。文旅部门特别提醒南方游客密切关注暴雨预警，避开山区、临水危险区域，合理调整出行计划，在平安前提下感受传统端午民俗魅力。
1: 前面节目想要给保护心脏的朋友推荐了49块钱秒杀一个月辅酶 Q10 的福利活动，还有没参加的朋友抓紧时间，秒杀活动呢周二全部结束，抓紧打电话400-100-3930 400-100-3930。
0: 辅酶 Q10 啊，能不能管用？关键是要干嘛呢？看含量，这个含量太高了，身体受不了；含量低了，吃了又没什么用。所以今天呢，给您推荐的这款国和堂辅酶 Q10，不是市场上那种杂牌子啊，它每百克含辅酶 Q10 11克，既能增强免疫力，又能抗氧化，一瓶相当于2瓶的养护效果。 市面上五花八门的辅酶 Q 十，大家肯定踩过不少坑，要么含量虚标，吃完没效果，要么剂量太大，吃完反胃心慌，身体根本承受不了。这款辅酶 Q 十啊，每一粒都是50毫克的科学黄金含量，是业内公认的推荐剂量，一天只需要吃一粒，稳稳的养护心脏，不给身体添负担。平时容易胸闷、心慌、气短，年纪大，体虚没力气，免疫力差的叔叔阿姨，坚持吃养护心脏特别合适。咨询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
1: 这么好的辅酶 Q 十呢，品牌旗舰店原价198块钱一瓶，今天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端午限时福利，十分钟内打电话秒杀价，一瓶只要49块钱，直接帮您省掉将近150元，而且不是给您那种10天20天的小瓶装，今天49块钱买到手的全都是足足一个月的量。秒杀活动只开5天，今天是第3天，周二一过呢，立刻恢复198块钱原价，抓紧打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或者微信搜索小程序海归购物参与秒杀。

0: 今天的普法一分钟呢，要跟您说这样一件事儿。王老伯呢，没有亲生子女，和两个未成年继子女啊一起共同生活了多年，而且呢，两个继子女呢还凭借继父子关系获得了宅基地等权益。如今王老伯身体受伤，劳动能力受到损害，老人能否要求两个继子女每月支付赡养费用呢？我们一起来听。
1: 形成抚养教育关系，两继子女对王老伯有赡养扶助的义务。民法典第1072条第二款，继父或者继母和受其抚养教育的继子女间的权利义务关系，适用本法关于父母子女关系的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的解释二第十八条，对民法典第1072条中继子女受继父或继母抚养教育的事实，人民法院应当以共同生活时间长短为基础，综合考虑共同生活期间继父母是否实行进行生活照料，是否履行家庭教育职责，是否承担抚养费等因素予以认定。认定未成年子女与继父或继母形成亲子关系的事实是抚养教育。本案中，两个未成年继子女跟着继父一起共同生活多年，继父提供住所、教育以及经济方面的支持。与此同时，凭借继父子身份获取宅基地等权益，抚养教育关系成立。王老伯与两继子女具有与自然血亲的父母子女相同的权利义务，故两继子女对王老伯有赡养扶助的义务。
2: 以上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编辑小龙，初审周航，复审严大，终审赵敏，6:30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之后请您继续收听738早新闻。

0: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一百件事中的五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1: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0: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2: 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北京时间6:30，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20号星期六，农历五月初六，北京晴，30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弘扬长征精神和遵义会议精神，以昂扬斗志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中国之声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贵州遵义，看遵义会议精神化作贵州大地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动力，绘就壮阔的发展长卷。
0: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带您回望从新中国诞生到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探索的光辉历程。
1: 各地举行多彩活动，共度端午，品味传统文化，感受家国情怀。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今天聚焦新型电网，让电能更灵活、更绿色。
1: 端午假期首日，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 2.35 亿人次。
0: 以色列同意停火后再次空袭黎巴嫩南部，伊朗称违反谅解备忘录的行为将由美国担责。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
0: 1935年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长征途中举行遵义会议，这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形成了以坚定信念、坚持真理、独立自主、团结统一为基本内涵的遵义会议精神。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弘扬长征精神和遵义会议精神，以昂扬斗志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如今，遵义会议精神正化作贵州大地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动力，绘成一幅壮阔的发展长卷。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播出《伟大转折地，迈步新征程》。总台记者徐晶、吴孟和、孟庸报道。
3: 当时红军总司令部就驻扎在这里。1935年1月15日至17日，在这个会址二楼的会议室里面召开了著名的遵义会议。
4: 仲夏时节，绿意盎然，位于遵义老城紫引路96号的遵义会议会址内游人如织。91年前，一个让中国革命转危为安、转败为胜的伟大抉择在这里做出。1935年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长征途中举行遵义会议，在最危急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有了坚强的领导核心和正确的路线指引，红军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最终跳出国民党军队包围圈，取得战略转移的决定性胜利。
5: 1935年5月29日，由22名勇士悬空攀着铁锁链飞夺泸定桥。
4: 在遵义会议陈列馆，小小红色宣讲员李晨曦正用稚嫩的声音为参观者讲述红军飞夺泸定桥的故事。近10年来，这支青少年宣讲队伍已发展至2000多人。在一批批讲述者的接力传承下，红色的种子正不断生根发芽、开花结果。参观者吴金谦
6: 感受到红军的历程艰苦，他们当时的不易。我想对革命先辈说，谢谢你们给我们创建了这么好的家园。
4: 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3次到贵州考察，每次都对弘扬遵义会议精神提出明确要求，强调运用好遵义会议历史经验，让遵义会议精神永放光芒。岁月沧桑，红色早已刻入遵义的底色，如今越来越多的游客来到这座转折之城，重温革命历史。 晚上7点，大型真人实景沉浸式演绎《伟大转折》在凤凰山脚下的剧场里准时开演。自2024年1月15号首演以来，《伟大转折》目前已演出超过2000场，累计吸引观众超过75万人次。伟大转折演员盛飞，
7: 最后谢幕的时候看到很多观众就会偷偷的抹眼泪，他们的评论说的是湘江战役那一段很真实的，很身临其境的把那一段的历史给搬到了他们的眼前。
4: 2025年，遵义全年接待游客约1.46亿人次，旅游总收入超过1652亿元。遵义市文化旅游发展中心主任陈岱介绍，从可观变为可感，红色文旅成为遵义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
8: 我们去年大概是2000多万游客，18到45岁的大概占比是76.6%，说明我们的游客逐渐的年轻化。年轻游客来参观，他们更多的感受在于行军过程中一种人格力量的伟大。
4: 从长征路上的烽火硝烟，到新征程上的奋斗号角，遵义这片热土正焕发出蓬勃生机。在遵义湄潭县，60万亩生态茶园孕育了获得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认证的优质绿茶，茶产业惠及超30万茶农。在锚定茶产业为首位产业、支柱产业的基础上，当地正全力打造全国新茶饮供应链中心，引导传统茶企加速转型升级，积极开拓产业发展新赛道。当地一家茶企工作人员刘浩介绍，
9: 这几年呢，我们的经营重心也不断地去跟着市场去调整，包括研发新的

0: 产品，像莓潭翠芽、茉莉花茶口味的精酿啤酒，还有冰糖葫芦的味道也推出来了。同时呢，茶叶我们也没有丢，目前来看效果还是很好的。
1: 直接上，只有这两包了，因为今天的娃娃菜
2: 在遵义市务川哥老族苗族自治县，年轻干部通过云端带货，让鲜活特色农产品走出大山。目前务川县已构建起20个固定集市、55个移动直播点位和35个特色直播间矩阵，助农直播累计超3700场。2026年上半年，农特产销售已超500万元。务川自治县委宣传部副部长田小龙：
3: 从过去我们餐风露宿守摊位卖给左邻右舍，现在能够在云端吆喝卖全国的网友，我们能变现，外面的朋友们又能品尝我们大山生出的美食，这是双向奔赴。
2: 坚定信念，坚持真理，独立自主，团结统一，遵义会议淬炼出的精神火种历经岁月依旧炽热明亮，在新时代的长征路上，激励着我们不断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
4: 伟大征程，
5: 经过28年的浴血奋斗，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取得了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伟大胜利，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诞生，中华民族从此开启了新纪元。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一同回顾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到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探索的光辉历程。
4: 在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纪念馆前，新中国从这里走来几个大字格外耀眼夺目。纪念馆内一件件饱含红色回忆的革命文物，带领人们穿越时空，追寻历史足迹。70多年前，党中央在中国革命最后一个农村指挥所西柏坡，指挥人民解放军取得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的胜利，中国革命即将迎来在全国的胜利。1949年3月，毛泽东带领中共中央机关离开西柏坡，踏上进京赶考之路，开始筹建新中国的步伐。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新中国的国名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北平为首都，并改名为北京，明确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团结各民主阶级和国内各民族的人民民主专政。1949年10月1号下午，首都北京30万军民在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开国大典，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庄严宣告新中国的诞生。
6: 人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胜利了。
4: 雄浑激昂的国歌响彻长空，五星红旗迎风飘扬，人们纵情欢呼，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诞生，中华民族迎来了历史新纪元。新中国成立之初，满目疮痍，百废待兴。党领导全国人民迅速开启医治战争创伤、恢复工农业生产、建设新中国的伟大进程。就在国家情况取得基本好转的时候，一江之隔的朝鲜内战骤然爆发，美国武装干涉朝鲜内战，并派遣第七舰队侵入台湾海峡。与此同时，美军不顾中国政府一再警告，悍然越过三八线，把战火烧到中朝边境，新生的共和国受到严重威胁。保家卫国，守护和平。1950年10月19号，中国人民志愿军跨过鸭绿江入朝作战，历经2年0.9个月的浴血奋战，赢得抗美援朝战争伟大胜利，捍卫了新中国安全，彰显了新中国大国地位。新中国在错综复杂的国内国际环境中站稳了脚跟。

0: 1953年起，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实施，标志着系统建设社会主义国家的开始。到1957年，一五计划全面超额完成任务，其中工业总产值比1952年增长128.6%。曾经连铁钉和火柴都要进口的中国，有了自己的航空、机床、汽车和电子工业。我国初步建立起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和国民经济体系。从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前夕，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实现了中华民族有史以来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实现了一穷二白、人口众多的东方大国大步迈进社会主义社会的伟大飞跃，为在新的历史时期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宝贵经验、理论准备和物质基础。
1: 赛龙舟、配香囊、挂菖蒲，各地开展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人们在欢乐祥和的氛围中共度端午佳节。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上午8点多，福建省连江县小城镇定海村的村民们趁着海潮上涨，将红、黄、白、青四条龙舟划到比赛起点。随着号令一响，四条龙舟上的队员们踩着锣鼓的节奏奋力划桨，龙舟直奔800米外的终点，观众不断呐喊，场面热闹非凡。连江县的海上龙舟竞赛被列入福建省第六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每年端午前夕，沿海乡镇的村民们都会从各地回到家乡参与比赛。龙舟队员陈祖平：
3: 展示一下我们海边男儿敢于拼搏大海的勇气与魄力，以更加昂扬的奋斗精神，把我们的家乡建设得更加美好。
4: 在上海市闵行区的一个商圈，一场簪花郎古风巡游开启了端午假期的游园会。商场中庭里，评弹、杂耍、沪语表演轮番登场，吸引不少人驻足观看。上海市民程秀芳说：
5: 结合的也很好，很喜欢中国这个传统这些文化的，希望借这个机会吧，把中国传统的文化能影响到更多的人。
6: 在四川成都武侯祠博物馆，一场群英起舞拉开了博物馆端午节系列活动的帷幕。演员们陆续登场，再现了木兰汤、书写齐安帖、斗百草等端午传统民俗场景，并与在场观众进行互动。在三国陈列馆广场，古法香囊、五彩丝、菖蒲树、齐安帖四个手作摊位前人头攒动，不少家长带着孩子围坐桌前，亲身感受端午节传统民俗的魅力。成都天府中学附属小学学生胡晨晨：
7: 氛围很浓，既有这种代表端午节的礼品，还有一些关于端午或者武侯祠的一些表演，我觉得很好。
8: 庆阳香包绣制于2006年入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在当地不但承载着端阳文脉，更以一针一线编织出乡村振兴、群众增收的富民画卷。文化中国行今天走进甘肃庆阳，感受小小香包的创新活力。总台记者孙鲁进、王岩、何志玲报道。
9: 庆阳地处甘肃东部，端午佩戴药香包驱温避疫的民俗在此绵延千年。华池县双塔寺出土的金代宝石链香包，印证庆阳绣制香包的悠久历史。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庆阳香包绣制省级代表性传承人刘兰芳告诉记者：庆阳香包针线尽数藏于布面，外看完整流畅，辅以破线绣、合线绣、多绣等针法，兼顾平面刺绣与立体塑形。
10: 你在外面看不到针脚，这个眼睛是我们用了处处的针法，而且这个造型是我们金瓜的一个造型，金瓜在庆阳香包里面也是有吉祥寓意的。
9: 近年来，一批80后、90后青年传承人接过针线，以创新思维打通传承堵点，让千年香包从端午限定变为日常国潮好物。90后传承人孟婷婷正带领年轻团队研发新款香包，
11: 主要做一些年轻人比较喜欢的一些发簪、耳饰、项链、胸针，实用性的产品比较多。其次呢，我们还做一些小孩子的日常用品，例如虎头帽、虎头鞋、虎头枕。
12: 举个手支持一下我们庆阳的香包。
9: 孟婷婷主动对接高铁非遗专列，把庆阳香包送上飞驰列车，面向全国旅客讲解陇东刺绣文化。此外，深耕视频

0: 直播，线上直播间单日订单可达上千件。
1: 我们在五月底已经开始在高铁上正式售卖了，在六月份我们的货已经供不应求了，也让更多的人重新认识我们庆阳的箱包，让全世界看到我们庆阳箱包之美，看到非遗之美。
0: 如今庆阳箱包以非遗文脉为核心，赋能乡土发展。目前庆阳市100多家箱包企业通过设在村里的加工基地，年产各类箱包文创产品超过1000万件，其中跨境电商交易额超2000万元，远销20多个国家和地区。
2: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3: 地处黄淮海主产区的河北邢台是多家大型粮食加工企业的重要粮源基地，随着麦收接近尾声，经营两座粮仓的邢台市龙窑县的家庭农场负责人王占强脚步不停，麦田到粮仓大半年的辛劳一点点化为心中的底气。总台记者万玲、河北台记者魏娜、邢台台记者崔铁宁报道。
4: 清晨5点，河北邢台龙窑县大张家庄乡王雄庄村的粮食仓储点已经被灯照得大亮，运粮车满载着刚抢收下来的小麦，依次过磅、抽检、卸粮。
5: 昨天晚上就是在这地里收割到3点，几乎没停上，早晨5点就都开始了。
4: 王占强是仓储点的负责人，粮仓一侧的检测区工作人员两班倒，不间断对每车小麦进行抽样检测。王占强爬上运粮车，抓起一把小麦仔细查看，不同品质小麦要分级存储，精准定价，这样卖粮食才能争取最好的价格。
5: 咱得分开放，一等是一个劲儿，二等是一个劲儿，咱分了价格，所以说咱要好粮要去卖个好价格，卖的给了卖些实惠，
4: 42岁的王占强从19岁就开始种地，起早贪黑大半年，他明白最后这几天有多关键。每年王占强都提前将小麦样品同时快递给多个粮食加工企业，对比报价后再决定这一年粮食的去向。这些数字他一直向种植户们实时更新，乡亲们对他也是100%的信任。王占强经营的两座粮仓总仓储能力5000吨，收购范围辐射周边6-7个村，15000多亩耕地，抢收抢种，收割机、运粮车、播种机，种植户、粮企，不停歇的手机铃声里，王占强早已习惯这样的忙碌。夕阳下，金色麦粒一车车离开麦田驶向粮仓，粮食收储、溢价外销、下一季作物规划，新的工作接踵而至。
5: 收到这几亩地，咱就是想法从这地上边再多挣点钱，这样咱村里边越来越好嘛。
6: 新型电网是我国当前重点规划建设的6张网关键基础设施之一。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今天请听新型电网让电能更灵活更绿色。总台记者韩萌、王显、卫星报道。
7: 在广东梅州一个汽车零部件产业园里，企业正24小时满负荷生产。园区运营主任冯敏军说，以前电力供应不稳定，如今通过闽粤联网工程用上了福建的清洁电能，不仅供电稳定，还满足了出口产品的绿电要求。
8: 闽粤联网之后，电力供应有了更强的保障，供电部门还给园区架设了专线电力，到目前为止我们这边的电力供应都非常的稳定。
7: 闽粤联网工程的核心是位于福建云霄的背靠背换流站，副站长邓旭鹏介绍，这座换流站连接起了国家电网和南方电网，这条通道投运3年多，累计输送电量已经突破2100亿千瓦时，从最初只解决福建和广东两省的用电需求，升级为全国一张网的关键枢纽。
9: 像白鹤潭西南地区的水电可以经由闽粤联网工程输送到粤港澳、大湾区、广西、云南、贵州的这些绿电，包括像大亚湾核电站的这些电能，都可以经由闽粤联网工程送到长三角、京津冀地区，用来支撑整个地区的经济社会的一个发展。
7: 华北电力大学教授、国家能源发展战略研究院执行院长王鹏表示，这种灵活互济、系统协同的能力正是新型电网的核心理念。
10: 是我们呢要立足以这个新能源为主题的新型电力系统。

0: 我们要大规模的发展这个风电、光伏这些新能源。这些新能源呢，既有远距离的这个沙戈荒的大基地的电源点，也有我们身边的分散式的这种风光资源，新型电网。它的本质特征呢，就是主干电网、配电网和智能微电网的这种充分的协同。
1: 国家能源局电力司副司长谭洪江介绍，我国西电东送能力已经达到 3.4 亿千瓦，充分保障超过10万亿千瓦时用电需求和15亿千瓦最大用电负荷，有力支撑了超过18亿千瓦新能源接入和高效消纳。目前国家能源局也正会同有关方面研究制定新型电网“十五五”建设实施方案，
2: 一体推进软硬件协同升级和主配微网协同发展，到2030年初步建成安全韧性强、网络基础强、系统协同强、调节能力强的新型电网，固定资产投资5万亿元以上，有力保障经济社会发展用电需求，高效支撑28亿千瓦以上新能源消纳。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昨天是端午假期第一天，交通运输部数据显示，昨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过 2.35 亿人次，同比增长 1.9%。
3: 记者昨天从国铁集团了解到，今年6月中欧班列启用统一品牌满10年，中欧班列年开行量由2016年的1702列增长到2025年的20022列，10年增长了 10.8 倍，运输网络基本覆盖亚欧全境。
4: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广西北部、贵州东南部、湖南西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有特大暴雨。此外，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18点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到今天20点，广西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本台消息，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19号同意从当天下午开始在黎巴嫩再次停火，但黎媒体报道，双方同意停火后，以色列战机仍对黎南部杰金地区发动空袭。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19号表示，自当天0点以来，以军打击了黎境内150个真主党目标，打死数十名真主党武装人员。黎卫生部数据显示，19号0点到下午，已对黎多地空袭，已经造成至少47人死亡，97人受伤。伊朗外交部19号发表声明说，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当天同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通电话时表示，美国有责任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战事，美方应对违反谅解备忘录条款的行为负责。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19号发布通知说，根据伊美谅解备忘录及相关主管机构指令，在规定时间段内按照要求提交通航申请的船舶将获准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此外在60天期限内将不向船舶收取任何费用。
4: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19号发布的战报显示，6月13号到19号，俄军共实施一次大规模打击和六次集群打击，击落乌方无人机近4000架。乌克兰方面19号发布通报称，俄罗斯莫斯科一座炼油厂多处设施18号遭袭击，目前该炼油厂已全面无限期停止石油加工生产。
3: 据英国铁路警察局19号发布，英国贝德福德地区当晚发生两列火车相撞事故，事故已造成一人死亡，多人受伤。此外，英国东英格兰救护服务中心19号表示，事故造成89人受伤。
4: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在2026美加墨世界杯足球赛 D 组小组赛第二轮中，美国队2-0战胜澳大利亚队，取得小组赛两连胜，提前一轮小组出线。此外，北京时间今天6点，苏格兰代表队对阵摩洛哥队，8点半巴西队对阵海地队，11点土耳其队对阵巴拉圭队。
3: 夜飘香，诗韵悠长，人们在经典诗词中品读端午风情。

0: 祈愿岁岁安康，共度假日美好时光。
1: 我是磁县平安社区社区工作者崔明媛。
2: 正是玉兰时节动，菖蒲酒美清尊共。端午期间，我们社区工作人员上门看望独居老人，也为老人们送上粽子和艾草以及节日祝福，祝愿大家平安顺遂，端午安康。
3: 我是鞍山市胜利小学的卢新萌。今年的端午节，我最开心的事儿就是祭五彩绳，欲望彩丝双结，五彩绳藏着长辈对我们平安健康的祝福，也是端午节独有的小美好。
4: 我叫蔡正玉，正在河南南阳西川参加端午龙舟赛，冲波突出人齐汉，月浪争先鸟退飞，向道射龙刚不信，果然夺得锦标归。龙舟竞渡承载着千年民俗，奋起争先映照出时代风采。
5: 我是吴文杰，这次端午特地来福州旅游，让我亲身体验到了鼓声三下红旗开，两龙跃出浮水来的盛景。端午夜赛龙舟真的体现了我们中国人骨子里的团结和代代相传的勇气，也希望我们能把这份不服输的劲头代代传下去。
6: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方亮、孙勇、张永鹏，主播钟程、程亚。
7: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稍后您将收听七三八早新闻。

0: 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热烈祝贺白山喜丰集团创业60周年，与喜丰同行，和幸福相伴，走绿色高效农业之路，用喜丰农膜、喜丰节水器材。喜丰集团董事长曹志强祝全省人民万事顺达。本栏目由中国人寿赞助播出。稳健出手，从容得分，坚实后盾，托付安心，规划灵活，自主掌控，从从容容，游刃有余。养老新赛场，选国寿新鸿福养老年金保险分红型。中国人寿相知多年，值得托付。
2: 738早新闻，
3: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738早新闻，我是郑松。今天是2026年6月20号星期六，农历丙午年5月初6，长春小雨，最高气温26度，最低气温17度。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专栏今天播出，吉林传承端午文脉，厚植家国情怀。中国关工委调研组来到吉林调研，关心下一代工作。深入学习尹松精神，沿着国331深耕细作。吉林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以实干铺就振兴路。有州竞渡，协作向前，第4届中国吉林龙舟邀请赛暨2026长春市龙舟公开赛启幕。下面请听详细内容。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历史长河中，中华民族形成了伟大民族精神和优秀传统文化，这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长盛不衰的文化基因，也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力量，要结合新的实际发扬光大。端午节作为我国传统佳节之一，承载爱国忧民、向善安康的千年精神内核，是更续文化根脉、厚植家国情怀的重要载体。端午节，我省各地开展多元端午民俗体验活动，活化传承传统文脉，凝聚振兴奋进力量。请听报道。
4: 送锦坠珠非遗手工体验活动在吉林省近现代石展春京西院区开展。活动现场，市民们亲手参与传统团扇制作，在穿坠珠锦、巧手制扇的过程中，感受送锦工艺之美，于方寸扇面间体悟

0: 近大众与传统民俗的距离。
1: 锦林市神州大厦端午早市烟火升腾，艾草、刺绣荷包、五彩绳等民俗产品热销，市民纷纷驻足选购。
2: 每年端午都起大早带来早市，买两把新鲜的艾蒿，再给小孙女儿挑几个好看的荷包，也是让她感受咱们本地的端午风俗，把老传统传下去。
1: 锡林市松花江江心取水祈福民俗活动如期开展，市民乘船至江心取水擦拭手足，沿袭百年民俗，祈愿平安顺遂。连日来，省内各地文明实践站点联动发力，民俗活动温情开展。通化市依托社区实践站开展纵享欢乐端午情活动，各族群众邻里互助，携手包粽子，缝制艾草香包。延边朝鲜族自治州深挖民族民俗特色，传承端午文化。延吉市组织群众编五彩绳包粽子，安图县朝鲜族群众沿袭古法习俗制作特色艾蒿饼，以特色民俗风味传承端午习俗。
3: 每年到端午节，我们都会做艾蒿饼。
1: 辽源市龙山区打造端午惠民市集，同步开展关东面塑非遗体验，让非遗贴近群众。
4: 亲手制作面塑过程的特别有趣，既体验了手工创作的乐趣，也近距离了解了非遗和端午习俗，收获满满。
1: 镇赖县举办粽香传情文明同行主题活动，暖心粽子赠与一线劳动者与老年群众，现场融合义诊惠民、全民阅读、民俗文娱、文明宣讲多项服务，
5: 不仅让群众切身感受到了传统节日的魅力，同时引导群众自觉践行文明新风。
1: 前郭尔罗斯蒙古族自治县通过开展非遗展演、民族美食体验、民俗拔河活动，展现多元民俗底蕴。普松临江开展端午志愿服务，关爱孤寡老人、新就业群体、困难群众，让民俗温情惠及民生。一束艾草藏烟火，一枚青粽再初心。全省各地深挖端午爱国向善安康精神内核，推动传统民俗融入群众生活，涵养文明新风。吉林持续深耕我们的节日品牌，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厚植家国情怀，以深厚文化自信赋能吉林高质量发展。
6: 6月17号到18号，中国关工委主任顾秀莲一行来到吉林省，聚焦青少年大思政课教育，调研关心下一代工作。
7: 调研首站，顾秀莲一行走进省关工委红色 AI 智能教育基地时空旅程 AI 体验馆，认真聆听青少年对英模人物先进事迹的生动讲解，沉浸式体验人工智能技术在红色教育中的创新应用场景，并为省关工委实践教育基地揭牌。在认真听取省关工委关于中华魂主题读书活动及青马遇见红领巾主题实践活动的工作汇报后，顾秀莲对我省以科技赋能青少年思政教育的做法给予充分肯定，认为这一探索为新时代红色教育注入了新活力。顾秀莲还与青少年亲切互动，勉励他们在家做个好孩子，在校做个好学生，在社会做个好人，努力成长为堪当民族复兴重任的时代新人。在长光卫星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顾秀莲一行实地考察了航天科普教育基地。作为全国首批大思政课实践教学基地，该基地依托吉林一号卫星星座等前沿科技成果，面向社会免费开放，为青少年提供了优质的航天科普资源。顾秀莲指出，要积极探索校家社协同育人新模式，将前沿科技资源有效转化为青少年喜闻乐见的教育内容，为青少年打造更优质更前沿的科普教育平台。顾秀莲一行还观看了重走长征路，薪火永相传，吉林省关工委满天星艺术团长征组歌青少年音乐舞蹈师文艺演出。演出以情景再现、音乐舞蹈融汇的形式，生动再现红军长征的壮阔历程。顾秀莲对这台演出给予高度赞扬。
6: 6月19号，端午佳节，长春伊通河上碧波荡漾，第四届中国吉林龙舟邀请赛继2026长春市龙舟公开赛在这里拉开帷幕，请听报道。
1: 本次赛事由吉林省体育局、长春市人民政府主办，活动以龙舟竞渡为核心，整合开幕式、赛事竞技、全民健身、文化展示、民俗体验、城市宣传等九大板块，打造一场赛事多元体验、全域联动的活动格局，让市民游客在感受竞技魅力的同时，传承传统文化。

0: 文化，体验城市活力。同时，吉林市、白山市两地联动共庆端午，打造集体育竞技、民俗体验、文旅融合于一体的全民盛会。
1: 端午节这天划龙舟和吃粽子都比较有意义，跟我们同学一起在赛场上划龙舟比较激动。
0: 赛事设置公开组、高校组两个组别，汇聚全国24支队伍、384名运动员，开展12人龙舟、300米直道竞速比拼。赛道之上，各支龙舟队整装待发，鼓手雷动战鼓，节奏铿锵，划手们随鼓点俯身挥桨，动作整齐划一，船桨翻飞，激起层层浪花，龙舟你追我赶，破浪前行，充分诠释同舟共济、奋勇争先的龙舟精神。河岸两侧市民游客人头攒动，呐喊助威声此起彼伏，与鼓声号子声相融，勾勒出热闹鲜活的端午图景。
2: 这项活动的开展，对于推动我们吉林的全民健身的活动和营造端午节传统节日的氛围，都起到了一个很好的作用。下一步，我们吉林省还会有一系列的全民健身活动要开始，一定会推动我省全民健身活动的蓬勃开展。
0: 当日赛事依次进行了预赛、复赛、半决赛及决赛，近万名市民游客齐聚伊通河畔，在碧水龙舟间共度浓情端午。
3: 6月19号，纵享非遗，疾风疾韵，2026吉林省端午非遗市集在长春市伊通河工业轨迹公园开集。活动现场，马头琴迎客，手工精品亮相，36项非遗汇聚，让广大市民和游客在假日里尽享吃喝玩赏一站式新体验。请听报道。
4: 氛围特别好，特别热闹，也是在咱们传统节日比较有意义，所以想带孩子来体验一下。
5: 包括的专家号脉、养生茶，还有我们的膏药，像这样的艾灸，这些都是免费的项目。
6: 带了一些这样的作品给大家展示一下，包括一些葫芦的文创。
7: 我们现场的展位呢是32家，市民游客在这里游玩，同时可以了解我们的非遗项目，买到好的非遗好物带回家。
0: 2026端午小长假期间，吉林省各地精心筹划各类特色主题文旅活动239项，各类群众文化活动150场，推出52项文旅惠民举措，为全省群众和各地游客奉上一场内容丰富的端午文旅盛宴。
8: 粽叶飘香，龙舟破浪。大家好，我是 AI 主持人林小花。端午节，咱们一起乘着龙舟游吉林。皮鼓冻石，雷隐隐，兽头临处，雪微微。唐代诗人卢照笔下的龙舟竞渡，千百年来从未褪色。而在吉林松花江上，查干湖畔，伊通河面，鼓声再起，桨影翻飞，带你直击吉林各地龙舟赛的燃情现场，浪花四溅，呐喊震天。您可曾好奇古人过端午是什么模样？长衫束发的饶手站在雕绘龙首的木舟上，伴着号子奋力挥桨，岸边集市艾草成束，五彩丝线缠绕手腕，孩子们笑着追逐纸鸢。那一刻，千年前的端午记忆穿越时空与我们重逢。在吉林，端午不只有龙舟，采一把带着露水的艾蒿挂上门楣，寓意驱邪纳吉。人们会把五彩绳轻轻系在孩子手腕上，等端午过后第一场雨，剪下来让它顺水飘走，带走一切不顺遂。这些藏在我们记忆里的老讲究，就是最地道的吉林端午味。
9: 端午节呀，我们也管它叫五月节。它是一个习俗众多的节日，出现了吃粽子、五彩线、采艾蒿和划龙舟这个众多的风俗。端午龙舟，它最早起源于古人对于水神的敬畏和阳灾祈福。在咱们吉林呢，龙舟赛不只是一项体育运动，它更承载着团结向前、力争上游的精神。
8: 一桨一岁长，一舟一月安，祝大家端午安康。
3: 端午假期，多元新片集中上映，我省各大影院迎来观影热潮。长春市今年2月入选全国电影加消费综合试点城市，试点启动以来，长春市持续推动电影消费跨界融合发展，结合市民消费特点，同步推出票根联盟惠民福利，以优质光影内容搭配惠民权益，双向激活假日文化消费市场。请听报道。
0: 今年端午档影片供给规模创近10年同期。

0: 一封纸，影片类型覆盖面广，受众适配性强。抓特务，我看见两朵一样的云，玩具总动员五，爱时愤怒，北回归线以北等多部新片集中上映，涵盖动画、科幻、悬疑等多类型影片，充分满足全年龄段市民假日观影需求。借着端午观影热潮，长春市依托电影加消费综合试点建设契机，推出一张观影票根，串联观影、美食、购物、文旅多重实惠，分电影加线上优惠礼、电影加线下生活直达礼、东北超票根抽好礼三大板块。目前已汇聚300多家餐饮、商超、文旅、休闲、优质商户入驻，全方位丰富市民假日生活。
1: 今天端午节，然后跟家人朋友一起来看电影，持票还可以参加一些现场的活动，观影过节体验感比较好。
2: 端午假期影片比较丰富，我今天来看的是《玩具总动员五》，现在持票人可以领这些电影周边，丰富了我们市民假日文化生活。
0: 配合丰富端午档影片，长春市各大影院丰富电影加综合消费试点内容，落地多样端午观影活动，多家影院开设端午观影专场，增设各类互动活动，让观影福利现场直达。
3: 围绕观影惠民、跨界联动、场景创新、 IP 赋能、节日特色体验五大维度推出系列融合活动，丰富电影消费，为春城市民提供观影新体验。
4: 讲述新故事，探寻新变化。738早新闻，在声音中感受新吉林。欢迎继续收听。
5: 今年是引淞工程开工建设50周年，半世纪接续治水护绿的奋斗历程，成为全省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鲜活范本。端午假期，国331沿边旅游大通道沿线文旅热潮涌动，各地依托边境生态、民俗、红色等资源深耕产业，实实在在带动群众增收致富。广大干部群众以引淞精神为指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甘做铺垫工作，坚持久久为功，持续用好国331沿边发展优势，以群众增收、民生改善、边境安定检验发展成效。请听报道。
6: 50年接续攻坚，一代代干部群众一茬接着一茬干，通过引淞工程引水质检修复水域，吉林查干湖重焕生机。如今湖区生态稳定，渔业丰产，旅游兴旺，实现生态保护与产业发展双向赋能，用长远实际诠释何为经得起历史人民检验的政绩。
7: 那么回望这条跨越半个世纪的草原运河，正是我们党员干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的最鲜活、最厚重的实践教材，就是要求我们全体党员干部校准政绩，摒弃急功近利思想，一张蓝图绘到底，以久久为功的实干，交出无愧于时代、无愧于百姓的发展答卷。
6: 以国331沿边旅游大通道为发展主轴，吉林东部边境各地立足自身资源禀赋，务实发展。临江市尾沙河镇完善江畔文旅配套，发展民宿餐饮产业链，把客流转化为村民增收。长白山景区盘活闲置街区打造云顶市集，创新长效运营模式，聚拢人气。龙井市深挖朝鲜族非遗民俗，举办端午特色文旅活动，促进各族群众相互交融。吉安市全域统筹沿边文旅布局，持续升级配套服务，各地坚持惠民为本，深耕边境风光、民俗文化、红色资源，推动文旅产业可持续发展。
8: 听我朋友说这个地方景色特别美，然后来了一看果然如此，配套设施也挺好，各种那小房特别漂亮哈，特别开心。
9: 紧抓G331边境旅游大通道全线贯通的重大机遇，聚焦边境江畔文旅特色，精准定位生态为魂、旅游为体、惠民为本的发展路径，让静态的生态资源、人文资源转化为可体验、可消费、可传承的文旅产品。
10: 深挖本地非遗民俗资源，将传统体育、民俗美食相结合，我们也会持续挖掘推广朝鲜族各类传统民俗项目，以文化活动赋能乡村发展，促进各民族群众守望相助， 和睦共处。
6: 广大干部群众表示，自觉树立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的责任担当，厚植为官一任、造福一方情怀，深入学习尹松精神。

0: 跟着国331深耕细作，让更多群众共享发展红利，以实实在在的实干担当，让环境更优，百姓生活更幸福。
1: 深耕吉林大地，追光薪火永续。作为新中国光学事业的摇篮，吉林承载着中国光学从无到有、从弱到强的奋斗史诗。近年来，吉林省充分盘活用好王大珩先生故居、中国光学科技馆两大核心宣传教育阵地，深度挖掘光学发展史实，传承科学家奋斗精神，让厚重的光学文脉可感可触、入脑入心，为光电信息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大精神动力。请听报道。
2: 一栋小楼见证一段峥嵘岁月，铸就一国光学根基。王大珩故居是两弹一星功勋科学家、新中国光学事业奠基人王大珩先生扎根吉林、白手起家、拓荒中国光学事业的实物见证。上世纪50年代，王大珩院士扎根黑土地，在条件艰苦、基础薄弱的困境中攻坚克难，融制出新中国第一炉光学玻璃，牵头创建长春光机所前身，创办长春理工大学，从零起步搭建起中国光学科研、教育、产业发展的完整雏形，奠定了吉林无可替代的中国光学摇篮地位。
3: 王大珩故居坐落于长春市工农广场工农二胡同，始建于1939年，这里陈列了他工作生活的一些用品以及各个时期的珍贵的照片。这些文件手稿不仅展示了这位老科学家淡泊严谨朴素的生活态度，也展示了中国光学的发展进程。
2: 历经修缮升级的王大珩先生故居，如今完整保留着院士工作生活痕迹与珍贵史料。作为重要的爱国主义教育科学家精神宣传阵地，故居常态化开展科普研学、党史科普、精神宣讲活动，让广大群众、青年学子沉浸式感悟光学初心，传承报国情怀。与王大珩先生故居文脉相应、相得益彰的长春中国光学科学技术馆，是全国唯一的国家级光学专业科技馆，由王大珩等4位院士联名倡议筹建落地长春。场馆系统梳理新中国光学发展历程，集中展示光学基础研究、技术突破、产业应用的丰硕成果，串联起从基础科研、技术攻关到产业落地的完整光学发展脉络。展馆内通过实物展陈、动态演示、互动体验、专题讲座等多元形式，全方位普及光学知识，讲述吉林光学故事，展示光电产业成就。
4: 一方面，我们承担着弘扬科学精神、普及光学知识的职责，那常年呢，我们面向社会公众，特别是青少年，开展多种形式的科普教育活动。另一方面，作为国家党史国史教育基地和全国科普教育基地，我馆积极发挥着宣传阵地作用，围绕科学家精神、科技报国精神开展主题宣传。
2: 如今的吉林，深厚的光学底蕴、永续的追光精神正源源不断转化为科技创新、产业升级的强大动能。十五五时期，吉林将持续激活用好光学特色宣传阵地，推动精神传承、科普宣传、产业发展深度融合，奋力书写吉林光电产业高质量发展崭新篇章。
1: 作为东满抗日斗争老区，汪清县深挖红色资源，传承抗联精神，以红色文旅融合绿色产业，走出红色引领边兴民富的发展新路。请听报道。
5: 的身份为掩护，秘密开展工作。同年3月到6月，北京香山慈幼院40余名师范班毕业生分批到延边镇教。
2: 七一将至，汪清爱国主义教育中心迎来大批参观者。延吉机场分公司40名员工来到这里开展主题党日活动，重温抗战历史。
6: 小汪清抗日游击根据地遗址是东满抗日斗争的重要阵地，今天我们来到这儿开展主题党日活动，让我对抗联精神呢有了更为深刻的理解和体会。
2: 汪清县是国家一类革命老区，拥有300多处革命遗址，当地打造多处红色教育基地，大力发展红色研学旅游。
7: 基地吸引各地党员干部、研学团队与游客前来参观学习，这一红色引擎带动了餐饮、住宿、农产品销售、讲解服务等配套业态发展，拓宽了村集体经济增收渠道，促进村民就近就业，稳定增收。

0: 目前当地建成多元红色教育体系，红色文旅品牌影响力不断扩大，
1: 面向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大中小学及社会团体进行爱国主义、革命传统、研学实践等教学活动，目前已经全面打响了延边红色教育、红色旅游的第一品牌。
0: 红色精神赋能产业发展，汪清结合当地资源优势，不断做强黑木耳特色产业，投资4亿元的桃园小木耳产业园已成为国内智能化领先的菌棒生产基地。
2: 依托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我们将持续发展壮大黑木耳产业，为推动汪清经济高质量发展，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提供坚实的产业支撑。
0: 如今的汪清将厚重的红色文化、独特的边境区位与优质的生态资源深度融合，让红色精神转化为干事创业的强大动力。红色文旅聚人气，特色产业添底气，老区面貌持续焕新，群众幸福感不断提升。当地正持续盘活红色资源，壮大绿色产业，以红带绿，以文兴产，奋力书写革命老区、边境乡村全面振兴的崭新篇章。
3: 吉祥新闻消息，6月18号，新珲春口岸首批10辆跨境电商货运车辆完成出境通关测试，正式进入功能测试阶段。目前，口岸实行边测试边排查边整改边完善的工作机制，稳步推进全品类业务测试，各项收尾工作有序推进，预计7月通过验收并投入使用。新珲春口岸对标国内一流沿边口岸打造，设有8进8出货检、10进10出旅检通道，配套智慧监管、标准化仓储设施，综合承载力较原口岸提升3倍以上，设计年货物通关量200万吨，年出入境人员200万人次。
4: 吉祥新闻主播爱着你，长白临海，苍翠叠嶂，江河清一，绕林而行。吉林依托得天独厚的生态禀赋，让素有鸟类活化石、水中大熊猫美誉的中华秋沙鸭年年奔赴吉林繁衍生息。盛夏河面成鸭携绒毛幼雏逐水游弋，出鸭从10余米树洞纵身跳巢，是六月吉林最鲜活的生态画卷。近年来，我省聚焦秋沙鸭天然巢穴短缺问题，在松花江、长白山等核心流域布设150余个仿生巢箱，大幅提升鸟类繁殖存活率。108处全天候远程监控点位，100台红外相机全域布防，实现栖息地24小时不间断巡查值守。保姆式专项保护换来亮眼数据，省内中华秋沙鸭繁殖种群从2018年不足300只增至如今600余只，5年实现数量翻番。一山藏绿意，一水育珍禽，一桩桩落地举措，一组组增长数据，绘就出青山碧水、鸟兽同栖的吉林生态新图景。
3: 关注一组资讯，长春站2026年端午假期旅客运输组织工作自6月18号开始到6月22号结束，共计5天，预计发送旅客59.2万人次，日均11.8万人次，较2025年同期比增加 1.8 万人，增幅 3%。 预计客流高峰日为6月19号，当日发送旅客 14.3 万人次。近日，长春商务微信公众号发布关于追加2026年长春市夏会月行汽车促消费活动资金的公告。自2026年长春市夏会月行汽车促消费活动开展以来，市场反响良好，成效显著。为进一步释放消费潜力，惠及消费者，经研究决定追加资金2000万元，用于后续购车补贴发放。今晚东北超将迎来吉林德比战，延边队对战长春队。回顾前两轮比赛，两支球队各自拼搏，各有锋芒。延边队首轮客场0-0战平呼和浩特队，次轮远征沈阳一球惜败强敌。长春队首轮主场1-1与通化队握手言和，次轮主场1-1逼平大连队。6月20号18点，吉祥新闻 APP、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媒体传播矩阵同步直播本场比赛，敬请关注。今天的738早新闻到这里就结束了，责任编辑随心，主播郑宗，监制陈凯峰。

0: 栏目由中国人寿赞助播出，稳健出手，从容得分，坚实后盾，托付安心，规划灵活，自主掌控，从从容容，游刃有余。养老新赛场，选国寿新鸿福养老年金保险分红型，中国人寿相知多年，值得托付。
1: 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2: 小美7个月前在某健身机构办理了年卡，期间因交通事故导致身体多处损伤，小美以病情较重，需2年才能恢复为由，与该健身机构协商退费，遭到拒绝。办卡后意外受伤，可以要求退费吗？素邦律师王春达。
3: 卡内尚未消费的预付款可以要求退还，民法典第509条第一款，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预付式消费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3条第二款，消费者因身体健康等合同的基础条件发生了与当事人订立合同时无法预见、不处于商业风险的重大变化，继续履行合同对于消费者明显不公平的，消费者可以与经营者重新协商，在合理期限内协商不成，消费者请求人民法院变更或者解除预付式消费合同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本案中，小美因交通事故身体尚处于恢复期，无法继续接受相关训练服务，加之身体何时恢复尚不可知，继续履行合同客观上已无可能和必要，故小美可依法主张解除合同。考虑到小美单方终止消费，应结合合同实际履行情况，依照公平原则和诚实信用原则，综合确定小美的违约责任，酌情认定健身机构应予退还的卡内余额。
1: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4: 看那每一张身份证上
5: 永远有你的名字在闪光。
6: 欢迎收听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在山西省左权县，很多人的身份证住址栏上印着同一个名字，左权。80多年前，八路军副参谋长左权将军牺牲在太行山上，年仅37岁。他没等到抗战胜利，也没来得及看着2岁的女儿太北长大。今天在这座以他命名的县城里，身份证上印着左权名字的505位女性做着一件事儿，让这个名字不只是身份证上的2个字。请听山西交通广播采写的报道，505个左权。

0: 我问大家一个问题，长大了你们想当什么样的人？
1: 我想当像左权将军那样的人。
2: 我想当消防员。
3: 在左权县消防队大院里，王娟蹲在孩子中间，灭火器搁在脚边。他在消防队15年，什么火场都进过，但眼前这些留守儿童比火更难靠近。爸妈在外打工，一年到头有的孩子接不到一个电话，时间长了，孩子学会了一件事，不说话就不会失望。那天他带孩子们做完消防演练，一个孩子突然喊起来，我要当消防员保护大家。王娟愣了好久，那个学会不说话的孩子说的是，我要保护别人。
4: 我们通过咱们这种体验式的互动式的这种活动，在这个亲情陪伴的过程中，去给孩子们，尤其这些留守孩子提供这个安全守护，让孩子们去了解消防常识。
3: 王娟是后来加入的，最先动这个念头的叫齐海霞。2024年，左权县响应国务院号召，由妇联党组书记齐海霞牵头组建了亲哥蛋爱心妈妈团体。他打了505通电话，集合了505个人，教师、医生、检察官、消防员，大家来的时候说的差不多都是一句话：我也是个母亲。
5: 我们的亲哥蛋爱心妈妈团队，目前呢，我们总共有11个爱心妈妈小分队，有我们的教师、医护、检察官，大家都是从各自擅长的领域。

0: 育，去给孩子们提供一些帮助和关怀。
1: 九个乡镇，112个孩子，两年多的时间，110多场活动，220多个小时的陪伴。
0: 每次活动的时候，我们除了留守困境儿童参加以外，我们还会邀请正常家庭的孩子一起参加活动，所以不会让他们觉得特殊对待，我们都是打心里去爱这些孩子。
1: 但有些孩子连活动都不来。李少平是心理咨询师，这些年他见过太多这样的家庭，父亲在外打工，母亲一个人撑着全部，孩子出了问题，没人知道该找谁。他开了课，免费的给家长讲家庭教育，最难的不是讲什么，而是让人来听课。
2: 讲的时候连个地方都没有，我就和那打游击一样，去这儿找一下那儿找一下，最后定在福利就是因为位置啊，可是觉得受了委屈。
1: 那年冬天，没暖气的屋子，30几个家长挤在一起，台下全是跺脚声。第二堂课人少了一半，他买了取暖器挨个打电话。第三堂课取暖器刚插上，啪，整栋楼黑了。
2: 哎，我可无助了，你知道吗？个小暖气，然后把那屋里也给弄得没电了。本来是讲课，每每我一个人想到这个画面的时候，我都在流泪。
1: 后来他碰到一个孩子叫小柯，初一，3个月没去学校了，家里出变故后整夜睡不着，9岁就开始吃安眠药。别的孩子怕黑，小柯怕天亮，天一亮又不知道这一天该怎么过。李少平找到他家，门没开。
3: 我第一次上娘家的时候，是妈妈就是蒙着个脸啊，就是说你们又来叫我家孩子干嘛呀？就是后来我才知道，他家孩子不能提上学，一提上学就撕书撕本，很抗拒的。
4: 遇到问题，很多家长他是没有经历的，只是粗暴简单的把孩子归为懒、不上进、不是学习的料。我们经常得先说服家长，给家长去讲课，然后再去帮助孩子。
1: 门没进去，但李少平加上了小柯的微信，第一条没回，第二条没回，第三条也没回，他接着发了第四条，今天降温了，加件衣服。第三天晚上手机亮了，一个微笑的太阳。后来他跟同事说，那天一个人在家哭了一场，不是难过，是等了三天终于等到一个信号，这个孩子还愿意跟世界有一点联系。3个月后，手机又亮了，小柯在微信里说，老师，我担心吃药影响记忆，怕回去跟不上。一个在黑暗里待了那么久的孩子，开口第一句话是，我怕跟不上。他不是不想上学，他是怕自己不够好了，没人要。
3: 我一边安抚小可的情绪，一边就是奔走学校，与教育局去协调他复学的事情。那么2个月之后，顺利的重返校园。是这个孩子上了学之后啊，越来越好，全校前十，后来就是全县前十。
4: 他妈妈激动地说，哎呀，我终于能像其他父母一样了，就是每天能在这个校门口去等待孩子放学了。
1: 2年时间，李少平把50多个辍学的孩子送回了学校。他以前不敢一个人开车，可为了找这些孩子，他跑遍了全县22所学校。有人问他怕不怕，他说怕，也要去。
3: 我们所有爱心妈妈的身份证上都有左权将军的名字，我们要对得起这个名字，就是要把左权将军的精神，左权革命老区这种没有血缘却胜似亲人的大爱传下去，不放弃任何一个孩子。
1: 不放弃任何一个孩子，话是李少平说的，而做到的不止他一个。实践方借社区和妇联的控制房间，在寒暑假为孩子打造了爱心小书桌。吕洋洋是检察官，给孩子们画漫画，一格一格讲身体的边界，告诉他们哪里不能碰，哪里要说不。李霞是老师，周末一天补课，一天进山。何蓉蓉是医生，头一回给留守女孩讲生理卫生，讲完一个女孩趴在她耳边说了一句话，那是孩子头一回跟大人说秘密。
5: 随着咱们看啊，年龄不一样，但是这个身体呢也在不断发育。
1: 这样的妈妈左权县有505个。
6: 孩子们，我来了，想不想我呀？
7: 妈妈。

0: 左权牺牲那年37岁，女儿太北2岁，还没来得及记住父亲的样子。80多年后，在这座以他命名的县城里，身份证上印着左权名字的505个女性做了一件事，他们让112个孩子记住了母亲的样子。
1: 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由人民日报全国党媒平台、吉林广播电视台、长沙市广播电视台、广西广播电视台等全国33家主流媒体联合推出，同名书籍由山西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节目回听请登录学习强国客户端。
2: 6月23号上午9点半，乡村振兴健康先行公益科普义诊走进九台区喀伦湖街道中裕集团。本次活动邀请吉林大学第三医院耳鼻喉头颈外科专家团队、长春骨伤医院专家团队共同进行健康义诊。义诊的内容涵盖耳鼻喉耳鼻咽喉的筛查、骨科一对一的查体、还有尿酸的检测、血糖的检测等。健康服务贴心守护，让关爱零距离。以歌赋青春与岁月长明，7月11号，李宇春、潘玮柏、王鹤野、胡海泉重磅集结，携手声名远扬全国4强，登陆长春北湖奥体公园体育场热力开唱。想听现场金曲不用等，大麦、猫眼、抖音 APP 搜索春时光音乐会就能直接抢票，快来奔赴这场音乐盛宴吧。接下来啊，这一波重磅的惠民补贴大家千万别错过。一年一度的618狂欢节，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砸下重金，特别拿出100万眼贴福利补助全吉林的听众朋友。所有眼睛模糊干涩不舒服的，就是现在赶快拿出手机，只要打400-609-2166购买好视力，直接多得78元的蒸汽眼贴，让大家无忧感受体验，特别是稍微一见光吹点风，眼睛就哗哗流泪，眼前有小黑点飘来飘去，还干巴巴的疼，严重的模糊胀痛，整天特别难受。那你赶快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现在就打400-609-2166，贴上就像在给眼睛做熏蒸按摩。搭配高科技的促渗技术，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吸收得更快更好，用完感受眼睛水润舒服，看远看近都清亮不少。趁着618的狂欢节，更是呢给大家特别申请了专属好礼。今天啊，只要打400-609-2166购买，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再送一台豪华收音机。赶在前10分钟打通的更幸运，补充眼睛营养的叶黄素，好视力送一瓶，我们再加送一瓶，拿到手啊是整整2大瓶，到手满满的一大箱，这可是618才有的专属福利，平时啊可没送过这么多。活动呢限时开通10分钟，大家呢赶紧来拨打电话400-609-2166，400-609-2166。
3: 胎儿有继承权吗？农村集体土地被征收会有哪些补偿？被他人冒名顶替上学或工作该怎么办？父债子还有法律依据吗？你想知道的法律问题在这里都能找到答案。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普法热线，省内资深法律人士做客直播间，接听法律咨询热线0431-8581-5111、8581-5199、8581-5999，普法热线，倡导依法维权。
4: 普法小贴士。又是一年端午节，又是一年粽飘香。端午节蕴含着深邃丰厚的文化内涵，在传承发展中杂糅了多种民俗为一体，节俗内容丰富。今天让端午节带我们学习一些法律知识。端午节的法律地位。2006年5月20号，端午节民俗经国务院批准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2007年12月7号，国务院第198次常务会议通过了《国务院关于修改全国年节及纪念日放假办法》的决定，正式将端午节列为国家法定假日，规定农历端午当日放假一天。2009年9月30号，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政府间委员会第4次会议审议并批准了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的76个项目，中国端午节名列其中。这是中国首个入选世界非遗的节日。食品安全，端午节粽子必不可少。粽子种类繁多，形态各异，无论你喜欢吃甜粽还是咸粽，食品安全一定要注意。注意查看标识与说明，购买预包装的粽子时要仔细查看外包装上的相关标识，如生产日期、保质期、生产者名称和地址等，还要查看成分或配料表、食品添加剂等标签。注意粽子包装及形态，购买粽子时要购买粽角端正、粽体无外露的粽子。选购真空包装的粽子时要注意查看包装有无漏气或鼓胀现象，若有漏气或鼓胀不要购买。注意合理储存，购买粽子后要注意按照标签所示保存方式、储存条件合理保存，并按照标签指示的食用方法加工食用，在保质期内食用完毕。如果遇到食品安全问题，如何维权？收集证据，证明问题常见的证据包括超市小票、消费发票、外卖订单、问题食品的照片、问题食品本身等。只要是能够有助于证明食品安全问题的证据，要保存好，可以如实证明其本身存在问题。谈判协商，合理赔偿。收集好证据后，既可以联系经营者赔偿，也可以联系生产者赔偿，不论找谁赔偿都可以协商。如果协商未果，或者对方故意推诿拖延时间，可以拨打12315热线或到相关网站提交准备好的证据进行投诉，根据电话或网站提示完成举报流程。生产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或者经营明知是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消费者除要求赔偿损失外，还可以向生产者或经营者要求支付价款10倍或损失3倍的赔偿金。增加赔偿的金额不足1000元的为1000元，但是食品的标签说明书存在不影响食品安全且不会对消费者造成误导瑕疵的除外。交通安全，端午时节酒浓粽飘香，按照习俗，端午节饮酒可以辟邪驱虫、去病延年，但无论您选择独自小酌亦或与友畅饮，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严格遵守法律法规，切勿酒后驾驶。道路交通安全法第91条，饮酒后驾驶机动车的，处暂扣6个月机动车驾驶证，并处1000元以上2000元以下罚款。因饮酒后驾驶机动车被处罚，再次饮酒后驾驶机动车的，处10日以下拘留，并处1000元以上2000元以下罚款，吊销机动车驾驶证。醉酒驾驶机动车的，由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约束至酒醒，吊销机动车驾驶证，依法追究刑事责任，5年内不得重新取得机动车驾驶证。饮酒后或者醉酒驾驶机动车发生重大交通事故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并由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吊销机动车驾驶证，终生不得重新取得机动车驾驶证。交通出行要知晓，端午节没有免过路费政策，重大节假日免收小型客车通行费实施方案规定，车辆免费通行的时间范围为春节、清明节、劳动节、国庆节等4个国家法定节假日。
3: 世上有这样一部法典，关心你人生路上的每一步，从出生前到身故后的权利保护，大到国家所有权、土地制度，小到婚姻家事纠纷、邻里矛盾，生活的方方面面都有它的身影。

0: 从法到典，开启民事权利保护新时代，让法律融入到普通大众的生活。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普法热线，省内资深法律人士做客直播间，接听法律咨询热线0431-8581-5111、8581-5199、8581-5999。普法热线，倡导依法维权。
1: 本期节目编辑郭兰，二审燕佳，复审严大，终审赵敏。
0: 法律的权威源自人民的内心拥护和真诚信仰，人民权益要靠法律保障。普法热线，让法治的声音更加响亮。

0: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站加92号汽油，每升立减0.45元；加95号汽油，每升立减0.5元。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1: 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白天全省晴转多云，白城、通化南部、白山、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小到中雨，部分地方有大雨，并伴有短时的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的天气，其他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那么长春市啊，今天的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27度。

0: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站加92号汽油，每升立减0.45元；加95号汽油，每升立减0.5元。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1: 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白天全省晴转多云，白城、通化南部、白山、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小到中雨，部分地方有大雨，并伴有短时的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的天气，其他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21号的夜间到22号的白天全省多云，松原北部、长春北部、四平、辽源、吉林、通化、白山、延边、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或雷阵雨。今天呢，长春市的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27度。
2: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3: 世界上每个角落都有独特的风景，旅行去感受自然的流转，同频生命的潮汐，对望童话里的浩瀚星空，遇见无垠的山峦湖泊，在晨光熹微中醒来，沐浴阳光，快乐出发。这里是

0: 早上好，各位朋友，接下来是文琪的旅游节目《阳光旅行家》，播出时间呢是每个星期六的8点到9点。很多我们的老朋友哈，都已经习惯在每个周六的早上8点准时的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看看我们最近有哪些旅游线路啊，给大家介绍的哪些好玩的地方。那么今天呢，我们其实呢还会跟大家继续来聊一下新疆，因为新疆在今年是格外的火。除了咱们的这个夕阳红专列啊，我的一些亲子团的家长们都在跟我找新疆，所以说呢，新疆这么火，咱们相对于去新疆的方式就很多。那么今天呢，我们想跟庄经理啊，在节目的一开始，我俩也聊了一个话题哈，就是到新疆这么火，它有很多的方式，但是咱们一定要擦亮双眼，选择适合自己的。为什么会聊起这样的一个话题？其实呢是有原因的哈。嗯、
1: 对，就是前两天呢一直。有一位那个阿姨哈，她自己一个人嘛，然后呢想去这个新疆旅行，但是呢她迟迟的就没有报名，因为她呢非常的犹豫，是怎么回事呢？因为她看到了我们的行程之后啊，然后呢她在市场里面又看到了别的这样的一个旅行产品，
0: 行程肯定是挺多的，
1: 对，然后呢价格呢是说有一些区别的，她呢就拿到这个产品之后啊，就赶紧的跟我们工作人员取得一个联系，然后他说：“你看看那个，小陈呢？我们这个产品啊，怎么跟你们那个产品呢？就是说有这么大的一个价格的一个差别呢？”然后我们的工作人员拿了这个产品一看，哎呦，这个